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24日，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33度，温差真大哈。旧历是8月14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计算。头头新闻报告是跟咱的薪水有关系。咱这个最低工资，即马呢每个月会当突破3万块。哦，这是劳动部咧召开最低工资的审议会。部长长是先安尼讲哈，因为咱人咧劳工朋友最低工资呢会突破1个月3万块的薪水，啊那算点钟的呢会突破200块，用这个机会是真高。机会真高，就是要开会耍嘛。哦，伊是认为讲这机会非常之高哈，所以讲啊有信心，会当提出一个大家会当接受的一个数字。啊，商业界呢，伊是认为讲是不是针对迄个算点钟的迄个时薪这方面呢来做调整，安尼较针对咱台湾的劳工呢，啊较有利安尼哈。好啦，即马咱的最低工资是1个月29500块。算点钟的是196块，包括总统也好啦，议长也好，真侪变动表示嘛，表示讲咱今年呢，咱的每领几下啦，应该能突破30000块嘛。但是你个算法嘛，卡叔讲的是30000块，安尼是增加1.6%的呢，甚至啊，咱本身的咱的物价，咱的物价呢，增值率就是咱讲的，物件愈来愈贵吼，超过2%呢。啊，你即马薪水个调整呢，1.6%，但 CPI 呢物价呢是超过2.07%呢。啊，所以到底是偌济？哦，咱的产业总工会是认为讲应该要调整7.77%。啊，那照7.77%来算呢，安尼每个月薪水呢就来到31792块，啊，若算点钟的呢，就来到211块。哦，所以这呢，未来呢，未来呢，就看卖看是安怎好，因为生意真好，出口真好，但什么产业较好？哦，大家拢知影，科技嘛，科技也真好嘛，哈，但其他真侪产业呢，嘛，敢那无遮尼好。啊！你规个薪水来调整了，有一挂产业呢会较困难，啊，当然这也属实哈。好啦，所以呢，部长先来讲吼，因为确实讲，那是咱劳工朋友伊较在意的，哦，就是讲你即马最低一个薪水，嘛，互我一个做劳工的，你生活上会了有一个尊严生活一个标准出来嘛？就是讲我上少过日子 OK 啊，啊，尤其呢劳工的所得。面对着即摆物件呢，吼、哦，这种啊波动，生活负担呢更加重，安尼是吼。啊，那是头家这方面呢，当然非常关注的，就是讲咱的经济成长，即摆经济成长不得了啊，是不是啊？吼、哦，10几%。但是呢，你讲啊，像做科技的啦、电脑的啦、通信的迄袂歹，哦，做银行啦、啊，哦，做证券、做金融的，哇，也真好。但是呢，啊，你讲做服务业的呢？啊，传统产业面呢，啊，无遐尼好嘛。哦，所以即个安怎来做一个，大家会当，就算讲无解满意，但是嘛会当接受的一个答案出来安尼是哈。所以部长是讲，最低工资呢，调升的机会是非常之高，但是是偌济，伊讲，这爱开会才当知影嘛哈。好啦，但是呢是这个三。会理事长这种头家级别了哈，由咱政府呢连续10年调整这最低工资，10年来调整偌济啊呢？由呢已经啊增加了47.4%，算点钟呢甚至超过63.3%。哦，所以表示讲呢，传统产业呢压力真大呢。啊，这不是讲干那薪水好一年呢？哦，包括劳保，包括健保，哦，这头家这边爱拿的钱，这拢是成本的。所以呢，一间工厂，
这人事的成本都占差不多20%呢。啊，即马个调整，哎呀，压力真大了哈。啊，无呢，调也是爱调了哈，卖超过3%，安尼先哈。啊，那是商总这边呢，哦，商总的理事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你的调整什么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啊，迄个靠应用到的，啊，可能是外劳啦，啊，是有一寡的传统产业，啊，真真正正的需要的。增加收入的打工族来讲，你不如调整什么算点钟的这個，这真侪少年人啊，包括呢这大学生，伊拢是打工打工嘛，拢是四点钟啦、啊、几点钟安尼时候，你这方面呢，你不如这方面呢，真正个优先调高起来，哦，安尼是应该是较对啦。安怎讲呢？伊讲真侪产业已经脱离。本来用这最低工资的这个标准了嘛，哦，所以你刚才一直在这方面念念，其实呢，实际上对多数咱本土的劳工来讲，无呢，无影响到，无都接受了，也无都得到这个好处就对了哈。所以呢，有一挂食品业者，哦，这李书店咧讲，有食品的业者咧甲我讲啊，伊讲话你敢知啊？我即马一个月40,000块，我请无人，诶，这我要信呢。啊，真侪咱台湾的一种啊，小生意也好啦，啊，是虾米款的店面，虾米啊有趁钱哦，但是不爱做啊，为虾米请无人啊？啊，头家你有年纪啊，我请无人啊，啊，囡仔不爱接啊，啊，小会变安尼是吼，所以安怎的实际上，我咱劳工会当得到呢，这个当然啊，加薪又真正加到薪啊，真正对生活有所帮助。那这样爱做一寡呢思考了哈，过来来讲的嘛是钱。哦，咱的健保，每年咱的健保的总额需要开销超过新台币一条。即马咧开会嘛，病医、诊所、中医、齿科，哦，这四大部门呢的代表，昨呢来到这卫生福利部。健保费针对每年咱台湾的健保也总额啊要增加到一个什么程度？哦，咱先来了解讲呢，这个数字啊，国发会哦，就是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呢公布呢，咱的卫生福利部每年的健保总额有一个 range， 就是有一个标准的遐。哦，上届这边呢，因咧推估是。2.69%，上高的呢，伊推高是来到5.5%，这个卡打就对。啊，你那是呢，这个2.69%，加呢5.5%当中的总额，一条1490.5%，哦，这个分数是较低。啊，那较高呢是一条偌济，就是讲伊本身的位。一条149亿，较悬的是一条434亿，这当中呢就有所成就了哈。啊，即摆呢开会落来就是讲，以上悬的这个标准呢，来做一个协商的结论安尼是哈。听讲呢开会开真久嘛，拢总开的11点钟。哦，即摆底下就是讲，以啊上悬的这个高推股啊来做的一个共识，安尼是就是讲。一条434亿，4400万。这两串四年呢，拢是高推估。咱健保啊，当然真好。吼，咱台湾呢，看病各方面呢，真，而且大多数的国家呢，绝对不如咱啊。包括医疗的水准、医生的水准，真的。哦，迄个环境，

梅西呢，就超过一条啊，一条的新台票。这金额呢，当然是非常非常之悬了哈。过来，咱来讲呢，嘛甲钱有关系啊。今日拢在讲钱哈，啊，就是讲呢，咱即马学生囡啊，是毋是拢食即个营养午餐？即马新学年哈，营养午餐免钱嘛，免费营养午餐，全民上路啊！即马各管区咧针对这个营养午餐呢，诶，互相来比拼嘛。同款是各中、各小学生囡仔，有诶管区啊，伊每一顿会当补助伊呢，超90块以上。但是有诶管区呢，啊，这方面的金额干那50几块，一个90几块呢，啊，一个50几块呢，伊讲这差额呢。就差30块以上，同款是咱台湾的小朋友。就你住台北，甲你住台南，哦，台东，哦，各方面呢，因内都差遮侪。因为你出世的所在，哦，你的户籍呢，较正规，啊，西边安尼是哈，所以全台的学校诶，即、這個、中道等每工供应诶有177万名，咱各中各小的小朋友哦，当然这个午餐呢，将近70%，就是咱民间的这个团膳的业者来供应的，安尼是吼。当然啦，这来个咱要求的，就是讲，各种营养爱有，哦，袂当干那要食肉啦，要食啥物，拢会做调配啦。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嘛是做得还不错啦，哈、哦，还不错哈。啊，这样就是讲金额差真多。啊，每一顿有诶50几块，有诶80几块，哇，那差真多哈。其中咧，家人会当到82块，台北嘛超80块，台东毋是讲上少哦，台东有75块，新北市啦，土地苗啦，等等者，哦，台中啦，马祖嘉义，咱则是70块，但台南咧，台南敢剩56块，安尼是呢。哦，那伊讲啊，即食哦，即个食料的规格来讲，台北市一旦讲是全台湾上悬的。台北市啊，有即有机米哦，蔬菜、菇类，每礼拜哦，佮有咱呢，佮有鸡腿排哦，去骨的哦，啊，佮有猪排啦、海产啦、啊，安尼是哦，甚至呢，每个月。哦，各种海产呐、啊，譬如讲啊，这些小卷呐、啊、青鱼啦、啊、鲷鱼啊，好等等啊那些。哦，所以呢，每一个管区啊，财政无啥共，除了补助落来以外，有的地方呢又加码那些嘛，哈、哦，所以啊，差真多。哦，差个超过30块以上，所以今日呢，媒体就在写嘛，哈、哦。特别是台湾的囡啊，一出世咧多一个管区。就决定伊啊，中道顿会当食到什么货，是安尼是吗？哦，所以伊是认为讲，这餐费呢，咱是不是有全国一致的基本的餐费？包括讲呢，全部了解规定。哦，伊每一顿，哦，就是讲伊食的物件呢，先是嘛有一个品质的标准就对了。哦，过来呢，即马呢，学生囡仔，伊食不完嘛。哦，你要厨余，哦，应该厨余的处理的费用，爱甲这餐费呢来脱钩。哦，这点呢可能啊，咱一直较无想到。即摆呢，食不完嘛，食不完这厨余呢，以前拢饲猪啊，啊，即摆不可以啊，啊、哦，不可以饲猪啊，啊，这必须要处理要开钱，你知吗？所以你煮食的情况。囡仔就无爱食，然后就剩几堆的厨余呢？你要开更加侪钱啊，去处理这厨余呢？哦，安尼是就不对啊呢，因为你有相当的钱去处理啊，食不完的遐，安尼是是不是？你煮食这方面要安怎营养要安怎好呢？这钱啊会较减少去嘛？这是要脱钩，哦，脱钩就是讲我即卖呢，我煮食的我品质各方面呢过了真好。吃不完的那个医生那个钱啊，
爱另外一条去算安尼先就对了哈。无你啊，这边的厨余那是开销较大，本身咱要买较营养的，咱的经费就减少去啊嘛。感谢你哈，所以这是一寡家长团体啦、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咧，我食嘛唔好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梁先生。
0: 哎，你好，
5: 我跟你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啊，请讲。
5: 哎，我超今年65岁吼，啊，即马行路，当时啊在做运动，小可脚头有诶小曲曲曲啦吼，啊，就照你讲啦，我拢听你节目，小讲是讲啊退化诶头一站吼，
0: 对，
5: 诶啊，梁先生，我呐食迄个
0: 食瓦骨，
5: 瓦骨有效吗？
0: 有效。
5: 哎，我个请问就是讲，我因为有结节吼，
0: 是，
5: 有膀胱啊，我诶迄个有这功能较无啊，这个有机甲咱结节有回来无？
0: 未伤胃肠，未伤有机。
5: 啊，
0: 未伤胃肠，未伤腰子。
5: 我是有结石，迄个习惯啦吼。
0: 啊，
5: 安尼食咱这话少安尼。
0: 你较有吼，结石种体质吼，我建议你吼，苓果精灌来吃啦。
5: 哦，
0: 因为咱那是代谢这方面哈，
5: 会
0: 当来较代谢较好，咱的超生质啦，会当代谢
5: 较理想。我是讲我无，我就在药房挂就好。啊，但是我是讲我这有这个体质，我是讲啊，跟你请问哈。
0: 瓦骨，瓦骨，
5: 安尼哈。
0: 嗯。
5: 啊，个我这点每个人要将人交杂吼，啊，温水性的迄个会拢会骨折哈。
0: 是。
5: 啊，你看伊安尼，然后我是讲瓦骨加苓果精，和苓果精加
0: 起来。对对，伊这三招啊，真要紧哦。
5: 安尼吼。
0: 嗯，三招甲瓦骨来用的。
5: 好、哦。伊要到九十，但是要咋行啦？啊，但是医生讲伊切开伤严重吼。
0: 是。
5: 啊，我是讲安尼遐聚会啊，我想讲啊，来请问安尼，即讲安尼去送来食苓果精加瓦椒加好加迄个两个
0: 三。瓦骨加三椒加苓果精，哎，应该可以进入啊。
5: 安尼吼。
0: 哎。
5: 哦，啊，那像我来讲，我大暗食食三顿。
0: 你即马吼。瓦骨食早就用的呀、
5: 啊。吼、哦，我是无经验，我实在拢过行路啦。啊，我是讲发现到听你节目小可呢，有啥运动咧，卡咧，或者脚开曲曲安尼吼，就是讲，
0: 你食瓦骨就对症啊。
5: 好安尼吼，
0: 绝对对。
5: 最近我是讲有结石的小可，迄个我的体质啦吼。
0: 我建议有结石体质的人吼、我建议你啊，苓果精加咧食。
5: 苓果精哈，
0: 好冇，
5: 好，安尼我知，
0: 好，谢谢。
5: 我那在药房甲挂就好，
0: 系、哦、啊。我去多一间挂，
5: 我到李宏源，我你轮奖敢有无？
0: 哦，轮奖有啊，
5: 有哈、
0: 哦。宏源东台姓林嘛拢有啊。
5: 哦，我知啊，我伫迄轮奖伫阮家无啊。
0: 哦，会用诶，可以、
5: 欸。感谢你哈、哦，
0: 谢谢，感谢，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亮亮。
0: 嗨，你好。
6: 听到没有？咱咧过去的过去更下啊
0: ！No， 用气低少散，嗨！
6: 啊来，正来香哦，迄嘛是食迄款啦。
0: 你食 No， 你会香哦，你家好好啊，食两三罐啊，阿麦食冰哦。
6: 嗯
0: 哦，麦啉酒，麦食冰，好唔好？哦。
6: 你伊个身起码嘛够，你又在
0: ？No， 无特别做啦。
6: 无特别做，
0: 诺诺就一罐1500块，啊！你好好啊，照起工三顿食。
6: 嗯
0: 哦，啊，那暗时啊要困吼，会当啊加食一遍安尼先。
6: 哦，
0: 食诺诺。
6: 本钱本啊无要紧啦哦。
0: 本钱本啊拢无要紧。
6: 嗯
0: 哦，好唔好啊？哈、哦。
6: 嗯。
0: 好，谢谢，拜拜。
6: 好了，好，再见。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3: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的落去啊。
7: 之前毛卡豆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8: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2: 外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外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
0: 有的人的体质啊，哎，敢那开结焦呢？哈，为什么食苓果精呢？因为咱人的体质呢，卡输讲，哦，你个调整呢，比如弱碱性，安尼先你就是较袂结焦。哦，所以为什么食苓果精较袂结焦呢？就是咱体质呢，哪调整哪调整呢？卡这弱碱性的体质的时候呢，哦，你就较袂产生啊这结焦的问题。那有一位阿妈啊，这结焦的问题真困扰呢。哦，爱去崩的有无吼？啊，尾下呢，伊就食咱苓果精，来食一段时间了呢，就无像以前啊，需要去崩，因为崩两边啊。啊，所以他很清楚啊，那是哈，这是第一点哈、啊。第二点呢，就瓦骨啊，瓦骨的食法呢，就是饭前15分钟两粒。啊，为讲啊，食两顿，啊，为食三顿，啊，为什么呢？哈、啊，因为咱来了解啊，咱这个脚头的退化，伊不是一天两天产生的。一直渐渐渐渐愈来愈退化，是不是啊？所以有的人是脚头硬，尤其啊，脚头的后壁面啊，哦，一条筋啊，硬硬的是哦。哦啊，早起有安尼，路面床呢，哦，担着土呢，就特别疼。哦，哎，豆豆呢，行嘞行嘞，哎呀，半点钟后，敢那较灵气啊，较轻松。有的是爬楼梯、落楼梯呢，哇，这脚头就疼硬的是。安尼到底我是第几级的呢？我第几级的啊？咱来较简单来讲，啊，退化性的脚头呢分作五级。卡叔讲，你爬楼梯、落楼梯啊，脚头是会痛的。这啊，来到第三级吧。哦、啊，咱一定爱三顿食，啊，一顿两粒。哦、啊，啊，我咧食三招呢，安尼上好。三招两粒，外国两粒到顶食。但是我无遐严重啊。我敢那脚头个硬呀，安尼你食早，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好，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咱们讲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北市，台北市社会局啊，有这个社工人员嘛哈，有一位女性呢叫做江义杰，伊涉嫌呢伊做社工，哦，伊阿去啊照顾一挂老大人，哦，了解因呐，哦，关心闽南的事吼，但是暗中啊，将五位伊咧监护的哦，即个老大人啊，因的财产啊，甲暗中甲侵吞掉了。这个、金额呢，互你料想未到，超过1200万。我即马当然将人抓起来嘛，啊也承认了。哦，检察官认为讲，伊这是安怎呢？贪污的重罪啊，而且有可能的逃亡，所以呢，申请甲收啊，法官嘛准。哦，个阿贤的信号，即话对早就是讲就业江女士，因为2024年开始，咧台北市的社会局老人福利科哦，咧遮啊工作哈，伊负责的是台北市的文山区啦。啊，文山区当然即嘛台北市的老大人更加多，新北市嘛是嘛哈。好啦，所以这文山区啊，被监护宣告的这老大人咧，安怎个安置？好，财产安怎个倒沙岗管理？啊，真侪老大人啊，长退休哦，但是伊这脑筋呢、心智啊，受缺陷呢，伊哪样处理伊的债务呢？所以这位江女士就照到呢，啊，这老大人伊嘛要立一点什么钱、什么钱、什么钱，咁是呢？好，你的囡啊，你我吃啊，你的囡啊，婆啊，你我吃啊，好啊，这两行来坑到底呢？安尼是代志就大条啊！哈，替老大人咧爱立一寡咧，我咧安养伊嘛，啊，我咧什么下嘛要费用，也当那以少报多，啊是讲啊超你啊什么金呀，反正到尾啊拢囥喺家己落地啊嘛。啊，即嘛所了解五个老大人，到底以后有没有更多的金牌工？啊，伊里家即位江女士，今年六月底，伊转入新北市政府。啊，你要交接啊！啊，交接你要清点哦，就是陈阿公哈，或者柯阿妈什么的，来清点。就是讲交接的时候呢，不对啊，报警察才知影，啊，就是啊，所以伊若无调工作，你甲看卖讲，唔知要过呢，偌侪年啊，就是吼。好啦，当然去啊，所在，所在大伊还是所在。哦，伊今年呢38岁嘛，这江女士呢，因厝内。哦，那查某囡啊，啊，先讲呢，查某人哈，很爱买那个包包，名牌包啦。因出来就 LV 啦 ，Chanel 啦，啊个爱马仕啦。哦，迄拢是非常贵的包包呢，包括表啊，啊，包括手机，安尼吼。哦，看看，哦，拢安尼，遐价单呢，拢总呢100多万就对了哈。所以伊也承认啦，禁股重婚嘛。哦，所以这站的办公室差不多一年多的侵占案，开始我们的检讨啊。头多阿亮阿讲的这个问题嘛，哦，老大人伊读甲袂清啊，哦，你咧甲斗三工，哦，因阿好哩，阿阮阿婆阿好哩，哦，阿要拿这条钱，拿那条钱，等于讲拢伊咧犯到几项的出入的时候呢，安尼是那么安怎呢？会当保证讲袂出问题，是不是？哦，所以你这本身社会局，你内部的控管的机制是什么款？大家质疑嘛？哦，啊，过来针对这老大人，你个监护，你个安置，哦，伊个财产的这管理又果是什么款？啊，你顶面的主管，你偌久来查一遍这个小白？啊，要钱啊，钱要出入，钱要出入一定来有人啊，按那批准嘛？哦，什么人登因啊？什么人登因啊？规定的登因啊，才会当开销这条钱。哦，等等啊，就是哈，过来就是讲你本身呢，你主管如何呢？复合啊，这机制是不是弄当真 SOP 啦？哈，是不是弄当真顺呢？为什么五个人、五个老大人的钱啊，会当安尼轻轻松松就胖去了1200万？而且是因为伊被调离职。才被发现呢，伊即马若无调职，歹势，这代志还阁继续咧进行当中。
那即摆社会局的回答是讲呢，哎呀，这袂当甲你讲，因为这牵涉到个人的资料，哦，各自的资料，等等安尼是，哦，这绝对无可能，安尼是就算了哈、哦。所以这安尼是要怎么办？哦，咱社家属的署长是讲，针对着咧，哦，失地啦、失灵啊，如果无法度家己管理财产的人。是不是哈？所以这干活人来讲，目前就是讲伊的亲属较为主，啊，伊若无亲属呢，啊，是讲无其他适合的人的情况之下，要安怎？用啊，就由这地方政府，啊，是法院来指定机构的这干活人，是不是？啊，那以地方政府呢担任干活人者，哦，啊，就是。啊，安尼到尾啊，嘛是变作社会局、社会人士啊，敢毋是哈？社工人士啦，哈。所以这可能嘛是啊，个可能会安怎去到尾？哈，啊，就也江女士，江女士呢，伊安尼是食1200万老大人的这，会当讲是老本呢。啊，尾也是转去新北市了，才被发现，是不是？啊，所以律师是安尼可能建议的哈，因为即嘛真侪人，伊嘛无结婚啦。啊，是讲伊老啊，但是伊嘛一个人单身呐、啊，是不是？好、啊，所以这呢，伊讲啊，有真侪人老了，可能真正无家己的亲属，会当来做监护人。啊，为了避免种代志啊发生，哦，所以律师是咧建议讲呢，咱人吼，卡叔讲，你已经啊超过50岁啊，哦，你有咧做一挂规划嘛？哦，你会当先选择，你啊即马过50岁。他们跟我笑脸笑脸啦，他讲个真清楚。哦，你安怎？你先选择你预定的干部，就是你感觉什么人真好？哦，希望伊甲你做干部的，啊叫预定干部，你艺术的伊啦，预定干部。啊，用预定干部呢，是属于私人的契约，契约经过公证，对我请你，请你来甲干部嘛哈。啊，所以这个有一个契约，啊契约呢公证了。以法院这边来备查，啊，渐渐，咱老啊嘛，咱啊失去了呢行为能力的时候呢，就由这预定的监护人来做你的监护人。哦，啊，你要请这某咪人，你嘛当请2-3个呢，唔是干那一个呢？哦，请恁2位啊，甚至请恁3位来做我预定监护人。哦，所以甚至律师咧讲，有2个以上更加好嘛。哦，两个人意见呢？安尼是呢，也够较理想安尼哈。好啦，这是啊，这个发生的代志哈。哇，这真正离谱呢，1200几万呢。哦，阿哥，好、哦，这是啊，新的家，干部处的管干部的干部是呢哈。干部处来对有一个叫廖成凯，廖成凯呢，伊长期间呢接受啊一挂业绩，伊这业者是做土资的啦。哦，安怎呢？甚至会当个包吃呀、啊！哦，甚至委托建商啊，替伊安怎呢？替伊买卖股票，啊，这样股票真赚钱哦！啊，投资艰难，啊，这业者呢，有当时现金互伊啊，股票分红啊，哦，名牌包啦，招待食啦，招待饮啦的时候，这个金额来到1294万元，贪污嘛。所以贪污治罪条例来给他上班，哦，这姓廖的时候，检察官是安尼讲吼，伊讲这廖先生啊，为2000年开始咧新德关，加咧公务处，啊、哦，咧在上班，啊，像一间公司叫做千药，公司的负责人是江，哦，伊为了要让伊的建案会当顺利来摕到建照加使用执照，人讲啊，不怕官，只怕管呐、啊。哦，迄大官呢，那管理袂到，伊也无效，你也无啥物需要甲巴结。但迄种拄拄啊，邓英啊，你才有法度做代志的，即个上厉害。哦，啊，所以变怎呢？啊好，想尽办法，为2015年开始，就甲这廖的，啊、哦，咱互相配合一下啦。哦，啊，这江的呢，伊就替这位廖的，啊，来你买卖股票是？嗯，好、哦，迄我内行，啊，我来代替操作。投资咧，我起厝吧，我起厝你投资，而且分人，有诶甚至你免出本钱诶，类似即种。
哦，啊，钱有好康的来，你车顶甚至咧办公室内底，安尼钱钱落去，现金哦。啊，聊的这边呢，哎呀，这个案哦，来来来，快速通关，马上批准。哦，所以阿联西也省起来了哈、哦，就是讲伊安尼讲收的，啊是业者贷款的这不法的利益，就1166万。另外，啊、有一个土资厂，叫财富土资厂的土地啦哈、哦，有一个所在安尼是嘛哈，哦啊，这个是姓老的，跟这姓地，就套给什么手法呢？就是重复使用，咱的土方的联单报这数量嘛，短短两年间呢超收，哦，这起厝是不是一挂的土方？哦，土方的多一家啦，处理安尼是哈，安尼是两年的超收，不法的收入。4815万，国要求厂商呢，爱开什么？开立少报的金额啦，还发票方面的啦，哈、哦。暗中呢，招收着咱的税金，啊，为了要暗卡呢，违法的超收啊。所以呢，这位老先生，为了从2019年开始，用现金啦、啊，咱头多讲的，迄、那个名牌包啦，啊，请你吃啦，请你啉啦，请你什么的时候。会当讲呢，我给你包啦，啊，包起这种感觉。啊，聊的这边呢，聊这边负责邓英啊嘛，来安抚这业者安的时候，所以检察官呢查，就发觉就讲，哎呦，你敢那个人的犯罪所得，就达到1294万，要到1300万啦。啊，业者一边土方业者，因为伊会当超收一寡的生意来做嘛。啊，佮招商税金，所以呢，其实呢，业者这边呢，买单讲系不法的收定，超过了5300万。案发啊，案发了，这料的呢，主动呢，拿转来173万，业者呢，嘛交转来5000万案的时候，但是这个无因为你啊，提一块钱转来都无代志，哦，所以这是小小的一个，一旦我是公务人员呐、啊，但一占到迄个亏。啊，就不得了厉害哈。

社会新闻嘛，搁一条呢，和你个料想未到，这是发生的连接。台中的地检署的检察官，今年的车衣办理一间科技公司，叫做呢，汇鑫。其中呢，有一位员工死亡，死去啊，猝死。啊，猝死啊，猝死嘞！啊，当然你也来办嘛，哈！啊，你烧烟的时阵，意外那只黄的手机啊，也通信软体里面，发的讲，哎呦，这个、群主嘞，那我写的讲银行卡，写的呢 USDT 是泰达币，就是咱讲虚拟货币安尼先。啊，我这物件嘞，当然检察官去甲了解一下，叫落去查落去了啊，不得了啊！哦。这里面金子的出入呢，非常之复杂。后来才发觉到讲，这间公司汇鑫的负责人叫张家豪，就利用这个科技公司，包括伊还佫一间啊营销公司，甲中国那边的人跨境洗钱，洗钱，偌侪钱呢？200多亿。哇、哦！这突然间啊，那无发生啊，这黄的啊。员工呢，猝死的代志呢，即继续压过咧水质当中，哦，所以台湾这边咧水质案件呢，抓不胜抓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过
5: 说
4: 吼，
5: 香蕉较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台湾的阿公阿嬷人数真多，全世界呢，上届长退休的就是日本嘛，咱台湾呢嘛无啥输因咯，咱食老啊，骨头会较怕，其实大家拢知影啦，拢知影吼，所以安怎呢爱补钙嘛。补钙呢，大家惊过，哎呦，我这补钙唔知结石未安的是哈，所以你要食离子钙，三椒就是，你安尼啊，一顿两粒三顿食，食落去的三椒，经过你的胃，来到肠啊，肠啊，那肠啊壁吸收嘛，来到肠啊的时候呢，肠啊呢，就将你的三椒拢做吸收去啊，迄就是原料，好，你原料，你就生菌，你也拍日头。拍日头咧配合落来呢，安尼是呢，你本身的百分之百吸收。所以呢，食三椒要安怎好吸收，一定爱拍日头。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呢，还有这个听众的一些问到的状况啊。那么把一些时间给大家做一些解说的事哈。有的听众的身体状况，看医生啊，不敢问。其实你看医生，你就敢问啊。哦，敢问也敢那讲啊，伊无闲哈。你敢问啊，伊就讲给你听哈。啊，无你无了解，啊，另外买单解说给你听。好，咱先等待刚上，待会见。
1: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我是赖清德，中秋节要到了，清德也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常常讲啊，真侪人检查了呢，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这红字啊，拢会非常的紧张啊，尤其咧药剂方面呢，特别紧张。安怎讲呢？惊爱衰药剂嘛。看到人讲的肾丝球过滤率，哇，无甲60，哇，无甲30，有可能衰药剂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但药剂是一天就出问题吗？当然不是，药剂也是非常非常耐操的哦。结果到尾啊呢，好你啊，操到变成这个状况，实际上咱真正家己啊，爱调整咱家己的生活。所以咱呢要来给大家提醒一寡呢，应该讲建议啦哈，安怎保护咱药剂的健康？为日常生活开始，为日常生活当中呢，这是上该实际，嘛是上该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咱食方面的控制，包括咱培养呢，咱较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针对预防，也是讲延缓着药剂功能恶化呢，伊是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咱对药剂的了解就是讲，药剂是咱人排毒、咱代谢器官，点点啊替咱做。敢那咧甲咱过滤啦。伊是一个天然的滤水器。但是现代人伊的生活习惯较无遐尼理想，会造成药剂的负担嘛。但是咱为日常生活咱个注意到呢，伊就会当修好到你药剂。所以咱要来针对饮食、运动、生活的时间，包括日常的习惯来做调整哈。当然上个第一点要提醒的，就是讲卖乌白食油啊。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吼，但是啊，有一挂什么偏方啦、避方啦，或者是我查甫人呢，后边呢，食一挂查甫人药啊，你嘛唔知来对什么成分啊、乌药丸啦，你跟他听讲呢，哦，强用面，里面有什么物件，所以就是讲，咱食药啊，爱谨慎用药，这是保护药剂第一原则。药剂是咱身躯啊。药物代谢器官哦，所以药剂对药啊本身就是较敏感，伊敏感度呢本来就较高，无论是中药、西药、草药啊，甚至是补品，拢有可能对药剂产生呢一挂应用，而且应用呢有可能就变作是伤害啊。所以像以前真侪拢是一种一个查甫人药啊啦。落去了呢，会当安怎呢？身体安怎厉害哈？但是内底呢，你过去甚至甲你掺物件、染物件，染西药啦，有一挂重金属的啦，咱上惊的就是听到迄种，这是阮祖传的秘方，秘方就是袂当甲你讲的呀，所以咱嘛唔知道是虾米嘢哈，所以种啊，偏方啦、秘方啦，大家会记得这马兜铃无？马兜铃酸这个物件是有这药剂毒性的过去呢，敢那种功效真紧呐，包治百病呐，等等这哈、所以呢，咱呢袂当听什么偏方、秘方，我袂接。甚至咱即马的医生开的，譬如讲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抗生素，是降血压的，降血油的，还是利尿的。等等这些物件，嘛可能减少咱油脂的废老量哦。甚至对油脂功能呢产生影响哦。所以这些物件，医生呢会甲你开，当然伊会注意到你的病情。我透过药师的一个监督之下呢，安尼来使用，安尼先才用的。所以假使讲你是慢性病的患者，真侪人呢家己做医生。我吃了真好啊，所以我这个当免吃。我吃了真好啊，所以我再吃一半。
这啊，这不是安尼先哈，你应该跟你的医生呢做一沟通，哦，了解到你的状况，甚至检验出来报告了，要减量也好，要增加也好，好、哦，才会当了解嘛哈、哦。而且呢，希望讲，啊、哦，你家己有咧食什么其他的，甚至是保养品，啊、哦，拢甲医生讲，可以了解，啊、哦，然后呢，才袂去产生，譬如讲功效的一个重复啦。啊，甚至讲啊，是药物相互作用啦、啊，这拢会增加你药剂的负担呢。好、哦，所以叫医生也处方药师的监督之下，安尼来吃上加理想，包括补品啊，包括补品。你若体质未下呢，哦，你一个补落去无补无代志啊，补一个更加严重。有的人呢，譬如讲啊，你肝脏无理想，肝脏无理想啊，肝的化验会当补吗？当然袂当补，药剂嘛同款，啊袂当乌白补。哈，过来第二点呢，咱要提醒的嘛是大家拢知影啦，哈，就是爱食较正的，啊，卖食伤咸。好、哦，咱中医的理念，五味入五脏，咸呢就是入心，所以你食伤咸，啊，哎，会伤药剂，啊，伤药剂了呢，真明显呢，就是你的水肿，哦，你的腰酸。啊，这东西反映出来，你是心气不足啊。包括现代医学啦，卖食伤咸，嘛是降低腰肌风险，甚至是控制血压上个基本的呀。哦，虽然食物件是影响腰肌健康的哦。哦，你想咱食物件呢，正正就好。哦，不是叫你卖啃盐，哦，一点啊。啊，油呢一点啊，卡卖食加工的，卡卖食加工的食品，啊，咱食原形的食品。你讲要怎选定呢？就是啊，春夏秋冬呢，拢去一季，啊，较新鲜的一挂蔬菜、豆啊类的，哦、啊，全谷杂粮类，就是靠这膳食纤维一挂食物，哦、啊，也当帮助咱维持身体吼、啊、正常的代谢。伊同时会当减轻腰肌的负担，用多元化、植物性的这食物呢，买当帮助你肠啊健康哦。所以间接着呢，保护着咱的腰肌安的心。好啦，你讲啊，卖食伤咸，无啊要食偌济呢？啊，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建议吼，咱大人每一天呢，这种钠或者钠呢，这盐哈，一粒出入呢，卖超过。2400毫克，就是差不多迄个盐哦，六克啦。啊，若有腰肌病的患者，更加控制咧2000毫克以下。哦，所以咱咧食诶煮物件时阵，你就看卖用啥物，就是豆油啦、味精啦、啊豆瓣酱啦、沙茶酱啦。哦，有人食迄个沙茶酱咧，吼、哦，刚才咧食，哦，迄种啊，食伤多啊，包括蚝油类。这东西高钠的调味料，哦啊啊！你无味，冇的，食较袂多。你会当用天然的香料，葱啊啦、姜啦、蒜头啦、辣椒、高赞塔，对不对啊？迷迭香、丁丁节，这个调味呢，又个香又个好食。哦，甚至即马咱咧买物件的时阵，吼、哦，伊顶面拢有写起钠的含量是偌济。啊，你个注意一下嘛！啊，过来就是讲咧日常生活，真侪人爱食泡面，千万唔通，无特工食泡面，吼、哦，或者是讲一寡咱的饼干零食，吼、哦，啊是咱早顿真侪拢是香蕉、香肠、培根，吼、哦，是爱食罐头的、素食的，啊，这拢伤咸、伤油、伤甜，包括有真侪呢。人工的添加剂，这拢会造成咱的腰肌对这个钠的压力，哦，而且加速了咱血管的硬化，哦，你无注意到呢，伊就是每一天呢，渐渐严重起来嘛。虽然讲呢，一个人甲一个水腰肌，哇，迄相当的时间才会变个安尼先啦，啊，这就是你日常你达讲你个伤害呀，好，现在来调整一下。改变一个了，这个状况就当改善啦。
那过来提醒的是大家拢知影，其实咱太多啊提醒的，大家拢知影，只是你拢无去注意，无去做啦。啊，即摆咱们讲的是规律的运动，要运动，大家嘛知影，适度的运动呢，会当呢啊兴奋到咱的神勇哦，会当增加身体代谢的能力，包括你本身的免疫力。哦，所以你规律的运动是会当多方面的保护你的油脂。头一点改善你血路的循环嘛，第二点控制你的血压嘛，第过来控制你的血糖嘛，这拢会当减少呢油脂的负担。哦，真侪糖尿病甲咩啊，都易出大问题啊，油脂嘛。哦，所以你血压、血糖来控制了好的时候呢，油脂就轻松起来啊。哦，所以建议的是安尼，每一礼拜上少150分钟。哦。中等的强度的有氧运动，不是讲我豆豆啊散步安尼先，啊，你若要行路呢，都要行较紧一寡，快走，啊是慢跑、游泳、骑脚踏车、跳舞、拍太极拳、八段锦，好，安尼拢真好，哈、你讲啊，150分钟，安尼那是5天。一天30分钟，好，冇人安尼建议啦哈。不过是安尼，你当咧分做真侪遍来做，但是每一遍咧，你上少10分钟，好、哦，10分钟，再去10分钟，中到10分钟，因为到这十。

好，那每当呢适度的伸展运动啊，譬如讲这瑜伽啦，啊，皮拉提斯啦，还是轻度这阻力训练，这当增强咱身体一种柔软度，每当增加你肌肉力量，每当呢舒缓到肌肉，而且当保护咱的腰，保护着咱的心，安尼是好。咱咧讲啊，心主骨，哦，心主骨，主骨个心髓咧。所以运动呢，不但是强健筋骨，而且会当促使到气的循环，哦，振奋到你的心气。啊，适度运动会当帮助咱控制体重啊，买当改善咱胰岛素的敏感性，这真重要哦。哦，胰岛素的敏感性的造成呢，啊，会更硬化呢。好，所以咱降低咱呢血糖、血压、血油。运动方面的好处真多嘛，好，也能保护你油脂。啊，你油脂啊，那真健康，你的身体真充足就对了哈。你身体代谢，代谢物件当真有效个排毒掉，废弃物嘛，废弃物个排毒掉了，你油脂是咪轻松起来？哦，所以适度运动呢，一定是真要紧的。有的人拢想讲呢，我吃什么有效的油啊？还是找什么保养品，吃了的好就会比体增低。哦，咱讲呢，要活就要动。哦，所以规律运动，甲你补充什么呢？来帮助腰子的什么物件？坦白讲啊，是同款重要。好，当然还有真侪建议，咱下一段呢啊，再个补充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我要死啊，安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哎啊，哦，你报新闻哦，这读清楚，这好听。
0: 谢谢你，感谢你。
5: 我来听教你这些。
0: 好，请讲。
5: 因为阮太太吼，
0: 系，
5: 伊个都有只骨，两种骨吼，
0: 系，
5: 去做电工工，做退伙吼。
0: 哦，了解。
5: 哎，你有两种骨，哎，每种骨只两三道吼。
0: 哦。
5: 因为伊走路讲会酸嘛。
0: 哦，了解，一对着神经袂自然咯。
5: 安尼吼，啊，我是讲要听到，爱是要食啥较好哈？
0: 食三椒、食瓦骨啦，这两项一定爱食。
5: 咦，三椒甲瓦骨，甲瓦骨你有你食啊？
0: 三椒食骨头才会定，才会自然，才袂去解着神经。三椒一顿两粒，三顿食，甲伊瓦骨斗阵食。
5: 啊，我和你甲伊讲吼。
0: 好。
5: 安尼甲伊听出
0: 好。好来。
6: 喂，你好。
0: 你好。
6: 伫咱这腰这骨尻川退起来食呢啦，
0: 也
6: 小可扑扑啦。
0: 哦，扑扑哦。
6: 我就是拢壮，佮拢硬起。
0: 啊，即嘛，
6: 佮有摸摸摸摸重，
0: 啊你，
6: 佮有摸重摸嘿摸铁啊啥摸重。
0: 啊，今年几岁？
6: 今年不对七十吧。
0: 啊，你三椒买转来教你食，才会用的。
6: 三椒哟。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佮你瓦骨斗阵食，安尼才对。
6: 啊，唔过我即块有血压咧，甲血糖啊，那个咪
0: 低下滴。哦，会用的。啊，你零高精啊，嘛都要加咧食一顿一包三顿食，安尼啊，完全有对症啊。
6: 嘿，啊，雪梨丸甘对。
0: 雪梨丸有咧保养真好，但是针对你的问的问题，是零高精甲三椒一定爱有。
6: 哦。
0: 嘿，啊，雪梨丸老买，你就将雪梨丸甲零高精两项泡到顶食，好唔好啊？
6: 哦、
0: 好好谢谢谢谢拜拜再见
6: 哦拜拜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你好亮啊
0: 嗨你好
6: 哦啊我是在问你讲吼
0: 嗨
6: 啊我吃那哪会好感觉哪安尼来吃艰苦呢
0: 吃什么是艰苦
6: 那吃那你说我吃那讲做啥一头青的啊一头白啊一个规片的、哦、那白白的啊
0: 那叫做瓦骨啊跟三椒才好
6: 三椒好多啊管的那是三椒哟
0: 白色的那是三椒才好
6: 规片的三椒
0: 对啊那是两色的那是瓦骨
6: 啊规片的三椒啊那管规管的瓦骨咯
0: 对
6: 哦这样哦
0: 啊你吃会反疼就是表示我们有解到神经哈
6: 我这我正在得了神经，得个真严重啊！
0: 啊，所以伊会反应哦，哈。
6: 嗯。
0: 啊，你若感觉讲，哎呦，我痛噶呢，哈。
6: 嗯。
0: 你都卖三顿食，你先早唔食就好。
6: 我这拢食早唔食咧。
0: 安尼好，啊你早。
6: 无痛噶。
0: 你若早唔食，你就是爱早唔食，袂当阁减嘛哦。
6: 无哦，我无减哦。
0: 哦。
6: 我食早唔啦。
0: 再去。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食。
6: 有啊，拢两粒啊！啊，你是讲食饭前，差不多15分就使食饭了。
0: 啊，对。
6: 哦，
0: 嘿。
6: 啊，那可比讲八点钟后上要紧无？
0: 啊，无紧啦。
6: 啊，那可比讲食呐，有当啊提早个食一点钟就食饭了，要紧无？
0: 嘛，无紧。
6: 哦，无紧了。
0: 对。
6: 好。
0: 好，谢谢，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半价，硬要稳下，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每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三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0: 也用袂衰吼，三招较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固定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单元内底特别的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安怎保护咱的油脂？一寡呢习惯呢爱改变啦，哈。譬如讲啊，卖食伤咸啦，爱运动啦，爱安怎呢是？但咱即马要来讲到这项是咱日常生活当中呢，对某一部分人来讲是上界困难去改变的。哎呀，真正有够困难的困难。到底是什么款的坏习惯呢？就是呀、咱来戒烟，咱来戒酒啊，那是哈。这是非常困难的，我知影哈。戒烟戒酒呢，是保护油脂，甚至是油脂功能的衰退是延缓的衰退呢。也当讲是上界直接，而且上界有效的方法之一。戒烟，戒到饮酒。大家都知道，对我们的健康绝对是不理想的，尤其就是针对我们的心肺梗和油脂的伤害尤其明显。你吃薰薰草当中的尼古丁和很多的这个薰油啦、有毒的物质它的伤害到我们肺梗内皮细胞，我们肺梗内皮细胞受到损害了，你身体的动脉会产生动脉粥状硬化，肺梗的顶啦。所以安尼是呢，咱的油脂的肺梗就愈来愈歪咯，然后硬化咯，刷到伊的肺咯，的供应就产生问题。所以戒烟会当真明显降低油脂出问题的风险，改善咱油脂的功能，买降低你两倍流的这个发生率。所以戒烟真要紧吧，非常要紧。酒精呢，咱饮酒，酒精的加重不止油脂啦，包括你的肝脏，肝脏油脂的负担，你饮酒啊，拢会增加负担。来产生呢，这脱水，啊是电解质的一个混乱，嘛引起你的高血压吧。所以中医的理论就是讲啦，酒湿伤脾，湿热下注。长期间饮酒，会滴出的咱身躯呢，变作是湿热，而且累积，因为间接呢伤害到咱的油脂，影响到咱水液的代谢，所以讲到水分呢，咱另外一个提醒嘛是非常要紧的，尤其有真侪女性，也是讲真侪阿姨阿妈，安怎呢，拢感觉讲袂啥嘴大，我都袂嘴大，你干那一直叫我饮水。到尾的检查，哇，油脂出问题，医生才说你要多喝水啊，水分呢补充不够，所以水液的代谢不理解，我们的湿邪内生啊，所以你水分摄取不足还是摄取不当，都会产生油脂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水呢对油脂来说是太要紧了，水嘛是生命来源嘛，所以针对油脂也正常运作，袂当呢欠少水分的补充，油脂需要充分的水分来溶解掉呢，包括排出的咱体内一寡代谢废物譬如讲咱的尿素、咱的肌酐酸等等，来靠水分的代谢。你长期间的水分呢吸收无够啊。你的小便买高度浓缩，安尼不但讲你代谢废物也浓度买欠管呐，所以增加你油脂的排泄的负担嘛。其实买呢，大大的增加咱尿道结石这方面的风险。一旦结石，咱这路线尿路呢都塌掉呀嘛。它条甚至安怎呢？这小便呢，也安怎会回流哦，产生油脂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引起了油脂的干裂。你看这是不是愈来愈严重？甚至对油脂的功能也产生了永久性的损害。系呀，救袂回来呀。也行哈，当然水分的补充呢，可能大家要知影一下哈，有的人讲呢有啦，我特讲嘛，啉这珍珠奶茶，
哈、啊，我特工呢，嘛拢啊啊啉咖啡，哈、啊、啉茶，啊啉什么安尼先哈。这当然啦、啊，真侪人虽然有啉水的习惯，尤其拢啉个甜甜的饮料，这咱是非常无建议的。啊，真侪人规工咧泡茶，啊，真侪人呢，跟他讲啊，咖啡当作水来啉，其实呢，白滚水是上好的。啊，实际上，你讲甜甜的饮料。有真大量的这个果糖嘛？啊，你过度摄取了，颠倒增加的油脂、糖代谢负担，啊，比大颗啊，比糖尿病啊，是不是个伤害你的油脂？好、哦，所以这是观念的调整了哈。啊，那高茶加咖啡呢？人讲啊，饮茶，哎呀，小便啊，敢那较大白较顺，饮咖啡嘛是会当利尿。哦、所以短时间内对呢，伊作用增加你的小便量，但是同时啊，买单讲从你身骨内对水分，带走的嘛是更加多去啊。啊，卡叔讲你嘛无及时来补充到白滚水，等到造成咱身骨呢相对的脱水的状况嘛。啊，你对油脂的损害，那是更加呢雪上加霜哦。啊，白滚水呢？啉的啉的，不是讲我一边啉好五百 CC， 一边个灌落杯，不是啊。点点啉的啉的，安尼是才对。好，过来一点呢，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早睡早起。这跟阿那个小朋友讲啊，啊，你要早睡早起，身体好哦。啊，实际上就是这么重要。暗时啊，充足的睡眠，是咧啊，养护咱的神经。哦，真重要的一个路径。哦，中医的理论嘛，肝肾同源。哦，咱再讲呢，较早睏呢对肝好，暗时也是肝肾排毒、修复上主要、上重要黄金时间，这是非常要紧的。哦，那有倒呢，过度的疲劳嘛，还是讲熬夜，你的身躯呢无法度充分的休困的时候。伊就不断呢，啊，你消耗你的肾精，啊，咱中医讲的肾精，肾精不足，人的表现咧多呢，记忆愈来愈歹，精神呢未集中，体力会减退，啊，你注意，你的腰、你的脚头，人讲的腰膝酸软，头毛骨骨拉哦，人呢老了真紧，老了真早，人讲早衰啦。啊，这就是咱讲的心气不足，肾精亏损，就是安尼先。啊，睡眠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半暝的十一点一直到一点，一点一直到三点，这两个时辰呢是非常要紧的。这是咱中医的理论，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是咱的胆、咱的肝啊，咱十二经脉来讲，胆经加。肝经呢，这是伊啊，冬令之时啊。啊，肝大解毒，大家拢知影。哦，解毒上强啊，这时候呢，你无休困，你无休困的时候，是不是讲，咱的肝大无法度充分的排毒，啊，是咪增加身体啊代谢负担？啊，尤其是咱配合的呢。啊，你肝大这边无休困的时候呢，实际上伤肝嘛，伤腰子啊。是不是吼？所以尤其暗时，暗时，咱腰子嘛需要休困啊，需要休息来恢复伊元气，而且利用这段时间，腰子要重新建立到咱身躯啊体液的一个平衡。好、啊，长期间熬夜，会当讲是耗伤阴精啦，所以无啊多呢，和腰子来恢复元气，这个时候你的产生，你的内分泌的失调哦。你的免疫功能的下降哦，哦，所以卡叔讲哈，咱哩当暗时啊，十一点进前就来休息，而且困落眠哦，安尼肝胆就会当充分排毒，哦，咱的元气就能恢复，啊，较袂安尼产生对咱内分泌的产生失调，还是讲免疫功能就会下降，啊，这拢是咱生活上一当家己调整的嘛哈。过来有一点呢，嘛是家己爱安怎呢？去做舒压啦，压力啦。简单讲吼，现代人啊，
长期间的焦虑，哦，是讲一种惊吓啦、惊吓啦，哈，啊，就是讲针对精神方面的这压力，上盖伤咱的心气，咱的心气就是安怎呢？爱固摄，哦，啊，你安尼心气应用着伊啊。啊，所以呢，都会受到真大影响，吼、哦。所以有一挂专家咧建议啊，你每一天啊，十分钟的静坐，吼、哦，深呼吸、腹式呼吸，就是放松就对了。啊，来平衡到咱的自律神经的系统，这当然话呢，降低慢性压力，这压力的造成咱的肾上腺素、卡皮质醇呢，长期间的欠管。哦、所以这当片面影响到咱腰肌的血流，包括钠水平衡，包括咱的免疫功能安尼是哈。当然培养你家己的兴趣嘛，是不是？园艺啦、绘画啦、音乐啦、阅读啦，哦，压力消透呢，其实呢，针对啦腰肌的保护是非常重要哟。哦，过来是生活上呢，针对咱腰肌的所在，啊，保暖腰部。寒冷寒邪、哦、是损伤咱肾阳呢，真关键的因素。长期间呢，较寒冷的环境呢，尤其是腰腹部长期间呢受寒，这引起了咱呢一寡呢，会当讲是无爽快、哦、不适的症状。常常发现呢，就是咱的腰啦，咱的脚头啦，感觉讲冰冷、刺痛。啊，小便呢？哦，真侪便。暗时啊呢？哦，真交流。啊，脚手冰冷。啊，呢是尤其啊，女性哈，在生理期间，爱加强对咱的腰啦、腹肚的一个保暖。啊，这真要紧哈。啊，你寒冷的寒天，咱就是爱呢穿个袖，保暖性的这种衣物。啊，譬如讲这裤，啊，穿这高腰裤嘛，保暖背心。啊，是使用咱这种啊。缩短啊，护腰带安尼先，尤其咧困的时候，哦，咧腰呢不要受寒，啊，这点啊真要紧哈。过来呢，有一寡呢生活习惯，有的人暗时啊会泡脚，有无？哦，暗时啊泡脚，哦，这真好，哦，因为泡脚呢是保护腰肌啊简单的方法，但是呢是真理想的。咱讲啊，十二经脉，这个肾，哦，肾经呢是为脚底涌泉泄起来嘛，所以建议讲暗时啊呢，尤其寒天，哦，用烧水浸脚15分钟至20分钟，水温呢控制咧超40度至45度，来刺激到脚底经脉，安尼促使到全身骨的血液循环，哦，会当安怎缓解你的疲劳，佮改善你的困眠。哦、所以浸脚呢，拄啊是咱人十二经脉内底6条经脉呢，经过这个所在。啊，神经呢，伊一开始为倒位，为脚底涌泉穴遐呢开始起来安尼是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不要憋尿啦。真侪人呢，即马现代人工作的习惯呢，也是讲啊无方便尿尿，啊先啉来一个。看起来敢那无伤大雅，其实对咱的泌尿系统、对咱的腰肌会造成严重、你看袂到的伤害。哦，啊，这是大家拢知影，哈，但是呢，往往啊，个啉一下，个啉一下，啊，长期间个啉一下了呢，甚至会产生呢细菌，啊，胃顶面来，产生感染，哦，产生腰肌发炎。哦，那遐严重嘿，就是遐严重吼、哦。所以咧，生活当中这种啊憋尿习惯一定要改。好、哦，咱今日呢，甲大家介绍了真多，你咱生活上安怎做一点啊调整，就当过好咱的腰肌的一挂习惯。希望大家啊会当做一挂改变啦。好、哦，简单的改变，就当过好你腰肌，何乐不为呢？好、哦，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3: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5: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7: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哦，你阿亮啊。
1: 嗨，你好。
8: 哎，你好。
1: 嗨，请讲来。
8: 我阿弟虽然安顺了，敢唔得未？
1: 有啊，
8: 有呀、
1: 啊。嗯，要买多一项。
8: 我是生骨刺的啦。
1: 哦，生骨刺本身三焦钙好，一定爱食。
8: 三焦
1: 啊。嘿，啊那这个所在吼，真疼真疼吼，遐就是咱血路脱掉啊，未通啊吼，爱加到人工精到顶食。
8: 香菇精
1: 哦，啊，骨刺吼，你要改变你每天迄种姿势啊，不良的姿势，才会产生骨刺
8: 啊。哎呦，我唔过生六七年啊，咁食药咁好。
1: 你即马食呐，只要半个月以上啊，吼，开始做复健。
8: 有啊，我本来我就拢伫复健啊，无伫开刀我拢复健
1: 啊。因为你以前无补充嘛，你会感觉复健的效果无好啊。你即马咧三焦人工针有咧食，骨头会钉嘛吼，血路会通，你复健的效果会骨较紧、骨较明显咯、
8: 哦。啊，唔是，我继续来复健啊，我一礼拜复健三届。
1: 哦，安尼好。
8: 系
1: 安尼。
8: 啊，如果六七年安尼，无我轮无开刀啦。
1: 啊，咱这未通就痛。所以咱讲骨刺啊，哇，这痛就是安尼来。所以你爱食的是三焦来帮助伊的肌力。啊，人工针将迄血甲塞互行，你的骨刺才袂安尼疼啦。
8: 哦，人工针甲
1: 三焦对。
8: 啊，佮着啊，我唔过有糖分了。
1: 糖分你人工针咧食吼，你的糖分买如何哦？
8: 安尼哦。
1: 嘿。
8: 哦。
1: 三顿食，啊去安顺遐逛就有哈。
8: 哎呀。
1: 好，安尼了解哈。
8: 哎，安尼我知啊
1: 嘿。谢谢你。
8: 啊，安尼好哈。
1: 再见，
8: 谢谢
1: 再见、
8: 哦。谢谢。
1: 喂，你好，我亮啊。
9: 我脚头有咧做玻璃栓，
1: 哦是，
9: 啊行路也小块疼，还不食啥？
1: 食瓦骨啊，得力瓦骨在三顿食，一顿食两粒无吼？
9: 瓦骨，
1: 瓦骨啊！你上你今年有七十岁无？
9: 啊，二林刚好咧卖。
1: 二林哦，德明药房都有啊。
9: 啊，安尼哦，
1: 你卡，
9: 安尼我去德明。
1: 好，你卡机就给你送来吼。
9: 啊！
1: 你卡电话去，伊就给你送来啊！哈，
9: 好，
1: 好，谢谢，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里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1、第2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无早。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1: 哎，咱数数拢来关心。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哟、哦，来这个礼拜上班的最后一天了哈，给他拜跪呀！礼拜四
1: 哈，星期四、
0: 嗯，明天要开始放假。
1: 对啊，那个四连休哦、先中秋节、然后再接9月28号的这个教师节。所以四连休，所以今天给你跟一根再去哈，这南北的各大机场哦，都已经出现了这个出国的人潮了。
0: 是的，
1: 哎、欸，有这种去可能去短程的哈、的亚洲、东北亚、东南亚啊，马会不会长程？他接到双十那个连假的这个去欧洲线，
0: 下个礼拜再请个几天，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就可以去欧洲了哈。再去咱有一个早班的同事要下班嘛哈，啊，咱那个这个上班的同事的个哦，要改工再见，你的工哦。中秋节快乐哈、早班的8点要下班了嘛，要回去了，然后咱正常班的时候说，改说祝你中秋节快乐，我想干嘛，没名无带你跟我中秋节快乐、我才想到、明天开始放假、不过当然我们公司在放假有两种情形啦，像主持人是对放假是来说是没影响的，较常的、行政人员就是较公家怎么休就怎么休、好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两极现象啊、来台湾的股票哦，真啊，台湾的股市呢，哎呦，小小一粒汗珠哈，小小一粒汗珠，你敢知道咱台湾哦，诶，这个股票的总市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达到偌济？听众朋友。中期单啊，吼、咱台湾的股票的中期单哈，
1: 我知
0: 已经达到5兆3000亿美金哦，美金哦，美金哦，5兆3000亿美金、已经是跃居全球第四大、第四大哈、第四大，就是股票的总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是全世界第四大，就是我们台湾，哦，达到5兆3000亿美金呐、吓死人呐、小小的韩资呢，真正呢，莫简单哈。好，来，我们来看看全球哈股票总市值前五名，前五名依照顺序来，第一名啊，美国当然就是
1: 美国啊，
0: 哎，对，美国也这个股票中期大是达到82兆7000亿美金，82兆7000亿，
1: 那是得丢哈一般的市值啊，
0: 对对对对，啊，第二名就是中国啦哈 ，China 哈，第二名啊，中国，但是中国一个美国哈，第一名。第二名就差很多，中国是21兆，21条，2300亿，美金哈，这个单位都是美金哈。好，第三名就日本，日本Japan哈，Japan是8兆6000亿美金哈。第四名就咱台湾5兆3000亿美金，第五名就是。印度哈、你看印度4条9500亿哈，4条9500亿美金，在世界哈全球股票中期大排名前五名，你看咱台湾有厉害不？
1: 因为而且咱这几个国家内底哈人上少的，
0: 对吧？
1: 你若讲
0: 人口，
1: 你讲人均的话，也不是最高的嘛。我们人均在中间。当然，中国跟印度因为人太多，人太侪了，人太侪了，所以因这个公司的产值就会大，就是光是内需就可能跟了很大的公司。可是你看台湾哈，人也没有美国多，也没有日本多，也没有中国多，但是我们还可以赢那个
0: 印度，
1: 一个赢印度是10几亿人哈，玩不过你2300万人。
0: 哎呀，真的实在哈、这讲起来，好犀利啦哈！来，我们给台湾按个赞啦哈，谢谢。

0: 好，这个十月份开始，如果有要去日本的朋友哈，日本的朋友哦，尤其是高雄的朋友，高雄的塔卡奥的朋友啊，请注意啊哈，身份证拿出来检查户籍了哈。好来啊，但一张台湾哈，记得哦，你要去的时候你要带那个台湾的身份证哈。像那讲的哈，为十月初一开始哈，那就过几天而已，十月初一开始，只要你那是高雄市民。凭借的你台湾的身份证啊，你到哪里呢？你飞到那个日本石川县加贺市哈，哎、哦，嗯啊，然后呢，哈、哦，这个、迄、那个啊，这啥，你会当免费去因的加贺市的五大景点哈，畅、哦、游五大景点都免钱哦，拢免钱、嗯嗯嗯，其中包括四大特色温泉，哦，三代温泉总汤、三代温泉古总汤、三中温泉菊之汤片。三金温泉总汤啊，个石川县九谷烧美术馆，以上这五个哈，这个加贺市石川县哈，咱九川关哦，加贺区哦，这你只要是高雄市民啊，亮出你的啊这个身份证哦，那上面就会有说哦，你是高雄市的哈，他这五个景点全部免费哈，这全部免费哈。进去泡汤都免费。
1: 对啊，你老公要享受这个免费、嗯，高雄市民啊，要享受这个免费，你要带身份证哦、喔欸，
0: 要带身份证。
1: 护照不搞了，嘿、欸，护照只有护照是不行，因为护照上面没有你是哪一个县市的这个居民啊。
0: 对啊，这主要是高雄市噶吼，这个石川县的加贺市呢，吼，这个宣布要启动一项叫做景点互惠啦，吼，景点互惠的计划、嗯，配合的高尾车都要在开行的高雄飞到小松的直航航线哈、嗯，那直接的就端出在地专属的福利给高雄的朋友安尼吼，这场交流是相像的。根据呢这个互惠计划呢吼，加贺市民呢，咱去吼，都啊咱讲的那几个吼温泉都可以免费泡汤哦，还有这个什么石川县的九谷烧美术馆可以免费进场哈，去参观美术馆。那如果加贺哎这个民众来咱台湾呢，哦，你不能加贺市的朋友来咱台湾啊，来高雄呢一样啊哈。也有专属的观光优惠，主打一个我去你家泡汤，你来我家观光，呵呵呵，我去你家泡汤。
1: 那加贺市的人干嘛拿身份证明、欸？也是要吧、欸。可是日本只有买 number 啊、欸，没有他们身份没有所谓的身份证上面是自己是哪里人？
0: 对、欸、啊，到底伊来高雄噻？
1: 还是讲看你本人都可以去买？对啊，对啊，因为日本的他们没有所谓的
0: 身份证，
1: 他们上面的健保，他们没有个资啦、欸，他们的证件没有个资、欸，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认证
0: 啊。我
1: 在猜，他可能就是会不会就是只要是拿护照，日本的护照，因为相对来说来高雄的日本人比较少，扩大啦，哎、欸、呀、
0: 啊欸，那到底一来高雄哈一样哈，那讲就是观光，可能有我们也是提供很多你观光哈可以免费的哈，好免费的景点有可能哦，比如说啊，你可能哦你来高雄啊，你去基丁哈啊，这坐船啊免钱啊是讲啊，或者是说你来的时候就会给你一张这个这个乘车卡，就是一卡通哦，这啊一卡通。啊，对，当好你啊，这个在台高雄啊，这个度假哈、观光期间啊，对，你都会当免费哈、这个一卡通来对，可能就给你储值、有多少钱的储值啊？所以说这我唔知道是不是安尼，因为他没有讲嘛。伊讲我去你家泡汤啊，你来我家观光啊，就是有很多可能需要，比如说哦，你去动物园啊，参考去寿山动物园啊，你免费哈，免钱哈、都有可能啊。呵呵呵虽然看来是小恩小惠啦吼，啊，不过哎，这都是心意有搞得好啊，对不对？礼轻人意重嘛，对不？而且这是有到只有针对哦这个高雄哦跟日本石川加贺市两市的互惠哦，景点互惠计划哈。

0: 像昨天那是前天哈，这个台北富邦人寿哈，这个建北大楼发生惊悚的跌血案嘛，
1: 对啊，
0: 砍人事件，
1: 对啊，那唔知，有那个两个还好吧，拢送你吼，应该。
0: 迄天21号嘛哈，而且发生在21号哈，是一个41岁姓吴的查甫的伊牙刀砍伤，吼，这个就是富邦人寿建北大楼这里的一个姓洪的业务员哈，姓黄的哈砍伤这个姓洪的，哦，这个富邦人寿的业务员啊，最后两个人都是受重伤哦，两个人双重伤，哦，送医。那么落尾呢，这个警方呢深入调查了，发现这个砍人的姓黄的这个哈，老早就预谋犯案哈，甚至呢，在伊的住处哈，警方有去伊的住处的所在去个搜查，在他的住处呢，竟然发现哈有一份恐怖的猎杀名单呢。
1: 哎呦喂！
0: 哎呦！根据了解，这个姓黄男子21号上午哈，苏林温婉闯入富邦人寿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这里所在。好，如果那这啊北部的啊朋友，可能常常会有去这个地方洽工啦，而且工啊这里，個，啊这個，跟啊处理一些跟保险有关的事务哈。这个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啊，一星期没了后，一直很丢埋伏，好，然后尾随那个38岁哈。红姓业务员，但知影讲伊要去便所的时阵，就甲逮去。
1: 对啊。
0: 好，对去便所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就拿出浴场的水果刀，直接就砍杀了。吼，两个人专咧伫厕所底下扭打。吼，所以伫扭打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在两个人都受重伤。两个人拢身受重伤，38岁，41岁要抬38岁，哈，两个拢正是这种壮年的时期嘛，吼，所以讲啊，这要被砍的人，当然他也反抗
1: 啊，
0: 要敢抬人啊，你嘛无较好鬼的对啦，吼。后来两个人都即使被送医，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好，都还要插管治疗，吼。而且台南这个姓黄的伊伫昨天吼，伊伫张啊经过第二遍的手术了吼，意识尚可吼，不过暂时无法度做笔录。那么警方初步厘清呢，这个姓黄的男子伊是预谋已久，
1: 对，一定的啊，因为一大早伊的招这到啦，对对，底
0: 下埋伏
1: 该登啊吼。
0: 所以吼，听讲伊是九月伊时阵都上网搜寻，确认这一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伊的迄个地址，工作的地址吼。那么到底为什么哦会
1: 原因，
0: 这个杀人的动机，动机哈，根据了解哈，犯案动机疑似过去跟这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哈，跟洪男过去哈，犯案的动机疑似跟洪男过去啊，与他的前妻。跟这个台南的人的前妻有发生的车祸赔偿官司有关系。哦，就是杀人这个吼，也前妻吼，伊离婚的警车可能有车祸，吼，有跟这个姓啊，这个业务员富邦这个业务员吼，有在这个在车祸赔偿的官司，吼，上有一挂这个过不去耶，吼。那因为咱大家
1: 还没有，对，没有，这个是初。刚开始的这个猜想啦，因为包括你访问他们前妻，他也说啊，怎么会是他去？因为他们离婚很久啦，这件事情也很久了。
0: 人有的人家里的经
1: 没有啦，这个所以要等那个他能够表达相关的证据哦，因为我觉得
0: 或者是一个地的随便就是搪塞找他没有讲哦
1: 还在治疗中
0: 还在治疗中，
1: 对啊对啊，这只是刚好有的时候他们好几年前就有，因为这样啊，东抽的也不要说赔的爽有没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因为是赔给前是车前妻车祸赔给前妻嘛，他们早就离婚了还去替前妻出这口气，也相对的说也怪怪，因为这个恨意很深嘛，那就是被光拍电影，那就是被好戏啊，鬼啊你讲的代志啊，对吧，而且马跟他们没离婚啊，像他们因为这样去抬好像怎么想都是一件 不太划算的，
0: 或者是有什么连结关系，
1: 对啦，这个还不知道，或者是感情的关系，
0: 后来警方去他们家 刀去伊这个杀人的这个男子银刀去搜查的时阵，竟然吼、哦、发现讲还有一份呢猎杀名单，吼、哦。名单内底除了迄个已经被他砍伤的这个姓洪的业务以外，一个吼、哦、马西

0: 高接班哈，高接班甲清洁的问题，常常发生啊，这个就是争执哈啊，所以女方呢曾经操作的这栅栏，哈，阻止姓黄的男子离去哈，后尾被哀告强制罪哈，事后呢被判赔偿哈，然后啊判缓刑，
1: 嗯，
0: 好，就是过去甲停车场，一直停车场做哦，这个、管理员的时阵，佮这个查某同事两个也是哦，所以这个查某本。就是自己本身也是 有一些麻烦了哦，就所以
1: 对啊，但是真实的动机是什么？啊、这个都是还是只是表而已的。哎，为什么？哎、嗯，因为这下得很重手、嗯，
0: 很重手。
1: 另外，好几年前的保险业务人啊，你说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是吧？可能一些精神状态哈，还是讲哦，金钱、精神还有工作状态，我干嘛？
0: 那个婚姻，你管一个离婚、
1: 欸？对啊，对啊，就很不稳定呐、啊！到底是确实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那也不知道，因为这种杀人哈，真的是很可怕。
0: 可能你家己哦，真的就是一事事不如意的时阵哦，啊，就开始哈，对不？恨呐、啊。恨这个啊，就开始想啊，想讲较早什么人对不起我了，啥人拢对不起，就好像现在的英国哈利王子啊，哦，我痛恨全世界所有的人，哦，我恨谁？我恨英国王室，我恨我的爸爸，甚至我也恨我的妈妈，我更恨我的哥哥，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呢，哦，所以讲哦，这个这人哦，有当时啊，伊家己哦，就是讲较白是家己的问题啊，结果呢，哦都不是这个不懂得检讨自己的人，他就是说责任或者是哦。错都是在别人、哦、所以这个前女同事哈、哦，这个听家庭管理完呢，哎，这个前女同事呢，这就是在他的下一波的猎杀名单来的哦，而且呢哈、哦、啊，也这猎杀名单上面都会有两个人的照片，哦、就是有这个现在被杀的这个富邦，还有另外以下一个要杀的这个女同事上都有哈、哦，有附上他们的照片。哦、然后住家工作地址、哦、然后在下面写上绝子绝孙、哦、横死街头、哦、叮叮在恶毒的、哦、这种咒语的丢啦。假死人这就跟他准备报仇的人，你看啊，我咱看过足侪，不管是美剧、韩剧，
1: 那也要看他有没有就是相关的那个精神科的就诊记录、嗯。看起来他这个是精神状态真的是还蛮糟糕的，
0: 嗯、
1: 因为讲、嗯、就对，就美国这种校园的大屠杀哦，之前、嗯、也是这样无差别杀人嘛，
0: 嗯、
1: 其实一家人哦，那个就很多美国的这个，尤其是校园或职场这种大屠杀，那可能他都是很多事情呐、啊，啊杀这一些他。相有好像有一点认识的人都真的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他们是压倒骆驼的最后根稻草，一的精神崩溃啊！啊 ，Bigo 都可以签，还可以扫，叭叭叭叭叭。
0: 有的是无差别杀人啊，像这一个哦，咱讲这個，他就是啊，对，从过去哈，在过去的生活当中，小看介伊哪有一寡未好都未都好诶
1: 啊，所以就是看看相关的
0: 就列为名单
1: 就诊记录啦，因为他也还没有这么活过来就夸张，哎呀、啊，还是要知道原因啦，因为这个真的还蛮惊悚的。因为一个在这个这么安全的这办公大楼里面会发生这种事情、嗯啊、包括一些大楼可能要开始去检讨相关的这个维安，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像那种金融企业的话，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进去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0: 你讲我被掐工了对不？哎呀，反正那个也没有什么管制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没有一套的 SOP？ 这个就真的是哈，这个要演绎哦，因为这个还蛮惊悚。嗯，
0: 对啊，而且一这个
1: 保险业务员到尤其
0: 下一个已被不来名单上被猎杀这个女同事哦，那已经嘛怎样讲哈？
1: 这一点惊
0: 惊死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啊，对啊！
0: 哦，你讲伊今嘛那安尼，那总共割出来哈。哎呀，了，也是会。
1: 可能我当下就是片中，现在可能康奎电管有一些小摩擦，伊的工这样子就被赶红，成为猎杀。真的，我觉得一般人看到这样真的会很害怕。
0: 对啊。好，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哦，已经开打了哦，吼，咱之前有听讲一个问嘛，吼。哦、今年哦，这个2026年呢，这个亚运哈、哦，在日本的那个亚哈名古屋哈、哦，啊棒球哦，棒球哦，哎呦，哈、哦，咱昨天哈、哦，这个是今天 A 九月这个是昨天吧哈、哦，昨天是不是咱中华队跟香港交手哦？中华队跟香港
1: 没有看亚运，我不知道，好像有很多触身球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听说哦，香港投手群哈。哦香港的投手群哦，全场投出6次的触身球， 哦，咱中华队，噶咱那中华队诶，好、哦，这肯定哈，这个触身球，其中二局、五局都曾经单局出现两次以上的触身球哈，啊、哦几次近身球也让现场哈、哦，这个台湾的球迷反应相当大哈、哦，哇，你讲哈，意思讲你是很恶劣，是不是故意的哈、哦？怎么哪有这种触身球哈、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跳底耶你啊！加上咱台湾的球迷反应很大哈，后来呢，这個、香港队总教练呢哈，赛后伊特别出来澄清，伊讲投手并不是故意针对中华队的打者，而是要投变化球，是投变化球的比例较高哈啊，但是变化球没有控制好哈，意思就是安尼，是要投变化球，但是控制不好哈、嗯，就变成触身球。所以呢，由于触身球呢出现的次数太频繁，所以现场的气氛呢一度哈、哦、很紧绷、嗯嗯嗯、搞不好哪个不爽呢，可能球迷会打架起来都不一定哈、哦嗯嗯。台湾球迷看得很不爽哈、哦，哦，这所以讲我就这情绪激动的球迷哈、哦。那这个香港队的总教练就说、嗯嗯、啊，香港队的投手没有故意要砸人的意思啦哈、哦，我们的球员没有特别要去丢谁啦哈、哦，啊，就是我们的控球真的有一点没那么好。哦、所以、我们必须在训练这一块、哦、然后呢、这个香港的总教练又说，他说两队的咱、中华队跟香港队，他说整体的实力呢存在明显的差距，坦白说台湾是挺厉害的球队，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是在美国、日本还是在韩国打球的职业球员、嗯哦、所以他说、这个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是冠军等级的球队、啊、那我们香港队意思说香港球员为了这一次的亚运也是准备很久，但是都得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哦，好，他们在是哦，就他就
1: 砸到人了，场面化了，
0: 对啦，对啦，唔知啦，哦，真正是故意，还是因为太紧张哦，或者是哈、哦，这个，
1: 如果都是
0: 技不如人、哦，
1: 如果都只是变化球控不进去打到、嗯，那真的是没话说。欸、但是我看有几球，有一球干嘛？他惊悚的是攻，有快速直球去 get 掉哈，对，咱台湾队的这个头哈，这个真的蛮可怕的啊，可。是我只看到一球了、啊、不知道总共有六球那么多、啊、
0: 六球、
1: 嗯啊、那可能剩下如果是变化球打到那个真的、嗯、真的是控球不佳
0: 是太多了、
1: 哎、啊我地球给卡掉头这看起来很恐怖
0: 哎呀那继续这样卡下去中华队啊都那么的伤痕累累啊，所以说、嗯、这真的是
1: 变化球是还好
0: 啦、哎哦哎、对啊 那真的是可 难怪球迷都已经、哦、群情激愤了、哦
1: 哎、呀有应该蛮少人在看的亚运的，也不知道是亚运啊，没有那么群情激愤、啊啊、不过这次亚运真的是、哦、日本主办方真的是有被他批评蛮多，我宿舍啦上微博哎哦阿龙好像都没有好好认真的准备，还拿了蛮多钱，你看、嗯、你不能就嘛这台节拼劲嘛撸来撸擦、啊，名古屋亚运呐，做嘴做做嘴国家拢在抱怨讲哇在大哦，嗯、比低调个安排。大家只是摸哇摸那个样子过个水而已的、嗯，对啊，因为亚运都不知道在干嘛，我们有人在报道亚运什么的吗？
0: 亚运
1: 对啊，不知道
0: 亚运
1: 亚运
0: 好吧，
1: 亚运好吧，哈
0: 哈哈哈哈。的听众都有人在关心亚运棒球赛哈。好嘞，谢谢啦。
1: 今天就来这波是 B 的林强兰进攻的得力攻击，盖混盖 U 为他干苏鹏阿够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好来谢谢哦，嘿，好来公哥
1: 哦，来嘉，嗯，嘉禾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盖优。
2: 我有医生照 X 光啦，哎、啊，后边两骨哦，小连做伙啦哦，足疼的啦。哎、欸，啊，我食恁的盖优啦吼、嗯，啊，咸咪优蛋羹多好。
1: 哇，油蛋羹黏着会哦，用黏在一起吼，哎、哦，就
0: 粘黏啊，粘黏，
1: 吼、哦，足恐怖，用想的哦，你得干嘛足恐怖？还是咱只咧姐姐特工吼来拄着代志，你看两骨吼烧得黏着会，吼吼，迄种卡拢卡袂起来，还是你卡较停的时阵，你得干嘛生麻？ 疼。我相信哦，咱就做听众朋友一定有做的感觉嘛，讲哇，好像身体还没翘骨挺不直，努力想把它拉直的时候，你不要多嘛，因为咱两站哦，两骨甲骨中两块已经磨损啦。即便哦，你脊椎哦，那有人也可以说啊，我去拉单杠把脊椎拉直，好像还不错。那个动作是可以舒缓，没有错。但是你骨甲骨中哦，这样两骨吼，你若要个伸长来，你若跟单杠一个放落来，又是两节骨头又会相压，你就会开始不舒服，开始痛。所以呢，根本的方法好，你还是要把你的关节软骨软骨这个所在给它塞塞再生。塞塞真简单啦，你一定要靠这个咱的补剂，靠咱的得力钙油来吃，把你这个骨跟骨中的这个关节软骨给它塞塞再生回来啊，像这个头先咱那个姐姐就很欢喜，以前也两骨都是连着火的哦，现在呢开得意的笑，我就得意的笑吼，吃了后就要卡来分享，所以咱的得力钙油一盒2500块哈，120克美国进口好了，百里店2500块，得力钙油，佮咱的得力酸哦钙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哈，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哈，好你这个骨头，顶个骨头啊，还是讲咱的关节软骨哈，都是 spring young 哎吼，状态很棒哈，所以今天这点个版位，等位个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让你拥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来介绍一个南韩吼，这个吼，即马大家拢知影吼，这个愈进步的国家少子化吼，这个少子化，然后呢高龄化，老年吼老年人哦，这个增加好，但是呢，咱前几干嘛讲日本嘛，对不？你讲啊，咱有讲啊，65岁以上还在工作上班的人有多少安尼吼？
1: 对啊。
0: 好，咱今仔话讲南韩吼，南韩有一个有一间迄个吼足出名，在南韩知名的保险公司叫做韩华财产保险，这是在南韩是很知名的公司。
1: 对，
0: 竟然有一个内底哈，咱都在讲完这个富邦人寿的这种砍人事件哦，但是也跟伊个富邦啊业务什么拢无关系啦哈。好来，这间保险公司哈，因内底有一个超狂的业务员哈，打工哦，拢够签新单，你知啊？做保险的哦，逐工拢有新单，你知无？
1: 哦，
0: 签保单，逐工拢有签保单回来呢，也天天呢，几乎会使讲天天呢，超级的业务员哈，超级的业务员。啊，各位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超级业务员是一个100岁阿嬷，业绩有够。100岁阿嬷哦，超狂业务员，天天哦，拢有哦，拢有签单回来。哦，我今仔个签几单，我今仔个签几单。人有做做几半年的签无了一单，你这阿嬷天天都有签单呐哦。
1: 哪搞？
0: 嘿，阿嬷来只搞100岁啊了。哎呀呀呀呀呀！哦，所以哈。这个阿嬷吼，伊伫前天哦，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韩华产险哦，伊这是三险哦，韩华产险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致敬仪式，甲这个阿嬷致敬的仪吼，致敬的仪式吼，表扬的这个这个韩华这个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哦现役哈，目前来现役也是全公司最年长的100岁资深保险业务员，叫做金淑子。金淑子哈，超级业务员阿嬷哦，1926年出生呢，已经横跨2世纪啊，对不对？每一工拢个准时到分行上班哦。伊是1983年进入这间保险公司哈，所以伫保险业界来讲，伊在这个保险业界服务是已经43年啦，43年哈。每一工拢个准时到分行哈，即个每天准时到分行去签。新保单即便已经是100岁的高龄每天都是维持令人敬佩的自律生活，100岁生活自律这个咱点点了嘛，工作侪100岁跟每一工准时上班打卡，100岁跟每一工拢有签新单，这超级业务员，这是安尼厉害

0: 啊，十年、四十年，有足侪了，做两年都无业绩，都拜拜啊，对不？阿妈做甲四十年，做甲一百岁，佮逐工拢有心签单入来。哦，真的是哈、哦，所以哦，昨天呢，哈，前天呐、啊，哈，特别哈、哦，这个公司帮伊，哈、哦，办一个叫做致敬仪式，哈、哦，致敬仪式。
1: 对啊，100岁还在哈、哦，还在工作，而且每天都有新单，这真的是 很不简单呐、啊，
0: 真的不简单哦。
1: 卖讲去找新家了，伊搞这个逐工哦，这个件安尼。一旦安尼完整的处理好，我感觉这真的是不简单。
0: 对啊，
1: 哎呀、啊，
0: 吼、啊，这在的当当然拢未痴呆啊嘛，对吧？不会痴呆
1: 啊。
0: 所以吼、哦，这间韩华保险公司一共吼，这个金鼠子阿妈的丢啦，已经成为该公司的珍贵文化遗产哦、嗯、哦，文化遗产哦。嗯

0: 那阿嬷一百岁哈，你看状况还不错哈。
1: 而且他可能有这个，他的保险有可能徒子徒孙呐啊，这样刚哈，他可能这样子子子孙孙很多，既然还挂着家底，一点辛苦的好啊，要不然经常去找，不太可能每天自己去跑啦，一定是。
0: 没得定位的好啊，哈。等我呀，唔知啦，反正以前吼，
1: 底下做很久啦、啊。
0: 他是被被定为这个的的叫做好、哦、叫做这叫做什么？咱都要讲嘞吼，特别该办迄个致敬仪式吼、嗯哦、啊，这个致敬仪式伊是属于这刚刚我们讲的，他好像给了一个。

0: 叫做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嗯、叫做理财规划师、啊、就是 买保单买保险嘛、哦啊、这都当然有一点就是也是类似要帮客户做理财、哦、的规划、哦啊、不是说、哦、你、哦、就有的这部也没说、啊、叫你、哦、买买了一大堆、哦啊呢哦、要有规划、啊、可能阿嬷她做那么久了、啊、可能她的规划 也得到客人、哦、这的认同啦、啊、应该是这样、哦、不是纯粹只是为了卖保单、哦、他有真的有帮你做了、哦、这客人觉得不错的理财规划，
1: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的讲、嗯、这个人讲代代相传嘛，可能伊的传家传哎传因孙，可能他100岁了因孙嘛、嗯，可能这样子，因为保单可以一代是服务、哦、也好几代服务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个间韩华公司来讲、嗯、也是一个很好的广告活、广告，你看你来我叫熊班增员到我这边上班、嗯、你可以做到100岁、哦嗯啊、每天都还有新件可以签、哦嗯、那就是对这些韩国公司一旦被增援的部分来说，这是最棒的最棒的广告啊、
0: 欸、好，所以来南宫完这些南韩、哦、这个100岁的、哦、超级保险公司业务员、哦这个阿嬷金属资料，咱看看我来讲日本的哈，也是啊退休的年长者长辈，好啊，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咱这日的日本的韩国的台湾呢一样，现在都是迈向高龄化，所以有时候哦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哈，这也是蛮有趣的啦。等一下我再说哈，咱先来进广告，我们先进广告哈。
1: 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元素风格，
0: 好来哦，进入这个秋分啦哦，这个、天气哈、哦、的确哦哦，最近这个天气你有当时啊，你感觉吹冷气伤冷哦，吹电风呢啊。吹下去，佮感觉讲安尼哦，有当时啊，无小心的讲一个的感冒啊，吼哦，最近哦，这大家要注意这个季节吼，哎、欸，真的是
1: 要开始要流行流感，
0: 对，啊、
1: 所以用下哦，有去免费当去做，
0: 对，嗯、没错，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啊抵抗力好吼，你要多吃钙啦吼。真的要多补钙啦，钙哈，好，你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
1: 对，平常的时候你得赶紧要循环代谢，把抵抗力养好、嗯哦、然后这个去打个疫苗，这个流感就跟你没有关系。
0: 对啊，所以讲哦，阿嬷哦，阿公啊，哦，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人家一百岁啊，搁咧做，呵呵呵呵呵，啊搁咧做

0: 你做业务，所以讲好啊，咱现在真正吼，阿公阿妈，大家还是要踏出去吼，能走得出去最重要。吼，你讲啊，我唔免啦，无要紧啊，你都有法都走出去，逐工来菜市啊，吼，喊的咻咻的吼，啊，拍拉凉一个，买两只虫啊，吼，两条啊鱼，两条鱼啊，啊是来公园啊，个人安尼吼，小可运动啊，吼，啊跳个大妈广场舞啊，吼，运动啊，吼，哎，这样都很好啊，打啊不，个人去打屁啊。聊天啊，也都是好事啦，哦嗯哦、要踏出去啦、哦哦，踏出去，真的不要关在家里面、哦、所以讲哦，咱要戒烟戒油爱食，戒烟戒油爱食，啊，歹困袂困的，你食护理元素，啊，要困之前，佮食一时一时，吼、哦，诶，这个酸喉戒烟，哦，安尼你咧困加吼，你困眠也好，你身体就好，你精神就好，啊，你就袂退化，啊，你就唔通常常咧食安眠药吼，安眠药食久了呢，哈，安眠吼、哦，睡不着，失眠。就会忧郁到最后呢变成药吃多了就失智。好，这一公吼，但如果睡眠没控制没好、啊、困眠的品质不好，会记得咱白天的加护理元素，吼，加两遍啊，一遍加加两粒吧。初期我讲的是初期，吼，啊，那晚上要睡觉进前，啊，一时渐渐的酸喉该分个焗落去，我，哦，这样子吼，调一下，哦，咱调一下，好，所以，哦，对了，咱诶，上个礼拜有一个听众朋友，伊甲讲吼，我加恁的护理元素，吼，我加恁的护理元素，我一天吃一粒尔。好，伊家讲一天食一粒，啊，暗时要困的时阵，佮食一时，会酸喉解闷。伊讲我现在睡眠好好哦，当然伊唔是初期，伊就是有食一针足好了，伊起码安尼，伊讲一天一粒了。哦，我就是讲叫伊来分享啊，伊就袂，伊就讲歹势啊，足这样咧听吼。一天一粒尔，这是伊讲的护理元素。啊，要困的，佮食一时酸喉解闷，这样子就很好了。所以讲，你先爱佮顾起来，吼，先佮顾起来了。好，以后你那是长期保养，是 OK 的。这食保养诶，诶，这不是干呐，纯护理元素不是干呐，食你困眠的呢。
1: 哎，对啊。
0: 系啊，荷尔蒙调调，你人会睡起来，佮少年起来，心情蛮好起来，人会较清新呢，会 happy 呢，吼。
1: 脾气蛮好啦。
0: 哎，对啊，啊，脸色嘛较好看呢。
1: 哎，没有错。
0: 对啊，吼。所以讲，这护理元素也是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哈。护理元素。
1: 对
0: 啊，加咱呢。
1: 得力酸喉钙混哦，也是一样。美国跟日本强联手合作了哈。护理元素是美国，那得力酸喉钙混是日本进口的，钙混是2500块，护理元素是2000块。去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指定药房哈，嘛是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米的。

0: 好嘞，日本哦，有一个现象，有很多人拢讲百思不解，吼、哦，百思不解，吼、哦，就是日本的公立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逐天拢阿未开门的时阵、外靠的大排长龙，图书馆哦，吼、
1: 哦，不是百姓个。
0: 啊，什么什么？
1: 不是博清阁，
0: 不是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
1: 有吗？有全国吗？还是哪一个地方？
0: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哈。好、哦，一共大排长龙。
1: 为什么？
0: 哎、欸，打工的哦、嗯。然后你那个仔细观察，你也发现排队被进入哈、这个图书馆的人，年龄都比较高龄。好、比较高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现象。后来呢、日本就有人、去做调查研究调研的调查研究了才发现、原来在日本很多图书馆都有这种现象，很多高龄者、不管是独居者还是说退休的高龄者、而且还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比较多、男性比较多，他们几乎每天去图书馆报到，哈，阿伯开门图书馆，你阿伯开门的底下蛋呐，哈。后来呢，人家就把他跟进去图书馆里面去看这些老人家到底是入去图书馆冲啥，
1: 干嘛？
0: 结果呢，第一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啊，我也得去提一本册，拿一本书，也有人就会去拿那个报纸、而且那个报纸也图书馆内底听讲有专提供、比较字体应该大的，比较、字体比较大的、那个、可能吼、较高龄的长辈看的一种报纸、
1: 也有那种什么哎老房那边有放老花眼镜跟放大镜有
0: 、但是吼、一个观察是拢来看报纸，唔过有当时啊，你看一看报纸，伊妈呢好像很很的两个都搁蛋那边啊。啊，有的会拿一本书，啊，书嘛是蛋那边啊，拢无咧掀，拢无咧掀，伊唔是真正去看，结果是报纸掀两个啊，安尼念念吼。然后呢，开始你就会发现这些老人呢，在图书馆里面做啥？发呆。很多有的在发呆，有的呢吼、就在打瞌睡。啊，我的坐底下发呆。要不然的吼、看着窗外吼。一动也不动，安安静静的、也没在看书，也没在看报、也没有要借书，哈，也不会为图书馆借书他好出去，然后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呢，在有日本人吼，因去做调查的时阵吼，就发现。那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啦、这些长辈为什么他们天天要去图书馆那个吼啊这天哎呀妈不看这我可能都把酒啊不喝啊一妈不是看这一妈真正不是要看报纸都坐底下坐到坐暗坐几天的吼、发呆的啦，甚至有时候都按天底下那他刚刚那要丢啊那吼都有吼都有这种情况吼、后来伊就想讲啊，可能嘛，日本政府嘛，鼓励讲哦，热天足热的时阵哦，啊，就鼓励一些老人呐、如果你家里吼、舍不得吹冷气、那你就去公共场所
1: 哈、对啊，对啊，
0: 还 对啊，所以伊就想讲，哎、干嘛去图书馆是要去吹冷气的？啊去啊，啊浸一缸吼，啊水电厝家里厝内底水电都拢转变呐哈、后来他继续追踪调查哈、发现讲。下雨天也一样，好天热天嘛安呢，秋天寒天嘛是安呢。那你这样子，你讲寒天啊，寒天要去创啊，寒热天去吹冷气，寒天哦，寒天去吹暖气啊。哦，搞不好是安呢吼。好来，结果呢这一份调查呢，真的吼，到最后呢，一调查到吼，他们的结论吼，真的都不是为了这个。都不是为了这個、是为了一个在日本在日本呢有一个名词真的这个名词真的、可能日本社会比较知道叫做主人在宅压力症候群主人主人在家的在住宅里面的压力症候群好来因为这一个症候群逼的这些老人这些长辈特别是男性为什么一整天都要在外面 简单讲，就是大家拢知道嘛吼，日本的社会就是啊，都是男性哦在上班嘛吼，啊上班赚钱啊，女人就是哦到厝诶哦，哎照顾囡仔、宽纱灯哦，整理出来的。啊，这日本的男性上班族，伊呐退休了哦，退休了，凄惨的生活才开始。你讲上班的时阵，看日本人上班啊，大家安尼通勤啊呢，哦，坐迄电车，你看啦，下班大家啷舔乖乖，啊，无得啉个醉茫茫吼，哎，那个你会觉得他们很辛苦，真正的辛苦是退休之后，又另外一种辛苦哦。伊讲哦，哎，退休了，当时啊，规工坐伫厝诶吼，哎，男性吼，啊，因都习惯啦，较早的公司哦，通常这个退休拢一定是哦，有一个主管诶，哈，主管的这个这个听。所以变成讲退休伫厝诶了，得阿弟阿咧吼，吼即个啊机会当机会使吼，哎呀，阿因某啦行较对就对较对，啊中昼要食啥，阿因暗要食啥吼，阿某诶即个你诶你啥物创啥，你去创啥，你甲屈啥，你去创啥吼，所以呢吼，这个很多老婆就会很不爽，那么怎样吼？所以日本就是这样，太太已经长期都习惯啦，习惯老公每天去上班，阿伊家己伫厝诶，伊要安怎做就安怎做，啊你老公退休了，啊一个人啊当两。你把酒啊，规工都啊，甲你低调调、定调调啊，机会当机会塞。所以很多日本的吼恶丧吼，好，咱得讲日本有一种叫做那个熟龄离婚的是安尼吼。嗯，正经你退休啊，吼，你无上班啊，吼，拜拜老娘啊！因为啊，前几年日本又有一种讲夫妻离婚哦，太太可以分享老公的一半的退休金，吼，所以讲很多人就干脆你退休，我就跟你离婚了哈。要不然的话，如果没有离婚，有时候。很多日本太太公老公退休了后，太太都出现严重的胃痛、失眠跟焦虑。嗯，为什么？每天有人把你定调调，每天在洗洗念，把你指挥吼，对调调，本来自由自在的吼，老公退休了就变得吼就很痛苦，所以身体吼太太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也就出现一些身体疾病啊，所以讲吼，这些退休的老公们也感觉到了吼，啊，伊家己那坐伫厝的客厅内底吼，好像啊随时拢都是跟他很家庭气氛很低。气压吼，就给气压呗，安尼。所以为了要保住家庭最后的和平，日本这些脱尾修的高龄，特别是男性特别男性哦吼，好，这个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就是为了保住大家啊，气氛卖家卖啊，保住家庭的和平哦，最后的哈，好，他们就干脆提醒自己，我白天我就滚出去好了，白天我就滚出去，免得老婆看我那气，我看你气气。你看我嘛定啊，就长班哦，所以哦，他们就像平常上班的时候不在家呢，他们就滚出去。好，那滚出去为什么？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公立图书馆都做这退休老人底下？哦，啊，这啊真规工诶。啊，有人就讲，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为什么他们都要在图书馆呢？
1: 不用钱了，第一个就是不用钱了，不然每天你来要找一个所在，就是加开钱啊。
0: 啊，你有讲较简单的，你就是讲、
1: 没有，就是公立图书馆不用钱。
0: 你去迄个咖啡店，吼，啊嘛是一天你嘛上无爱讲点一杯啊咖啡
1: 啊
0: 啥、
1: 对啊。
0: 啊，有人讲啊，买当去公园啊，伊讲啊，你去公园，寒的时阵寒到要死，老人啊吼，迄关节丸啊吼，袂堪的呢吼，啊热天就放糖啊坐啊吼，啊所以讲到哪里吼，都没有那么方便啊，所以讲图书馆最好又不用钱，阿哥安怎？因讲上个重要就是讲，夏天有冷气啊，冬天有暖气、啊，图书馆对这些老人来讲，退休人来讲，因讲无人去管理，你去图书馆。
1: 对啊，这公立的嘛。
0: 有当下，伊讲啊，没也有，这日本也有很多那个什么、提供给老人家聚会的那个什么长春呐、长青学院啊，上面的纯人家长青学院呐、啊，啊，佮有佮你开足侪课，吼，老人啊，底下去吼行棋啊，啊是讲画画啊，吼啥？伊讲有些老人，有些人他们就是退休迄、那个阿伯退休的时阵，难免要交际应酬。伊讲退休之后，他根本就不想你哪去迄个长青学院。啊，大家开始在开讲啊，问讲啊，你较早在上班呢？吼，啊你做啥？你较早在做一间公司退休做啥？啊，恁家这边在创啊？有些人伊都不爱嘞，嘿。
1: 我觉得啦，为什么长青学院有一些长辈不想去？那个吼，长青学院跟公司不一样的，一开到底公司这主管，不管你可能有60几岁的时候，那在主管他可以管不同世代的人呐、 哦，可能有十几岁、三十几岁、五十几岁，甚至有新进公司，也干嘛？以他这公司这个是这个人的年龄是有在流动，但是说实在的，很多人不想去长庚学，给拢盖港你给啊，
0: 嗯，
1: 那就是他就，
0: 大概拢主管退休，
1: 不是，咱主管退休，他说。去那边就真的自己是老了，
0: 老了啦，
1: 对啦，这个才是真正的声音。为什么很多人说啊，长青银发不白？你干嘛讲？我干嘛讲就笑了？可是面镜中的面的镜中的那个哈一照哈一照镜你就老啊，对啊，你
0: 规滚拢规经拢
1: 对啊，你得干嘛讲？我才不要，他们才跟一群老的在一起，一看就是一看地方，这些你。
0: 所以为什么会公立图书馆最好？因为图书馆很多
1: 有
0: 很多年轻人
1: 啊，对啊，对啊。
0: 阿哥来，你哪不爱纯工去长青学院，还要跟人家的聊天打屁社交吼？伊讲你图书馆的原则基本都是安那，好 keep silence， 要保持安静。好，你多好，你也免去跟人讲话啦，无人会跟你讲话，拢袂去讲吵，好，就是安尼，你拢卖吵我，我卖吵我，就坐来坐就坐一工安尼，嘿，啊，然后又有年轻人，吼，没错，所以
1: 其实我觉得人真的最重要的，就是退休之后最难的就是一，他还放不下哈，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叫做社会的人那个名片上的那个 title
0: 阶级，然后
1: 上困难的
0: 头衔，
1: 最是归。从来，其实你看，你老公一退休，然后又去调职，他要去学任何东西，
0: 嗯，
1: 哦，去任何的日本很多所谓的语言学校啦，或者是不同的学校，那个各年龄层都有。可是他就是我很多人就放不下，没有办法归零。一拿 give 他一个不敢尬起壳啊，我卡在你公司啊，那我卡在那折啊折啊折，就变成一个人人讨厌的这个
0: 人。你出来好不好讨厌？出来个去出来个也是讨厌哦，
1: 所以
0: 哎。啊，所以就去图书馆啊，
1: 不赶快的年纪哈，真讲，你还是想要过去重新融入人群。其实我干嘛冷静的，你要归零哦，你要去找到自己哈，以前哈，看过很忙很忙的时候想做，但是没有时间跟精力去做的，因为现在有钱了嘛，啊，就有刚退休，其实身体还蛮 OK 的啊。那我干嘛打刚去图书馆坐，坐够嘛无聊啊？其实，你先讲一天啊，得当个发呆，你头壳无叮当，而且你也能去归零去学一个东西啊。归零的话，就真的是吼，把这个东西当做兴趣学一个没有很棒的成果没有关系。但是你记着，你有个啊，新的物件，他有新的刺激啊，无赶快同学有不同生活背景的刺激，然后呢，欸，重新的又好像可以再年轻一次，
0: 嗯，
1: 哦啊！想到不要去云法学院，你干嘛讲？哇，这好像真的是还得干，还得干。
0: 也有人去啦，啊，但是也有人不爱去啦，
1: 啊
0: 哦，反正就这样。
1: 啊啊啊，
0: 他爱写高的人，他可能会去啦，哈，哦，啊！所以讲哦，咱讲这个图书馆哦，啊，各有因有几种心态的啥呢？为什么不待在家里？第一就是讲跟老婆大眼瞪小眼嘛，哈，哦，
1: 他站得
0: 不
1: 稳，
0: 气氛不好嘛，哈，嗯，啊，然后呢，啊，有些是怎样呢？有些是家己孤独的，哎，不，这是。独居的，啊，独居的人伊嘛是拢会出去哦，喔。为什么？因讲哦，啊，独居哦，喔，啊，这寂静的可怕，一整天出来的唯一的声音，不是收音机的声音，就是干那电视机的声音，哈，喔，一天讲不到三句话，而独居的人就是安尼啊，你也无人来拜访你啊，啊，你也无恭维对象啊，哦，喔，讲不到，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然后哪一天自己那病倒了啊，死掉了啊，有当时啊，啊，几礼拜几个月才被发现，所以也日本也很多独居的人哈，喔，他也一样，他就每天宁愿走出去，我只要出去伫外口，万不离伊呐。安怎的时阵，伊讲伫外面，阁有人会看到，会介意安怎哦，助理。所以讲就会变成很多老人喜欢走出去，特别是图书馆这类所在哈，因为咱都讲嘛，就有这些啊符合老年人需求哎哈。
1: 其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嘛，
0: 嗯，
1: 日本的这个文学作品啊，甚至是说漫画，甚至电视作品，也是有针对逃不了那。这个情形有一部日剧它叫做武士美食，这是网飞在2017年推出，我有看，我感觉这真趣味，这就是咱头来讲那个背景，一个在公司工作40年的老公退休之后回到家，因某本来就是在 家庭主妇当很久了，哇，老公退休了吼，伊逐工真的大眼瞪小眼哦，伊根本受不了，因为某逐工拢有安排嘛，吼，早以前老公不早上不在家的时候，哦，他就去吼煮煮东西之后就去学东学西，跟几个喝下午茶的朋友，哦，每天生活规划的很丰富 啊，反正老公回来社会的干嘛老公打刚到这底下，
0: 整天你要
1: 她老公
0: 还要伺候
1: 他，没有她她老公是不用她伺候，嗯、但是一得看你老公打刚眼巴巴的出来东西啊，那跨等西啊，每天都没有出门，看电视，然后等着老婆回家去帮他弄晚饭，一梦嘛还的嘛，也得给他安鼓励说，其实哦，你可以出去哦，我们家生活周遭的这些哦小餐厅去走走吃吃看。哎、欸，多开心的时阵吼，这个刚退休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偶包很重呢、欸。嗯，然后卡扎是公司的香香香的时阵，一、嗯、笔、嗯、哇，咩是西装一穿，咩是一递出去，
0: 下就上下就上。
1: 现在反而到了一些新的环境里面要去吃哇。哎，我讲没出来，而且他会，你不能这样，很内耗嘛，会想很多。我点这个东西，他点的对不对？会不会被人笑？第一间店怎么样？嗯、这一部还蛮有趣，但是先休息。
0: 好，来讲过了，咱再继续讲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冈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借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哎，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南桃的公主，这个哦，这个王菲有改编的，这个这边叫做美武士的美食家啦，哈，野武士的美食家哈，这来对这个主角就跟南桃的公主这个日本哦的一般的这种退休的哈长辈一样哈，一哈他是哈他的漫这个主角里面他是妻子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有囡啊，有查某囝，但是查某囝伫外地咧读大学。然后呢，他哈在60岁就提早退休嘛。60岁的时候，于服务35年的公司借龄退休哈。然后在时间，刚刚也金钱，他们他时间自由，金钱其实也是自由，但是在的运用下。欸，然后他怎么跟他太太一起过这个退休生活？囡仔无伫了嘛，囡仔去外地读大学哈，所以就跟夫妻之间孩子的话题没有了啊。太太本来是常年的家庭主妇，哦，早就习惯老公早上上班啊，下来晚上回来弄点东西给他吃的这种生活啊，每天白天你他会安排的自己妻子可以安排的生活很丰富。欸，但是这个老公一退休之后惨了，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啊，所以因某的鼓励他说吧。哦，你也当对咱到巷啊靠一间哈新开的店哦，小吃就是吃东西的店，去走走看看哦。因某给他这个建议之后说：“啊，你去那个店，我要去上我的瑜伽课了，我要去上我的插花课，我要去上我的茶道课了。”哈啊，所以银行也鼓起勇气哦。哎，你卖跨直播啦！我当下呢，哦，伊咧卡在底这类公司咧，这博主这个在当那个上司，在当部长的时候，哦，恭维上威风凛凛。但是很尤其是比较早一辈的日本人哦，脱掉这个哦社会上给他的这个标签，他名片上面的 title 之后，一唔敢过每样过生活，尤其哦去一个新的所在一些店来店哦，他就会想很多啊，哦，我这样点会不会太失礼哦？人家会不会因为我不会点，然后我问这个问题哦，他就看不起我怎么样？哇，那个内心和这个
1: 内耗。
0: 纠折转折，你不能东西安内嘛？然后他可能看起来外表很安静，可是光是一个跨菜单点菜的时候，他内心就很多的波折波动。我刚刚讲出名哦，因为日本哦，比咱台湾更早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而且他们长辈比较多，所以日本不管提这个文学、影视、书籍哈，还是讲所谓的健康心理，针对银发长者的这一些哦，影视书籍、健康哈，甚至心理状态，有很多相关的作品，或者是学者专家的研究。我干嘛呢？台湾点卡欠款，我们台湾好像目前主流的影视文化都还是比较偏年轻啊，或者是说哦40-50岁这个中产阶级啊，市面上的书籍也是一样。
1: 对长辈哦，我们现在这几年大家做的比较多的。都是盖了很多养生村了，哦，收费昂贵的养生村，
0: 这硬体的东西花钱就可以，但是我当下就是长辈其实不是硬体，就是不是那种哦养生村硬体的东西，有时候是心理状态的问题，这身份的转换嘛。过去是一个在公司里面呼风唤雨的人，话剧也跟当哦，我去这个我靠脚崩哈，那个
1: 简单讲就是说，他们退下来之后，在家里跟老婆又好像老婆也不太喜欢这种主人在宅哈，所以有压力症候群。
0: 而且哈，
1: 啊，如果外出的话，又觉得自己好像个生活白痴，哎，
0: 或者是这个。title 不见了，我看了一个嘛，是讲一个日本的部长级的，哇，一看到就不赢呢。哦，平常时啊，上班哈，下班应酬，六日还没有家庭活动，时间很少。他去干嘛？可能跟客户打球哦，然后客户交际应酬。结果呢，哇，他干嘛讲？我走路真有风啊，我去公司来的，我是大主管。结果一退休，哇！咔嚓哦，以前他们也是有加入什么赖群嘛，结果他一退休，所有哈原来公司的员工职员哈跟他客户都退群了，
1: 赖静悄悄，
0: 哎，对，赖静悄悄，
1: 赖的群主静悄悄
0: 了。你讲周末看到周末假日哈，哎，要去跟你拍球，再 K 话是东叔，啊，这么少就别惊啦。
1: 啊，你退休啊，人不需要跟你
0: 玩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真的就是要去这样，其实你没有自己以为你自己想的那么有价值，有时候是公司这个名称。 赋予你这个 title， 可是你要不要相信啊、嗯、如果有人退休去、哦、打电话去人会不会插你
1: 啊、哦、这说起来、嗯、就是日本、哦、日本的男性他们上班、哦、就是说几乎啦、嗯、几乎都是男性在、上班、这个、主宰家庭的经济嘛、嗯、所以说、他们就会有这种心态、哦、心态我的负责探机，而且呢长期以来日本男性因上班就是能够两线一点嘛，就家里跟上班的地方啊，这样家里上班的地方啊，上班的地方家里安那娘娘，所以真的哦，在公司内底，村咧在公司内底，伊干嘛讲哦，我游刃有余啊，哦，但退休了，你不是在公司内底，你进入生活在家庭里面，你也好像施展不了啊，去外面也好像个生活白痴。
0: 我们其实不能够这样子，就是很武断的说他是生活白痴，因为伊的人生最黄金岁月的时候是在为这个家去打拼啦、啊。恭喜大家，你老公真的是一早就去挤那个东京的电车，然后到进日本去。我老公嘛，日本的办公室来对，哪有人在吃东西的？没有在吃东西，也没有趴着睡觉。我们日本的职场是很高压的啊，然后下班有时候，尤其是比较早期的下班之后，你还要去跟主管应酬，尤其是主管应酬完之后累得要死。你没有那个精力再去做什么所谓的把生活训练也做得那太困难了、嗯、啊，所以变成说这起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日本上班族嘛，但是起码你不能说令和时代的哇，我跟我林本老师去聊过嘛，以前的昭和时代上司管下属是西卡拉雷达，用骂的，
1: 嗯，
0: 哦，然后在平成时代的说上司要跟部属做朋友哦，同妈大姐你拉的，但是现在令和时代，你对令和时代员工，你要改红梅拉的打哦，你要叫他，你要去称赞他，
1: 夸奖他，
0: 所以现在日本的新世代的职场的男性也不一样了，而且没得差吧，靠在讲哦，我要升什么升什么什么，是我唯一的这种人生的目标没有啊，起码你不嘛就得擦高标，啥事才会得退休啊，因为差你公司对不？
1: 好，虽然都只讲吼日本。的公立哈，这个图书馆哦，为什么每天哦还没开门，就是很多长辈在那边大排长龙哈。好来啊，后续咱阿伯讲完哈，结果这起人去调查研究了，发现哦，就原来就是这样子哈，是吧？好，这些退休的人哦，他在家里哦就也不舒服，太太也不舒服，干脆我就滚出去啊，那哦，好找一个地方啊，这又很适合的，免跟人下高诶，阿哥阿免钱诶。就觉得这是很方便的哦，但是呢，后来问题就发生了。跟他存南京嘛，我们常常很多去那个咖啡厅，像星巴克什么咖啡厅。那那是讲，咱大人要那个朋友下高来呀，你们点几个咖啡来啊，这喝咖啡聊是非。结果，大间的星巴克都是被学生占据了，有没有？一间嘞，多啊，为一间嘞，拢归干。
0: 嗯，对啊，没有错啊。
1: 啊，这个日本的那些图书馆嘛是安尼啊，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啊是讲有很多上班族，有时候因要去图书馆借册，啊是要去遐查资料，结果每次去就觉得所有的图书馆都被这些老人占据啊，好、他们的逐步不爽哈，啊拢是老人，而且呢有时候就他们都在那边睡觉啊，然后睡觉的咔咔咔，哦就有打鼾的声音、打呼的声音哈、另外呢座位有当时啊你无坐，你无。但是一个包包还是说他的外套就靠趴在那个其他的座位，占据了人家的座位，那你会造成其他要去图书馆的人真的不爽。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些年轻人成年人他们对这些老人每天占据图书馆的人不爽，就是说他们还有很重的家庭臭的味道。讲啊，哎，都更级别哦，去图书馆级别，拢一个老人诶，老人嫌老人吵，家庭臭，所以就抗议，很多人就一直抗议，就反映投书、写信跟图书馆抗议，怎么图书馆是这种众人公共使用诶，怎么都每天都被这些老人占据了？好来，那图书馆也很无奈呀、啊，这是公共大家可以使用的哈。 但是的确这些问题也是很困扰哈、嗯、啊，总是要让大家都能够那个嘛啊，这些老人一来就一整天啊的状况的，纯然都讲啊呢哈，好霸占座位啦，打呼睡觉啦，嗯、啊没得老人臭啊哈、嗯。后来呢，图书馆的是也只能做这样，给无意去整理册时阵哈，啊有时候就跟那个长辈就说哈，这个哦，等一下我要整理座位啊，是不是可以请你哈移动一下，或者是说，哦，意思就是讲，伊是要赶人安得掉啦。但是伊要用各种的理由，哦，各种那种也你也不过，好、哦、啊，慢慢去给因听到讲，这不爽的哦，很得罪他们这些长辈的话语。嗯、但是因干嘛讲，哦，这种软性的劝导，哦，其实效果也有限呀、啊。
0: 对啊，他们小孩说看叫贼啊，那好可怜啊，那、哦、他也知道你要干嘛。
1: 后来安怎呢、嗯嗯？后来有一挂图书馆哦，因的 key 的规划时阵的安那特别辟出一个区哈、嗯，啊，那个区就是说啊，比较长辈的人哈，一区哈的图书馆来的哦，一间来的哈，啊，你如果是啊长辈来，你就是另外那个区、嗯，而且呢哈。好，但虽然是那个区，但是他还是在图书馆里面嘛，哈。他们从怎么样呢？哈，这个很有趣的哈。他们从座位上，哈，座椅去做设计，哈。就是虽然你有另外一区，哈，啊，不要紧啦。这老人讲，啊，我来家都是跟他们底下听年啦，要底下迄落年年，哈，好打发时间呀，好也 OK 啊，哈，他们也不会太那个。但是呢，他也图书馆也不希望说啊，你嘛是规工拢浸底下哈，就尽量也不要大家好都、哦就是讲靠流动者安尼，所以他们就设计那个椅子安怎呢？嗯嗯，因为伊讲足侪人吼、哦，老人去图书馆一坐咧，哦，伊也坐咧，哦，很舒服啊，天咧都困起啊，都底下打呼，所以他们从那个座椅哈。哦好、哦，把原本、哦、有软垫的那种座椅改变成、啊、木头座椅。你老人拢脚撑无吧？我看你这个吼叉裤椅啊，你会当坐偌久？嗯、你要困，你要睡觉，你要听嘞吼？你要安怎听？你会当听偌久？吼、哦嗯，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嗯、就用改为木头座椅。安尼伊讲，你老人吼、哦、要底下听偌久，坐偌久、嗯，甚至要底下打呼睡觉吼、哦，就越来就会越不舒服啦，就会不舒服，你坐不住，坐不住，也就只能这样，减少他们，这个降低因在图书馆里面停留的时间，
0: 对啊，那三还
1: 叫老金叫啊？
0: 不是啦，就是我干嘛？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嘛。那一代的日本的男性啊，他们这辈子或者公司这辈子最黄金的时代就是怕表哦，个钱可能出啊替公司怕表站都没有在为。都其实我就蛮有点想起来有点看起来有点酸酸的，因为什么、嗯、他就是退休啦，他这辈子就是为家庭为公司打拼啊，结果回到家里好像自己然后 巨大ゴミ齁，就是这个中文就是巨大的垃圾齁，就是很多啊，很多那个日本的太太啊，老了就看到老公就很讨厌，说一干啦姐姐齁，这种巨大的回收物齁的垃圾回收物没什么价值啊，肯定得出一个定位，可是他在打拼，他替家里打拼赚钱的时候，其实在外面受了苦，被客户怕，被上司骂，对不对？然后在外面去跟人家道歉，跪下道歉，这个家里的人都是不会了解啦，对啊，对啊，你哪个换一个角度来说，阿莫拿出去上班要遭受到这种职场上的这个压力哦，
1: 不会当工哈，我不干了，
0: 不是，那没有好了，我们就说这个男主内嘛，
1: 所以
0: 没有说男主啊，等到老婆
1: 就是男性的
0: 老婆如果退休之后回到家里，然后被老公这样讲说啊，你赶快出去啦，你平常都没有在家里齁，那一样嘛，其实换个我们这个状况不能说换了性别就觉得说好像、嗯、
1: 是没错、啊、那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就是结婚之后都是以男性为家庭、
0: 啊、
1: 主要工作者、
0: 啊啊啊、所以我是觉得男日本
1: 也是一种日本男性的悲哀啦，
0: 我就辛苦啦、因为得到好处的人都不会觉得、
1: 啊。你讲太太，因为伊得你上班这几十年，伊得习惯安尼。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真的。
0: 所以说，太太有没有愿意要改变？哎呀、啊，夫妻关系有没有在太太 那个他在还在上班的时候就要经营共同的兴趣嘛，有时候可能去旅行啦、啊，啊，去吃个东西啦、啊。当然，这个蓝公这几例子其中绝对全部都是这样子，也有夫妻
1: 啊，当然啦、啊，有的很好啊，
0: 对啊，很好啊。但是公都还得要经营，还是开心，我不要真的不用替公司哈这样子燃烧自己，公司不会感谢你啊。我老要讲嘛，刚公司一旦离职哈，公司的这个就同事啦、长官啦，像还是 KO 就给你退群了，他再 get 出来哦，周末假日共酒哦，啥啥啥，好像很威风。
1: 嗯、你较早是不就上下就上、
0: 啊欸，对啊，你
1: 啊，今嘛是啥物上欧力上欧力上啊。
0: 尤其我觉得有些职军的，有一些职军的这些，比如说以前做到所谓的校级哦，或者甚至是降级的人，那种感受会更强烈，因为你滚东西你跨裂星星泡泡、欸，但是你一回到民间，你就是一个跟一般。平常老百姓啊，
1: 所以你讲的这哈，我就想说，我一个朋友就好了哈，就是他先生就是职军退下来的哈，退下啊，等我退下来了，伊毛的其他也这个社会机构上班一段时间、
0: 啊，对啊对啊，
1: 然后退休啊，他其实哈，他
0: 调试的很好嘛，
1: 因老公

啊，的退休俸很多啊，啊，老婆你要上班哈，啊，但是老婆还是会上班，还是会把先生款待好啦。但是伊就干嘛讲，安尼因翁就干嘛讲，我做不了，我你就是爱规工随时吼我啊任我差遣的对。后来就是也是冲突嘛，我就在冲突啦，啊，后来她老公就另外去买房子，吼，都无住这位，不然是住迄个公务嘛，啊，公务阿姨就是讲，哎，也年纪慢慢大了，吼，这腿脚撸来撸去，转去买大楼，嘿，转去买大楼。买了之后呢，哈啊，老婆哈，我那朋友就跟老公讲，你去住就好，我要照常住你这个公寓，你卡未使，你去住大楼，我甘愿大家个背公寓背五楼，哈，好，他又住在五楼，哈，就这样子哈。然后呢，哈，就但是呢。因老公的尽量家己去住大楼，但是伊个就是吼，你就是要去伺候他、款待他，伊也变着讲，我去住吼，到尾啊伊嘛是安尼吼，你休困，你老婆总是一个礼拜也有两天休假日，休假日你就是要来款待我，啊那平常上班日嘞，上班日你三餐还是要来伺候我。哦、你有住，你就住，你就买，你就住来，吼、哦、哇，上家上来我大楼，因为、哦、他住的大楼也离原本的公寓没有多远、哦、你还个三等个宽去呢，吼、哦嗯，啊，你个宽去个安怎呢？你个上去银行咧住喺大楼个安怎呢？哦，伊个讲我本甲你送过来哈，啊，你个放咧一楼拉米大厅，你家己落来提讲无，你还甲送起来，折磨人呢，因某啊个咧上班呢，吼、哦，啊，伊就是安尼，吼、哦。啊，你也介意就讲爱家伺候啊，呵呵呵哦，好、啊、来啊，最重要是安那，伊讲哦，他太太哦，就是我朋友，就看着她老公哦，每次哦，就看他在家里哦躺着，伊讲我去阮翁吼，伊去住大楼了吼，伊讲我去吼，我特别去，都变成伊家己一个住底下嘛，哦，我朋友就很坚持的不去跟他住，伊、嗯、讲我每次去看他都是躺着。没有一次看他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是躺着，然后越躺肚子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越胖。到现在一共哦，她老公哦，好像又忧郁症了。然后又开始好像稍微有一点失智，我讲会一起先起讲啊，他觉得他先生现在好像有忧郁症啊，前一阵子跟他讲哦，我老公现在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失智，我讲规工倒的人，什么代志拢爱报安尼个款，无大做伙嘛叫你爱个吼款个呢，吼、哦、所以你这个都动一动也不动的人，难怪忧郁嘛吼、哦，啊一个家里一个人啊个啊出门吼、哦。哎、欸，叫伊去外口讲，哎、欸，你去外口捞捞诶，哈、啊，反正你钱多，哦，你著去外口啊，洗洗啊，看要食啥，食啥，食啥，安尼吼，啊，惊惊诶，哦，啊，买啥就爱买啥就买啥，他都不要。因老公就每就暗拢倒咧，都是躺着哈、哦，躺着那当然会退化、啊，身体也会退化，大脑也会退化，所以说慢慢的一直胖，肚子一直大，一直大，然后就后来她发现她老公好像有忧郁，哦，啊，再后来就说，近期说好像有一点失智了哈、哦嗯。我讲安尼哦，安尼你嘛是这人嘛是你的。

0: 人在不同的年纪，真的还是要有不同的一个
1: 不缺钱啦、哦、但不会生活啦，
0: 要一个目标啦、欸、钱就是、
1: 欸、他老公是完全
0: 钱就是你一般的基本的开销就够、嗯、尤其刚刚退休其实开销就会 更少、嗯、我干嘛就是说没有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跟目标、嗯、连兴趣都有，我干嘛人你如果对什么事都没兴趣要去想要干嘛干嘛干嘛、嗯、学得好学得不好一回事啊，是说、哦、去找一个美食想要吃什么、嗯哦、去找寻，这种动力都没有，其实就是躺在家里看日子而已。
1: 好，
0: 我就是这样子、啊。
1: 咱开用 call in 电话哈，来、嗯，
0: 没有意义啦哈。嗯，
1: 听众朋友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哈，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很多中年之后，为什么很多人去跑这什么、嗯、跑马拉松？练三铁骑脚踏车、嗯嗯、有没有成绩其实一回事，就是说诶我有一个这个训练进步的一个目标嘛，跟过去的不用跟别人比，就是说、啊、我给你可能招马拉松，我这个半马招不了、哦、明年再加油练一下，然后我再参加一场半马，诶我就跑得完了，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进步。 哎你踏到你叮当心得到叮当、嗯、人就不退化。
1: 好，所以我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送给大家哈，能够人最好看的自律，自律啊，自律哈，人最好看的自律是健身，哈啊，最顶级的自律呢，最顶级的自律哦，自律哈是赚钱，是赚钱，然后呢，最健康的自律是什么呢？哦，上健康的自律是早睡。好、哦，早睡哈、哦、啊，再来嘞哈、哦，再来就是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好、哦，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啊，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呢？哈、哦，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就是经济独立哈、哦，经济独立哈、哦。所以讲上了年纪之后，条件比如刚刚讲的这些，你有没有？你做到了几点啊？哦做到了几点？好，谢谢。好，健身、早睡、读书、赚钱、经济独立，哈，这是人上了年纪这五点，这五点，哈。好嘞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哎、欸，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吼！啊，这韩国女吼，这含咧台人帮个嘛来关锁的咧吼。啊，四个毛去日本讲吼，轮奸啊，练九九神功，哎，今嘛煞无办法引渡啊呢。因为黄，那韩国已坠入关锁啊，四个毛今嘛伫黄无形总部扩散个日本人嘛来讲练九九神功，哎，那先稳住你啦。中央爱介入吼，蒋万安拢纵容啦，无爱你啊啦，啊保拢无效呢，保安无效食案，紧急事件即嘛呢吼，啊即嘛敢扣留呢，扣留三日本人受难家属、嗯嗯，啊第一关呢吼，黄复兴总部。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0: 你好，
1: 你好，嘿。再讲差
3: 不多，嗯，
1: 福建哈，
3: 我听侬恁哦，恁的频道110.5是无咯，
1: 有啊。
3: 我落准无？
1: 有 EFM 105.5，你是中华吗？嘿，
3: 那对，鹿港。
1: 鹿港哦，啊无你，
3: 啊拢收无？
1: 那也收无有啦，啊无你着另外，你搁转一个，你是鹿港吼？鹿港你另外会当转。
0: 来刷卡，
1: 好来刷卡，甲你讲吼，线下甲你讲，咱中部地区有足侪频率会当选择的吼。哦譬如哦一张话你张话买当转 FM91.9 啊啊是 FM89.1 啊齁、哦、嘿都可以啊，甚至转台中的也可以啊 ,FM100.7 啊这个都可以啊，嘿啊哦好哦都可以齁、哦、所以来你好 ,Hello, 嗯嗯
3: 司机你好
1: 嗯嗯
3: 你张武功这个白虎这个科技公司哈、啊，阿英李高勇问这个
1: 惠生
3: 公，你敢知伊的电话？
1: 川湖，
3: 迄电话？
1: 川湖什么的白湖？什么的白湖？白浦？
3: 川湖哦，
1: 白浦科产业园区啦，吼啊，川湖科技，啊，你今麦是要问啥？
3: 这个老板有讲起个做一个 姜吼，迄、那个会怎么讲？我问迄、那个
1: 魏贤姜，
3: 迄、那个姓名啊，我要爱下因的定位啦。
1: 你家己查好不好？谢谢哈、哦，自己查。哦，哎呀，内湖的内湖哈、哦，好，
3: 内湖会贤公，
1: 会贤公，谢谢，哦、好，
3: 好，
1: 好，
3: 谢
1: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一个有故事的人 ，Hello， 你好，
3: 你好，
1: 哎，
3: 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哎、欸，中秋快乐、
3: 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叫熊熊班，嘿，嗯。
3: 哦，对啊，嗯、你们陪我们啊，那拜拜，我来当个听你们节目啊。
0: 走、嗯，赞，
1: 好、哦，水，哎、嗯，
3: 大家中秋节快乐哈、啊
1: 哦，
3: 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好。
4: 哎、欸，小坤啊，福哥你好，
0: 你好。
4: 你如果讲迄那退休无叮当会办单呢？
1: 是啊。人啊，拢一直无去叮当，久的本愈来愈笨。
4: 但是阮最近阮有几个朋友讲，伊讲安尼，来来来，咱是棒球迷，你怎退休啊？看今日高中有棒球，咱而且佫半票，来来，咱来去棒球场摇旗呐喊。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很好啊。
4: 你不要抓，伊个拢袂忝啊！
1: 很好，
4: 那无代志，咱来棒球场摇旗呐喊。
1: 啊，安尼都嘛是足好啊，对啊，太好了，
4: 足、哦、好诶，足、欸、好。
1: 对啊，家己爱吹二牛吹五鹿啊。
4: 哦，哎呀、啊，对。棒球迷啊，
1: 哦哦，好，真的很好啊，吼、哦哦，好，好。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来，要卡进来，扣印电话卡0800-77-55-99。
0: 那我们那个讨论那个惠贤宫不是在内湖，在湖内啦。
1: 啊，湖内啦，我讲唔对了，对湖内。
0: 对，就直接湖内跟陆祖
1: 高雄的
0: 交界一带的这个
1: 湖内
0: 惠贤宫哈，
1: 跟陆祖
0: 唔是伫内湖哈，交通不用，卖招去台北。
1: 内湖是台北，好湖内欧来哈，好还蛮远的呢。其实为高雄市区去到遐，哎、欸，欧来。哦、好像有一点距离、哦嗯、
0: 不会啦，要拜了就
1: 不會了。我在网络上看有人讲，讲哎，我伫台北骑车吼，骑30分钟已经骑到别个县市去啊。啊，我去高雄骑车骑半点钟，边啊拢骑30分钟，伊讲啊，那还搁伫高雄？对，网络啊，这是网络有人在说，好好笑。来，你好，啊，来0800-775599，
0: 空空空，7755599。

0: 来，你好。
1: 喂，我吼，我已经退休啊，吼，我已经七八十岁啊。啊，我就是吼坐伫厝诶，我孤单老人，我坐伫厝诶都一直困去啦，坐伫一直困啦。哦。归去转去因人诶拢无爱做诶工课吼，一直请无人，我去应。
0: 哎呦，啥啥。
1: 我几千块也嘛好。
2: 哎对。加
1: 减嘛出去加减，个人拍一下招呼，人拢。人我无啊，地一定啊。人讲问我讲你几岁、我讲我未记我几岁啊。
2: 对啦，啊你去做啥？
0: 你去做啥？
2: 你去做啥？你做啥？
0: 你去做啥？你去做啥？
1: 做人我爱做，
0: 啥咪
2: 啥咪。啊，都虾
1: 米啦？
2: 哦好啊，真好。
1: 我做几千块、啊。
2: 对，好好，扫涂骹嘛真好，拢真好。
1: 囡仔宿舍的粪扫啦。
2: 哦，真好啊。
1: 放伫粪扫桶内底啦。
2: 哎、对。啊，出来安尼老老的，啊，搁加减趁钱，无济无要紧嘿。啊，你着出去嘛是
1: 啊？哎，
2: 对。
1: 我是我一个少年，我还记我几岁啦？
2: 哎，对吼。
1: 嗯，对
2: 。真好吼嘿。牵动我们共同过。我们不是为钱工作，那那就是讲哦，爱当趁钱，爱当个吼做身心健康的，真好啊，对不？可以当社交啊，吼、交朋友的啊，吼、这个有年纪啊，所以真的哦，只要出去哦，对不？工课今嘛足侪工课嘞，我跟你讲，今嘛真啊足侪工课嘞，吼、有足侪少年无要做，无要紧啦。咱这老板的身体用，咱做身体健康的，加减赚，吼、无讲一定爱赚偌济安尼啊。对身体健康，也就是赚呐、嘛是赚呐，加嘛赚，加嘛赚。来你好，嘿 ，Hello。
3: 啊，那个是几日啊？我昨天卡了紧急事件，叫国台湾一个叫王福兴总部新民路内。

0: 咱有听众讲吼，有一个朋友做生意真无闲，吼、哦，啊，迄、那个他有一个儿子啊，因这个朋友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二年级。那今年暑假的时阵，几乎因这个囝拢浸伫迄个游艺场，吼、哦，游艺场、游艺场，吼、哦，大概伫遐浸个外月，吼、哦，啊，迄、那个游艺场内底有包吃包困，吼、哦。
1: 是网咖还是游艺场？
0: 唔在伊讲游艺场，
1: 游艺场是咧爬进过那种咧，白是白叫的吗？还是你请他写清楚一点，因为这个包吃包住，这听起来比较像是网咖啦。嗯，游艺场有
0: 包吃。咱这听众是台中的啦。
1: 对啊，你补充一下什么样的游艺场？因为游艺场咱听起来就是好像那种非法赌博电玩。阿吉公，因为可是如果又包吃包住又是大学生，应该是。去网咖打电，
0: 都在游艺场待了一个多月，
1: 啊、
0: 包括吃睡，
1: 那就严重了。那、哦、讲是赌博，就严重了呢。
0: 哎，到底伊是伫遐打工哦？伊是恁朋友的囝是伫遐打工，还、啊、是伫遐上伫遐伫遐打哦？哦，生游戏
1: 是网咖，
0: 哎，对啊，
1: 哎呀，啥是啥？你爱讲讲，
0: 对对，等一下哈、哦，我还没讲完哈、哦，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1: ，
0: Hello，
2: 嘿。要跟阿姨嘛在做工课咧。
0: 哦，真好啊！你在做啥？
2: 我做食，我做蚵仔煎。
0: 哦，水啊，蚵仔煎，伫倒位啊？伫倒位啊？
2: 我们宜兰这里啊。
0: 哦，伫宜兰。
2: 咦，网路变都有啊。哦，柯大王。
0: 啊，叫啥？柯大王哦。哦，柯大王哦，
2: 对，啊、真的
0: 哦，宜兰区啦吼，宜兰市吼，
2: 哦，好吃的，他50几年了，
0: 哦，
2: 超好吃的，我们客人好多，
0: 超好吃哦，真的哦，
2: 还有那个你来吃就要吃那个羊肉，
0: 吃什么？
2: 羊肉，它是腱肉，它
1: 羊肉啦，
0: 羊肉哦，
2: 中药，
0: 哦，够好，蚵仔煎够好，羊肉，
2: 有啊，啊嘛还黑枣鸡啊，
0: 啊够黑枣鸡。
2: 对，
0: 啊，你卖遮济哦，你卖遮济哦，哦，个有冬瓜啊，
2: 啊，个有迄个冬粉啊，
0: 大个有冬粉啊，
2: 啊，个有咸菜啊，
0: 啊，咸菜啊，
1: 哦，你带，
0: 啊，你家己一个人，我都不遮济，
2: 无啦，
1: 哦，我讲，啊，那无用的过来，
0: 哦，你有这根柯大王请来的对，我叫是
2: 老板叫我过去的，
0: 哦，老板叫你过去，
1: 没办法，
2: 对，
1: 哎，
2: 1小时200啊，
0: 哦，税啊，
1: 差不多啦，差不多两百，
2: 十几啊，他说叫我做3个小时，我说可以啊，
0: 可以。每天去這樣喔、哦、不錯啊啊對啊啊一天就600塊啊我們
2: 跟那個客人在聊天啊
0: 对啊這樣很好對不對、啊不然到處的整天說沒三句話沒人跟你說話
2: 我明年75了咧
0: 有是哦
2: 啊人
0: 客
2: 人跟我說、啊、你才60歲而已
0: 哦歲哦
1: 啊老闆有沒有包吃啊你告訴我包你一頓飯
2: 啊、哦，无啦，
0: 伊做3点钟尔，
2: 生意足好
0: 诶，生意足好，
1: 哦，了解，
0: 对啊，我所以我讲哦，足侪工课诶啦，
2: 你两个啊过来去人，我再请你
0: 啦，哦，真诶哦，
1: 真感谢，真感谢哈，
2: 哎呦，我请你们两位啦，
1: 谢谢，
0: 我来家己点点啊，食完了再讲，诶。啊，有一个，你叫啥名？要安怎讲？
2: 我叫楚佳宇。
0: 楚佳宇哦，哦，楚留香的楚哦，
1: 唔是啦，唔是啦，
2: 不。
0: 啊，
1: 楚家宇啦，
0: 哦，迄、那个楚、嗯、哦，我叫楚留香的楚，哦，你的名阁袂歹呢吼，嘿，
1: 好，
2: 你拢叫我阿姨
0: 啦、啊，阿姨哦，
1: 赞，
0: 好，啊，阮点点啊去吃吃了再找你就好啊，吼，
2: 系啦，
0: 唔免互你请啦，哎呦，哦，谢啊，安尼真好，吼，趁钱个，
2: 哎，他的
0: 蚵仔
2: 真超好吃，
0: 好，谢。先刷替因头家牛啊，头家拍广告吼，吼靠，柯大王，蚵仔煎我爱食迄个做啥？迄边蚵，迄个边啊，煎个酥酥有啊，一般有诶拢安尼黏黏糊糊，我较爱食酥酥诶哦。
1: 咱头老听众朋友敲电话来吼，补充讲吼，伊讲真正游艺场就是那种赌博性电玩的游艺场来的，真的包吃包住呢，而且伊讲讲食得足好诶吼，他说伊讲台中拢食，
0: 食足好，
1: 就包吃包住，而且吃得很好，那可能就真的是赌博。
0: 伊讲玩游戏啦，咱听众有传来讲，伊讲迄是咧。玩游戏、
1: 哦、
0: 里面有很多游戏
1: 那就是网咖啦、嗯
0: 啊、
1: 哦那就不是游艺场因为咱头阿爷像我刚好听就不用播全国台中的游艺场就是赌博性的电玩、嗯、啊里面包吃包住而且吃得很好
0: 有小钢珠还有 bingo、
1: 啊、那就是赌博那就是对啦那就是那种
0: 一共有小钢珠也有 bingo
1: 啊对
0: 对啊一共吼因朋友家己
1: 大学生哦、
0: 欸 大二，大二啊，朋友咧做生意足无闲，可能也无管啊，啊，都暑假嘛，啊，暑假伊讲全咧熬伫迄个游艺场熬一个月过啊，结果回来了一看，因迄个囝肥十公斤，
1: 哦，啊，逐工无叮当，
0: 啊，拢坐伫遐拍迄个吼玩游戏嘛，啊，搁伫遐吃喝。伊讲胖了十公斤呐、啊！伊讲哦，卖公因母也袂见嘞，伊讲我这个阿姨嘛袂见嘞伊啊，哦，真的是诈骗哦，真的，所以拢无要叮当、啊、哦，这里、
1: 個、动真的很可怕，
0: 對真的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说的供电供那个网卡，今嘛无。网卡不好啦，现在叫做电玩啦。
0: 嗯，好啦，就是游艺场啦，都可以啦，哈、嗯。
2: 然后不想赌博啦。
0: 哎，啊哈，好好，你好，嘿 ，Hello。
3: 都跟不给啊？
0: 哎，
3: 我游艺场我做了四个啦哈，我大概去拢赚三万两万。
0: 哦，真的。
3: 我那个老头家吼，
0: 哎，
3: 摕万六块啊，甲讲阿妈你卖哪样啦？
0: 真的？
3: 嘿，万六块好、
0: 啊。你真牛，你拢算对奖。
3: 嘿，
0: 你拢算对奖。
3: 我算嘿。哎呀，这龟盘都来弄合作噻，草泥马那个啦，
0: 草泥马啊，这好生干
3: 啊，生干死龟啦，咱大家拢压河嘛，压死龟压一千块，一千块就
0: 生干头家讲提钱吼，你讲叫你卖过来啊。
3: 哎呀，阿妈，你慢过来啊！
0: 真，这不是幻想文吧？
3: 死鬼嘛，大家拢叫我死鬼嘛。
0: 死鬼嘛，哦，
3: 结果吼，哎，因拢提钱，拢哎，我一千块给你，伊我的卡，
0: 哦，
3: 我拢人替人赢呢，
0: 啊哦，是，
3: 家己过赢，啊头家个，比如讲，你阿唔来，啊叫边啊，阿妈你慢来，我万六块红包给你好无？啊！我想讲，我底下拢食个足大块，我吼食个一百空，百三克咯。
0: 哦，是哦。
3: 系啊，食足好诶。
0: 吼、哦，遐拢食足好诶。
3: 要食啥拢有。
0: 要食啥拢有。
3: 诶，双板猪啊，啥拢。
0: 这阿妈真正哎呀，
3: 我想讲，我阿在减肥啊，你袂会病吼。
0: 啊，你有做真正？你有过去吗？
3: 我
0: 全
3: 无去。
0: 哦，万六
3: 块。我无去。
0: 啊，都全无去啊。
3: 哦，我讲减肥减到即嘛。
0: 所以就是底下我那吃肥起来的对啦。
3: 嘿，
0: 唔哦，唔
3: 减掉。
0: 我是
3: 卖去，无啊肥，无爱肥。
0: 啊，真正呢，那我想得遮厉害哦。好嘞哦，西龟阿妈，西龟阿妈哦，好，谢谢。哦，对啊，哦，没有想到咱这长辈们去迄个所在嘛，足搞的呢，哦，身家哦足内行的哦。我俩这个头伊咧讲，我讲你在幻想文吧，家己咧幻想的。哎呦，甲听起来唔是呢哦。啊，好嘞，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9999-7599。
1: 胖十公斤真的胖蛮

0: Hello， 你好，嘿，
1: 喂，其实吼，真正工课吼，足济啦。
0: 嗯，
1: 对啊。阮家吼，阮家一个阿婆75岁啊。
0: 嗯。
1: 迄头家吼讲，啊，你袂使甲退休哦，你做甲做甲袂做吼，你才退休。
0: 嗯。
1: 系啊，啊，75岁啊，阮唔会走。
0: 嗯。
1: 系啊。
0: 嗯，对啊。啊，伊。
1: 啊！伊一个月嘛是较少年个领平者，啊，佫比少年个脚手佫较好。
0: 哦，对啊。
1: 你饭店吼，哎，只要你甲床单揪落来，啊，佫换新个去哩。
0: 嗯，
1: 吼，
0: 嗯，
1: 系啊。啊，以后落雪吼，迄落雪无偌济嘛，饭店嘛，
0: 哎呀，
1: 啊，都倒倒了安尼尔。啊，伊一个月嘛是头35000+左右。
0: 嗯，哦是吼。
1: 迄时咱只少年拢不爱做。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真正伊嘛足欠人个，所以伊才唔敢要阿婆走。
0: 嗯哼，好，你好，嘿，喂，你好，嘿，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我千千爸爸，
2: 哎，千千爸爸，你好，哎，
3: 哦，我就做喙齿拢，逐天过迄落钙粉，过我本来要抽神经，
0: 哦，
3: 抽神经，哎，讲，哎，哎，抽神经要30000+呢，
0: 嗯，哦，
3: 胆管呢无用，迄落维纤维要抽呀，
0: 嗯，
3: 啊，即马讲。较未食，伊讲即马阁看卖安尼啦。
0: 哦，你用钙粉用了，全咧未听吼。
3: 啊，不，一直过，要困啊过啊哦。我早一挂出来，安尼上班的咧过。
0: 哦，是哦。
3: 我今年多一个月领着老年卡。
0: 哦，是哦，哦，多满65，嘿，嗯。
3: 啊，个今这个后个月会当领着年那啥？
0: 99重阳。
3: 对，
0: 嗯，
3: 哦。对吧？然后就高铁
0: 高
3: 挂
0: 票。哦哦哦哦哦，安尼好，哎，多多利用。
3: 要坐高阳，拢会当坐高铁啊。
0: 啊对对，
3: 等于高阳啊，坐。
0: 嗯。
3: 坐挂票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吼。
3: 未歹，
0: 恭喜哦。哦。
3: 谢谢。
0: 啊，原来吼老人也有好处，很多好处啊。
3: 啊，我头计讲，哎，你未使退休哦，你要继续做。
0: 哦，是哦，你咧做啥？
3: 啊，我咧做钢铁啊。
0: 哦，钢铁哦，好，你看。存在今嘛，你要请少年的都二请，所以拢
3: 啊，
0: 拢头家拢叫老板的拢无退休。
3: 上大兵的万叶钢铁，
0: 是吼，好。
3: 啊，即摆讲，你袂使阿提哦，你即阿哥呀，阿哥呀，少年要用，你袂使阿办提。啊，你办提都萝卜的尔，萝卜啊，你遐上上
0: 个呢？对哦，对。
3: 对啊，伊讲你办萝卜，你遐萝卜的啊，
0: 萝卜条腿，
3: 拢无你袂，拢无安尼减。
0: 啊，你听你按萝卜年金。
3: 哎，拢照安尼，
0: 阿哥薪水照领，系哦，嘿。
3: 啊，拢照领啊，拢同款，拢无，拢连休困拢照安尼好啊嘞。
0: 哦，真的哦，哦，安尼头家真正是足需要你。
3: 因为恁公司讲你头一个办退休的，你袂使走。
0: 哦，安尼好。好，安尼你真啊袂使走哦，吼，袂使走，继续爱继续，好，谢谢。好嘞。咱来听讲园林杨先生哈，传简讯来讲要祝福我们呐、啊、祝福淑君伯爵中秋节快乐。
2: 谢谢，刚讲你也是啊，大概是冬中秋节快乐。
0: 真好。呀，阿克来，伊讲如果你们有在喝啤酒，哈，伊讲我这一次哦，伊去日本嘛都要等来哈，伊讲我这一次啊、在日本的餐厅吃饭哈。他们有附一种那个啤酒杯，是有冷冻过的、啊、那个杯子就有一层、一层的薄霜、
2: 对
0: 啊，啤酒倒落去会感觉特别好喝，
2: 冰杯嘛、
0: 冰杯、所以跟我们跟咱分享，
2: 谢谢、哎呦，懂生活，咱这哦，听众朋友懂生活，看家有咯哈，
0: 是，
2: 都知影讲，哎，林碧露了，林碧露一个可以注意到这个杯子有冷冻过然后喝它感觉不错，我人干嘛？哎，看咱不要看冰你啊，有没有特别什么？可是我们男听众朋友这个细节有注意到，懂得过生活。感谢你的分享、
0: 啊、感谢分享、
2: 对，
0: 谢谢。咱听众朋友都可以啦，生活中的什么啊，那有人用传简讯来的啊，有人用 call in 来的，有些人说哦，我不好意思 call in 哦，因为有的人我电话压起来，唔知要哪讲啊，有咧熟悉人听到拍摄哈，那你就可以也可以用传简讯的哈，只要你有温暖的人的手机号码，你用传简讯哈，简讯我们啊、也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谢谢。
2: 看到是0800-775-99-0800-775-99

啊，感谢我们的南公司的工程人员，真是快、很准，效率很好。那他说，我记得听众朋友在线上反映跟线下反映工吼啊，这个收听的问题啦，还有 APP 更新的问题吼，我们工程已经马上瞬间在节目还没结束之前都已经处理完毕啦。所以听众朋友，你来跟我收听的问题哈，是跟咱张武讲过，我记得这个 APP 咱微笑广播网吼 APP 更新的问题吼，没关系，你都打电话进来，不管是我们的客服还是咱的0800吼免费专线，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问啊。不懂的话吼，咱的客服还是咱的工程都会手把手的教你。所以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一定要记起来，0800775599。

感谢，好好好，谢谢你，好，多谢哈。咱都爱宜兰呢，哈、哦。嗯，第一嘞，鹅阿王咧上班，你也听讲啊？伊讲，你哪要来？我跟你讲哦。哦，对一天对一天，你唔好来哦。迄，阮头家娘讲，迄阵要伊做出国去日本哦。呵呵呵，我会闪开，哦，我会避开你们老板娘出国的日子，不要去。宜兰多远呢？好，哎，也还好啦，高铁坐到台北，然后再从台北到宜兰。那你敢不是宜兰的听众？人都专工为宜兰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参观，搁看迄个啊，这啥毕卡索特展吼。哦，讲一个吼，讲一个，迄天迄个听众讲一个，还咱台中有一个听众。哦，讲要绕两台游览车的人来参观呢，我那要来参观咱的毕卡索特展，还有丽池艺博物馆吼。哦，啊，我本来想讲这是真啊假啊，因为两架游览车，伊咧卡的，伊卡来问讲，啊，敢卖先甲恁预约，还是安怎？我讲，我可以当借问你两架游览车诶，恁是啥物团体？伊甲讲教会，教会，好、哦，就是他们教会，好、哦、教会啊、可能就办的活动安尼，吼、哦、啊，都听到迄个宜兰的听众分享讲，为宜兰来啊参观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甲毕卡索特展了，感觉哇，好像啊这哇就满意啊，就看个就满意的吼、哦，所以伊转跟教会讲，本来是我那边来高雄啊，他们就是要来高雄，好、哦，伊是要去迄个莲池潭啊，伊讲我转来临时甲阮教会讲，咱该来去丽池艺博物馆甲看毕卡索特展。结果教会的人说 OK 啊，同意啊，吼、哦！我讲你买单看看诶，啊，再过去莲池潭啊，没有很离很无离中远诶啊，吼、哦！好、啊、来欢迎吼，哈、哦啊、欢迎吼、哦、啊！我嘛甲你诶迄、那个咱就以啊听众台中的吼、哦，台中的黄小姐吼、哦，我有把你这个情况呢，我有甲公司转达给公司，就是咱诶啊博物馆方面去啊去甲你联络吼，甲、哦、你联络吼，好、哦哦，就是讲啊可能也要事先有一个预约，或者是有没有要导览呐、啊、吼、哦，上面好甲、哦、你敲定者吼、哦、啊这个我已经。转达大概就是我们博物馆会跟你联络好，感谢大家哈，谢谢。

0: 来你好，
1: 嗨，
2: 你扑克听
0: 下，哎，来小公扑克一下，请说。
2: 哎，我
0: 跟
2: 你讲
0: 吼，
2: 哎，恁一个
0: 戒
2: 烟，
0: 一
1: 个
2: 戒
1: 油
2: 少。
0: 哎，来刷卡。
1: 嗯，刷卡跟你讲吼，好来小公扑克你好，嘿 ，Hello。
3: 恁迄迄落。维他干迄菜拢有化学工厂建设的，
1: 哈？你讲啥？你讲啥？
3: 我维他干菜有化学工厂建设的，
1: 来。你讲什么？我他干起植物药啊？你什么讲化学工厂？我听不懂。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君啊。
0: 嘿，是嘿。
1: OK， 小君你好。我要两罐维他干。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来小君扑街来你好，嘿。
2: 你维他干多
0: 少罐？嘿，你好，嘿。
3: 你
0: 好，嘿嘿。
3: 我请问你嘞？
2: 5600，一罐一罐2000包嘛。
0: 基山啊呐。
2: 5600，啊你这个
3: 什么机啦？要转。
2: 呵呵，啊你这个台湾。
0: 基山哦，基山要听啊，吼，要转几号哦？哇，足济台拢会杀人呢。基山你要转92.5、91.3、90.5、90.9哦，啊是90.9拢会使哦，吼。反正差不多伫遮，即可能啊，你家己转吼。嘿，90.5、90.9、91.3、92.5 FM 的拢 FM 的哈，嘿，好，谢谢。

0: 你好 ，Hello， 嘿、hey。
1: 你好，我较早是别人的，我这我请你管事的。我以前要做迄个油吼，一万块买两组两行。哎、我一顿拢个食，我一早时也是顿。
0: 哎、
1: hey。食两粒迄个钙油啊，两克了，尖尖的迄个
0: 钙粉，蒜蓉钙粉。
1: 食一顿尔呢。
0: 嗯，
1: 那个在。
0: 吃一顿不要紧啊，你就先自己感觉看看啊，嘿，都拢会杀你的吼。
1: 啊，我咧看两块尖尖。
0: 啊，两块尖尖。
1: 啊，两粒，对，我呢。
0: 可以啦，可以啦，嘿、哦、啊，你先试看卖吼。啊，你若讲有当时啊，你感觉讲买较紧的，你那你你拄啊开始，你会当加一个无紧吼。啊，无你就先照安尼吃看卖哦。嘿。
1: 我请你怎么吃个开一万块
0: 呢？嘿嘿，唔当安尼讲，哎，你吃了你就知讲，咱的产品真正有够好，世界好。
1: 本来我食胶原蛋白，我好卖食啦。
0: 嘿，安尼吼。
1: 咁来
0: 食。食咱这，你个补骨头，个加调体质，这是绝对是个较好的啦，吼。伊对咱身体照顾涵盖的。迄个层面较侪啦。
1: 我想叫叫人家摆卖下。
0: 嗯哼。
1: 你这个该有得啊？
0: 你老食这，你老食这会杀你啊！你会当哈就二择一，就两行经济行都会杀你啊！哈。嗯
1: 嗯。嘿，
0: 好，好，好处真济，好处足多啦！哈。好，谢谢，好，好，祝贺你哦，感谢哈。以上广告来，你好。Hello， 嘿。嘿，是。钙
2: 粉、钙油、护理元素，真正拢够好诶。
0: 哦，
2: 我
0: 甲
2: 你拜托啦，
0: 嘿，安那，
2: 敢袂使放一首啊回忆起来
3: 来听啊？
2: 嗯，
3: 互勉互勉，
0: 嗯哼，好好，咱今日时间拢差不多啊，吼吼，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吼。

0: 啊，来，这是天才。
1: 你过
0: 啦。来，许冠杰歌啦，叫什么天才？什么什么什么梦？好，好来，谢谢了，都。

0: 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祝福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哈，先预祝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明天中秋节再见面，哎。

0: 路上。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杨先生，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景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服务组。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影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会记哩，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6233哈04226022333呵，来听到红毯哦，叫做苏丽姬，苏丽姬哈，伊伫即个张安先生，根据中气上数呢，今仔日诶观测啦哈，伊着每点钟22.18公里速度向西北西向进行哈，预测明仔载。好，明仔载两点，中心位置就是伫格兰皮东南东方1150公里的所在。提醒在菲律宾东方海面航行作业专家，应该特别注意哈，并且随时收听到风台最新的动态消息的哈。好，那气象专家吴德言讲，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微弱的东北风，水气较少，各地晴朗稳定，日时头较热哦，暗时也较凉，中昼前后哦，注意到紫外线的伤害哈。那听众朋友，这个秋分过啊，哈，立亚对奔啊，哈，很快的哈，这个今年度真的下半年度在走，速度很快的哈，大家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秋天哦，那个秋凉，我感觉秋天凉凉更舒服。其实今麦已经温度无像前摆吼，热天遐尼啊管啦哈，可是白天还是闷热，偏向闷热，所以大家这个外套自己哈，有薄的较厚的啦，像桥多摆我透早出门。哦，我看桥都买拢做主角，拢穿较厚的外套哦，这样是对的哈。身体要多多的保重，金霜银霜，只有身体健康，才是咱上盖好的靠山，甲大家做提醒哈。啊，中秋好咧，嘛是爱赶紧来买啊哈。2260233继续甲卡哈，控诉2260233的电话，感谢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哎、
1: 欸欸，你好，
2: 哦、
1: 嘿，我莹莹，
2: 没事啊。嘿，别走，好等下。

来继续，我去。龙千玉所带来歌叫做《再会亚都七》哈，《再会亚都七》。空中欢喜再相会啦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给你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吼，好，来听朋友吼，这个十月开始，十月开始呢，劳工婚假天数比较着均公告，即阵八天增加到十四天。劳动部长洪兴汉接受这个专访的时阵讲，加出来六天吼，婚假的薪水，加出来这六天政府吼专业补助企业，这个部长讲。婚假延长不是单一的政策，是今年五月赖总统宣布的台湾人口对策，新增的家庭支持片，其中一项除了婚假延长政策，包括着产假延长到十二礼拜，陪产还有这个陪产减假延长到十四天，育婴留停歇用年龄放宽到六岁等等，好。那这个就是起码你囡仔放假阁袂放心嘛，出去请人顾去吼。你看去那个幼托，去那个什么哦托婴中心，都是要钱钱的，不便宜嘞，对不对哈？哎，又有一些事故，你又怕危险哈，所以阿公阿妈你身体爱顾啦哈。哦，安心还强调哈，这个德刚清魂假。雇主爱专业给付薪水，十外天了后给出来这个六天的婚假吼，薪水由着政府专业补助，那由着政府支持企业打造优先的育儿职场，资方唔免加纳钱吼，安尼就是希望能有所帮助哈。对着十月以前就已经登记结婚的劳工，黄新海讲，只要进前的八天婚假还未请完，也搁伫婚假请求关台来哈，婚假总天数会自动升级为14天哦，吼哇，赚到哈，恭喜恭喜再恭喜啦哈，哎，欢欢喜喜，甜甜蜜蜜就好哩哈，这个政府的美意我们就收下就可以了哈，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市手机啊卡，头前拢会给你加控诉的哦，感谢，谢谢大家哈。

0: 来，那你很牛，看你诊所都随时来看，物件收着不要用，方法要正确哈，健康就大丈夫哦。22602233控诉。22602233，欢迎随时都把的这里用，感谢，谢谢大家哈。控诉22602233的电话啦哈，要买要快哦，因为中岛到一个班级，刚就要到六。后天礼拜礼拜六对啊齁，明天明天只会放中秋温咧，快紧咧齁，真侪人去招行嘛齁，招起来齁，行起来就对了，谢谢你齁，哎呦，我们熊行的这个健康的秘密武器绿色的这齁，感恩你哦，谢谢。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我莹莹。
1: 不过可以叫一撮好汤头。
0: 来，先听盐酸鸡卵哈，2602233随时加卡哦。

0: 喂，
1: 嘿，
0: 哎，大姐，
1: 嘿，
0: 哦，来，简单讲个，姐，你度假讲好汤真的很好用，
1: 好用又好吃。我问小朋友，我来住宅说，妈妈，哦，你最近的那个什么东西煮出来比较好吃？像我拢沾秋葵，
0: 哦，秋葵，
1: 沾洛梨，
0: 哦，洛梨呢？哈，洛梨蛋白质很丰富。
1: 嘿，对，我因为洛梨无味道诶，我就让它沾一点。
0: 哦，因为有的人会问蒜头有无吼，啊，搁一寡酱汁安尼。
1: 因为阮食寿司咧。
0: 哦，你食哦，我了解。
1: 阮常素诶，啊，做或者洛梨沾一点，
0: 啊，迄个
1: 出来啊就沾一点来沾，啊，秋葵也沾一点，
0: 很好吃。
1: 哦，好吃，啊，迄菜沙沙咧，加一点啊，迄什么椰子油啊，啊，还好汤头底点么咧，我都拢无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坏拢无啊。
2: 调味料。
1: 就迄好汤头倒一点仔落，啊菜沙沙起来拌拌的安尼。
0: 哦，你讲小朋友拢讲好吃呢。
1: 好吃，我那孙公的阿妈，哦，你的菜啊，加这样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烫青菜，
0: 烫青菜吼。
1: 对，
0: 啊小朋友呢，加做健康的呢。
1: 嘿，
0: 嗯，
1: 是这样子。
0: 而且你讲，你跟你老公吼 ，QMB 跟酵素也都长期在保养。
1: 对，我家我们已经吃很久了，好几年了。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吼，唔免烦恼啦。这个烟熏烟熏吼，啊，咱空中吼，即马的时代甲烟鬼无同款啊啦，
1: 哈，
0: 对啦，你购物台再买，我们电台的也很好啊，
1: 还不错，真的吃得很好。我先生心脏不好哈，可是伊嘛是做黑草干哎，可是伊食了足好哎，
0: 足好哎，
1: 嘿 Q 真的很好，
0: 即马是给这诶。较有力吼，这抽钢拢爱体力嘛吼。
1: 对，
0: 嘿，
1: 伊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他工作也是，伊感觉踮喺厝就无聊，他喜欢出去工作，
0: 退而不休，对不对？安尼代表身体够了有勇健，才有才调安尼啊。
1: 嗯，很好，
0: 很好吼。
1: 嗯 ，Q 真的很好的东西。
0: 咱有会吼，真正爱豆豆保养，甲身体听起来都无输少年啦。啊，酵素的部分你们吃的怎么样？
1: 哦，真的很好。以前拢我先生拢。讲迄腹肚拢会安尼，食水食伤济，胃拢会灼灼。
0: 灼灼，
1: 嘿，啊，伊就给食一下。哦，迄因为做外口工的人，迄水拢嘛灌足济。
0: 是啊，吼，
1: 啊，当然拢嘛，迄条像哦，胃拢会艰苦啊啊，就酵素就把它吃一下就好了。伊酵素伊无配茶，伊拢安尼放喺嘴呀，吼。啊，豆豆啊，煲豆豆。
0: 哦，有呢，诶，这吼有小朋友嘛是安尼食，你知无？啊，阿妈你问我讲无要紧啊，因为咱咧煮米的吼，啊，你煲煲嘛是跟口水一起吞下去呀。
1: 嘿，
0: 哎呀，因为咱内底是粉末啊，粉末嘛香香的，也不错吃啦。
1: 袂讲做歹食。
0: 袂啊袂啊，无油啊味啊。
1: 啊，伊就是算讲好伊安尼慢慢来消化嘞，慢慢来消啊，胃伊慢慢来吸收，
0: 对对对，
1: 舒服
0: 哎。哦，安尼嘛袂歹哦，
1: 袂歹，很好。
0: 谢谢大姐的分享啊，祝你健康，
1: 变好汤头来。
0: 好，明仔早班阿贝阿姐过来看哦。
1: 好，
0: 谢谢。
1: 中午的事情就来了吗？
0: 啊，对，我帮您写早班哦哈。
1: 好，
0: 谢
1: 谢
0: 您，再见，拜拜，
1: 感恩哦。
0: 好，谢谢，好来，以上讲个，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的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再来分享，就是说写批，我们前面有说到写批可以传达到我们的情感，我们对人的感谢还是抱歉之意。现在的人都没时间在写批，其实这可以连理可以传散到我们的心意，是很好的一个做法，不妨试看看的。这个批那已经写好，发现讲啊，有漏稿啊，是讲倒位干那有错字呢？想要把这个批缝好，搁个拆开的时阵啊，吼，你那按顶管拆开，这个批龙哦，对，变掉摇起，要安怎做较好？吼、哦，已经缝好，无要定下吗？其实有一个撇布啦，头接布，就是讲吼，温淡薄啊，这个温水，你甲下面吼已经事先缝好，的这个所在吼，你甲切一下哦。因为这个所在高的迄个高啊较少，所以吼，你温水也是讲用吹风机小吹一下吼，伊就会开起。然后，搁再吼温迄个胶水高啊甲粘上去的时阵哦，嘛袂伤过头明显啦吼。所以讲上介好就是讲，你批那写好个检查一摆，就像你咧考试同款，看有写唔对字无啦，还是讲吼漏稿写什么代志安尼吼，啊上重要要感谢袂记你写，安尼是袂使你的啦吼。所以讲吼，你若讲要拆开的时阵，会当按下面啦吼。啊上介好吼，就是写好就甲封好安尼啦。搁再来，有的人会寄书签嘛，应拜讲寄一张是较无礼貌，所以有的人用迄个白纸打两张书签寄给朋友。不过、其实朋友一张都够，啊，你啊寄给长辈，吼、哦，还是较侪岁人，就是唔通安尼啊啦吼，至少爱写两张。啊，我想啦，时代的演进啊吼，即卖长辈嘛拢真开化啦吼，有写伊就感觉足感动、足欢喜、足感心咩啊啦吼。搁再来书签哦。讲写完第一张换第二张，袂当干那写家己的签名吼，这是真无礼貌。至少吼，搁写一两串字，比如讲啊，祝你身体健康啦，万事如意啦吼，阿米呀啦，阿辉呀啦吼，安尼。好，啊，今麦可能大家拢无咧注重这啦，收到搁亲笔写的人就欢喜噶咯吼。搁再来吼，因拜阮哦那有咧注意这吼，就是讲你迄个批纸写好吼，要安怎拗？听众朋友，你敢知影？哦。凹三凹，讲无凹这四凹，因为四你知影较无好听，老甲某一个字谐音嘛吼。啊，中背搁较有禁忌，啊，要安怎凹？就是讲顶悬吼，你爱空出一点点，就是讲收配人，譬如讲你点下讲啊，某咪人吼，譬如讲啊，陈老师你好，吼安尼冒号对吧吼？好安尼收配老师收到吼，就知影讲啊，我按这开始读啦吼，而且马上知影讲按倒位读起，只要吼利用淡薄心思，得当和对方感受到你的心意啦吼。啊，搁再来哟、哦，那讲要去吊松的这个配呀吼。爱用全部拢白色的皮纸来甲写吼，因为人在咧做松的呀吼，你寄明信片是较无礼貌，批的内容吼，有诶较讲究的用毛笔还是钢笔来甲写，讲用圆珠笔写较无礼貌。即我熟悉长辈时段吼，迄字足水的哦，你敢知影伊吼？伊譬如讲，迄是男性的长辈啊，即、这个。伊个落地啊吼，拢会插一支钢笔，哦，迄字足水个哦。你看，因拜人足讲究个，拢用钢笔来写吼。我那老师毛上我钢笔吼，来姑姑也起来练一下吼。你啊写批写卡片个人时阵，用钢笔写起来字哦，真正无同款啦吼。所以讲字就是爱靠练啦吼。无爱讲哦，写落就偌水，拢爱靠练个啦吼。哦，像我那爸字哦，那介水吼，当然娱乐吼。啊，搁再来哦。女生较会安尼做啦吼，因拜我那读小学时阵啊，小女生上爱写小纸条对吧吼，啊写那个秘密的信啊吼，你批那边封起来的时阵吼，我们都诶较早有迄种香水吼，无得偷给妈妈的香水来喷一下，哦较早迄个批纸有无吼，拢有。 参芳水芳公公啊吼，啊，即马一挂红包落啊有无？嘛拢有向芳水的啊，哦，做芳的，啊，放伫摊底吼，摊一拍开时阵就芳公公公公芳，所以讲吼，你若向一挂芳水吼，啊是你。买的时阵就买有芳味的吼，人若讲皮要拆开的时阵啊，哦，闻到迄个芳味哦，心情的 happy 起毛之意啦吼，所以讲吼，撒一些淡香水嘛是袂歹做法吼，增加生活的情趣嘛吼，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外久唔捌咯，也必下批咯，听众朋友。这哦，写给你的阿爸母啦，保持平安啦，写给你的好朋友，写给长辈时代你的师长，拢是袂歹做法吼。即卖人拢用赖，我感觉安尼较无诚意甲感情吼。啊，坐面对面我来要传赖，真正奇怪吼。有闲写批啦吼，无闲则来卡电话吼，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甲勉励。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那我你给我叫一罐酵素好吧？

0: 进宫格。
1: 喂，大姐，喂，
2: 喂，
1: 哎，你说我们的，
2: 喂，你好，
1: 嘿，大姐，你好，我们的好汤头真的是很好用哦。
2: 是是，很好的，
1: 很好的。
2: 因为本来就是早就没有了，而且就一直搁着，就一直都没有。
1: 哦，安内哦，
2: 一
1: 点都没
2: 在煮的，哦，很少在煮。
1: 然后不不，
2: 现在有，现在有，又想到说这个好汤头，忘记说好汤头，
1: 忘记好汤哦。啊，这波都爱准来听啊，吼。
2: 对啊，汤头是
1: 料理煮什么的，差不多就简单用的吼，简单用。
2: 嘿，
1: 什
2: 么都可以用，很好啦。
1: 很好啦吼，又没有，又不会加重。
2: 我从来不吃那个味素的。
1: 哦，很健康啊。
2: 从来不吃那个。
1: 很好，很好。啊，你就是用那的好汤的去调味嘛吼。
2: 对啊，这好汤头就很好啦。
1: 就很好了吼。
2: 什么都可以放啊，就安心的吃啊，就是可以安心吃。
1: 对，姐姐讲到重点，安心的吃啦哈，也起码食安的问题，和大家拢会惊嘛，对不哈？
2: 对啊。
1: 而且另外，你刚刚讲咱的防晒，你毛在抹嘛是袂歹，主人啊主人哈。
2: 对啊。
1: 啊，联邦那是各五买一送一哈，啊就要把握，可以多买一些啦，好，可以多
2: 加。联邦
1: 那是我们之前才刚送过，你可能
2: 好汤头哈。好汤头再送一罐最好，
1: 好汤好
2: 了，
1: 姐姐，我们已经买二送一了啦，好，好啦，你刚哎，今晚
2: 哎，很快就吃完了呢，
1: 很快就吃完
2: 了，
1: 哎，不过因为哈，吃量安心啦，哈，啊，我们买二送一也是很划算
2: 的，我觉得养生是比较重要的，
1: 嗯，没错，养生很重要哈，好啊，谢谢你，我就帮您写明天下午班哦，哈。谢谢，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
1: 好，
2: 谢谢，
1: 拜拜，好，再见了哈，你看，这有信心，可是哈，你若讲要搁加送哈，这都唔是我讲的，都有啊，咱已经大家拢有送啊，买二送一，哦，大家手面摊价啊，大家拢爱食对无？只要身体勇健，哦，脚健、手健、四肢健，拢无得惊，食是上重要。有听就讲，我营养补充品较袂拄好，啊，可是总是爱食饭，嗯，你讲到重点嘛，青菜、豆腐、保平安。免吃鲍鱼、鱼翅、猪汤，不用的。听众朋友，咱的番薯香啊、沙沙的，是煮番薯香啊汤的，一个变鬼番薯香啊，真的是很好的一样青菜吼。啊，迄、那个看要煮啥都可以啦吼。买行吧，一家烤肉万家香，喝汤头落去洗吧，迄肉拢袂穿。哦，安尼软热软热加落去，结果会喷出来哦，好意思啦吼，真正有够好吃的。像我早起洗嘛，最简单嘞，我当初妈妈拢迄、那个米线，咱拜拜拢有平安米线沙沙的，吼、哦拌咱的好汤头，啊！你也讲要拌茶啊油，你加夹点吼，一撮茶啊油、土豆油哈，植物油、葵花油、橄榄油，那么可以哈。然后呢，撒米线那个烫青菜，安尼拌拌的，嘿，阿伯得个拍几个蛋哦，安尼煮个水泼蛋就好吃的不得了。先洗先干，先干，水果够健康。啊，那这种天出门防晒爱者，一条1350块哈，直接买到买一送一，足开心的哈。啊，这阵是无哦，嘿，这阵是无，所以那活动你一定要加顿哦，拢算会好的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再加靠通哦。以上这是广告。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来，这是斯巴鲁另一种乡愁。来，好朋友哈，这个台中港北头差不多吼三十支，台中港这么咱来听讲吼，三十支吼，这个真大支白色吼，圆柱一挑吼，一字排开。网友洪公，这是台版的帕德嫩神殿啊！一网在社群平台迅速爆红。实际上，这是什么？这是台电的离岸风电哈二期工程的这个风机塔架组件啦哈。随着这个机组陆续运出外海组装，以给年底以前贴足这个预组长啦哈，预组长哈。这个挺壮观的哈，挺壮观的哈。这个台版的帕德嫩神殿。然后你看过也无哈。

0: 好，来，咱来分享一下哈。你个公司台版的哦，啊，就是咱台湾嘛，有啦吼，很类似的哈。帕德嫩神殿呢哈 ，Paternan 哈，伊是主要伫希腊，我嘛去过，历史我读过哈。希腊雅典卫城哈 ，Kitty 西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哈，以后世纪的雅典娜女神呐哈，哦，雅典娜女神哈，真有名的神庙。那近期哈，Google 拢会有哦。台湾因为台中港离岸风电塔架暂时形成这个白色。巨柱群网友说它是期间限定，来期间限定就是说这段时间哦，吼，在这个时间哦，你去看看有，等到你那真正拢刷去外海走真的时阵都没有啊了哈，所以他说这个是台版的帕德嫩神殿哈。那一建筑的特色的说宫殿，它是古希腊多利克柱式 Doric 哈，这个最高的杰作一条啊嘛，云一条哈，融合精密视觉的修正。设计哈，那后塞对熊呢？古希腊雅典娜女神，咱今供奉这个菲迪亚斯制作的巨型金象牙，然后金的像的这个女神像，哈，女神像，那这个。它是倒计时哦，吼，限数倒数地的期间限定景观哈，对公高位下旬开始陆续出海走增，那安全提醒啦吼，对公坑地港区管制区内面禁止进入 stop 哈，那你在这个管制区外安全处远远眺望，哦啊，注意短行车辆跟交通的安全呐哈。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分享哈，啊，因为我只在报道啦哈，网络上面看过这个帕德嫩神庙，它在课本是密码屋啊哈屋哈，它就是一样是圆柱形的这种建筑哈，耶路撒冷一起修新灯神殿哈，它是古典的建筑。好，第一点就在咱度假讲到希腊的雅典，哈，那这个起造在前447年，哈，然后毁坏，哈，古迹都会毁坏嘛。1687年高维里那部分，哈，毁损安尼，哈，那它是属于这个希腊政府，哈，希腊政府所拥有的，哈，景观，哈，也有内殿，哈，内殿啊，一些的材料哦，材料都是用庞特利寇斯的黛丽旧，哈，黛丽旧安尼，哈，好。那这个金马的是世界遗产组成的部分，然后它的保护情况是这样子，所以历代各家西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卫城，这个古希腊侍奉雅典娜女神的一个神庙，它是很准跟这尊最重要古典希腊时期的建筑物，然后它的雕像装饰是古希腊艺术的 top 顶点，那毛人说是古希腊跟雅典民主制度的象征之一，哦，伊是基石文明，哈，文化遗产之一啦，哈，近两世纪以来，希腊对着神庙持续进行修复跟重建的这个工作，哈。那帕德嫩神庙呢，是古希腊文明的重要史迹，哦，研究古希腊历史啦、建筑啦、雕塑、宗教，拢相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好，刚才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个家，我们有台版的帕德嫩神庙哦，哈，谢谢，在咱迄个。干枯江哈，
1: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到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嗨，莹莹。
0: 嗨，宋大姐啊。
1: 我这样子都会很好。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哦，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那个牙膏啦。
0: 嗨。
1: 牙膏一组。

好，来，每一天都是要开开心心过每一天，不管天气如何，不能改变天气，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对吧？每天都要开开心心，让自己快乐起来，很重要的哈。用快乐来迎接快乐，每天都也做 happy 就快乐的，你说是不是？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拢总会记得，随时甲卡，台中的，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扣。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好，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台中的哦，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谢谢大家哦。

0: 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啊，
0: 是。
1: 我有给你叫个好汤头啊啦，有吃过啊啦。
0: 大姐，你有吃过？咱来讲过一下，你讲阿爸拍开，内底搁一卡茶啊，有水吼。
1: 三罐干装落，安尼搁真好看啦。
0: 咱若要家己用，要送礼吼，送礼罐咧做大办的吼。嘿，嘿啊，三
1: 罐。还不，我查囡的，伊拜拜鸡吧吼，无吃啊，看灯啊话，我都甲剁一片落，擦的。好汤头给淋落吼，我都就安看血羹熬较大安尼吼，足赞嘞，
0: 真好食呢，
1: 真好食。
0: 系啊，咱咧秘书咧煮三杯呢，我妈妈吼拜拜的肉吼，伊咪安尼用吼，安尼配饭真好食，你啊做脆食米有无吼，嘛足赞的呢。
1: 我家安尼熬较大一点嘛，安尼啦。
0: 对，都胖胖，你啊讲去掺米的高蘸茶落去有无？足胖的，我妈妈安尼掺些高蘸茶。
1: 我都甲吐起来吼，吐一个鼎，甲创水类，都撒咩啊菜。
0: 咩啊菜蛮好食呢吼。
1: 炸起来，我再搁用个好汤哦，个腩子酥啊呢，
0: 好，
1: 真赞，
0: 真赞吼！安尼听咱这妈妈的分享，拢做简单用的吼，系啊，赞的吼。
1: 我都家己一个啦吼，
0: 你家己呀？
1: 阮查孙啊，等下拢掺我食安尼。我讲你即马食这安尼，感觉较好食。我讲阿妈有哦，这安尼即马较好食哦。
0: 恁查孙啊，我冇发现安尼哟。
1: 系啊。伊讲阿妈，你都无掺豆油，那也无掺啥，那才好食。啊，无掺蒜头来炒，那才好食。
0: 真搞呢！伊那个食斋吼，讲奇怪，那拢无看这物件，那滋味。
1: 伊讲你也无掺蒜头来炒，那几只好食。
0: 只好食啦吼！哇，你看，这拢袂有嘴打啦，阿妈袂安尼不舒服吼，拢袂吼。
1: 袂啦，我即马才开始叫你啦。
0: 打开始
1: 叫。我都顶届无甲你讲，我有甲你叫一撮迄个做，防晒，我有在跟你讲
0: 嘛。有啊，顶摆你有跟我讲，防晒嘛，包料袂歹吼。
1: 袂歹啦，
0: 钙质嘞呐吼。这感谢嘞，物件就是安尼啦吼。咱啊，迄个听久啊，用久有信心啊，逐项物件拢会当来
1: 参考看下。叫一项试咧安尼
0: 啦。对啊，这个。公信用的对吧齁，这不大家介绍嘛，在门口对吧，咱都卖真久啊，所以新朋友齁，那有机会试看卖啦，换一个牌子没较卖啊，对吧齁，妈妈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妙笑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七点，卡甲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哦，我要好汤头一组，好汤就好了。那个牙膏上次叫的还有啊。
2: 健康小百科。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小百科。今天健康小百科要跟大家共同做伙来关心的，就是讲目睭有点点擦擦和这种异物感，原来就是目睭门倒擦、睫毛倒擦，是什么款的情形？跟大家同齐做伙来关心。年岁较有的长辈时段，时常发生讲目睭的目睭门倒擦情况呢，常常看到了吼。非常的常见，吼，素常有，目睭会有这种异物感，实在是解无爽快。万方病医眼科主治医师江明玄伫咧讲，门诊大约一成至两成的长辈有目睭门倒擦的问题。那随着年岁增加，老大人哦退化，这个目睭皮就是较硬、较松弛，啊，眼睑的结构无力，所以哦。也向内面变过去，好往内翻。第四讲呢，目睭门的成长方向，你就是向内面倒插，因为已经变入面吼。六十岁一旦阿伯，最近就是感觉讲，倒入目睭哦，那点不时安尼点点擦擦啦。阿哥哦，卡袂掉的安尼红叽叽冲起，像块兔宝宝咁款，甚至哦，佫会流目油、惊光，啊，目睭哦看袂清，视力模糊的状况。伊原本俩准讲啊，人老啊吼，目睭退化啦，啊，就安尼吼，较接歇困就好。但是哦，这个症状却是愈来愈严重，赶紧就医检查，发现讲哦，伊倒锐下边吼，这个目睭门竟然规排拢倒插。哦，医师赶紧来甲做迄个眼睑的手术，哦，做矫正了后，哦，这种情形才得到改善哦。江明玄医师来讲。正常，咱的目睭门吼，你会当看见吼，就看卖啊，就是向外在成长。那是讲一支啊，几落支，甚至规排呀，拢是迄落颠倒摆的方向吼。你无向外靠，颠倒向内面来成长。那尾流接触吼，去擦掉咱的什么乌鳞，还是两边边吼，咱的白鳞，对产生安怎目睭门倒擦，心头一开始哦。你感觉讲流流安尼点点，好擦擦，好就是异物感，渐渐哦，严重你就会开始流目油啊，咱迄个白鳞的所在吼，拢充血红叽叽，啊，佮有分泌物变质的情况，严重的时阵哦，哇，食力啦，目睭惊光啦吼，啊，目睭哦看袂清，视力模糊的症状拢来产生。假使讲这个目睭门倒擦，你无马上处理。倒插伫目睭里的目睭门哦，都袂舒适，你知影无？洗洁扫帚迄一般，持续不停，吼、哦、来摩擦着咱即个目睭啊、乌鳞、吼、哦、眼球的表面，长期落来，恐惊讲造成角膜上皮损伤，甚至哦严重是安怎？你知无？溃疡，这都会扭断后续你治疗时间，而且哦，更严重就是讲，地疏你的角膜会落啊，角膜混浊，还是讲哦。健脾有一个后遗症啦，江明玄医师咧讲，那是一寡吼，零星的睫毛倒插，你当透过检查仪器甲扳掉吼，即个无乖乖吼，发得好的目睭门你甲拆掉，但是甲目睭门拆掉，只干来当减缓症状吼，一般目睭门啊，差不多一个月后也阁发出来，啊，这种哦。擦擦点点啦、啊，会痛啦、啊，老目油的症状，你就是再来一摆，也再度发生。所以医师是建议患者，哦，咱一旦可以用电烧的方式来做治疗，破坏吼、哦，单个吼、哦，这个倒插毛囊就一旦改善啦。啊，对着这个单阿伯吼、哦，厉害啦，规排目睭门拢倒插的情况，这较严重。就建议爱做眼睑手术，吼来做矫正，就是讲你的眼睑向外面个变过，改变结果，吼伊就是向内面变，唔只系倒插，和把正门行动方向，吼自然向外，吼个改变过来，改善倒插的情况。那手术同你对当等于处理休困，一礼拜后回诊听说，对当彻底解决掉目睭无爽快困扰。吼、哦，那正经严重，你就是一定爱做手术来做矫正啦吼。那其实造成目睭门会倒插的原因介多， 除了人的老化以外，佮包括慢性吼，你的眼睑发炎、外伤、健脾、地疏，你眼睑结果改变、小烫伤等等，囡仔佮长辈拢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医师佮咱提醒，咱的灵魂鸡汤听着没有？民众若是目睭有任何不爽快，爱注意，应该量查就医。诊断做治疗，那平常时长辈时段是无甲咱讲，手有手红，尽量哦无代志卖乌白泪目睭啦，较袂讲哦造成感染，安尼就真麻烦哦。所以讲，咱常咧讲，眼睛容不下一粒沙子，你别去和鹰眼鬼也无吼，迄、哦、真正咧，我都把鹰鬼靠甲要害你，靠甲要死啦吼、哦。爸爸今哦，我安尼点迄、那个实验水啥拢无效，落尾哦，伊唔知。点伫一个足奇怪所在，阮爸爸我记起当阵是用伊迄个吼，一个纸片夹夹尖尖的所在，转个迄粒沙安尼个尿起来，哦，当下很袂流目油，很舒服。所以讲吼，听朋友目睭呐点点擦擦，吼，有当阵就是把正门倒擦，你得赶紧去诊所和医生来做处理哦，爱找眼科马上来做处理。这就是今仔日的健康小百科。跟大家同齐来关心目睭的健康，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3: 英英啊，
0: 哎，是，
3: 好，汤一周。

0: 进宫阁。喂，钟大哥吗？
1: 喂、
0: 啊、
1: 喂，
0: 哎，钟大哥，
1: 哎、啊欸哦，有啦有啦，我听到了。
0: 来广告一下，你拄只讲你会，你拢家己煮嘛吼，煮咱的好汤头、欸、啊。结果你讲早上你在用好汤头，你是煮什么好料啊？广告哦，
1: 煮那个排骨啦。
0: 哦，你煮排骨哦。哦，
1: 哎呀，排骨啦，
0: 是控排骨还是炖汤？
1: 嗯，就排骨要控啊，
0: 哦、要控。
1: 我那个有机高丽菜
0: 哦，好棒哦！啊、
1: 还有那个青花菜、
0: 哦、青花菜哦，这我拢我爱吃的青菜。
1: 哎、欸，还有红萝卜
0: 哦，好营养呢，哈、
1: 哦！哎、欸啊，红萝卜，
0: 红萝卜，
1: 还有水饺，就这样一餐
0: 哦。哎、欸，这样就很营养又美味了呢，加水饺哈、哦
1: 欸啊。
0: 啊，煮起来，
1: 我那个煮饭哈、
0: 哦，嘿，煮饭。
1: 哦，煮饭我放一点那个好汤头
0: 啊啊，好、
1: 哦，真的好吃。
0: 你是讲煮饭搁滴一锅好汤啊啊？我知你有甲煮看哪一煮煮啊？那对不？
1: 对对对对，
0: 没有那个稀饭，它你水啦哈，但是也没有饭那么硬，
1: 没有这么水，就是没有水，
0: 就是软 Q 软 Q 这样，哎、啊、哎、啊，煮起来，哦啊，煮起来就咸胖咸胖吼。
1: 嗯，就
0: 有一点点的咸
1: 哦，我煮了，比如说这样煮
0: 哦，就是这样饭就有味道了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很棒呢，吼，
1: 很好吃啊，
0: 很好吃。结果你说你邻居啊问说，哇，你在煮什么？怎么那么香啊？啊，结果吼、哦，你实在是好呢，哦，你这大方，你讲你转客咱的好汤一罐的上腰。
1: 我怎么好意思？他讲我的钱，我讲唔免啦，因为。嗯，这个邻居对我相当很好啊。
0: 好邻居啊，你对人一定也很好，对朋友非常的大方。
1: 哦、彼此了，彼此
0: 彼此啦，哈，互相美哈、
1: 哎，互相照料。
0: 嗯，哦，好棒的哈、啊。所以人讲吼，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这样子哈、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那个好汤吼、哎，难得多年来再吃都很有信心嘛哈。
1: 对啊对啊。
0: 哎，跟好朋友分享，哎、那个
1: 自己有点好心得嘛。
0: 嗯，真的真的哈、哎哦哎。那、哎、可是像你安那煮吼，好汤真的非常的简单用。
1: 哎、欸，对啊，不用吃外餐啊，
0: 不用吃，
1: 外餐很贵哦，又不好吃
0: 哦。哎、欸，外面贵，有时候不好吃是真的哈。那你看，像自己煮这样子很清淡，也不会加重负担嘛哈。
1: 对啊，
0: 嗯，
1: 也不会。
0: 好棒好棒哈、嗯、啊！那个钟大哥，你的这个好汤跟牙膏，帮您写在早班哈。
1: 好呵呵，
0: 谢谢你哦，
1: 好
0: 好好，再见
1: 哈，
0: 谢谢，感恩哈，拜拜，好，拜拜，呵呵呵，来，对了，我搁继续讲过一个，好汤开始喝饮，啊，这好朋友就是安尼，朋友之间呐，我妈妈是啊，人食了好食，哎来，哎、欸，看高钱，高钱较好，真正大罐的喝伊，甚至一组三罐喝，三喝伊拢无要紧啊吼，啊，咱的环保盖都盖济嘞吼，干嘞，偌好看诶，哎、欸。其实我们咋个咧卖啦？先说给我们倒公格子嘞，那个袋子啊，哎、欸，我每天都带呢哈。我给那里杂志卡哈，咱 smile 台湾，我的带桃红色昂碎欧大班妹哈，快看昂尾哈，好汤真的好用。朱辉哥，你看包水饺哦，刚刚他讲说那个山上的高丽菜很甜的呢哈。啊，今嘛吼包水饺，高丽菜那秀包水饺吼，啊，你迄个啊要拌有无？咱的绞肉啦，跟这个蔬菜啊掺姜和芹菜。哎，安尼吼，哦，我跟你讲，丽君老师的饺子真的吃过一次，你就永生难忘，呵呵好好吃，拢加了点好汤的吼，哦，阿姨。你哪会知道？因为有寄来给我吃，所以我知道、啊、包括阿姨说寒，她就炖牛肉哦。丽君老师炖的那个牛肚啊，我们家因为爸爸、弟弟、妹妹，我赖老叔他没有吃牛哈、啊，我妈妈啊大妹跟我我三个，哎，我多好一半一半，三个吃牛，三个不吃牛哈。哦，他们说哦，是啦，真的很好吃。素贞阿姨啊，袁萱萱那样、啊、哦，萱萱那个阿妈煮的哈最好吃。我们欧巴。妈妈说：“我们家好奶奶呀、啊，随便煮都蛮好吃哈。”丽君老师是退休的老师了哈，阿龙跟邻居分享好料理哈，跟朋友们哈，谢谢啦哈。喝藤桃喝烟哦，三大罐几千块，还追缴吼，干那用咱的喝藤桃安尼包撒起来都猪逼，啊你也感觉无够咸鲜吼，搁倒来混哦，啊掺几罐那个醋啦、姜啦、蒜头啦、哈蒜末。哦，倒好汤头来混欧西，我常常想到我上爱食乌龟，乌龟壳真真的，会当乌龟咧做嘛餐，真正的混好汤哦，人间美味欧西啦哈，好三大罐一千块收起来哦，到处健康爱开无，爱开就去啦，汤有够喝的没哈，素食的哦，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 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今麦咱咧甲人介绍讲啊，这阮后生，这阮查囝吼，就直接安尼讲吼，这阮囡仔吼，后生查囝，阮囝拢会安尼介绍。可是吼，有的人哦，较文绉绉啦吼，用文言文咧讲哦，要较有礼貌讲啊，这是吼小犬啦吼，小犬啦吼，犬子啦吼。哎，你阿妈讲吼，哎，听到吼。时代的演变啦吼，因拜人开安尼文绉绉啦吼，电视咧看嘛是安尼播，你敢知影？这个犬子啊吼，犬子的由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即卖人拢讲白话较听有啦吼，伫东汉的末年呀吼，政治败坏，地书国内吼安尼乱七八糟啊，动乱不安呐、啊。各路英雄好汉哦，拢要利用机会招兵买马，吼、哦，扩充着本身的势力。荆州上出名的就是刘备、左策甲孙权，吼、哦，历史咱都有读到对无？有一摆啊，左策甲孙权两军伫水面上对立，左策远远看到孙权的船只吼，哦，摆甲有够整齐啦，连兵器哦嘛藏了整整齐齐。一看就知影讲，这是一个哦纪律真好、真严格的军队。左策忍不住感叹讲啊，啊，那生后生哦，就是爱和伊争做吼，参像孙权迄款的人才啦。那是参像这个刘表的后生啊，迄根本就是吼、哦。吞欠啊，就是讲，就是像迄低狗不如啦吼，一点啊出脱都拢无啦吼。刘表伊嘛是苏东坡的军雄之一，但是因为伊破病啊，身体歹，较早过身。因后生刘宗哦接管着伊的职位，当左策带军队吼攻来的时阵啊，刘宗哦连这个出兵也未甲人消战。哎、欸，伊就先安喏，你知无？先导航讲我输啊啦吼，先认输就对，就阿袂甲人争嘞吼，真正有够无欺骗。那因为左策伊讲即款的话出来，落尾的人哦，伊讲嘛是事实啦，真正哦吼。即、這个老表呐，知讲因囝这么无出头，应该嘛感觉真硬气啦吼。所以落尾的人就用犬子、小犬，还是讲哦豚儿啦吼，来。够谦嘛，讲家己的后生吼是谦主啦，小谦啦、啊，这就是犬子的由来。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

0: 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你好，云云哦。
0: 哎，我是啊，你好。
1: 啊啊，我跟你买那个做什么火腿糕。
0: 哦，你也台北哦。
1: 哎，我台北。
0: 对，台北。啊，你哎，大姐，你有叫过吗？哈。
1: 啊，无啦，我还没跟你叫咧。
0: 哦，啊，你是哦。
1: 我
0: 是
1: 小妹阿婆诶。
0: 哦，你妹妹伫中部是吧？
1: 哎呀。
0: 哦，啊，你伫北部。
1: 哎，再过来咧。
0: 哎，啥地啊？那边啥？啊，你去了北部的。啊你！
1: 你先讲，
0: 系啊系啊系啊！啊
1: 你，先讲三关。
0: 诶，啊你有食到无？伊煮伊有煮互你食无？哈？伊无煮互你食，干那甲你分享尔。
1: 我甲伊食啦。
0: 哦，好，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来进攻个哈，有人讲收到欢喜好家仔个会富吼，马仔的正中秋啊嘛吼，中秋会宜人团圆，中秋烤肉的好礼哈，健康好礼在应这里啊。中秋是几天啊？其实 every day 都要吃的健康很重要，对不对哈？食食平衡 balance， 别加糖负担，吃咱得力白红豆，用心喝糖糖。然后要提醒好朋友、新朋友，拍开一边哦，你也要送人嘛，敢讲拍开一边哦，点解绿色诶？你食了讲真好食哦，嘿吧。安尼真正生落去吼，软嫩嘞，juicy 也喷汁的哦，咱家己吼烘起来，家己生起来，你拜托人生迄豆油果品质好歹哦，有安尼咸嘟嘟哇，食袂落去安尼，钠的含量太高，我们这是健康养生没有负担，纯素的好汤头，白红豆发加清糖蛋白质，非常之健康啦吼，用看卖呀，我无讲阮一年吼第一摆滴滴因朋友迄个汤阿鸡的鸡丝吼，一只有用好汤头，一只无吼。有好汤头，一只大家拢排队啊，输掉了，马上佮佮掠去灶坑，佮佮洗啊，佮只内面哦，用刷子好汤头吼，佮内底刷一刷，刷一刷，抹抹的吼，出去迄只佮食康康，喝你当，好健康，喝用的好汤头，三大罐一千块，上类哦，真好看吼。来，喂，你好，喂，
1: 哦，莹莹啊，
0: 嘿，安娜，
1: 阮昨昏烤肉安尼哦，物件大行都，
0: 食康康，
1: 大行都出康康，
0: 好啦，赞啦，
1: 好，
0: 喝你当，喝你当吼，好啦，
1: 赞赞赞。康康
0: 好吃啦，用看买的知呀。
1: 好吃咯，哦，没好吃啦，糖糖糖。
0: 好嘿啦，我怪个钱拢无。刚才咱迄个买溜只卡起来，你看麦。好，好啦，来时间到。
1: 真正好
0: 用，试看麦你就知呀。哎呀，今年行吧，好，我你讲一定迄个真正吼，第一名的对，第一名的对
1: 哈。
0: 好啦，感谢阿姨，来时间到
1: 哈。这个好用，
0: 好用，好用，谢谢哦。啊，好吃啦吼，好，谢谢啊，拜拜，拜拜，好来。公牛三品是公格哈，怕亏一饼哦，新朋友提醒你哈。哦啊，我早穿的早被服，我这哈比人头算卡无真，我卡嘛无算对嘞哈，我是卡 A 咧哈，有身材比例的关系啦哈。谢谢你哈，预祝大家连假愉快，来。启动廉价模式哦！一波人开狼心扑扑、哦、要放假了。迎来这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不用品，广东欢喜站走铁就。明天早上六点，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鳳新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大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袁小迪所带来《秋分》哈，希望咱点播听众朋友有听到，非常欢迎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由滴滴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甲咱乡亲和朋友来报告，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那是立庆的手机啊呢，平常时买买产品买单卡互通。立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希望听众朋友电话都有插起来，随时靠通来顾健康。今天呢是9月24号，今天是拜四。稍等一下，日记歌曲啊，今天无报日记歌，因为呢吼，要来报这个庾澄庆的《春泥》。稍等下，这首歌报完了后，要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吼，这个那总讲呢要来听歌点歌，做好准备哈，做好准备。咱的听呢直接甲大家邀请，咱的姊妹伴葫芦朋友呢3点咱都来开放啊，来。邀请到听众朋友做好准备，即卖先想看卖呀，哈！啊，那是现主席要为你来安排这首歌是庾澄庆的《春泥》。唔忙讲呢，点播这首歌的好朋友，你有听到？谢谢你，这回欣赏哦。

0: 来，谢谢，这是听众朋友点播吼，庾澄庆所带来春泥，伫只呢送互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时段，昨日起咱要来开放着点歌，今仔日呢吼，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歌。啊，那是咱呢今晚伴女性朋友呢吼，三点的时阵咱都来开放吼，咱都来开放。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来，甲听众朋友搁再。报告一摆哦，赶紧哦，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即卖就当卡电话起来，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哈。电话是2225-2233哈，2225-2233哈，这是现场的节目哦，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杨师傅，巴黎好啊。
0: 嗯，再讲一摆。大哥，搁讲一摆，
1: 百年好，
0: 吼、哦，百年好合啦，吼、啊，吼、哦、吼，百年好合啦，吼，吼、哦，上唱诶，
1: 唐丽，
0: 唐丽啦，吼，好，吼、哦，安尼好，讲国语我较听有呢，好，稍等下再来安排，谢谢你，你好，哦，拍摄，来，你好，
2: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条红龙红唱的《望月想爱人》，
0: 望月想爱人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交道》，
0: 交道，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啊，你好，嘿，
0: 你好，
4: 点条流浪不是阮的命，
0: 流浪不是阮的命，这上唱的啊，
4: 蔡小虎，
0: 蔡小虎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4: 好，
0: 谢谢你，再见。来，哎呦，今仔日大家吼无闲哦，赶紧要听歌点歌，赶紧打电话。来，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5: 我该讲讲秋叶飘落时。
0: 秋叶飘落时啊、哦。
5: 嘿嘿。
0: 在上唱诶，啥物人唱诶？
5: 凤飞飞
0: 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听众朋友呢，男士朋友要点歌的，赶紧，还有两首歌通点，哈，还有两首歌，在现场的节目哦，哈，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关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咱的听众朋友那是呢，要甲咱的听个别产品，拢会当呢，啊，卡咱的听的手机啊。好，咱的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6: 点一条异动的心，
0: 异动的心呐、啊，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6: 谢谢、
0: 啊，好，谢谢，好，来，听众朋友，安尼咱点歌点到这，为你播上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听众朋友所点播，唐丽所带来《百年好合，百年好合》哈，真的大哥哈，大刚弄来跟我客气哈，哎，今日个算未歹客，写唔到一滴尔哈，写唔到一条尔，第二拜都听到啊，哈，再讲来大哥辛苦你了哈，也辛苦我了，来，这位。欣赏百年好合，百年好合。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百年好合，百年好合啊！常常人啊，总讲呢，有喜事在咧结婚呢，吼，咱这个红包落啊，顶管拢会写百年好合啦，哈！这卖人真正呢，吼，想要活到一百岁，这呢，吼，唔是啥物困难的代志呢。只要你呐，总讲呢，吼，身体甲顾好，吼，平常时拢在咧照顾，真的吼，会当活到一百岁。真的可以活到100岁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真正哈，咱呢必须爱好好照顾身体。讲实在话啦，不管讲咧，好咱人活到几岁啦，我感觉哈，真呢健康上重要。你讲活到100岁，啊那弟弟呢60岁时，你就开始坐轮椅啊，啊真呢活到几岁嘛是拢一种的糟蹋甲痛苦呢。所以讲哦，咱得必须爱好咱啦，这个活动自如啊，哈啊身体呢勇健，安尼才会当好咱呢吼，愈活愈精彩，愈活。啊，而且吼，这个咧愈幸福，所以讲健康就是咱吼这幸福的唯一条件啦，吼。当然不是唯一啦，第一条件啦，第一条件啦。因为食甲足侪花嘛，都辛苦边爱有钱，占边咧吼，安尼伸手吼，甲人哦，这个咧讨钱，对不？你若家家年时时常常咧伸长手吼，因嘛会烦呢。所以讲吼，咱就是爱规划啊。规划着咱吼，食到来诶，这种的生活、经济、健康，拢爱提早规划吼，拢爱提早规划。啊，讲实在话呢，咱人啦过了一定的年纪，累积了一挂财富，事业有成，子女表现阁袂歹，难免啦吼，咱得有一种想要互别人知影，后咱过了真好，诶，这种优越感，就是惊人唔知影啦。哦，我讲实在话，亲像阮阿哥以前吼嫁查某囝，啊，即阮阿哥诶查某囝吼嫁了拢真正袂歹吼，啊，即呢细汉查某囝嫁医生吼，啊，而且吼迄个时阵呢，真正赚了袂少钱，啊，买几落间厝吼，啊，佮买豪宅，阮阿哥拢惊阮唔知影呢，吼，定定甲阮开讲诶时阵吼，就是拢会安怎有意无意啦吼，啊，就会开始炫耀，啊，事实上呢，打开始听，感觉讲足新鲜诶啦，听。久了后就无感觉啦，啊，搁再继续听落去，就感觉讲呢吼，淡薄安怎，感觉讲呢吼，安尼讲无好，迄是阮呢，啊，无别人听到可能会反感嘛，吼，所以讲呢吼，实在讲吼，这个炫耀吼，唔是一件好代志。惊人唔知影，真正唔是一件好代志。有一挂话咱家己讲了真欢喜，但是听伫咧亲朋戚友的耳腔内底，却是变成无形的压力啦，甚至引起着别人的反感哦。吼，今仔日咱咧肯特别家己来探讨这个问题。伫心理学当中，社会比较这个效应伫咧指出，咱人时常透过着他人的条件、成就、比较来评。个咱家己，上届新的研究更加发现讲呢吼，这个向上比较容易引发着妄妒吼，加着负面的情绪，致使着咱的幸福感呢直线来下降。意思就是讲，你若甲比你较好的人比较吼，你的幸福感就下降啦，吼，情绪就会负面啦，所以叫妄妒对方啦。尤其当比较的对象是身边的朋友，还是熟识亲戚50的时阵，吼，迄个杀伤力更加强。随着年纪的增加呢，真正会当和咱人际关系比较较长。故为呢，吼，绝对唔是证明家己有偌尼啊成功啦。成功其实别人拢看有，唔免咱家己讲啦。你是知影通去撇规条呢一挂吼，这种呢相处的地雷，咱一定爱拒绝无意识的炫耀式分享，就是底下用骗的啦，吼。安尼讲要分享吼，咱一挂代志结果呢吼，拼东拼西吼，致使着对方反感。啊，有这个呢吼，四大地雷到

底是哪四大地雷呢？今仔日咱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做伙来探讨，咱唔通打着，啊那无，咱可能会变成别人怨妒、讨厌，吼吼，诶，这个对象。来，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洪英宏所带来《望月想爱人》，做伙欣赏。

0: 来再讲个
1: 大北水哦，
0: 大北水你嘛有食啦吼，嗯，
1: 系啊，我食三罐过都，足好个好啊，
0: 嘿，
1: 我前二十九，啊，即马食你甲即马来吼，
0: 嘿，
1: 已经起咧甲六十一啦。
0: 啊，你本地你的指数，你去用检查剩二十九哦。
1: 系啊。
0: 啊，你食几罐了后开始有进步？
1: 超五六罐。
0: 食五六罐过去就进步。
1: 就进步，就进步遮济啊！
0: 啊，即卖来你食到第几罐变成六十一啦？
1: 超八罐左右。
0: 食八罐吼，食八罐即卖六十一啦。
1: 我即卖哪做咧食保养个啊？
0: 哦，恭喜你呢！你即卖咧等于二十九是足够啊！即卖已经食到六十一，哇，正常啊！
1: 我即摆吼，下暗时啊，若困去有当十点、九点困，还是十点困去吼，那就醒到天光个，也是开放尿，
0: 袂起来放啊！以前会啦，以前会夜尿啦，哦啊，以前会半暝起来放尿吼，
1: 会放几下大吼，
0: 哎，哦，所以讲以前
1: 足好个，
0: 所以讲这拢是相辅相成，
1: 拢食好啦。
0: 我个产品一定好，因为咱个肯本身读中医个。嘿呀、
1: 啊，哎呀、啊，
0: 王大哥，啊、谢谢你呢。
1: 嗯，用嘿吼，
0: 嗯，
1: 哎，食落去吼，哦，大便足顺呢。
0: 安尼吼，
1: 安尼你要怎啊想？
0: 吼，
1: 三尾鱼啊，安尼都好。哎，
0: 三尾鱼啊，三尾鱼啊，食落去大便足顺。
1: 我都讲过吼。
0: 哦，是，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我知。
1: 大家拢听有啊。
0: 是，谢谢你。
1: 食无巴肚来较消啊。
0: 吼，我系这个呢吼，我系这个啊，算讲产品你拢有伫咧食就对啊啦吼。
1: 哎，
0: 非常感谢你哈。
1: 好，
0: 谢谢，来。
1: 好，再见。
0: 这广告，吼，鱼油吼，这是等一下鱼油，袂当甲大北水澎公园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鲜鱼啊，换几条裤？
2: 是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
2: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天换两届裤拢鲜鱼啊，结果你食大北水澎公园，甲食几粒啊？食
2: 六粒，一届食六粒，食两届尔，都从来无鲜鱼讲。
0: 食两届了都无闪尿吼，所以讲你甲看大北水澎公园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闪尿
2: 啊。
0: 来
2: 吼，
0: 这
2: 嘿，
0: 来这算广告吼，来分享这算广告。来大嫂你好，嘿，
3: 嗯，
0: 你讲恁老公吼，伊是啥物情形啊？
3: 伊是迄啰痛风，敢若就算痛风哦。
0: 嗯。
3: 啊，痛风是真侪年啦。
0: 嗯。
3: 啊，迄，尾后都唔知是安那拢会脚拢会水肿，红记记啊，直肿起来。
0: 来，我伫遮呢，我伫遮先甲听。
3: 我唔知影，我嘛唔知讲食这会使啊。
0: 我先等一下，大嫂，我先甲听种，比如讲一个痛风啦吼，药酸这加着咱的大北水膀胱炎甲无关系，但是伊因为安尼水肿就对个啦吼。
3: 嗯。
0: 啊，伊水肿了后，伊同我食咱的大北水膀胱炎咯。
3: 哎，啊，我甲你。个家己伊家己叫的啦，
0: 伊家己叫啊，食偌久好去啊？
3: 个家己叫迄啰有迄啰，伊迄就是鱼也未使食嘛。
0: 嗯。
3: 个参家己叫鱼油。
0: 吼、哦，啊鱼油甲大北水澎公园新办只讲的吼，即个新讲大北水澎公园，因为两项袂当做伙讲。啊，伊食大北水澎公园吼，佮挂食迄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啊，你讲伊最近安尼，伊最近安尼食偌久都啊好去？
3: 嗯。一罐
0: 食
3: 不完就好
0: 呀。哦，一罐食不完，迄个水肿吼，啊，即个
3: 就
0: 是关节有水肿的所在，就拢消去啊。
3: 嗯。
0: 哦，安尼就拢袂艰苦啊，呢袂疼呢吼。
3: 啊，就落尾啊。
0: 嗯。
3: 落尾啊，我阁叫两届回家。
0: 吼，啊，即摆食，即摆完全拢好去啊。
3: 完全好，我嘛会继续阁继续好食。
0: 嘿，对，爱阁继续好食，甲袂夹起来。
3: 嗯。前几下讲叫的是朋友，
0: 吼、哦，个叫朋友来食就对了。哦，啊，恁朋友伊是啥物镜头？
3: 啊，
0: 恁朋友是啥物镜头？嗯，
3: 伊暗时一直爬起来，暗时一直爬起来放尿。
0: 哦，安尼你抱伊食这着，暗时啊那一直爬起来放尿食这一段时间就好去啊。
3: 我抱伊食两行啊。
0: 嘿，对。
3: 我抱伊暂食骨头啊。
0: 哦，佮兼骨头的嘛，你顾得着。啊，你人足好呢，大嫂。你人足好个呢，你佮拢会抱人来食好药嘿。
3: 会啦，食好拢我拢真加补啦。
0: 哦，这是做功德啦。
3: 我拢会抱人食啦。
0: 啊，这做功德。啊，尤其是大哥，尤其是恁老公哦，食好去，这就是上佳好个证明啊，对唔吼？ 哎呀，这上班会进明，
3: 嘿，那有这进老啊，赶紧吃。
0: 是是，谢谢大嫂哈。
3: 今麦真久哦，拢唔麦听讲伊听风起来啊，
0: 唔麦个起起来啊啦哈。
3: 啊，不过我都拢有继续好吃。
0: 哦，对对。
3: 我
0: 这样
3: 过加班了，我还过准备。
0: 好，不要紧，有方便的时候打电话来，我就给你寄过啊哈。谢谢你哈，大嫂，谢谢你哦。好，来，这算见证哈。谢谢大嫂，啊，这广告咱来肯补充一下。大嫂伫咧甲咱来肯讲啦，讲大哥就是因为这个痛风啦、尿酸啦，哈。安尼乡亲好比我咧讲吼，痛风、尿酸咧，甲着咱的大北水膀胱炎是甲无关系，咱唔是这专门药。但是因为有一挂好朋友也因此哈，这呢会有积水，哈，就是水肿，伫咱的观察者。积水的水晶哈，所以讲来亲像这种情形嘛，都爱家只积水排出去。所以讲大嫂真巧，伊同我来买着咱的庆的大北水膀胱丸，和大哥食，哎，真正呢，食阿伯一罐的呢，吼，食阿伯一罐的呢，吼。大嫂伫咧讲讲，大哥的这个呢水晶哦，都消去啊，而且呢吼，食个金麦来，哇！那亲像拢无夹起来啊！吼，啊那无迄风啊，咧哭得疼迄种诶，吼有无？迄是足恐怖诶代志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你若同款一挂竞争呢，吼，你得鹅兰大嫂吼，甲听安诶，吼，啊是呢，吼咱家着这种竞争，咱得甲听咱家己诶大北水膀胱丸，吼，甲着欧米伽三脂溶酸，伊讲伊有配合着欧米伽三脂溶酸，就是帮助咱诶循环呐，吼。真诶，安尼做伙食。这回家双管齐下，你甲看遮紧得好啊，吼、哦，阿伯一管得好啊，所以讲呢，人就是安尼啦，钱是心花之不得，辛苦伫咧艰苦伫咧疼的时阵啦，才知影钱无路用啦。为什么？钱放在你的面头前，你的病也袂好啦。钱都爱提来保养身体、照顾身体、食好产品。来，乡亲朋友，来肯甲你推荐介绍的，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大小的大，大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大嫂哥配合着欧米伽三脂溶酸，做回来保养，做回来食。来，乡亲朋友哈，绝对和你食的到底有感觉，和咱的身体搁再健康起来。腰子就是咱人的先天之本，腰子哪好，你贵州的好看看。腰子哪摆，你得贵州海了了。来，赶紧打电话订港主文哈，还是做询问，我叫登记专人送到处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这是姚淑蓉所带来教导听众朋友所点播。回到节目当中，恭喜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的欢欢喜喜，阿咱赚钱都要有当春哦。恭喜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靠通，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乡亲朋友回到着咱的节目当中，咱来讲着哈，有的人啊，就是真爱炫耀。啊，因为吼、家己感觉讲生活非常的成功，不管讲是家己还是家己事实，啊，这呢个足惊别人唔知呀，所以讲呢，啊，这个呢，啊，算讲有时阵啊，都会经不起这种炫耀的心态，甲人讲话时阵啊，三句两句都伫咧娱乐家己，这种的心态无介好。甚至在这卖社会当中，容易引起着反感。所以讲，专家伫咧讲哦，咱呢爱会晓当个撇开着一寡呢吼，这个地雷拢总有四项。咱来拒绝着无意识的炫耀式分享。朋友五十吼，亲戚五十吼，之间呐，有当时会去开讲吗？啊，这呢讲无三句，就开始炫耀自己了哈。这呢，古来人都无爱家己见面，无爱家己出门啊。来讲着第一个。地雷吼、这唔通打着，就是啥？好、开始底下讲家己的存款有偌济啦，房地产有偌济啦，当着人就讲起讲呢，吼，家己偌有钱啦。来用这边真正有一挂人吼，退休了后吼，退休金袂少啦，就开始底下讲好，你敢知道我退休金领偌济？啊，刷入去，你敢知道我这几冬来股票赚偌济？吼、啊，你敢知道我这面名下有几间厝？啊，如果那三句不离财产加收入，那么足容易吼，和这个开。讲沦为着一场这个财富大比较，时常好听的人呢，吼，安尼听了感觉讲哎呦哎呦，这个伫咧听你讲话的人呢，如果那是真卖拄拄好比这个房贷啦，啊是讲子女的教育费用啦，或者是讲咧退休金啦，底甲连开都喘袂过，吼，所以呢你啊。啊！底下咧分享着你家己的财务成果，只敢来和对方产生着强烈相对的剥夺感、剥夺感、啊，甚至感觉讲你是调过伊咧个洗面的吗？这个2026年有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伫咧指出，讲真侪人讲起着家己的收入的时阵，时常因为烦恼他人的怨妒，或者是会开嘴家己借钱，拢安怎倾向于？低报，唔敢防灾，你的收入唔敢防灾，你的财产。啊，这真正较巧的做法，唔是调故意温暖，而是爱会晓看场合来讲话，在乎咱家己知影就好，唔免等到人，咱就去宣传吼。迄、是今麦咱台湾哦，无这种呢，算讲合作啥？今麦呢吼，无这种绑架事件呢，吼、啊那无吼，真正呀、可能啊，吼、会去用北气啊，吼、会去用北气啊，所以讲呢，吼、这吼、就是讲看到人特别讲家己的存款有偌济，吼、房地产有几间，吼、啊你呢，吼、退休金领偌济，股票赚偌济，这拢唔通讲，家己知影就好，吼、来第二个地雷就是讲呢，吼、定定讲讲讲，恁后生即卖咧种啊？吼，那阮后生即卖伫大金公司上班哦，伫迄待啥物店咧哦，啊无就向反正高科技哦，啊无就是伫病院做医生啥物一大堆诶，吼，啊无就讲阮祖囝吼一当咧吼领破百万咧啦，我唔知讲阮祖囝遮牛安尼啦吼，这种话定定伫咧讲，啊无就是囡仔最近又个升主管啊，嘛开始去找人讲吼。这个子女有成就，父母欢喜吼，这是人之常情呐，大家拢欢喜啦。但是呢，吼，每一届那是聚会的，将囡仔的职业啦、收入啦，提出来当作是比较的筹码。那么原本单纯的家庭话题，瞬间
咱就会变掉去。每一个家庭的处境拢无同款，有人正伫个为囡仔找头路，找无，伫个烦恼；，嘛有人根本都无认同用薪水来衡量到即个人生，不断伫个强调讲哦，阮囝外高趁钱啦，哦，伫啥物大间公司上班啦，吼，啊，阮祖囝吼安怎都安怎啦，吼，你不断伫个强调，吼，即呢对别人来讲，吼，如果别人即卖面临到这囡仔找无头路啦，吼，还是讲呢，你也无钱啊，这种的吼，算讲处境的话啦，那么你这话对于来讲，就是很大的讽刺，吼，不断强调家己的囡仔有偌厉害，唔但讲和边的人感觉工作大压力，更加忽略着子女是独立的个体，因的人生不应该是父母提来向着亲朋戚友啦，吼，来炫耀的成绩单，所以讲吼，咱哪里个人开讲的时阵吼，卖去吼，安尼呢，常常伫遐咧拼啦，拼东拼西啦。哦，阮后生吼，外高都外高，阮祖囝外厉害都外厉害啦。这都唔通提出来讲，孩子的成就，迄是孩子的成就，唔是你提出来拼的物件。所以讲吼，这你若常常伫遐做比较，当然啦，你讲我唔是比较，我是分享，但是这种的分享，听伫别人的耳腔内底，就是这种的比较，这都会安怎讨人厌吼、哦，这都会变成。好人呢，吼，安尼以后无想要甲你出来，一个上界大的原因。来讲到这有两个地雷啊，唔知讲你是不是拢有打到，吼，打到就嘣一个啊。这个呢，可能亲戚五十啦，甲着朋友之间的关系都会变掉哦，吼。讲到这也够有两个地雷哦，咱看你是不是有打到。先来听歌，吼，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带来，流浪不是阮的命，这回来欣赏哦。

0: 来，这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诺诺深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200外，今麦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哦，
0: 把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哈。
1: 哎，
0: 安尼真恭喜呢！你进前、欸、你进前啦哈，甲管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呀？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啊，就是感即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降
0: 了。哦，检验过来，就是讲呢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是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即个分享，然后即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即个情形，真正吼，都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三个月。
1: 诶，是是。
0: 三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咧食，还佫继续照顾。真呢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谢谢你呢，大哥。
1: 吼，好，好。长期吼，拢食惯啊，食落都降落
0: 来。你进前长期食惯是差不多偌久啊？
1: 哦，足久啊，
0: 几多年啊？足久啊啦吼！啊，食三罐都拢降啦，你看咧偌好，这就是讲咱的产品吼有够纯呐，单位个有够悬呐，吼！谢谢你大哥，谢谢，谢谢你，呵呵，来一箱公格呵。来公格大姐，你讲食鱼油吗？
2: 嘿，
0: 你食鱼油食几工啊？
2: 四工。
0: 鱼油食四工哦，啊，食了安怎？
2: 我
0: 巴肚汤啊，
2: 油
0: 捞几吨
2: 出来。
0: 哦，巴肚汤啊，油都啊放出来，捞出来就对啊啦吼。
2: 哎，垃圾清清出来。
0: 哦，垃圾都啊清出来。食四工尔。嘿。
2: 哎，腰减一寸。
0: 哦，这个腰都啊减一寸，巴肚汤啊都啊消去就对啊啦。
2: 哎。
0: 哇。
2: 啊，肚肚的，啊，消去。
0: 好，本地巴肚拢安尼肚肚拢油就对啊啦吼。
2: 哎、
0: 欸，阿姨，我咧食四工油拢总排出来足好呢。
2: 我甲食三工三粒啊。
0: 好，你是一届拢甲食三粒就对啊啦吼。
2: 嗯，掉三顿食啊。
0: 啊，安尼你食较重啦吼，啊，即卖呢巴肚汤啊，当我消伊迄油拢排出来，对，吼、哦，咱这就是好的油排出歹的油啦。
2: 哎、嗯，唔是迄油排出来，迄是垃圾。
0: 嘿，垃圾的巴肚油。
2: 嗯，
0: 嘿，对，用好油吼，把你的歹油油花都排出来。阿爸多汤啊，消偌济啊？你的这个腰吼，你讲消几寸啊？
2: 一寸。
0: 消一寸吼，佮继续食吼，佮继续食，得做一个有腰的查某人吼，赞呢，大姐，嘿。啊，食鱼丸的食食，嘿，吃得对。安尼真麻烦你哈，甲咱到时候报嘿吼，谢谢你哈。好，谢谢大姐，来，谢谢你，以上功德哈，谢谢大姐。

0: 来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哈，但是这首歌是落叶飘飘呢哈，因为可能听众朋友呢哈，这个点播歌名呢哈，讲了无同款，啊，这呢只有这首哈，只有这首哈，这个听众朋友点播讲秋叶飘落哈，无秋叶飘落啦，只有落叶飘飘，应该是这首无唔对哈，谢谢你，来乡亲和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咱来肯甲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你若准讲买杯产品，买高健康，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嘛记起来，随时拢会当卡哈。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我那放假的日子呢，买买产品嘛，拢会当卡一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哈！哎，其实那贝贝产品要找来听，随时拢会当卡通，哎，再是卖上早卡就好。谢谢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是花的故乡，有珍贵的文化资产，还有很多好耍的观光工厂和好吃的特产，欢迎大家利用中秋假期小酒来彰化铁佗，做会来体会彰化的好山好水。惠美祝福大家合家平安，事事顺利，中秋节快乐。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的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你的健康就会加倍。搁再好的请教过，那么呢吼，健康真正会当一百分。乡亲好朋友，你回到家一个看站吼，这个健康是爱靠照顾吼，靠预防保养。啊，那是讲有一挂病症，当一定爱积极来做治疗，来肯关心的。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第二阶段吼，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电话哦。来，赶紧想要听怪好朋友，即卖电话都会当卡起来，赶紧哈。今仔今日吼，这个加好点播哦吼，今仔日要点歌加好点。所以讲，乡亲朋友赶紧哈，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个一摆，2265 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啊，今仔今日是拜四，吼，今仔日是现场的节目，赶紧卡电话来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我要听迄、那个。惊准人的瞬间客，
0: 惊准人的瞬间客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1: 你听哦，你听诶，刘德华诶，《忘情水》，
0: 忘情水哈，刘德华，安尼再来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
2: 你好。我今天讲一条礼貌酸呢，我的眼睛在下雨。
0: 啊、哦，嘿，已经连续播三天啊，咱换一首歌，昨昏嘛播过啊，嘿。
2: 昨昏播过。
0: 嘿，昨昏播过啊呢，哈。
2: 我阿吉拉哑巴。
0: 哑巴，好好啊，拄啊好讲袂当播一首安尼，哑巴。好，来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要点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漂洋过海来看你哦。好啊，这首歌好听哈、嗯哦。好，谢谢，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各位听众朋友，要点无？各一首歌，因为都只个歌呢吼，差不多不加存一首，所以讲也可以当加点一首歌哈。有人要点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那要点的即卖卡电话起来，现场的电话2265 2233。2265 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听众朋友哦，咱那是讲一礼拜当中一首歌连续安尼呢，吼点两拜三拜吼，咱就肯可能就会拒绝播出啦。因为呢，吼安尼呢，节目听起来呢，吼那亲像无够活泼啦，吼，大家拢听同款的歌，吼安尼怪怪。譬如讲有一段时间哦，哦伫咧流行一首歌，啊，听众朋友，刚点哦，迄个时阵我嘛感觉讲无啥货啦，啊，都逐工播。但是呢，吼，足侪听众朋友伫咧反映讲，迄歌吼，都卖逐工点啦，吼，啊，一礼拜上好卖点超过两摆三摆。我想想嘛是有道理呢，吼。咱呢最好吼，就是点一礼拜拢无听过的歌，吼，安尼呢才有新鲜感，吼，对不对？啊，这呢当然啦，一礼拜点两摆三摆，迄就是点播率太高了。啊，当咧红的歌吼，真正有足侪好朋友逐工的。点啦哈，不离个嘛爱呢啊，体谅讲咱的听众朋友是啊，这个这么侪人哈，来你好，
4: 乐景哦，
0: 嘿，
4: 啊，我要听乡愁，
0: 乡愁哦，
4: 哎，
0: 听了龙千玉的吗？
4: 无啦，张秀清的啦，
0: 哦，张秀清的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哈。来，非常感谢乡愁哈，这首歌今仔去点阿门个仔的麦克点嘛哈，因为这礼拜嘛是差不多点两摆去啊哈。来，安尼听无同款的歌较好啦，哈，唔通讲安尼同一个节目呢哈，同款的歌一直点哦哈。啊，那无呢，这个重播率太高了哈。非常感谢，甲咱听众不用讲拜谢，按点歌点满哦哈。甲咱听众不用讲谢谢，来听歌《驿动的心》，姜育恒收到来。

来，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异动的心》哈，这姜玉恒收到来。都加有一位大姐呢，跟咱来听点播这个乡愁哈，乡愁我跟你讲。有龙千玉唱的齁，但是无张秀清唱的，唔知道是不是新的歌齁，咱家无。但是我伫网络当中安尼吹呢齁，看卖有伊的新歌无嘛无呢？张秀清无乡愁这首歌，所以讲呢，咱这位听众朋友齁，这个无法度为你报上。如果你若要听龙千玉的乡愁齁，我家看卖啊，会当为你做安排。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齁。这歌呢，真正千千万万条啦齁，有当时啊真。真正要杀得无半条啊！吼，因为张秀清都无唱乡愁啊！哈，来，啊，这嘛有可能啦，上新的、上新的，吼，咱家无，都爱伊寄唱片过来，咱家才有哈。来，谢谢大家，不离个，我伫网络当中找看嘛，有唱这个新歌乡愁无嘛无呢？吼，刚美大姐你记唔掉去？吼，有龙千玉的版本呐、啊。来，乡亲和朋友呢，今仔日咱来听特别家的听众朋友吼来啊，探讨的就是啥？就是讲咱人，这嘛是人性人。信哈，就是讲咱过了足好哈，咱足惊别人唔知影，咱咧足有钱啊，咱足成功哈，有当时咱咧惊人唔知影，但是真真正正有钱人哦，确实咧非常的低调，惊人知。为什么？因为第一点惊人来借钱，第二点惊人来。做歹代志，过去咱台湾哦，这个绑票的事件很多，拢针对着有钱人。所以讲，真侪有钱人哦，哎，迄囡仔呢，自细汉就甲送出国去呢。哦，伫迄个什么年代啊？哈、哦，即、这个80年代吧，哈、哦，70、80年代迄个时阵，咱台湾是因卡巴好家人真多。啊，所以讲咧，吼、哦，即、这个各部亲像即卖啦，有啥物监视器啦，啊是即个办案吼、哦，有真侪即种即、这个譬如讲咧 DNA 啦，啥物科学呢？吼、哦，一寡验证有无？较容易破案。哦，所以讲过去犯案咧，较无容易破案，尤其是绑票的案件，到尾啊拢撕票啊。所以讲以早。真真正正有钱人，这是真正惊人知影伊有钱哦，唔敢防灾啊，很低调。家里是谁名嘛，都唔敢防灾吼，话拢早早都甲送出国去吼，足惊伫咱台湾啦，去用绑票撕票啦吼。所以讲真正有钱人哦，真的是非常有钱的企业家吼，迄话是很低调，很怕人家知道他有钱。但是呢吼，有一部分呢，就是讲阿伯到甲迄、那个吼，这个 level 的时阵啊。到呢，股票赚到钱啦，啊，退休金嘛领袂少啦，囡仔阁做成就，吼、哦，很怕人家不知道。那是甲人伫咧开讲咧讲话吼，安尼咧讲无三句，就开始炫耀。其实有的人唔是吊过伊啦，迄就是一种的人性，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是你伫咧分享的当中，有当时啊呢吼，你的朋友啦，你的亲戚五十啊，正伫咧为着你所讲的这代志伫咧烦恼。当当呢吼，有这种的对比了后。可能伊就感觉讲你是调过伊吗？你是咧甲我洗面要花歹看吗？啊，所以讲咱咧庆祝者来讲着吼，即、這个呢吼，炫耀式的分享有四大地雷，咱唔当去打着。第一就是讲咧吼，一直讲存款有偌济啦，房地产有几间啦，啊那当地人就讲家己有偌济钱啦，这第一吼，一般来讲啊。哦，这个呢，唔通去炫耀。第二就是讲，卖去讲到后生哦，伫什么大公司上班呐、啊，查某囝一个月呢，吼领偌济啦，一当哦领过了百万呐、啊。囡仔最近又个呢，吼升主管呐、啊，这个子女的成就啊，一直提出来吼、哦，安尼分享提出来拼。我你讲哦，唔是大家人引导的囡仔拢会当像你囡仔安尼，你的囡仔安尼呢，吼你应该爱干嘛讲呢，吼非常的幸福，但是唔免提出来炫耀，因为比较的高低啊，别人。会感觉讲，吼，啊唔得拢恁赢，啊唔得拢恁上好，吼，啊为人的囡仔呢，正伫咧找头路，去找宝，吼，啊所以讲呢，甚至为人佫碰到经济上的困难，这个时阵听到你安尼讲的时阵，别人唔是吼，啊欣赏你哦，嘛唔是祝福你哦，有当时啊，就是一种的怨妒，甚至呢，吼会变成一种的杀伤力，吼，真的友谊，吼的杀伤力，朋友的不再条，佫再做落去啊，都加来。讲到两个地雷，即卖来讲到第三个地雷。第三个地雷就是优越感爆棚，吼、哦！结果呢，一直掠人的痛点。来，乡亲朋友，话人吼，安尼伫咧开讲，就开始讲啊。好，你敢知我每一工行1万步呢？你敢知我身体偌样？我从来无咧食药啊的呢。
哎呦，我身体有够好的好啦，哪亲像你啦，逐天都遮咧疼遐咧疼啦，无在条行啦。那乡亲好朋友，这种的比较绝对绝对唔通。这个健康确实值得咱珍惜，但是如果伫咧分享健康的情形之下，顺便将别人的病痛提出来比较，那么这个话题就会由着分享吼，走进去变成你家己的优越感，这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啦。进入到中老年了后，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呢差别真大。社会比较吼，这个研究指出，健康的人吼，这个呢思想提来比较变相之一，就是啥？哦，拢讲啥呢？我哦足健康呢，这是一种的福气呢。哦，啊这呢吼，安尼讲都会使。吼、哦，阿妈会当讲，你敢知我遮健康，就是因为我以前吼足注重的吼，阿妈是呢吼，拢有伫咧保养啊。啊，阿壁面就无需要搁再讲，哎呦，啊你家遮虚弱啦，啊你家拢坐轮椅啦，啊你家拢啊无在条行啦，唔通搁再安尼讲，啊无在条说这暗箭，暗箭伤人呐、啊。这个真正呢吼，诚实的态度就是，咱珍惜着咱家己的健康，同时体谅着正伫咧甲疾病抗争的人，或者是。讲你将你的健康的方式吼，阿报医灾，譬如讲，阿你得食啥物啊，吼，阿譬如讲，你得互你肯照顾啊，本地你嘛是插插地啊，本地你嘛是袂惊啊，互咱来肯照顾你后啊，吼，哎，今卖呢吼，真正足健康，你会当分享吼，分享讲你的方法，但是唔通讲安怎将家己的健康吼，安尼建筑伫别人吼，正伫咧对抗病。疾病的这种痛苦当中，这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个地雷你若打到，我说后来你要叫这个人出来跟你开讲，不可能的事情啊。来，再来第四个地雷就是什么？这个三句都没离开着，放散啊。什么叫做放散呢？放散就是说，我跟我们阿公感情多好呢，没那么轮回，另外一半说有多疼你，刚好疼你，这不要说。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不同款，每一个人的婚姻不同款，啊，这有的人啊，见面就说啊，吼，哦，够幸福的，我老公每天都接送我，吼，啊，有的男人说，呵呵呵，我娶到这个某真的是，吼，这个福气啊，我某什么都给我准备好，我若下班倒回来，就是有烧滚滚的饭汤吃，吼，啊，这有的男人就说，你敢知道我这个月生日呢，我老公又送我一个名牌包包呢，香摩尔啊，吼，吼，我跟你说，吼，这呢，有当时你感觉说呢，吼，分享甜蜜的是时刻是真正常，但是如果那时时刻刻拢伫咧强调你的另外一半有偌疼你，对你有偌好，对着一寡单身的啦，或者是经历着感情的低潮啦，啊是婚姻正伫咧呢吼亮红灯的朋友来讲，听起来绝对唔是滋味啦。这个研究发现讲，亲密的关系是社会当中比较重要的张力。过度伫咧展示着伴侣的关系，恐惊影响着他人自我评价，甲着幸福感。一段感情好甲唔好，当事人过了吼，踏实上加重要。真正幸福根本唔是需要靠别人心声来证明的。为人讲这就是想要和别人心声呐，吼。所以讲咧，乡亲朋友，四大地雷，你有打着无？加加减减吼。我相信只要是人吼，加加减减拢会打到一两个地雷啦。啊，不要紧，过去的代志都过去啊。自即卖开始，我们就是低调一点。对别人呢，吼，嘛爱呢啊，充满着祝福，但是卖有比较啊，也不要炫耀。年岁愈大，咱愈知影真正的底气，无需要一直靠外在条件来证明。当一个人对着家己的生活感觉满足的时阵，反倒倒来唔免一直提出来比较。知影呢吼，少一点炫耀吼，啊多一点倾听吼，就是讲卖定定底下呢吼，拼东拼西啦，啊加听别人讲一句啊，一句两句话安尼吼，这个培养和别人跟你相处的时阵，感觉讲呢舒服的能力，这就是行到人生后半场了后，上界难得的成熟跟智慧。所以讲呢，一个成熟的人，有智慧的人吼，就是安尼啦吼。这呢有同理心吼，你若有同理心吼，你就不会炫耀了，因为有可能你的朋友对你。哎，这个呢，吼，算啊，过了比你较好啦。啊，这啦，恁朋友过了比你较好吼，你可能就别伫伊面头前炫耀啦。啊，但是一般啦，吼，会炫耀的拢是安怎？你感觉讲伊
比你过了较歹。啊，你明明知讲伊过了比你较歹，你搁要伫伊面头前炫耀，迄就是伫伊伤口撒盐，你敢知？伫人个空嘴吼也盐啦，吼、哦，迄我听过会留下着疤痕咧。所以讲，乡亲们，啥物人去互你呢？

调剂很重要啦，拢无朋友，拢无人通讲话，嘛是足孤单的呢。你讲是不是？所以讲呢，想要有朋友，难得不要炫耀，有同理心哈。有当下呢，家庭当中哦发生诶即个呢代志，会当提出来做分享，会当提出来讲，但是家丑也不要外扬哦，啊不你的后悔呢？来，所以去咱来听歌，家尊人诶纯情曲，做个形象。

0: 哥姐，你讲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哦。
1: 哦，
0: 你
1: 卡真够好用的啦。
0: 安怎好用？
1: 用的你知无？
0: 嘿，
1: 安尼我唔用头，迄卡唔用头十年以上啊。
0: 十年以上啊，嗯。
1: 一盖唔知是迄物件叫我做一个六期，内底有一个网啊吼。
0: 嘿。
1: 啊，迄六期佫提起倒，啊，迄手链佫换安尼尔。
0: 吼，佫有甲恁十几单佮甲咱维修啦吼。
1: 嘿嘿嘿。
0: 哦，啊，真正这。
1: 真好用，即台电锅。
0: 即台万用智能快锅。
1: 嗯。控油啊，控低卡。
0: 嗯。
1: 控菜叶干。
0: 嗯。
1: 我昨昏佫控一卡呢，拢特别好食呢。
0: 啥物干啊？
1: 菜。

0: 菜，因为我肝无咸菜、笋肝迄啊。
1: 哦，咸菜、笋肝迄，
0: 我家己迄那拍菜吼，我落放笋肝哦，啊，就掺掺一罐我伊猪肠啊，迄落肉骨啥吼。哦，放起吼，真香，真好食。
1: 我嘴暖拢流出，哎，拍菜拢你家己做个呀。
0: 这样控较好食呢。
1: 是哦，就对咩？你若会晓做，家己控，用咱这个筷子控吼，比人迄中埔西咧煮个较好食。
0: 哎
1: 呀，锅渣味。哎，拍菜，
0: 嘿嘿嘿。较早袂晓用吼，当做大电锅。我即马像啊，无甲洗一锅啊落来煮吼。
1: 嗯。
0: 用煮烧烧，用我迄口头煮起面嘛，皆足好食个。
1: 安尼吼。
0: 早上啊，我煮米饭呐。
1: 嗯。
0: 真
1: 正哦，足好用诶吼，几块个足赞诶吼，啊用十几担啊吼，啊着小零件无去吼，佮你维修有好无啊？
0: 嘿嘿，足好
1: 哦，真正
0: 两在是俗啦，
1: 俗啦两千三，
0: 啊
1: 两千三啊，佮有即个呢报告啊，佮有维修，你看用十几担佮你维修吼，足赞诶吼，安尼对咱丽庆诶产品有信心啦吼。
0: 有啊，
1: 哇，谢谢你。是啊是啊，
0: 好，
1: 有闲卡电话起来哈，大姐，谢谢，嗯，
0: 好用，
1: 好用啦哈，哎，除了快哥遗嘱光，
0: 我讲慢食的啦，啊，都用吼，较害的吼，再来买哦，提价咯，啥，提涨，做减涨啊，
1: 嘿，
0: 八涨啊，
1: 嘿，
0: 我一届在通头十二点就去，
1: 嘿，
0: 我好些好些啊。吹气吼，微信吼，拢头尾关机了。
1: 真正吼，
0: 我想到听两下，滚水都高高嘞，冒着我打起，啊只十二点甲坑落去。
1: 嗯嗯，
0: 哦，给我 Q 嘞，
1: 哦，足 Q 足好食。
0: 吹气嘿，
1: 嗯，
0: 上吼一关机了。
1: 对对对，有够赞的这支快歌，谢谢大姐，甲咱做分享哈。啊，连刚咱其他的产品吼，再去打电话起来分享哈。哦，谢谢你哦，来，非常的感谢哈。这广告，你讲你有甲咱买快歌哟？
2: 嘿，我有甲你买。
1: 啊，快歌安怎？快歌好用无？
2: 我当然我好用啦，介绍。
1: 好，啊，你安怎好用？甲咱报告一下哈。嘿。
2: 我主要都啥子无？
1: 嘿。
2: 是绿豆、红豆，是迄个白木耳。
1: 好。
2: 哦，那个煮开哦。
1: 嗯。
2: 又好食。
1: 足好食哦。
2: 对对对。
1: 迄白木耳吼，要煮甲会安尼呢？
2: 对对对，因为吼，
1: 嗯。
2: 阮的姐妹吼都是老啊吼，啊，我若煮好，卡去互因食，拢足欢喜的。
1: 吼，迄真正有够好食，那 N 二吼。
2: 对对对，因吼，
1: 嗯，
2: 年纪侪啊，然后拢八十几岁啊吼。
1: 安尼哦，嘿。
2: 啊，我拢卡去互伊食，我若煮就卡去互因食。
1: 嘿。
2: 因拢讲安尼煮足好食。
1: 吼，啊，所以讲你即摆去帮我。
2: 咱这算大哥吼，
1: 大
2: 概侪啊。
1: 嘿。
2: 啊，拢我卡去互因食。
1: 哇，你人足好个呢。
2: 姐妹嘛，
1: 谢谢。对对对，啊！即摆甲咱报的这支嘛是真买要买啦哈。
2: 阮的运动盘啦，
1: 运动盘啦，好，谢谢你大姐，啊，再去甲咱到小本哈。
2: 好，
1: 好，好，好，再见，再见，来哈。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足好用诶，乡亲和朋友呢，吼，咱若准讲吼，到啊，即个诶年会到甲一个坎站，咱无爱食迄种呢，吼，滚无烂，吼，啊是伤甜诶物件，咱要食甲嫩甲烂，你一定要有即个快锅，因为即个快锅煮起来烂，吼，啊入口即化啊袂散去，袂当安尼碎去哦，吼，拢规块好好，吼。啊，足好食啊！入口即化，不管煮啥物，我你讲，入二煮的，一入高煮，真的叫做万用节能快锅，万能的啦。来，乡亲朋友，够够俗，真正呢吼，咱真正拢动脉起价呢吼，啊，无这应该爱起价呢。即卖目前一万一支2300块尔，赶紧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来输赢，真的最赞了哈！2300块一支万用节能快锅，啊，那得力养生好汤头，三罐一组，赶紧打电话来跟顶岗主门，我叫。要登记专人上告处，问回咱公司有，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那这是刘德华收到来《忘情水》啊。刘德华哦，假素食的呢，哦，你敢知？真正是啊，这个荷兰想袂到呢，吼、哦，这呢大明星啊，吼、哦，安尼长期以来拢假素食呢，吼、哦，真正袂歹。用亲好朋友，咱阿总讲拢是长期假素食吼，爱会晓通去补充蛋白质啦，吼、哦。所以讲呢，真侪人拢假蛋奶素，吼、哦。啊，当然，我是因为宗教问题，我是因为身体问题，安尼毛一寡好朋友呢，吼、哦，甲咱立肯同款的想法啦。亲像我就是，我即摆目前是爱食素食，但是我呢吼，大部分的时间吼，嘛拢是食素食啦，吼。啊，有当下呢吼，我喜欢吃鱼啦，我就会食一寡鱼啊啦。啊，所以讲呢，较少食吧，也是有吃哦，吼，啊比较少吃吼，就是一种心态，吼，就是一种心态。来，用前辈不管如何哈，这吼其实爱食啥物吼，这拢不要紧哦，吼，唔免去想伤济啦，吼。来，咱即摆来讲点啥？骑机车啊，无就是开车。你呢吼，伫咧骑机车，伫咧开车，你要左转，要右转，你的方向灯吼、哦，方向灯，拢啥物时阵泡倒呢？真侪好朋友拢感觉讲啊，啥物时阵要改呢吼，开起来泡倒拢无要紧吧？有当下方向灯，你若伤早泡倒，惊讲伤差。啊，有的人呢吼，你要活啦才开。吼，倒数九秒，吼，才开始开。那么，这敢有影响到？有哦。法规有来讲到，你一定爱伫正确的时间来开。如果你拿准讲呢，吼，违反者，那么搁要甲你罚钱。吼，咱台湾的交通哦，实在是规则好多哦。要学拢学袂完，要记拢记袂完，那亲像定定，咱得去用罚钱啦，好害怕哦！来，用即摆今仔日赶紧过来吼，了解一下方向灯啥物时阵拍，才袂去用罚钱。来，有一位呢吼，即、這个朋友伫咧讲讲，每一届伫咧停红灯的时阵，拢伫咧思考讲咧方向灯要开的时间到底是啥物时阵？如果那伤早开方向灯的话，方向灯哒哒哒哒吼，足大声有无吼？会讲吵到吼。但是如果那伤晚开，又搁惊讲哦，即、這个呢影响到阿边边驾驶判断的时间，最后决定红灯、车灯倒数七秒、九秒的时阵，才过来开。吼、哦，来用这边安尼敢会使？事实上啊，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第102条，都明确指出方向灯显示的时间，违反者会当处到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金。吼、哦，来用这边是不是甲伊同款呢？底下哦，到底啥物时阵要打方向灯？真的觉得好像很难抉择啊！反正讲想早拍方向灯，真正有够差，唔但外口差，你嘛会差。尤其是一只货车哦，迄货车有无？迄货车搁愈差，货车拢会讲前面左转，请注意；前面左转，请注意。足大声啦！啊，迄大声有好处，大家才听有嘛，吼、哦。啊，这呢听到了后吼，都会小心啊，无当下呢吼，迄火车啊，大台小台啊，哪阵讲咱唔知影呢？伊左转右转，咱无看，弄掉呢，吼、哦，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哦，真正方向灯哦，你哪阵讲打方向灯，有时候自己都会嫌吵啦，吼、哦，边啊人买。感觉差啦，所以讲为着无想要讲差呢吼，为人得你要滑楼，已经剩7秒9秒哦，才开始打方向灯吼，未使吼。啊，某一挂人讲，上好就是15秒的时阵就开始打方向灯啦吼，除非排伫第一台车，按那无呢吼，就是按照习惯啦吼。即、這个呢，某人伫咧讲讲呢吼。我甘愿吼，将这个呢方向灯吼一直改拍嘞，哈，不想太慢打，虽然会差，但是吼，和阿边仔车仔也讲我要挖正边，要挖倒边比较安全，哈，不要怕吵，安全最重要。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你敢无爱听迄、那个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我你讲吼，我车祸的时阵吼，这是真正好笑。我车祸的时阵吼，有一位朋友吼借我一台车啦。
啊，那台车哦，就是三轮车啦，三轮车跑得快，上面不是坐个老太太啦，吼，上面坐个吼咱车号的囝啦，因为我袂当无出门啊，啊，我迄时阵个不良于行啊，因为弄了真严重，个袂当行咯，所以讲，阮朋友看到讲啊，你安尼袂使，你安尼呢吼，若要买物件，要食饭是要安怎？所以讲呢吼，伊就借我一台三轮车啦，吼，啊，另外三轮车吼，咧骑吼，速度是加班，但是方向灯很大声。哦，有当下呢，我若要拍方向灯吼，我拢足歹势。啊，当然即卖我都拢唔免用三轮车啊啦，吼，因为我都拢会惊啦，吼，唔敢走尔啦。啊，无呢吼，惊拢是足里边的啊，吼，连咪要来佚佗啊。有啦，我有去佚佗过啊，我有去啊，这个韩国去佚佗，试着走走看了吼。啊，即卖呢吼，试着走走看，唔是讲我即卖袂惊，我即卖会惊，我是讲惊长途的，一天惊一个安尼五千步、八千步、一万步安尼看卖啊，看卖啊。会看一下啦，一定要慢慢的吼，即个呢，互家己搁再恢复到这种行路吼的能力嘛，对不对？所以讲，咱的肯呢，唔打工安怎，唔打工做骨力伫咧做福建吼，啊，针灸吼，我咧上骨力的，就是食啦阿用啊，甲阿水啊，吼，我咧讲吼，啊，搁有呢，吼，即个三宝鱼啊，足有帮助的呢，我不甲你骗，真足有帮助的啦，我家己本身体验到啦，吼，亲像我车祸遮严重，连医生都讲，吼，你这呢底子有够好，连福建师都讲，你这根本就是奇迹啊，吼，真正。弄到安尼，真正规个断了了吼，水阿苗。哎，我唔是凊彩白讲的呢，我是大腿骨穿刺呢，大腿骨穿刺，你知影意思？就是讲大腿骨有无吼，弹出来呢，看到骨头呢，而且两边的髌骨是粉碎呢，粉碎去呢。哦，这医生跟我讲讲啦，别来医生看到我这种情形，可能直接换人工的呢。啊，结果呢，跟我开刀的医生讲，我这呢底子这么好，所以结果这少年换人工的哦。无菜，所以讲伊就甲我接倒转来呢。啊，你甲看，复健师讲奇迹，就是因为吼，我复健吼差不多呢，吼当半吼，我得恢复甲有够好诶好啊呢，吼。这复健师嘛，干嘛讲足奇迹诶吼？啊，其实唔知讲这个不是奇迹，这是因为吼，我阿伯车祸进前吼，好加在我家己伫咧卖嘛，所以讲我家己伫咧食三种我拢伫咧食。车祸了后，医生讲底底遮尼好，就是因为我吼，长久以来就是呢吼，这个呢有伫咧食吼，这个阿水阿勇诶双兄弟够三杯鱼啊，所以讲呢底底好吼，被接到等于无问题吼，没有问题吼。所以讲呢吼，咱的肯定嘛是钢铁人呢。哈，为什么？因为哦，我系这个大腿骨，他这袂使白讲的啦，都唔是咧就惨家己个大腿骨穿刺，所以讲我系这个呢，哈，大腿骨呢有差一支铁啊呢，哈，当然唔是真正铁啊啦，是这个呢，哈，算讲一种合金呐，哈，唔免阁再提出来合金呐，哈，啊呢，咱那总讲要出国吼，过迄个通关吼，袂哔哔哔的迄种的啦，哈，啊，刷入去吼，我系这个卡阁有啥？五 G 的螺丝呢？我五 G 的螺丝给我锁掉，所以讲我是钢铁人呢。我朋友拢讲，啊那家你出国门做拍摄，我想那拍摄，伊讲，啊你那行过迄个通关的，迄唔得 B B B， 我袂啦，我这种材质袂 B B B 啦，吼，唔免提出来啦，吼。来啊，我一个功德灯啊，吼，真正啦，我跟你讲，我是过来人啦，有照顾有差啦，吼，有照顾有差，先照顾起来扛，吼，咱那真正上好买啦。但是如果那万一，吼，亲像咱的囝咧发生意外，医生看咧到底讲底。底好，阁会当安怎接倒转去？啊，唔通讲医生看着讲啊，嘴炎痒啊，这得爱换人工的啊。听种比如讲咧，啊，换人工的有啥物无好？换人工的得好啊，吼、哦。来，我咧讲，为什么医生讲你接袂倒转去？吼、哦，得甲你接无倒转去，无爱甲你换人工的，因为一旦啊换人工的吼，走路无问题，吼、哦，要出力，要爬楼梯，要爬山，问题介大。吼、哦，会变成无力啦。毕竟讲迄是一个吼，即、哦這个机械嘛，吼、哦、啊，一个即个装置嘛，吼、哦，伫个装置毋是咱家己身体当中的物件，吼、哦，所以讲咧，迄无力啦，迄无力，吼、哦，所以讲咧，吼，也是咱家己的上好，亲像我这脚即嘛，我有力的，真正足有力的啦。安怎有力？我逐工爬楼梯吼，爬即个呢吼，四楼拢无要紧，四楼五楼我逐工爬，一工爬三座，来来去去拢不要紧，因为我住的所在就是一定爱安尼爬楼梯嘛吼，所以讲呢吼，来来去去我拢无问题吼。搁再来，你敢知我之前都讲过啊吼，我饲一只十六吨的狗，迄只狗足大只，那只狗呢吼，27公斤、27公斤、27公斤真大只吼。你敢知破病时阵呢吼，它生病的时候哦吼，看医生啦吼，啥物？我迄时阵拄拄好呢吼，即个算讲。车祸
啊，大家好会惊吼。我呢吼，你敢知拢抱伊27公斤吼，爬楼梯呢，你要相信无啊？吼，爬到呢吼，这个3楼4楼呢，安尼个抱呢吼。所以讲呢，你也看吼，不怪讲医生讲我这真正奇迹。我咧讲这不是奇迹，这是因为有防有保养哈，有防有保养，有食起来扛，然后一旦断掉，你还佫继续食。所以讲，这当好个只复原，个只厉害厉害吼。啊，无你去甲问啦，有真侪有车祸的人。后遗症啦，吼，啊，嘿呢，袂惊的啦，吼，唔敢惊的，偌济你敢知？吼，到即摆个咧，哦，摕这个助走器，个咧牙怪啊，有偌济你敢知？吼，佮亲像我这只严重的，我甲你讲吼，我这严重吼，唔是我甲你讲的呢，医生甲我讲的呢，吼，啊，我家己嘛知讲足严重，啊，但是因为我好加足食饭，所以讲我家己拢感觉拢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医生拢甲我讲足严重，这严重佮会当好加安呢？哦，真正我咧讲吼，那一般啦，骨裂啦，还是讲亲像我这呢吼，髌骨吼，这个啊碎起啦，有无吼？粉碎性的骨折，加条大腿骨呢吼，穿刺出来呢，大多数拢去做一个梯啊，给你夹嘞，哦，就是大多数的人哦，敢那骨裂骨头变去，迄得给你做一个梯啊，给你夹嘞，惊你卡变形去，你敢知影？我的医生无甲我做迄呢，我的医生无甲我做迄，伊讲吼。无爱阁花开迄个万几块，因为我的脚底底足好诶。伊讲唔免做迄呢，唔是阁加一个迄梯啊有无吼？外口诶唔是内底啦，外口有一个梯啊，甲你的脚呢扶起来吼，和你的脚呢不用吼，因为沉重吼而变形去。伊无甲我做迄呢，哦，真正咱咧肯话袂使袂讲，伊连迄都无甲我做，迄一个吼，一个吼万几块。伊讲你免做迄，因为你的脚底底足好，阁再来着迄做了，你脚哪好去，这个物件都袂用起来，因为迄拢会合理的脚落去做的嘛，定做的嘛，吼，所以讲一定袂用的啊，吼，嘛无希望讲后来吼，你阁用到，还是领导人阁用到啊，所以讲迄个物件做嘞，你后就是吼，以后就用不到了，所以讲伊就无法开迄条钱啊，我的脚吼，伊就是感觉讲底底足好啦，不需要吼，所以讲嘞，真正。啊！我拢看到去互伊看的人哦，拢有加迄个梯啊！我就敢问咧，我问讲啊，医生，为什么伊拢有加迄个梯啊？我就无啊！伊讲你唔免啊，吼！我就讲我唔免，我比人家严重诶。伊讲吓啦，但是你比人家有即个呢底底啦，吼！所以讲你唔免啦，吼，免开一条钱啦，吼！啊，而且慢慢吼，遐监控会加迄个梯啊，卡得袂弯啊，不能弯了啊！呵呵所以讲咧吼，医生嘛真正咧吼啊，加大胆咧，唔知讲我底底到底偌好。啊，咱话去讲倒转来，吼，咱讲的就是呢，即个打方向灯的事情啦，吼！你看咱咧肯会当做朱启林的鞋当举一反三呐。讲打方向灯，讲到车好去，吼啊，这就是一种的经验分享啊，经验分享啊，吼、哦、来，啊，咱来讲到呢，这个打方向灯有无？吼、哦，事实上根据着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102条，这个汽车经过着交叉路口、交叉路口的时阵，准备要倒弯还是要正弯的时阵，应该伫距离路口30公尺进前。你若有去上过这个交通安全讲座啦，或者是讲你有去考过驾照，这都有啊，这考试必考啊，吼、哦，就是呢吼，咱呢要左转要右转的时阵哦，你免算几秒啦，吼、哦，哎，就是伫距离路口30公尺进前，你都必须爱呢吼，这个打方向灯，吼、哦，啊，甚至上好个用手比一下，人家看有，吼、哦，所以讲呢吼。这个正弯应该提早哈，这个呢开入去外边的车道哈，就是讲呢要锁死那个车道啦，哈，麦哥在和这个机车有压过，阿伯就是会讲弄掉啦哈，啊，这呢所以讲呢哈，咱啊要正弯就是爱提早哈，安尼开入去外侧车道，阿伯就是慢车道，啊，那要倒弯就爱提早呢哈，开入去内侧车道或者是左转车道哈，啊，如果你若无依照规定使用着这个灯光的话，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汽车驾驶伫一般道路会当甲你处依着1200块以上3600块以下罚金，行驶伫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道路，上盖关会甲你罚着6000块的罚金，所以讲呢，咱那边呢吼，这个转弯的时候哦，哈，你记住，就是伫你呢吼，这个要弯弯的路口30公尺进前，可能你无啥物概念啦，哈，啊，所以讲呢，即卖开始你要去了解到这个这个距离的概念，30公尺到底有偌长，哈，去了解一下。伫这个30公尺进前，你得爱开始打方向灯，啊，那无1200块，吼，3600块，油哥，吼，这个呢，吼，
飞出去啊，所以讲大家爱注意交通吼，即卖咧足够发钱的啦，吼，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来听歌，哑巴阿吉拉索多来。

0: 嘿，阿姐你要安怎？
1: 食了都好，都会都较骨较灵。
0: 好，再讲过啦吼，你讲你食骨肉用啦吼，食差不多十罐，啊，即卖脚骨加足灵啊吼。本地是脚骨安尼顶翘翘有无吼？筋都顶啦，硬啦，迄凹弯啦，行路拢足无方便吼。啊，你就是大哥要互你食。食安尼差不多，食安尼差不多几十罐啦，啊，即卖好去啊。
1: 好去啊！
0: 哇，啊，即卖都足疗灵安尼吼。
1: 我都食保养的啊。
0: 吼，即卖咧脚都足疗灵啊，啊，即卖食保养的。哇，安尼恭喜呢！即卖咧行路吼，拢足自在，足自在啊，爬楼梯啊，骨咧迄拢无问题啊啦吼。哇，安尼恭喜大嫂嘿。
1: 骨的都啊，要爬起吼，较袂。
0: 较食力吼，啊，袂要紧，你以前。连骨都骨袂落，就是迄筋板硬硬嘛吼。啊，即卖骨都骨会落啊吼，佮食一个，佮训练一个吼，骨咧爬起来拢无问题啊。哦，安尼就足好足足咧呐吼。啊，即卖佮要来买产品嘛吼。好好，你等我一下吼，我呢吼，迄个刷卡一下来以上广告哦。来用亲好朋友感谢大家，咱的两点钟的节目呢，来到着尾声。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哦。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贵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听大家好啦，我是福州兵，福州过台湾派三支刀，尖刀、菜刀、剃头刀，放尿臭臭臭。今日啦，咱啊有一件代志啦，要甲大家讲啦。阮倒是好野人啦，因为吼，阮三代拢咧做官啦，也阮阿祖吼，阿斗是惊甲要惊死人啦。也过吼，阮阿公是咧起笑咯。哎哟，那讲阮老爸吼，迄是真正好受人尊重啦。伊是做三届议员啦，阮村哦会使讲哦，伊安尼熬下下正下哦下甲吼，会使讲好野人。阮老母吼也下来唔是款，也别人送来的钱哦，拢是来洗雪山来收。所以阮阿爸是真正好咱尊重的 ABC。两个是东东的

质无相共哦。啊，好钱啊病啊，好钱啊病，哎，看真久，最近哦，也较蛮肥。呀，好像啊，都安尼哦，行进来软啊，呀，第二件都是软啊，老骨客，呀，要来服务一下，哦，应该呀、啊，哎、欸，好像咩啊，啊，你本人叫出来，你本人叫出来，哎呦，夭壽哦，是要冰山来出来啦，冰冷叫出来啦，冰冷啦，冰冷啦，较细声咧啦，靠腰啊，冰冷叫出来，哎呦，我惊一个，我是讲啥物货，冰冷叫出来呢？但是啊，就是本能搞出来，要惊死人个，也即马掠人咯，哎，啊你无本能搞出来呢，即马你免来掠人咯，好、哦，来你拍嘞，拍嘞，拍嘞，来来来，你难拍较悬嘞，你难拍较悬嘞，哎呦，你讲话太接土啊，啊其实啥物土啦，原来那伤过悬，难拍较低，难拍较低嘞，恁阿要甲你掠人，掠较会对啦，你难拍较平。人啊是歹命的福州人，好业甲有够烦，田园厝地做工啊散，每工放花烧麦丸。

是已经破产，还能啊听一个看底算淡咯。从今后我都去惨，两啊倒伫路边伫咧卖，好像啊完咯。

0: 喂，好人啊！警察来，警察来！哎，免惊，免惊啦，免惊啦！哎，好钱啊！吼，是好钱啊！警察是阮遐人，那阮厝边、阮职工啊、阮老母、阮囝啊，讲不进啦！来啊，来坐啦！
1: 我们得来得来这坐啦！那个是这边躲在，我讲惊人，惊人这边呐！看您做嘛傻事变咯？无你在讲啥物啊？呢？无我想讲，看您呐，做咩叫做看事变？啊，哦，有，也真正呀，较早迄古早时代报电影，你要听到，哦，妖刀来吃，乌龙去吃，我问，哎呀，好，哒啦啦啦啦，变变好，我伫拍，啊，就咪讲，冰刀，你若听讲冰刀，
2: 迄是冰刀是歹人吗？
1: 无，较讲话较轻咧，
2: 好，好人，好人。
1: 啊！那冰刀，迄歹人，
2: 较大声。然后
1: 讲冰刀，唔是别人啊，哟，都是食西瓜配王奶呀，哟。冰刀专门咧掠狗母啦，杀掠杀母，掠狗母，哟。啊，两个就是古早时代较早相拍咧。哎呀，好，看我这波，哎呀，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妖刀，你要走哪里去？看我这步，哎呀，变走啊！啊，看我这步，呀，
2: 看这步是走吗？
1: 结果啊，迄个妖刀转啊，啊，拄啊警察来讲，你这老大人啊，嘴手也唔收啊，拄啊路边食槟榔汁哈，食槟榔配到路边开单开。罚3000，冰刀唔是食槟榔配槟榔汁啦，啊，无是安怎？我就是予对方拍一个吐血，即马即就是吐血，哈？你也敢在路边只吐吐血？来人啊，甲开罚10000，因为啊，足无卫生，配血配在这路边啊，乌白配。不能只罚3000，啊！你即马配合罚10000，我要收，迄腰刀够衰呀！迄腰刀真正衰掉啦！一鼎煮一粒卵，一鼎哦，鼎是比啊鼎是遮大，啊煮一粒卵有够生无菜的哦。的意思啊，就是讲哦，最近啊啊。啊，只有煮咸卵啦，实际吼，啊是无经济就对啦吼。也煮迄鼎，意思就讲啊，煮咸卵也无意思。一个钱拍24个角，一个钱拍24个角，就是讲哦。
2: 摕袂出来吗？
1: 古早时代，即个有一个迄个铜钱啊。啊，用迄锁啊，卷咧无，较早用迄红带卷咧吼，迄钱迄卷咧，啊。拍24个角哦，要甲揢迄钱揢袂出來，因为白条咧啊。讽刺讲，这个人够酷，一毛不拔啊，不拔安得着？够酷。一个查某囝，温啊，因24个囝婿，意思讲，这查囝啦，讽刺讲哦，啊，做好好先生啦，哦。也安尼吼，一个查囝尔，吼答应哦，其他安尼的人一大堆啦，互人加无用的啦，吼加无用的，一个查囝答应24个囝婿，一减二个蒙拉咧减四个，意思讲一举两得啦，共伊就对啦，所以可以进行两件代志安尼，吼唔免费功夫啦，一减二个。啊！咱较早的时候，古早时代较早，咱的水圳边啊，水沟边啊，拢有拉咧。我拉有水啊，啊，你啊，摕迄畚箕啦，摕一脚桶啊，要哦，要撸拉的时阵哦，哦，啊，就安尼啊，苦练的吼，摸拉，安尼摸咧拉，安尼摸手去杀，哦，杀掉，爱苦都淡面啊，叫做摸拉减水果。
2: 减水的果。
1: 一时风，晒一时。一时旁，一时风晒一时旁，就是趁讲哦，即风强的时阵啊，赶紧哦，啊来晒，即船哦，安尼顺风哦，塞到墙，安尼 我们的戏戏给我们一条灯啊烫卡层，一条灯啊烫卡层，就是艺术工啊，形容工，这个人啊，为人哦，心术重直哦，未拐弯抹角啊，未安尼啊歪啊，未乌白拐弯的，有话直讲啊，哦，安尼叫做一条灯啊烫卡层。一粒餐的煮高碗汤汤，叫做无味啊！哦，意思就是讲，意思讲，这个主人啊，无诚意啊，哦，啊，唔敢开钱去招待人客啦，哦，所以讲哦，主人伤过太过分啦。你个想啊，一粒餐的，迄煮碗高碗公汤，迄是免啊食啦，迄嘛无味啦，对不对？所以啊。一碗餐的煮高碗公汤啊，无味，无意思啦，无啥物味啊，哈，无啥物意思啊，无味，无味无够吼，也真正有影。所以讲吼，那无味无够，一日那念头。咱讲这个八月十五，讲到这个仙女哦，也这个仙女啊。有一张这个原理上哦，我伫个电管呐，有一张树啊，只上宫内底啊，有古早人讲，迄外宫内底有一张桂花，遐阿多多有一群仙女伫个下面了咧跳舞啊、哦。我讲啊，拢定讲要来看迄内底有清啊无清。有一个吴刚，就是讲传说啦。有一个叫做吴刚，伫咱这西湖人。伊曾入山学道啊，做神仙啊！啊，因为生性贫惰啦，玉皇上帝啊，罚伊啊，到月里啊，月宫啊，去砍迄丛、撮迄丛桂花就对了。嗯。但是伊人举斧头开一个撮落，虽然已经有撮落哦，但是丛树啊，拔出来砍落迄个。错嘞，背开伤痕阁好伊，阁错嘞，阁背开阁好伊，所以一直拢无安怎，迄丛树啊，安那错拢无要紧，因为伊丛树啊错无倒，唔敢等于复命，唔敢等于迄阳上地下嘞，所以伊不无多转头伫个外宫，无暝无日伫咧错迄丛，错迄丛树。迄丛桂花啊，吼、哦，迄丛桂花树安尼，吼、哦，按伫结伫青，就是伫错安着着。所以古早时代个来讲，即个东明红啊，幽月宫，吼、哦，就是即个故事着着了，吼、哦，东明红幽月宫。所以啊，即、這个咱遮若到即个八月十五的时阵啊，吼、哦。也就是讲，有个月饼，俗称讲做中秋饼啦，哈。啊，中秋饼伊个内底啊，拢有甜的，嘛有咸的。大小无同款，大个大约七八寸，小个大约一两寸安尼啦。也有五仁的啦，蛋黄酥啦，哦，豆沙啦，哈、哦，也有哦，拢总有，哦，甚至啊，嘛有人用麻糍啊。
2: 麻糍对哇，中秋节食麻糍哦，因为玉兔会蒸麻糍哦。
1: 麻糍就是迄土地啊咧蒸麻糍，啊麻糍安怎咧？就用糯米来用咧、嗯。啊，古早时代拢用迄石磨啊，咱古早时代迄磨啊，迄石磨啊顶下炖，迄有石磨啊有分两个人伫磨的，啊有分一个人伫磨的，一个人伫杀的，有两个人伫杀的。大炖的就对了、嗯，啊，一个大呀吼，就是咱的糯米浸了后，要落磨时，爱一个大摇啊。毋捌听古早时代讲，一个摇一个磨，吼、哦嗯，一个摇两个磨，吼、哦，啊，只一弯一哭一弯，啊，古早时代用一卡迄粉底啊，吼，啊，若无用一卡汤啊，大底，我底了啊，啊，底起来它用底，吼、哦，啊，这个吼。哦再来算讲哦，用咱的麻糍来蒸用的吼，啊来吹，用来吹了后，麻糍内底啊，经过咱台湾后迄个包上呢，包馍啊，毛包红豆啊，也毛包迄个土豆腐的，哦，包白土，包白糖，拢总有啦，种几只人爱看安怎啦，哦，所以 这中秋月饼古早时代吼，就是迄个吉明，我无讲吼。古早时代真啊，有他过来讲啊，无这遮长吼。啊，古早时代较早的时候，拢还有可有食啥呢？食米粉糊，伊米粉吼，啊较糊啊，煮成安尼，煮成吼，迄、那个米粉汤吼。糊啊是咱这个彝族之物，民间吼吼在拜神吼。啊，所以用这个中秋来食糊啊，另外一个意义，俗称讲食米粉糊啊，好子孙啊，子子孙孙有好头路哦，头路就是职业就对，所以糊啊就有押韵吼，就是糊。啊，搁有这个啥呢？搁有这个油啊，俗称讲食油啊。会当予咱啊，目睭会明亮，会光啊，哦，较金高富啊，哦，所以这查某囡仔用来吼，也来这个油啊皮来擦面啊，吼，也是讲来擦皮肤会润滑。所以中秋啊，这个油啊拄啊开始，吼，咱台湾即马油啊本来是满刀，吼，出界济啊，即马逐位拢有啊，哦，毛好。花莲河港的，也嘛有迄个岛内的吼，啊嘛有台北啊有啦，逐位拢有吼，啊所以满岛嘛有啦，吼，是咱台湾呐，会使讲哦，所有的这油啊，哦，用来啊，来滴拜拜，吼，也来滴食，八月十五，安尼就对吼，讲咱听这朋友知影，要，即嘛有，一个好野人，平时啊哦，对人足刻薄。求欠当算兼早念啊！老来无惊哩，也有人甲伊讲哦，爱去神明呀献鱼啊，求鱼成主啊，求神成主。有一天暗时啊，这好野人忘记，吼、哦，有人甲伊讲啊，吼、哦，到因厝啊，吼、哦，会讲哦，你啊，要送你一个囝，哦，啊，叫伊爱忙爱较好哩，要，无偌久果然啊。因为啊，也有生一个囝啊，也因这个囝生下来啊，好啊嘞，暗时啊拢无咧困，拢啊，甲因这个好野人原话啊，因老爸老母吼，甲吵讲要看戏啊，要看戏啊，这老爸老母讲，遐阿妈是变啊请戏啊，啊，要安那请歌戏来看。来，伊讲唔知影啦，要看啦，要看吼，要看包公啦，包公，遐按只小，因只小弟吼，因只小弟我也要看啦。讲因小弟啥物人？我问你，你遐细汉啊，知影要看啥话？因小弟讲做包皮啦，我别乱来。啊，因老爸讲做包教啦。

0: 又又讲，哎呀，这个曝光啊，哦，曝光，这新迄个这，哎，新迄个是啥？
1: 新陈迄个陈世美哦。
0: 陈世美啊，陈世美，你也敢，你也敢呢？用2300万，也阿无买，阿无买，
1: 阿无买伊，
0: 阿无买行啊，来人啊！哦吼！呀，甲陈世美带去外口斩！
1: 咦，陈世美哦，包公斩伊哦！
0: 有2300万，照讲迄鱼嘛是伤过咸，迄皇帝惊死吼，包公伊敢甲斩？
1: 伊是尾啊，伊负心做去带做驸马嘛？
0: 嘿嘿，伊讲吼，来人呐、啊！安尼孙娘娘对安尼哦，公主战无好吼，安尼孙娘欠2300万，啊，还讲无钱人行，叫达达行啦，那无一定爱斩哦。大家拍破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口那的哈。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这些哦。
0: 老母你也多 thank you 了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记，即马听了袂歹，大家到小报吼。啊，今仔因为讲较少笑，因为讲这8月15，这个
1: 8月15，
0: 有些大家吼，拢在安尼加加加好。即马已经无啥像8月15，即马变
1: 烤肉啦，
0: 烤肉节啊，
1: 烤肉节啦，人我嘛在烤肉，
0: 也拢在烘肉呢，拢伫咧烘啦。啊，但是啊。烤肉啊，我们卖食伤济啦，哈、啊嗯，哦，迄老大人啊，少年的加食寡寡，跟老大人卖食伤济啦，因为烤肉迄较涩啊，啊较迄种啊，身体啊留啊顾咧较重要。感谢大家收听，我来甲产品分享一下哦。
2: 你做些见证呢，我拢不时都拢会交流啦。啊吼，都甲你食三当。啊，即马吼，放尿吼，真啊减足侪啦。
3: 安尼哦，
2: 嘿，未像安尼，哦，寒人吼，都无15分钟就去起一盖，无15分钟就去起一盖啦。
3: 安尼哦，
2: 哎，甲你食三当，每年六合一嘿，哦，补了袂歹。
3: 有影哦，嗯，我咧甲体寡水个，
2: 嗯，我正是75，要80啊。
3: 安尼哦。
2: 咱这大众吼，那一那高寿吼，都爱食这南瓜子啦。我安尼食三年吼，我安尼有感觉啦，放尿吼，一那减足侪啦。
3: 安尼哦。
2: 嘿。
4: 哎，阮囝吼，我唔着看阮囝，伊着查甫囡仔拢无咧抹面啦咧，啊，拢面拢粗粗啦吼。啊，我抹哩
3: 几年
4: 吼，听了好，啊，着买来抹，啊，抹到有影真好咧吼。啊，佫招朋友哦，朋友人嘛甲我讲好。啊，阮囝吼，我着看伊面粗粗，讲，大概若提买好抹吼，吼，拢甲我鞠鞠就安尼啦吼，讲因某会买好伊抹啦。像奶奶甲讲，下底个面遐咧粗粗吼，你也抹洗抹看，拢唔好吼。啊，今仔日讲无代无事，我咧甲伊讲电话，讲家己甲我讲，伊妈妈，你迄个你话抹起佫有效哦，抹了佫好哦。嘿，佮佮讲安尼俩，我听谢欢喜谢，我
3: 讲谢谢哈。
4: 唔呀，
3: 继续佮阿抹。
4: 嘿，我讲嘿，啊你爱继续抹，嘿，啊你抹了佫讲，啊我再佫来买哦。查甫嘛爱抹咧，
3: 唔呀唔呀，
4: 查甫个面拢粗粗咧。
3: 对啊对啊对啊。
5: 好，谢谢你。食恁的纳豆，因为我是阿哥会种巴豆嘛，阿爪比算数据拢爪摊贩，阿都伫都伫便宜，伫一大锅，迄个锅半月。
3: 安尼哦。
5: 阿到尾爪送来这个老人院，因直接甲我复健，甲我迄个拢无效。
3: 嘿。
5: 啊，我有一工拄好，阮囝爪摕来药来给我听，啊，我拄转着恁的节目，啊，转着恁的节目，我爪开始听，我想。敢有可能有遐好吗？拜托阮这社工去给我买，我拄啊三顿拢甲食。本来两只脚吼，拢是变甲像迄骨腿安尼哦，足大只。食了第三天尔，一直放尿，一直放尿。
3: 安
5: 尼哦。啊，迄卡嘴从小了。我跟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是一瓶只有吃，要刚自己食三顿嘛。 啊，拄啊食三罐的，一日食三顿的，到第四罐，我即摆较，我即摆食第四罐啦，我即摆人会当爬起来行呢。安尼
6: 哦，
5: 哎
6: 呀，
5: 嘿，
6: 哦，啊，所以要甲恁感受啦，
5: 哦，感恩，嘿，你阿姐安尼，啊，所以我要甲恁遮，诶，有收听恁的节目的人讲一下，讲真正足好用啊，啊，但是爱有耐心啦，
6: 对啦，对啦，
5: 哎，爱有耐心，安，我有爬到，互医生看都看无效啊，啊，当然，而且动作是难讲是。被动作我们安尼医吼，阿舅哎，真的很好。
6: 伊阿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所以咱英华甲小叶甲你介绍，咱最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诶，食咧到底哦，互你血安尼清清清啊，血若清万遍就袂发生，血若通身体就健康，也无啦，塞着心脏、心肌梗塞啦，塞着脑脑中风，中风毋是一遍尔，有当中风几啊遍。要甲你介绍最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诶，最纳豆王。上介好，食一个麦红豆啊，塞来塞去啦。食一个吼、哦，较长岁寿的身体较健康的较要紧。主饮纳豆王上好，有食到你就饿了，真正有影的。这内底有啥呢？内底有红景天，红景天食咧较地哦，你的胖胖嘛较有烂呢，较袂安尼，爬一个楼顶安尼啊，喘到下颗鸡袂飞。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食咧较地哦，你会安尼通通通，身体你就健康。啊，咱这个。主因南非籽吼，即美国进口，即大家娱乐，唔是讲搞搞放尿，直接放尿尔呢？食咧较地吼，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吼，你无算有五十倍肥大，啊那六十无六十倍，七十八十都八九十倍去的，诶，愈济岁愈大，吼啊放尿放未出来，伊规个放未出来，像咧地鸡汤安，啊搞搞放尿，直接放尿装几枚啦。所以主因南非籽啊，美国进口，你也看下只，真正食咧较地吼。来个保养哦，较袂安尼杂杂滴滴，像咧地鸡汤安。滋阴南瓜子上介好吼、哦，啊查某人啊内裤一支换过啊，你啊拍下像啊，闪叫扫一下，闪叫滋阴南瓜子上好。哎，为翁阿某啦感情无偌好吼、哦，滋阴南瓜子吼，食食咧吼，互你徛停停，照顾专家庭哦，互你唱，互你妈的爱死的。足好诶，就对啦。主音纳豆王就上好，食着你就饿了。主音纳豆王甲主音南瓜子哦，那夹咧食哦，连腰酸都好伊啦。哦，主音南瓜子甲主音纳豆王上介好吼。甲你介绍诶美女料伊，抹着你就知影讲，哎呦，啊较有食好咧。美女料伊慢慢会改善你皮肤暗沉诶问题，会当互你皮肤紧致净白，吼、哦，保湿抗老修复诶境界，较袂讲安尼，一面安尼乌烧烧乌坎坎。能抚平细纹，让你皮肤有弹力，弹力就是较 Q 啦吼。啊，看起来嘛较好，较袂安尼面咱暗沉沉，人啦面啦暗沉沉，一个看吼面啊袂光鲜，嘿运气要太好。美女了，伊个抹好伊安尼面色安尼光当当哦，安尼白泡泡又咪咪，嘿运气嘛加足好个呢吼。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个抹，即保湿抗老，啊，佫唔免瓶瓶罐罐。美女了，伊就是。你若抹普通诶，抹啥货拢抹袂水，袂烟头，查某囡仔袂水，袂少年诶。即款美女料，伊抹得到着，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诶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费哦。以上产品工商啊。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耶夫的呢，天发地大必通咯。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华甲小雨拢线卡为大家服务。
0: 是的。
1: 哦，对咱产品也无了解啦，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啊，我公司的迄个干妈店、杂货店咩、啊，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吼、哦，免说伊啊，英华甲小雨拢亲身接电话啊。哦啊，咱的节目会当点歌哦，点歌也免开钱啊，
0: 听歌免开钱，
1: 咱就看要听什么歌、看你要听台语、华语、日语、客歌，小弟也靠这么呢、所以咧唱客歌也袂歹哦。啊，客歌较少调啦，因为吼、较少啦，啊，所以
0: 我拢尽量啦，我哪会响的，我拢尽量啦。会响
1: 唱就尽量个硬开背哈，吼。0800664499哈，好来啊！今晚要来给他唱歌。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月下对口》呢。
1: 月下对口，
0: 对啊。
1: 哦，月下对口，喂，你好。
0: 喂哦。
2: 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啊，英华
1: 啊。
2: 啊。点点歌啦。
1: 好，来。
2: 爱人是行船人。
0: 爱人是嫁准人哦，
1: 爱准嫁爱囡仔嫁某的人啦，
2: 好啦
1: 好啦，
0: 我这安排哦，爱人是嫁准人。
3: 喂，英雄啊，帮我你点一个《嫦娥拜月》好不好？
0: 哎，条没听过呢，也无人点过，我袂。
1: 你的心机要切开啦，心机啦，你心机。
3: 哦，心机哦。
1: 有啦，那安尼会差人。
3: 有啊，那有够有差无？
1: 袂啊，安尼
0: 啊。啊，迄条我袂晓唱呢。
3: 我你袂晓唱哦。
0: 哟，冇听过。
3: 讲起呢，
0: 人冇点过，我都
1: 袂啊，我听过。来。
3: 啊，我叫啦，无你点嘛，看要唱什么歌，
0: 好啊，拢唱拨你听。
1: 好，好，
3: 好。好啦，你点就好啊，恁唱拢好听啊。
1: 好，谢谢，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我英雄啊。
4: 英雄你好，小叶好。
0: 你好。
4: 我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4: 梦中的玫瑰。
0: 梦中的玫瑰，谁唱的？这我敢袂晓唱。
4: 阿祖啊，
0: 一条，敢那唔捌人点过
1: 唱的呢？
0: 梦中的玫瑰，
1: 唔捌人点过。唔捌听过，点的有歌较有人唱的。
0: 梦有梦中的情话啊，梦中。
1: 你连讲歌星也唔捌听过。
0: 梦中。
4: 安尼哦。
1: 哎呀，
4: 迄个一半心酸，一半醉。
0: 这嘛，较冷门，唔捌人来我这点这歌。
1: 你这嘛，这是什么人的歌啦？
4: 红明的歌。
1: 哈。
4: 红明。
1: 都唔捌听过，歌星都唔捌听过。
4: 安尼哦。
1: 一点较有名的。
0: 我拢唱较大众化的歌呢
1: 嘛。啊，你点咩话都唔捌听着，话都歌星。
0: 我特别红
4: 豆啦，
0: 红豆。
1: 哦，红豆会啦，你来话都比我较无名，点咩歌都听无。喂，你好，欢迎我啊。
5: 喂，万年你好。
1: 嘿，你好嘿。
5: 想收南岛调，好不？
0: 南岛调哦，南岛调好，南岛调呢？
5: 好，拜
0: 拜哦。
1: 喂，你好，欢迎我啊。喂。
0: 对哦。
1: 喂。
6: 喂。
1: 嘿。
6: 英皇小姨恁两个好哦。
0: 嗯，你嘛好哦。
6: 哎、欸，我要来麻烦小姨唱一条陈云杰较早的八七国语的《欲走还留》一条，
0: 看了。欲走还留。
1: 对啦。OK。
0: 欲走还留哦。
1: 好。
6: 那麻烦你嘞。
0: 不客气啊。
1: 好。
0: 不客气。
1: 喂，你好。
0: 欲走还留。
1: 喂。
0: 喂，
7: 哎，我小玉哦，你好，
0: 你好嘞。
7: 哎，我点条客家本色。
1: 哦，
0: 客家本色，客家本色。
1: 喂，你好，欢迎我啊。
8: 喂，问小玉唱一朵小花。
0: 哦，这条真久无人点嘛，好，我再安排一朵小花。
1: 好，谢谢。喂，你好，
9: 英雄大哥，小玉你好。
1: 哎，你好，哎。
9: 啊，今麦哪个骨灯也拍卡称啊？
1: 啊！拢古怪，你都要
0: 断片
1: 啊！但啊，拢头甲尾拢无人有呢，遐
0: 你断。你卡个就断去。
9: 你搞个我头拄啊去签呢，我面目一个35号，我改隔壁我三哥，我卖签开，心肝较清啦，莫安尼胡乱签啦。
0: 哦。我签就爱公鸡咯。
9: 35号呢？
1: 签那大乐透较好来。来， 啊啊！要听啥歌无？
9: 热情的沙漠啊！
0: 热情的沙漠，好。
9: 我等下讲卖签心肝较清啦。
1: 这个博叫唔好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
10: 小玉，小玉。
1: 嘿，哎，你好，嘿。
10: 我要签歌。
0: 什么歌？
10: 波破网啊！
0: 波破网吼，
1: 好，
0: 波破网哦，
1: 好，
0: 客气，波破。
1: 喂，你好。
11: 你好，小姨，你好。
0: 嗯，你哪好呢？
11: 然后麻烦你唱一首《古柏乡的流浪女》。
0: 古柏乡的流浪女，好。
1: 好，好，好。
0: 古柏乡的流浪女。
1: 喂，你好。喂，嘿，你好。
12: 帅哥美女。
1: 嘿，你好。
12: 我来点一条《两地寄相思》。
1: 好。
0: 两地寄相思。
1: 好，好，好。
12: 五点六点的戏。
1: 好，好，谢谢。好。好，来，赶紧来个唱歌啊！
0: 蛋姐，蛋姐，我下一个，你用讲，我拢爱下个。恁点的歌拢下个，所以我就认真，你嘛认真听。来，越下对口哦。

0: 天上的明月光呀，照在那屁股上，捏的屁股甚至长，
1: 这个甚至疮。
0: 这真正袂歹，来，赶紧过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哦。
2: 啊！你迄个南瓜子真正食，真正袂歹啊！你放起来差足多啊！
3: 买两罐南瓜子，我阿伯食吼，我阿母讲，夜晚时十二点，我讲甲差甲拢袂困的。
4: 南瓜子食足好个啊！啊，都伊只骨散，我有去开刀啦，啊，伊只骨散较袂酸啦，太硬啦。
5: 哦，你煮饮南瓜子吼，煮饮那道丸，假死啊！我食一下，煮饮南瓜子食那个豆丸吼，哦，现在给我用啊，暗时分来吃放了放两道，这帮拢唔免啦，哦，够好用啦，哦，你现在工作不叻。
6: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肉南瓜子，这是咧食信用的，食有底底的吼、哦。啊，所以你啊看药房啊，啥生意真好，伊就是物件好用啊，实在吼、哦。所以咱甲你介绍的美国进口猪肉南瓜子啊。哦你早时个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啊。但是你若在食西药，一定要让一点钟让好开啊，唔好做伙食。啊是讲在食中药嘛，同款，拢爱让一点钟让好开。啊，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啊。以上三品工商。
6: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声望与暗指示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和小雅在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在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的天方地大不同哦。
0: 八月十五嘛，有是迄个这有哪有人个拜土地公？
6: 土地，
0: 哦，咱个
6: 拜公，
0: 即个咱个草地、田啦、园啦、山啦，拢有夹个金钱有无？谢多少树头呐？啊，甲谢用一个迄个甲坑咧。
6: 迄是要土地，
0: 意思讲哦，土地公啊，或者做事的人吼、哦。啊，大家啊，修行较好咧，啊，较无问题啊呢。所以后人讲是，哦，特地讲，啊，咱这个屏东车城有这个福安宫特地公庙，迄嘛拢，迄嘛八月十五，八月十五，啊，拢这乡村民谣思乡记，古早时代较早拢会举办哦，在遐唱歌手比赛，唱思乡，是啦，乡阿基有，来过来唱歌，
6: 来我安排这首月亮的目屎哦。

0: 较早我阿妈哦，来用迄手去挤月娘吼，挤月娘吼，哎呦，你这死囡仔弟啊，迄忙挤月娘咧，
1: 袂使挤哦。
0: 啊，是安怎嘛？阿妈伊讲，迄隔壁唔知啥物人啦，去挤月娘，挤挤的，迄暗在困吼，迄耳仔落伫咧枕头坎咧，大家惊死啊！
1: 无老火吗？
0: 无啦，啊，唔知啊，都耳仔用挂开，要所以你忙挤啊。啊，即马大家就拜拜讲，是嘞啦，是嘞，我唔知啊吼，要所以较早啦，几月年嘛，耳仔讲会用怪，要迄真正，所以啊那无吼，那到迄个八月十五那拄啊好啊，迄个做天，迄个到，迄个做啥物？
1: 天到
0: 食月吼。啊，去甲迄月娘砍掉了哦！好，这阿公阿嬷哦，就用面桶啦、脚桶、沙菜直直讲啦，讲讲哦，轻轻叫，互伊只狗惊着吼，互月娘走出来啦，
1: 吼！唔通甲食伊吼，唔通食月娘。
0: 讲哦，这狗食月吼，好啊，大家咧叮咚叮咚轻讲，好啊，慢慢啊，晓得诶，月走出来啊，哦，好个再狗走伊啊，月娘走出来也无会惨。来，我三遍刚想者。
2: 那都实在好啦。
3: 哦，啊，好安怎？
2: 啊，都阿妈讲哦，我袂过啦吼。
3: 嘿。
2: 啊，你爬楼梯拢无力吼。
3: 嘿。
2: 啊，我去宜兰那边，家己买家己食。
3: 嘿。
2: 哦，我好嘞。阿妈讲我袂过，啊，该像脚无力，拢食拢真有效啦。
3: 安尼好。
2: 对啦，唔是我甲你好多哩，恁听众朋友老听着哩，爱买食莫欠咩哩。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霞有万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珠冠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紫林纳豆王，纳豆的王哦，就上好呀，对不对？咱甲你介绍紫林纳豆王内底有纳豆之棉两万一回的，这超强的。食你到地大小血条通，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纳豆内底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是啥？你所食过筋、过骨头、过筋络的啥物碗糕食的拢装伫外口，我都。啊，这维他命 K 2就是门甲你泡灰色时开开，互你安尼入去，骨头会顶，筋络会抽，大血条通，身体健康比水牛干较用啦。所以哦，滋阴纳豆王。实在有够好，你若寒个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食食个哦，身体哦，比水牛更较用啦，安尼就对啊啦。以上三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稍来安排一首哦，讲什么山明海色哦。

0: 伫咱的节目中，拢好，咱听少咪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吼，迄、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啦，有咧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
1: 系啊。
0: 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去，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1: 我是赖清德，
0: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也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亲家啊，搞小太，亲妈啊，真阿太，两个加减太，太来太去，
1: 人是这唔好贪命歪，
0: 唔好吐巴歪，唔好大遐太呀。有一个查囡啊，要出嫁啊，对，爸母啊，甲这个人啊，收一片。新郎收一个聘金收够贵啊，
1: 收足济哦。
0: 新郎足唔愿，头一暗洞房花烛夜，新郎怪丈人丈母啊，哦，甲钱收遐济啦，因此怀恨在心啦。恁爸母如此安尼哦，遐无情，
1: 收遐济，
0: 甲我安尼哦，去。一堆钱，恁爸用啊嘛，要甲阮某困出水，哎呀，安尼刷一边刷，一个啊尔，这是恁老爸甲，这甲收遐济啊，哈，恁大兄甲恁嫂啊，嘛足苦啦，呀，等下吼，安尼刷去讲哦，吼，我甲你讲啦，吼。呀，恁迄小妹，恁个大姐啊，足无站直啊！呀，安尼三遍啊，底下先啊，哦，想要渡孤啊，新娘甲讲吼，也佫有阮小弟啦，呀，阮小弟，呀，来啦，佫阮小弟，无迄放弃啊，好啊，安怎渡好啊，呀，安怎渡好啊，无啦，来啦，安尼要困到半个无哩。是你开遐侪钱啊，无困到本嘞，无啊，我无啊哩啊，今日无你好啦，俺就准拄好啦，俺好啊啦，唔能够招啊啦，吼，安尼。有一个有来出差，啊，伊都算讲出差本也是安尼啦，本也是讲到，一尾摆脚要回来，结果四天就回来啊。
1: 提炸。
0: 要回来，看到因某讲，哦，甲人伫眠床顶安尼啊，吼。门关的，全冲出去找丈母啦。丈母讲，敢会安尼？哟，伊讲，无你住厝遮等我，我来查看卖咧。哦，查查倒转来，甲因囝婿讲，囝婿是你唔对啦。
1: 哈？
0: 我阿是我唔对，你本来是要摆要转来，对啊。啊，你今日第几工？第四工啊？啊！你讲提早两三天回来，你今日那一礼拜回来，敢有许个代志？吼、哦！啊，是不是你唔对？哟，嘛，安尼我唔对啊！对啊，你唔对，你今日那，
1: 你不应该提早回来，
0: 一礼拜回来，安尼够看到这个代志？哦，安尼我唔对，对啊，安那唔对就准拄好啊，忙个吼，忙安尼吼，忙啊个擦鸡拉鸡吼，是你唔对啊呀！啊，这个有一个啊，有那暗时啊，有那安尼吼，有那出差啦，也是讲着有那五天要回来，结果三天就回来。吼，我都门开开看到隔壁迄个，因翁哦，甲因某两个伫这咧做伙，安着着。吼，因这翁赶紧全走去回来吼，全门关的，我走隔壁，甲因太太讲，欸吼、哦，恁翁甲阮太太吼、哦，即马拄啊当在拼哈，安尼，恁要拍算安怎啦？你要拍算安怎？我唔帮恁刷哈，我甲你讲啊，晓安尼。迄、那个太太总啊，招入去内底房间哦，门关起来，啊，安尼来，哈、啊，还过会气未？过会气未？问因翁讲，敢过会气？伊讲，吼、哦，还过真气，吼、哦、来，还过入来门阁关呢，晓。啊，搁会气未？剩小看啦，晓。啊，咱来搁去卖，去卖，晓。搁会气未啦？搁会气未？未啊啦！来啦，归去，搁来啦，搁来啦，卖气啦，来，搁来啦。我无多，我要爬顿啊！我未气啊啦，我要爬顿啊！我要爬就爬顿。啊，就无影有那外语英语的呢，晓。有一个查某拄啊结婚啦，第二天看到新郎，也对伊后壁总啊浸落，甲因某 安尼世界全甲因某浸落，烧恁煞真贵啊！吼、哦，呀，这无、個、是新娘啦，新娘甲因翁吼，安尼甲万贵甲浸贵啊！伊啦，新郎足受气啊，讲你唔知影，又唔知影见笑诶人啊！哈、啊，因某讲是的啦。一时认唔到，我叫别人哦，所以认唔到安尼啦，
1: 吓！
0: 你唔好奇怪，你若讲啊，较差不多啦，吓、啊！
1: 是啥物人头壳有问题啊？
0: 因翁哦，东方花车呀，过面啊，在透早安尼开，因某甲因翁啊，向扭过来真贵个哦，讲你唔知影见笑个查某哈？哎，讲是的啦，我认唔到伊啦，
1: 哦，
0: 我唔知影是你啦，我认唔到伊。讲你那安尼较差不多，所以哦呀，
1: 头壳歹。
0: 啊，佫有一个吼，即拄啊，即学生啊，拄啊毕业几啊年啊，转去看到老师，老师无伫个，学生啊就对师娘啊讲啦，我叫做王中啦。师娘问讲，啊，倒一个中？哦，安尼啦，学生啊，都用手吼，啊用大头母吼，啊用这食指啊，用这圆圆啊，用一支吐嘞吐嘞，这个中啦，中吐落迄个中啦，吼安尼啦，安尼你知无？这个中吼安尼啦，是这个老师的某认为讲，这个学生啊在甲食豆腐，老师回来了后，就对老师讲，迄、那个学生啊吼。足唔是款的啦，老师哦，你出去的时阵，学生啊来，我问看伊什么中，伊讲伊王中哦，比迄个手势用一空啊吐的吐的吐的安尼，吼、哦，你甲想看卖咧安尼吼，你甲看卖，老师吼、哦、对先生娘表示讲，学生啊无唔对啦，啊，这个先生娘足受气讲，你伫什么时阵哈？哦你规规矩矩哦，也伫外面，你唔知迄个时阵哦，伊是用枕头安尼对一空吐的吐的吐的，安尼你知无啦？无啦，啊，迄个中就是安尼啊，就一个迄落安尼是个中，安算唔对。哦，安尼哦。
1: 先生娘想想这嘛。
0: 先生娘安尼真正还没到咧过，规波咧过八
1: 辈。八辈的。想想这乌白想，
0: 有一个媒人哦，有一个媒人啦，有，还袂用讲国语啦，有，认为讲学习注音啦，哦，所以伊啊，煞袂记继续做，哦，所以啊，袂记讲伊继续搁再做媒人啊，有一日啊，伊探听有一对兄弟啊吼。大兄叫做大牛，啊，小弟叫做小牛，已经适合会当娶某，但是拢无婚书甲提起就对啦，安尼啦。
1: 适婚年龄那个阿无，
0: 啊是讲无情王吼来甲做媒人啦。该兄弟吼，诶，老母对媒人讲啦，哎，这大牛比较难呐、啊，伊讲这大牛哦比较较扁担，大牛比较难。嗯。随后哦，安尼哦，这个伊个对象就讲小牛比较勤劳啦，讲这个小牛哦比较较困难啦，吼、哦、啊大牛比较难啊呢。这媒人，这个查某的媒人，得加注意吼、哦，好对象。媒人就甲注音啊，甲写讲，哦，迄、那个这，哦，挪伊欧牛，波伊哔哔，叫叫啊，难呀！啊，这个安尼写写了后，大牛比较难，啊，这个小牛比较勤，安尼啦。啊，即嘛，这个新娘吼，这个查某在看。对，有一天啊，伊这张单怎啊客气哦？迄个查某囡仔啦，吼，讲因两个兄弟啊对象啦，这个查某的全注音符号全啊刻颠倒病啦， 伊讲大牛比较难，啊，颠倒变讲啥物货比较大安尼啦，哟，这个每人都甲讲，这细汉的可能有较好哦，啊，迄、那个，这个查囡仔，伊无爱，伊天啊要爱迄个大牛，
1: 伊要爱变大哦，
0: 呀，啊，伊因为伊讲哦，大牛比较难，啊，颠倒变安尼啦，啥物货比牛比啥物货？什么话比牛大？哦，安尼这个查甫的，这大汉的比牛大，哦，决心要嫁予这个大牛啦。哎，卖人就甲讲，小牛比较勤呐、啊。我就甲讲无爱，我就是要嫁迄、那个大牛呐、啊，哦，因为伊啥物比牛大，呵呵，所以你都无法的。到尾也真正有影，全假而已。所以这鱼有当时啊，若看无好势哦，有哪会食得？有一个砖头啦，拢犯桃花啦，犯桃花就对啦。村里内底查囡仔经常拢啊，红杏出墙，去偷家鸡啊，就对啦，哦。啊，拢安尼啦，啊了后吼，感觉足后悔啦。就到咱这个迄、那个神父的所在啊，甲伊告诫啦。
1: 嗯，告诫。
0: 查某的到神父的头前告诫讲，我不应该哦，伊吼安尼哦，伊我不应该讲安怎安尼吼，啊，即个讲啊偷窃呀，还是讲红杏出墙，还是讲偷家己啊，歹听啦。后来啊，这神父啊，甲解讲，你若来吼、哦、告诫的时阵，你若讲吼，你若讲跋倒安得啦，吼、嗯，安讲跋倒，你若甲人一遍，你就讲啊，我跋倒一摆，两遍跋倒两摆安尼啦，哦，神父心内就有所讲，哦，安尼好啊。嗯、后来换一个。即马后来，即个旧的神父哦，已经老啊，退休，即要转去换一个新的来啦。啊，伊就经常哦，听到即马来吼、哦，即个牧师吼、哦，即神父哦，煞未记，迄阵有甲伊交代啦。
1: 嗯，无交代新来吗？
0: 交代讲吼、哦，甲新来讲交代，因即阵啦，讲跋倒。就是偷鸡安就对啦，要安尼啦。
1: 无讲清楚啦。
0: 结束无甲讲呢，无讲全迄度。后来这换这新妇来，因就经常听到讲因庄的人有跋倒，吼、哦，安尼啊，村的人不时跋倒啊。伊是讲，若甲安尼定跋倒，全走去找村长啦。
1: 嗯。
0: 村长哦，讲村长啊，哦。恁家吼，这路吼爱做好势，无你做村长，人啥物人要选乎你？你爱做村长，爱做好，路定不平啦，拢定来安尼歪曲啦，有诶无一大堆哈，啊需要整理好势，村内人吼，吼安尼啊，路不平，定定安尼整修好势，村长，因为村长就安尼笑诶，笑诶，吼。啊、哦，伊就讲哦，船都已经有甲你讲过路啊，哈、嗯哦、啊，呀、嗯、啊，你啊整修无变，哈、哦，安尼，啊，即马这船长知影呢，知影讲吼，因家的砖头哦，迄查某呐去偷听啊，讲啊这跋倒，啊，这新妇这新的来，唔知影你，啊，这船长煞爱笑你，呀呀，好，哎，讲哦，真正你这路滑，拜托用我。用好势，无咱庄头的早人，大家拢来甲我讲哦，拢跋倒咧，像今日会知啊，林某啦，哈、啊，我某安怎？林某会知啊吼，十点外来甲我讲，伊今日跋倒，会知啊跋倒三遍，一遍。

0: 好、哦、啊，咱这会当点歌哦，点歌也免开钱啊，听听歌也免开钱，拢总会当吼。你若要听台语歌啊，华语、日语、客歌拢总 OK， 唔免设计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来我产品共享一下哦。
1: 完了啊，好诶，
2: 做好诶。
1: 我这边又湿湿，我那小妹来讲，哦，那遐油啊，啊，我挂两罐，伊讲哎呀，抹了未歹，你若要等下挂一罐对，我爱再过来，这个加些那挂，
2: 安尼
1: 啦，
2: 好啦，
1: 嘿，我来加好，
3: 见证一个。嗯、啊，我囝吼，我去买菜啦，去甲载回来啦。
0: Oh.
3: 啊，伫青安顶啦，遇到迄个一个美国讲，有 wife 问我囝讲是恁某是无啦？
0: Oh.
3: 美女刘和伊，谢谢你。转少年家讲，美国问我囝讲有 wife。
0: 哦，问我是恁阿咪，
3: 哦，
2: 买
3: 买的，
0: 哦，
3: 买买的，哦，对不起，对不起，哦，谢谢，
0: 真正有啊，哦，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啊！
4: 这个本来会要管的吼，啊，我去改，我叫大河买啦，拢是大河旁买，买三罐，上上个买三罐哦，哦，实在吼，这帮会要你用正常啦，
2: 安尼吼，
4: 嗯，拢无讲改管安尼啦，我会本来会要拢做管，
2: 安尼吼，真好啦，感谢这里的分享啦。
5: 我吃恁的纳豆加迄个蓝莓子，我是用那吃真济个月啊啦，啊，只要这脚含手麻吼，拢有好啦。
0: 有啊，
5: 对啊，我拢伫台中，阮仔囝伫台中买花食的啦。
6: 我吃蓝莓子吃啊袂歹，我无当地吃啦。啊，无诶，我本来吃暗爱走五六耍，即摆走两耍尔，袂歹。你做工作做了袂歹，有影。我拢吃诶西药，吃了拢无效啦。因为我做保全吼，拢做暗时啊，我伫时啊，哦，爱走变做走噶，有影，心情足好诶。我已经吃两罐鸡啊啦，啊，即摆要吃第三罐啊啦。有
2: 影，
6: 即有朋友听着我诶吃吼，真正爱去买，家己真正爱做，诶。
2: 谢谢，
5: 嗯，拜拜。这蓝莓汁安尼哦，阮翁安尼食饭食饱，还着坐咧门窗顶啊。我都还袂洗好诶，食饱着拢咧门窗顶等我。安尼真好用，安尼我咧话我会写面咧。你拄仔拢话我烧，即摆只饭伊咧烧呢。
7: 我放料拢有配吼，啊放足侪配啊啊！即摆放虽然有配，啊，毋过迄阵有配，较早有配是拢袂散去，啊，即摆有配吼，一分钟以内就拢散了了。
0: 好安尼哦，
7: 嘿，
0: 好好，
7: 真好用嘿，
0: 好，
7: 我即摆继续食啦。
0: 阿孙呢？讲阿公阿妈，哎呦，恁的身躯有一个臭料破皮呢？阿公甲阿妈哦，讲来啦，我抱者，唔嘛臭料破皮。啊，咱嘛做歹事呢，真正有影嘞。啊，因为咱在安有当时啊，哦，便所还袂够，啊，就拖落啊，全着水水声嘛，拖叫呢，拍卡枪也拖叫，啊，拢唔敢甲人去佚佗呢。暗时啊，咧总归咩，我还真艰苦，要介济即落型嘞。啊，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以上哦，迄粒雨伞会飞大，五十多五十倍啦，六十多六十倍啦，七十八十倍，啊，那八九十哦，拢一百倍呀。所以要放放无，放紧紧。阿嘿哦，你若无甲保养哦，都爱徛徛规波，像要滴鸡汤安尼，真正有影慢慢啊滴，即拢欠心啦，今啊变辛苦的心。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来食上好。科学家讲啊，全世界蓝莓汁百百种，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你也赶快食。食了到地哦，好你安尼啊，放叫大港的大包哦。暗暝呢，暗时啊，装规暝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主饮蓝莓子，你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亲戚样。尤其遐翁仔某啦，感情无外好哦，食食嘞哦，像好你妈的爱死的，够好就对了。主饮纳豆王，我甲你介绍的主饮纳豆王，你也赶快食。你看日本人现在太遐长岁寿，因得自己食饱，拢在食这个纳豆。所以吼，哦，纳豆上盖好啦吼，食咧家己上盖勇敢，因为伊也改正是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也改正是讲些有法度吼溶解血栓，让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会通啊。啊，个维他命 K2 哦，食咧家己骨头才会顶。啊，我都有食过筋络、过骨头的时阵，那他骨头拢总无啥感觉。 因为你就是欠维他命 K2 哦，甲你带落去，啊，带落去，迄个骨头唔只会顶，筋络唔只会 Q， 所以滋阴纳豆丸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食咧到底乎你安痛痛痛，骨头顶空空，哈哈，乎你安尼行东往西无问题。内底佫有红景天，红景天是咧食安怎？咱的莫大靠力。血钠千万别未发生，血钠通身体就健康。滋阴纳豆丸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滋阴纳豆丸甲滋阴蓝果子佮夹咧食哦，真正连腰酸都好去。要甲你介绍咱美女六一这款呐，内底有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维生素 B 醇，你点点啊。所以这美女六一啊，只要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甲抹胶贴、抹胶纹吼，互你诶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和你皮肤弹力啊，哦，较袂安尼摸摸啦，皮肤白泡泡又咪咪哦，永远青春，较袂提早老化呢。真正有个人安尼哦，三四十岁啊，看起来老摸摸，明年了伊抹来到侪青春，搁倒少年哦。啊，咱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滋阴纳豆丸，滋阴蓝果子，明年了伊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节目已按仔细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哦。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华甲小米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对咱产品啊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倒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倒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哈，也唔免说伊哈，啊。啊，咱这我们来当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拢吼。
0: 我哪会响的？
1: 听歌免开钱，
0: 免开钱啦。
1: 啊，买当点歌啊，免开钱，拢总免得对啦，吼啊，听爽安尼啊，免说伊啊。你啊，拜拜啊，思乡记吼都啊，无去阳光烟火，甲小米啊咧唱歌，等拜拜啊，吼啊，你就个电话拍来吼，免说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喂，你好，我烟火啊。
2: 喂，烟火小米，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嘿。
2: 阿爸王小玉啊，唱一首迄个《心在故乡》。
0: 心在故乡哦。
1: 好，这条真久无人点嘛。
0: 我先安排哈。
2: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哦。
1: 不要客气。好，谢谢啊。就想安点歌。
0: 我会晓的，啊，我拢尽量。
1: 啊啊，哎呀，这个八月十五有较月娘的歌，就加减啊点哈。嗯。喂，你好，我英雄啊。喂。喂，
0: 喂哦，
1: 心机啊，切开心机，
0: 听电话就好，听
1: 心机切开哈。
3: 英雄啊，你好，
1: 心机切开，
0: 你好诶，
3: 你好，你较好，
1: 你好嘿，
3: 我上火家，
1: 好，
3: 哦，你节目还有个碰碰的呐，真好听。啊！你哎呀，再加注意了，你
0: 啦。啊！你较无听，听这部较无压力哦。
3: 愈碰风愈碰风愈好，你若无碰风嘛无碰风，知无？
1: 碰风爱食爱食迄落迄落迄落。
0: 碰风，
1: 碰风油粉。
3: 引导囡仔啦，
0: 引导囡仔。
1: 好，引导囡仔，你几岁？好好。
3: 我三十岁尔啦，
0: 我囡仔。三十岁咧，引导囡仔。
1: 喂，你好，我英雄啊。喂，你好，喂，你好啊！哦，这你这电话，哦，嘿嘿叫。
0: 对啊，好奇怪，是坏掉了吗？哦，电话坏掉了吗？
1: 啥啥叫？哦，喂，你好。
0: 喂啊。
1: 喂。
4: 喂，你好，你好，小雨好。
0: 嗯，你蛮好。
4: 咱是叫三声无奈。
0: 三声无奈哟，三声无奈哟，
1: 好，
4: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好，好。喂，你好，欢迎我啊。
0: 喂。
5: 哎，我小一哦。
0: 哎，你好。
5: 我叫超爷啦。
1: 好。
5: 啊，麻烦你我接一条鼻尖的虾子。
0: 鼻尖的虾子哦，鼻尖的虾子。好，
5: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喂，你好，欢迎我啊。
6: 小姨，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好，你
6: 嘛，我来念一条，哎，本身我唱的《行行出状元》，
0: 行行出状元哦。
6: 好啊，
0: 好，好，我再安排哦，哈。
1: 好，我的祖国啊，徛登山，过来台湾伫咧烧火炭，嘛有英国伫咧烧碗盘。
0: 啊，逐行拢在做，啊，拢。
1: 嘛有三顿食饭共破碗。
0: 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
6: 喂。
1: 哎。
6: 啊，你好，啊，我讲一条歌，
1: 好，什么歌？
6: 来，
1: 啊，
6: 那个一条
0: 一生，
6: 什么？
1: 一生只有你一人？
6: 不是啦，那个啦，
1: 一生干嘛为你愁？
6: 一半生，一半心生，一半醉啊！
0: 哦，这条还没人点过，我也无听过，未响啦。
6: 你冇听过哦？哎呦啦，这条足古诶，
0: 足古啊，但是无人点过啊。
1: 你是迄、那个，你是讲迄、那个。
6: 他昨天你咧讲月十五要搞点月娘啊，月娘的目屎。
0: 拄啊唱过尔，你无听到哦、喔？我拄啊唱过尔呢。
6: 我昨天都无听到啊。
0: 哦，我听到唱月娘的目屎。
1: 啊，是月娘弯啦。
0: 那目白月娘流目屎。
6: 一生只有你好啦。
0: 一生只有你哦、喔。
6: 谢谢，恁两个谢谢。
1: 好，
0: 不客气。
1: 喂，你好。
0: 古怪，你怎么按？怎么会？
1: 古怪，喂，你好。
0: 你按到哪里呀、啊？为什么变这样？
1: 喂，你好。
7: 哎，英雄啊，谢谢你好。
0: 你好。
7: 我讲一条三年的剧情。
1: 好。
0: 三年的剧情。
1: 好。好。
7: 好。
1: 谢谢。好。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
1: 哎，你好啊。
8: 拜托，唱一条《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什么这条点解？该叫做《月亮爱烧金》哈。
8: 好啦，拢金拢金嘛。
0: 代表我的心呐。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9: 小
1: 玉你好，哎，你好。
9: 点条迄个月娘晚安，
1: 月娘恁安哦，那是查某呢。
9: 月娘晚安，
0: 你来大姨爷吗？大姨爷吗？
9: 对对，
1: 好好好好，谢谢，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喂，我点歌。哦。999朵玫瑰
0: 哈。
10: 哎，我点到六点了。
1: 好好。
0: 五点六点诶。
1: 喂，你好。
11: 喂。
1: 嘿，
11: 英皇你好，
1: 嘿，
11: 麻烦你唱一条《月圆思情》，
0: 月圆思情，
1: 好，
0: 好，
11: 谢谢啊，嘿，
1: 好，
0: 不客气，
1: 好，谢谢，哦，来，赶紧，来，即下赶紧要来个唱歌啊，《月圆思情》，
0: 嗯，
1: 月娘会叫春啊，我捌听月娘，阮讲啊，
0: 这条歌我是毋捌听过的，
1: 我捌听讲月娘会叫春，因为啊，月娘哦。叫春哦，因为月娘是查某的，阿姨叫春哦哦哦哦哦哦，来
0: 来，我先安排一首吼《红玫瑰》哦，
1: 《红玫瑰》。

0: 哎呦，人我吼叫做黑玫瑰啦，红动物林惊动物狗，大家拢嘛知影讲我黑玫瑰嘛介厉害。啊，我有一个，我有一个克星啦。
1: 啊，你若克星唔得哟，医生看卖啊，无你克星会来伤。
0: 唔是迄个克星，是足出名的四眼文啦、
1: 啊。哦，清圣桥咧修炼迄个四眼文，
0: 无唔对啦，迄是阮克星。
1: 哦，啊厉害！啊，是讲你是安那太变规身躯乌乌乌人。
0: 哎，看开目屎流目屎滴，阮母啊吼。
1: 林母安怎样？
0: 林母啊，
2: 林母啊，
0: 阮母啊吼，去偷盗吼，迄人呐、啊，
1: 哈、啊，所以就是生你乌人，
0: 就是这样啦、啊，去偷盗黑人，所以生黑人，我就是黑人呐、
1: 啊。来，赶紧，
2: 还脑壳吧？
1: 啊，来，赶紧来三病刚上一个。
3: 我迄个，我水个，
4: 美女六合一，
3: 哎、哦，我两罐。
4: 嚯、哦，啊有水无？
3: 有啊，加做油，无得加做油。六合一，我勒吼年近四十。
4: 安尼哦，吼、哦，恭喜恭喜。
3: 我几岁你唔知？
4: 几岁啊？
3: 七十四。
4: 做水咪？
3: 哎呀，啊年近四十。
4: 哦，出去大概二六哦。
3: 我两罐嘞啊，三杯嘞。六合一，家己买六罐安尼。
4: 谢谢啊。
3: 八斤油多呀，哎呀，斤油嘿嘿，好呀。金金哦，安尼水当当哦，了啊，搁在那倒咧食都袂歹。我潮州啦，伫个新，迄个惠安遐买。
2: 好，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雾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美女，美女，我爱你。你也想看麦嘞？我这款美女，你有伊抹开会唱，看会唱山歌，你看迄抹开看偌水得，真正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以后，你拢开一寡冤枉钱哦，去买三号一罐、三一罐，开一堆钱啦。啊，无较水啊，瓶瓶罐罐，咱要甲伊介绍一款美女，你有伊哦。唔免瓶瓶罐罐抹来个地哦，吼吼，迄真正呢哦，哇，水个呢，迄安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水当当哦，啊哥哦，迄抹来个地哦，叶茎个会无，无你遐叶茎一大堆，看足臭老，即个日头只烟泡来个地乌索索，明年了伊抹来个地，唔是金当当、水洋洋、水当当尔呢，国家足少年的哦，安尼才是好啊，等下赶紧去看，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谢夫呢，天发伫打比通哦。
1: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2: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分中月》呢。
1: 啊，祝贺大家，咱这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大家哦，啊，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身体健康，大家大发财哦！
2: 哈，爱发财吗？
1: 这一个大财年啊，忙发生些，一个得。

0: 现在收听的节目台湾思想起来，我三遍感想一下哈。
1: 我正常吼，有甲恁买
0: 鸡
1: 蛋粿子的，我
0: 来
1: 食了袂歹啦吼。啊，我想讲，今仔要过来买啦。
2: 我囡仔娶幺吼，十外岁娶幺，食两阿爸的蛋粿子就
0: 好。三面刚上
2: 好。肯定啊，
3: 蛋粿子袂歹，食了都本来尿足细白啦，啊，食只尿足大白啦。
4: 过去开始效果清楚，食了十天尔，我就带汤，我的英明买嘛吼，我就安尼一天准你讲，安尼该食两摆安尼吼，哦，上好就这个小便就较袂搞油，
0: 安尼吼，
4: 不但安尼吼，我等嘛差不多中午要滴要七十啊啦，我那等一下可能还要一杯瓦凉的，真好，感谢恁啦。
5: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李港有李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瓜子哦，这你也食看卖啊咧。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哦，搞搞放好食食放药，你啊无山肥大，要放放无放紧紧。啊是讲这翁仔某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拢会主本讲来较紧来食饭咧。哦，滋阴南瓜子上好，以上产品共享。
5: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相机，感谢大家收听嘞。来，有所来安排这首吼、哦《泪的小花》入去哦。

0: 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麦天气吼，早温差大哦，较凉凉，大家爱保重哈。咱在咧客家乡亲啦，今个天时炎热，你也温差太哦，早暗过凉哦。大家要补充哈，英雄甲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1: 啊，咱英雄甲小玉直接好好讲吼，啊，咱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生咱、养咱、请咱，今麦完老啊。安来好啊，该关心、该照顾、该疼惜，吼，唔通哦放伊，敢若像咧无人会同款。你若想讲细汉的时间，六岁六岁，安尼捏捏捏，我才大，那咱多关心是大人哈、啊，谢谢。
0: 直接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月娘刚刚的十五啊吼，哦，啊咱正刚拢咧听迄落啊，一阵尔月娘的歌吼，哎马仔尔咧，有够紧哦，马仔尔哦，啊所以即马中秋节连假吼，返乡潮已经涌现了，哦，而且足侪代替的搁加开七道吼，甲彰化的区间快车，嘿，伊今日又搁有加班吼，搁一台安尼吼。啊，无载袂去吼，连续休息工像咧过年啊，对不对吼？像咧过年啊，过年咱今年过年休七天吼，旧年休九天吼，今年休七天。啊，今日中秋带甲这個教师节带连续咧四天吼，明仔开始，啊，但今日就下班啊嘛。哦，像即款啊，朝九晚五的话，今日下班啊，哦，都人客人啊。我今日唔敢开车上班，我今日骑到因开车，我踏一段乌暗面，我骑到都歹，两个都过吼。哎呀，今日中秋节个就是这個教师节吼，四天的连假哦，明仔开始，这一万都开始了吧？哦，无一万有人做暗班的吼，明仔开始。哦，啊，这個、连假吼，火车啦、交通啊吼，所有运输哦，拢大踏车人拢做侪，包括飞机嘛，是飞机要佚佗的。加休一天啊，连假就变五天啊！哦，五天去佚佗拄好，对团去佚佗拄好。即马旅游社足厉害，拢排后日带咱出国佚佗，带你连假咱出国佚佗，对不对？嘿，啊，车坐无要紧啊，大家都像甲你同款，拢要等于过中秋嘛吼。啊，所以讲车坐人坐车坐，啊有耐性，啊有体力，啊有体能。嗯，你像昨个驶拖车无吼？哎，弄去对面过迄个，26岁迄驶到多久呢？实在做拖车足辛苦，恁家有人做拖车无？看人要做的工课吼，奇怪，迄个工课足忝的，有爱去搬货。有一只南北二路咧走，拢北南部的货。哦，你像海尼根的冰的工厂，即马公司即马伫迄落嘛，应该会拢啥物冰冻迄间啊吼，伫遐嘛，即马换改海尼根。哦，海尼根啊，也是呾都是换迄起来。了啊！你话咧载酒拢对南部啊，载到北部去咧安尼，安尼驶美车，我搁驶宜兰嘞，驶家人嘞吼，驶家人啊。南部车咱驶家人啊，足忝，迄只足忝。迄驶拖车迄只足辛苦。恁兜哪有迄落？恁的翁婿是驶拖车，还是恁的囝驶拖车？爱甲顾面嘞，顾面吼，啊有睏落较饱嘞，嘿啊对较好嘞。哦，迄即落工课要做人，我真啊无简单啊吼，省等级啊。下尾驶拖车唔无简单，迄省等级，迄足忝的呢，迄只足忝的，开车足忝，佮开足长途的，有当爱搬，迄一台车当佮车挂车尾，佮挂车镜，佮只车镜，迄个用搬呢，用手杆搬呢，哦，你爱搬都无力的，都脚都软，也要佮开车开啊远的车，你爱看有辛苦无？足辛苦吼，即种人爱较高咧，即卖囡仔有诶，拢唔做艰苦的，拢要做安用的，啊去人骗人怪安尼，有无？家己嘿啊，所以路上哦，车若济哦，加一份耐心尔。而且佫一项，你有冇感觉拖车拢歹人吼？驶拖车毋是歹人，驶拖车毋是要出来惹代志，伊车大台啊，伊会食过你的线。而咱台湾较矮嘛，伊若去较市内，毋免佮伊大车有当袂当去买市内种。伊若要等阮坐个，伊会食到你的线，啊袂靠袂等啊。你像阿里山本基哦，你若你驶轿车要等我的100，好用大台游览车哦，即摆用游览车。有人在加减去食到你的山过，啊，无变迄个路都遮矮啊，啊，为买弄标，对无吼？嘿啊，啊来拖车要起步较慢嘛，因为咱的车细，咱的轿车，哦，咱的轿车马力较强嘛，你要吹站一下，哦，就走呀。啊，伊拖车嘛，较大台啊，啊，要拖车做也慢嘛，啊慢有当下拖车会让拖车过，大车会让大车，嘿，啊，细台车轿车小乌龟伊袂去让大车，小乌龟袂让大车啦。哦，拢会整着一两甲整过安尼吼，啊未想，伊若阁打这个洞吼，因为你无让伊，伊要爬悬去，要爬阶梯，要起步吼，伊阁动一届，还阁停一届，挥一届，但伊阁停个吹安尼，啊无吹袂行，动拖啊，啊对无嘿，啊你小鬼若让伊，你互伊过，伊着足顺的嘛，伊免定还阁回缩，等阁停反缩，无反缩，伊无够来去拖这台车拖行安尼吼，嘿啦，都是。因为你唔是驶拖车，你唔驶大台车人，你袂去了解因啦吼。有人讲啊，驶拖车歹人，啊食槟榔啊，槟榔无啦。驶拖车唔是拢歹人，驶拖车他们讲是也是好人啊吼。伊较艰苦，伊就会为家庭付出则辛苦。驶拖车真出辛苦，恁到老就驶拖车吼，哟，甲鼓励一下哈。啊，即个讲啊啥也无简单啦吼。哦，过来，
即马就是即个一瞬尔吼，重阳节啊吼，要发钱啊有无？哎，要发钱啊！上届关的有听到七班，啊那一班拢差不多一千啦吼，一千加五千六千安尼。你应该看恁的关系，然后当时会当迄个吼，因为即个八月十八的重阳节啊，八月十八，今日九月二十啊嘛吼，八月十八的重阳节啊，咱全台湾各县市陆续会发放这敬老的礼金安尼。吼、哦、啊！今年各地这重阳的红包吼、哦，这个金额差距也不小哦，嘿，有诶七万的呢，吼、哦、啊，有诶，搞阮着一千，啊，有诶五千，有诶六千安尼吼。我你来记哩，活愈久吼、哦，领愈侪。来了九十岁甲九十九岁吼，准啊领五千，但是一百岁去哩，一百岁去哩，拢领几啊万啊？有诶领一万，领两万，哎，都咧领吼，系啊，都恁诶好朋友，恁着家己去看。看恁当时恁咧管区的，你的口罩闹伫政府要无？为恁咧发放恁的迄个老人年金无吼？逐个月迄个年金吼，逐个月迄钱，啊，你闹用这个钱的，这个政府就是统一吼，会甲钱汇入你的口罩安尼。吼，啊，你闹你的户头闹无伫政府遐，你就去里长遐，里长会甲你发现金给你。哦，这摆拢是现金啦，拢是现金就对啊吼吼。吼，再甲大家分享，甲注意一下吼，你要领这条钱哈。这个时阵才陆续吼，拢有开始有买领，啊，就去问看买啊嘞吼。你有诶陆续开始有买领这个敬老金嘛，安尼吼。好，谢谢，来个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吼，嘿嘿，我也收了。

嗯，好嘞，俺准备进节广告哦。做好节鸡肉松起司卷哈，做好节鸡肉松起司卷。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足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家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家吼家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迄绝对让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气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炒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啊，哦，啊，再炒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滚滚，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有这杏仁片，啊，搁有椒麦，啊，搁有炒米。哦，你个看这外口这用啊，一点个过一点，一行个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哈，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吧，甲行吧，将搬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搬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哎，安那那是六包吼，1080，六包吼1080，咱赶快没收运费吼。咱所有好朋友，这样食着，咱就甲订；咱即摆听着，咱就甲订。因为阮平常时，阮无咧卖食物件，哦，拢是咱年纪小才有咧卖。咱平常时嘛无当食，哦，有的人讲，哎呦，恁当时要去食，卖只好食啦，等足久的呢，等足久的吼，因为只足好食，拢敬请期待。啊，所以咱今晚要赶紧订，刚才制造中的起司卷，欢迎咱敲电话吼。今晚若订，刚拜六到。今日马仔就中秋啊吼，中秋台行吧行做济货，食做济物件，过两工嘞。哦，咱若甲个聚在一起，咱就物件通好食。哦，要来佚佗的，人来客气的，要送伴手嘞。啊，咱这红袋啊，足水呢，红的落啊。咱的这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伊是说消光红、胭脂红。啊，那这罐这包是大红的，足水的，大红的，哦，青红的，大红的，这一包800。哦，啊，那买六包1080，咱就通送伴做伴手嘞啊。卖个送，卖拜托，卖个送月饼人啊！哦，迄压力足大，我今个摕两起来送人啊！哎、欸，迄是人送我啊！我呢，啊，咱都啊，食咱真无得食啊！食你讲袂甜，咪足甜啊！你像蛋黄酥，迄一粒2元，你敢敢食落？对哇，嘿啊，吼！所以讲，你卖个涨迄个农品，迄看到真系你烦恼，你会烦恼啦吼！啊，但人个好意嘛，我笑着人意，但咱都分分大斤食食，安就好吼。好来，啊，咱若要订啊，敲电话吼，这送这较无负担啦哈。啊！你平常时啊，麦当食物就贵，因为中秋节啊。啊，咱是平常时啊，咱无咧卖，咱就中秋节咱靠咧卖。中秋节麦麦当节咧过年，咱靠咧卖只好食物件吼。啊，咱即摆就听着，好啊，麦当啊订啊，六包1080嘛吼。啊，那十包佫加送一包吼，谢谢。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目牙球吼，哦，哎，这个囡仔目真凶吼，嘿，这随风啊，这搭在新闻尔呢吼，这随风，这十四个国中诶，伊甲这个生理打边了，生理打吼，甲摕咧加物件吼，加食物咧煎啊吼，啊对这十七位学长阿妈过来拄插落呢，要求即马去急救呢，哦，迄囡仔着平安哦，即要过中秋啊。啊！伊妈都要等啊厝啊吼，发生这件代志。这台北市瑞芳区十四岁吼，姓徐啊吼，而且国中生哦，那就因为甲这高中部十七岁，而且姓黄吼学长，啊两个平常时啊吼，都门市办斗袂白。啊，拄啊今日要放学了后，哦，这个十四岁姓徐的，伊果伫这瑞芳火车站的美食街吼，民生街啊去拄着这个吼，伊看到惨白这个学长啊呢。啊，这十四岁姓徐，咱因为足不满的吼。这个十七岁姓黄的，佫甲侮辱伊吼，啊，讲伊甲口舌甲侮辱，后伊足生气的吼。伊就随手摕着这美食街咱米线羹，吼米线羹的生理打顶完了一支这食物剪，吼咧加米线咧加啥物，这个也是加大肠的这个剪啊嘛吼，加刀。哦，举起来使食了啊啦吼，对这十七岁姓黄的阿妈公甲剁落去，安尼剁一刀啦。啊，因为这个伤哦，去伤着大条血管啊，好，现场血用怎啊，惊死！这个消防队员人报案来到现场，竟啊，这查甫囡仔送去病院，已经无呼吸心跳啊呢，现在搁伫病院急救当中啊吼，好，迄都还平安。有啦，冰冻三尺吼，非一日之寒呐、啊，不然啊，电眼口水眼亏，伊个囡仔气啦吼，啊，无当透啦，这个气安尼无当透啊，害这囡仔呢。哦，迄个在平安嘞，大家要过中秋啊！这囡仔闹阿妈，你看阿妈烦恼害，对不对吼？嘿啊！这个新北市瑞芳警分局伫达拄啊四点半遐接到这个查甫囡仔十四岁，这个查甫囡仔伊家自首啦，伊家自首报案吼。啊，这个姓徐的伊讲吼，伊拄啊吼提家刀吼猛刺啊，有没有？硬甲剁的，出力吃力硬甲剁的吼，剁这个十七岁姓黄的这个学长一刀啦。啊！人保安警啊，插来个现场，这个查甫囡伊就倒了，倒了血安尼转干嘞吼，倒在血泊啊吼、哦。啊！这个消防队员赶来个遐个个警啊做这个心肺复苏 CPR， 迄时阵就无呼吸无心跳啊。尾啊，紧嘞紧转去家人吼，诶，这个点家的病院急救安尼。哟，啊！这个警方落尾嘞，将这个姓十四岁姓徐的这查甫囡仔吼。带顶警察局问，这姓徐的讲哦，这个十七岁姓黄的学长哦，平常时在校定个考试啦，时常看到个骗想个考试啦，啊，伊今下晡放学了，伫个民生街头去拄到这个学长哦，拄到这姓黄的十七岁这个啦，啊，这十七岁又搁甲骂啦，又搁真遮济人，伊美食街人足济哦，搁伫遮济人面头前甲骂啦吼，甲辱骂，好，伊一时气袂过吼，人若生气就失智啊。先去这地位嘛吼，安尼都做撤手就杀死人啊，对不？嗯，撤手杀死人，好，伊一时哦，黑骨袂轮去扫，伊就摕着美食街看了遐有刀，一支刀啊吼，放伫这个桌顶，夹刀吼，这个夹刀，伊就夹下怎啊个剁了，一百块底啊嘛吼，吼一百块底啊，嗯，哇，这个食力啦，这个吼，都还无代志呢，伊闹代志你食力呢？了，你十四岁囡仔，你十四岁囡仔，你就有前科啊呢，对不对吼？嘿啊，我迄就食啦啦那些吼，十四岁，啊那即、這个，这爱食物家人诶，正互关六天出来呢，又搁犯案，家人这查甫人又搁偷摕两支手机啊，吼，要来孝敬老母，要孝敬老母偷摕手机孝敬老母哦，哦，你真狂卡袂你这，家人。一个姓吴的下查甫人，拄啊出狱六天，啊！伫路上拄啊拄着吼，甲伊讲有毒品债务纠纷的姓陈的查甫人，有嘛讲着出群哦烧木吼，伊甲木这个姓陈的这个，啊！伊偷走姓陈的所留落来随身包内底两支手机啊了后，伊就活身哦，就说给因老母。这个家人地检署今仔日吼也是好侦结。甲依照这个姓吴的这个查甫人吼，伊涉到这个伤害罪，佮有窃盗罪起诉，后来建昌的法院吼，该加重刑责吼，处伊的刑吼。啊，至于因老母，
啊，因为吼、哦、收受赃物嘛，哦，所以另外啊涉收受赃物罪起诉，我咪咧衰啊，哎，交还老母，哎，老母把知影这唔是恁囝的吼，哎、哦，老母甲收起来，安尼就袂使，对不对吼、哦？所以这个起诉就咧讲哦，这姓吴的查甫人甲这姓达人两个拢曾经用毒品交易发生着债务的纠纷啊吼，伫咧去年九月，这姓吴拄啊出狱第六天的桥倒摆。在这个姓余吼，而且朋友哦，而且朋友在当中，拄啊在经过这安乐区吼，这基金一路诶巷仔遐时阵去拄着这姓大人查甫人，徛伫路边，路尾落车，都甲整咧吼，可能有着整咧，可能有伊强关一把吼，知？甲整咧呢，这大人向向向整这个吼，怎啊惊一个走啦吼，走啊走，伊随身包包吼，无顾怎啊留伊嘛？啊！这姓吴的看咧，看伊这姓陈的走去，伊从包包内底吼，有价值真大票6,700块的两支手机啊，偷走的。当天下晡3点，我从两支手机啊吼偷来手机啊，交予因老母啦。啊！这姓陈的无代步将拍了啊吼，啊就报警，希望讲会当约回到伊的手机啊。这个警方那伊报案了，就循线去找这姓吴的甲这姓张的，就因老母吼。啊！这姓张的伊就解释，啊，因囝的时阵，我想要卖掉手机啊，给伊啦，啊，想要骗伊的钱啦，啊，有几句绝，但是要求吼、哦，要求讲因囝吼，吼、哦，他有拒绝并要求还给儿子安尼啦，但是因囝一直吼硬嘟嘟给伊啊，伊讲哦，啊，无你就坑你啊，伊完全唔知道手机是偷来的啦。啊，这个、检察官就咧调查这姓吴做一个用窃盗的罪。哦，啊，对这个手机买来源哦，佮继续讲袂清楚，哎，都毋是伊买咩讲袂清楚吼。佮加上这個做老母的讲哦，我后生哦有交我两支手机啊，但是我都正常使用呢。啊，这姓吴的吼，无可能向他人买歹个手机啊，佮来转卖互这老母，伊捡着这手机要来卖老母啦。恁老母无爱安尼啦吼，因老母应该会当预见的手机的来源应该是不明的啊！哦，应该去人偷摕啥物还安尼哦？有可能从这犯罪所得的这赃物啊，吼，哦，有可能是犯罪，因为这手机有可能因囝去人偷摕，无你买手机，咱可能买歹，对不对吼？哎，所以讲，因此无采信因老母的话，可能因老母可能啊我算啊倒一卡啦吼，倒一卡要爱迄手机啊吼，系啊，惊死人！这个查甫才出狱5天尔呢，又搁犯伤害罪，还搁窃盗罪安尼哦。5年内底，伊故意再犯吼，变累犯哦。这建昌法院加重伊执行哦。啊，那因老母嘞，会再依照收受吼赃物哦，赃物罪该起诉安尼。那么至于无靠案的两支手机啊吼，向这个法院申请吼宣告没收，吼啊无得追其吼。追征其价额，安尼看人偌侪钱，也会共赔人安尼，好啊。我话你衰，啊，这是才5天尔吼，啊，又搁要语文乖，安尼看看吼，惊死！啊，做好囝啦，来，中红的日子听歌。

中红日子，啊那中要款的嘴唇面，你敢款啊？好，再细修啊，敢款啊？哟，细修啊，看麦看麦，甲款挂，甲款挂。哟，啊要食到有理的嘞吼。好来，我过来讲一摆哦，咱的鸡肉松70卷哦。来吃，来个吃，伴手嘞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70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香气啊，你一闻到是土豆香，佮鸡肉丝的香，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超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70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哦，哦，炒米佮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佮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解吼，佮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有茭麦啊，啊，糙米，吼，等等，即个原料，营养的原料啦，即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70卷哦，香气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佮这 cheese， 还佮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在这鸡肉松的70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啊、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有这杏仁片，啊搁有茭麦。啊，佮有臭味，吼、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扛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70卷哦，一包是800块，八十包搁加送你一包哦。嗯，买十包1800，然后加送一包800吼。啊，那买六包都1080，安得免运费哦。咱平时无咧卖，这特别日子咱才有咧卖。今麦老听着，该买单食吼。咱这好食去食咩啊？0800-33-55-99，0800-33-55-99，吃一摆你才知道哦。年节时就是爱吃这啦，我的年节时足特别感觉吼，咱嘛是年节时才有咧买，但是这项物件是什么少年人足爱吃的物件，哦，少年人爱吃，咱嘛爱吃，吼、哦、对唔对吼？甲买单甲吃，吃过买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鸡肉松的70卷，吼、哦，哦，这高岗哦，足高岗啊，无高岗会好吃，无高岗会特殊哦，无高岗这口感哦，这味咧伫咧嘴内底顶，哇，那吃这这风味味，嘿呀、啊！一包啊800呢，你啊买六包1080，你啊摕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好不好？好来，今日定岗拜六搞哦，我娘是礼拜休困吼，今日定岗拜六搞吼，0800-33-55-99，1080哦，好1060吧吼，咱都唔免运费了诶。

妈妈说拜六当休啊，拜六哪休也可以。安尼我爸囡仔，我无要赶拜六，你讲到一年这到年这时啊，搞卖平时无咧卖，爸囡仔你若年这时啊过，甲休啊爸哦，安尼嘛可以吼。你讲明年这时啊过，就是后礼拜一后礼拜二啊啦。哦，后礼拜二也是后礼拜三啦，吼、哦，伊讲肉紧啊，肉紧好，吼、哦，啊你若是要后日收也可以哦，吼、哦，后日收八日，互你收也可以哦，吼、哦，你1060就免运费啊，吼、哦，后日收也可以吼、哦，啊你若讲买10包送一包也可以后日收，吼、哦，后日互你收，因为过来就是礼拜乌鸟就无迄落啊，无送货安尼吼，啊来就换后礼拜一变教师节，我迄天带囡仔吼。你就提早订，因为迄工囡仔差不多，因拢拜下早差不多要等于工作岗位啊。你就提我这好食脆食物啊，互因搭车顶头食，因为较袂无聊。哦，这做食这一包诶，你嘛袂伊个规世界，伊一包一根包甲做好势啊，迄独立包啊，就像咱咸仔人食种番外酥个啊，一包底甲做好势，啊做清洁做卫生，若要食过吼。安琪邀请你来品尝，哦，这咱平常时啊咱无咧卖，平常时啊咱嘛食袂着吼。来吃，来个吃，盘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超爽脆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椒麻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互人回味无穷。嘿，绝对乎你一嘴，搁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搁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你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气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搁这起司，啊，搁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香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有即杏仁片，啊，佮有椒麻，啊，佮有糙米，吼，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那有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个，甲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10包阁加送你一包哦。谢谢大家。啊，得个顶，得个接，吼，得个顶，啊，得个接，吼，谢谢大家哈。好啦，啊，卡在电话，哦，咱平常时较无当食些家伙食，你来食一边的，哎，鹅肉吼，哦，咱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

0: 这有一个已经吼，咱即来食迄蛋黄酥吧，会吧吼，足济食蛋黄酥啊吼。你莫一口气吼吃六颗蛋黄酥，可能咱较袂吧，慢性自杀哥，咱毋敢一睏食一吧，袂吧吼吼袂吼。即医生建议吼，爱留意吼你的胃肠，啊个你的心血管哦，嘿，即个加医科医生哦，伊就咧分享吼。用中秋节美食当前吼，难免爱加食寡呢。这几代拢是安尼嘛吼，你这些拢是安尼。唔管短时间摄取伤过济油哦，还是糖、高油、高糖的物件，咱身体有当时吼袂卡命，吃不消啊、哦。所以这个家庭医学科医生会提醒以下几个状况吼，要甲注意着嘿。咱的胃肠吼容易闹脾气，胃食道逆流吼、哦，这蛋黄酥的这酥皮。佮加上吼，烘肉即油脂，会有即个胃吼排空的时间变较长啦吼。啊，即搭配了甜腻吼，即红豆啊，容易刺激到吼胃酸的分泌，嘿，可能会予人感觉吼胸闷，啊是吼频繁打嗝吼，蛋黄酥安尼吼。啊，胀啊，膀胱八胀消化不良，一万年啊，食过伤侪肉类的，啊是油脂的，拢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这个食物啊，停留伫胃肠的时间啊，愈长嘞，就容易啊，膨胀巴胀，和咱的腹肚吼，拢感觉咧平平胀胀安尼。过来咧便秘，还是落下。食烘肉如果袂记哩吼，搭配蔬菜，香味伤过少，就容易便秘。另外嘛爱注意，食材呐烘了无熟的话吼，啊烘了无熟，这个青甲熟的吼，无分开放，这肉诶吼会引起到急性吼，会胃肠炎安尼吼安尼。来第二个发炎吼、哦，发炎就啥物？你的心血管负担，你的皮肤、哦、容易长痘痘，摄取过量的糖分，还是高温的碳烤所产生个糖化吼、哦、中产物啊，这就容易引起身体发炎的反应吼、哦，啊，这刺激到你的皮脂吼、哦，皮脂腺的分泌，会去刺激到你的座舱流量那个大瓦吼粉刺啊，哎粉刺啊，啊，这血脂的波动。那一粒吼，这个咸蛋啊吼，咸蛋黄差不多200至250毫克以上的胆固醇，吼，以蛋黄的大小来个定啊吼，还佮加上酥皮的油脂啊吼。如果你本身有三高啦吼，高血糖、高血压、甲高血脂的朋友，你若摄取伤过侪，就容易产生着心血管疾病，吼，心血管负担嘛咧。所以这家庭医学科医生吼，伊讲有听讲一群吼。好食干啊！想要食，愿食一当一届哦，愿食我一摆食六粒，食六粒蛋黄酥。啊，所以但最这件代志，这医生就建议蛋黄酥一届哦，上啊侪食一粒啦。如果咱切一片哦，甲厝里分享，就咱老疼我人会去食半粒得，食半粒得哦，咱老疼我人食半粒得安尼吼，安尼。啊，那烘肉时阵嘛不妨哦，对，加利用一寡天然的新香料来取代厚重的烤肉酱安尼。伊讲哦，即医生就讲，过年过节吼，即个享受美食是做很欢喜代志，但是爱量爱搞，而且那个蔬菜水果较均啊，食较济吼。谢谢，后来要搞电台进广告哦，需要有无电话都拨，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咱平常时无咧买，即马甲买单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冈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借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月儿像柠檬，今日月儿刚好像柠檬，长到圆啊嘞吼，长到圆啊，足紧嘞都，明仔圆啊，后日上盖圆吼，十六暝上盖圆然后，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但是这个是总希望讲好安吉个广告节，因为咱这是咱的最后一个哦，至少从七十卷哦嘿，咱一年卖两届，卖三届。来吃，来个吃，伴手嘞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超爽脆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椒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些原料，营养的原料啦，这人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气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啊，哦，啊再臭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这杏仁片，啊，搁椒麦，啊，搁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扛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八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嘿，啊，六包就1080吼，1080，谢谢大家。好啦，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感恩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利用吼。啊，这都一年买卖，一家人平时无咧卖做吼。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篇讲卖烧饼的查甫囡仔，嘿，因果报应，真实不虚，行善积德化解。嘿吼，卖烧饼的查甫囡仔，这伫个应该吼有一个老和尚啊，啊伊的生意啊已经年久失修啊，嘿唔嘛讲哦，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含窗仔门吼，都会透风，迄擦啦风大降大降灌落去吧。啊，那厝顶挂吼，哎呦，滴滴答答，外口那落大雨，内底就落小雨，安尼啦。那么这老和尚一心肝想讲哦，啊，应该爱来整修哦，这间古庙啊啦。所以哦，这老师傅啊，伊就逐工去拖拨。哦，拢出去拖跋，啊，出去化缘，啊，伫个庄卡哦，大家对这老和尚，拢会起啊呐，无恭敬的心呐，未高见布施啦。这老和尚行这行遐，这跋吼，啊，摕伫个手吼，啊，逐样行过行过，无人要布施予伊，伊无尊敬老和尚，所以老和尚啊，伊所化掉的钱啊。有够少的少，嘿，真正少。那么这个庄仔头内底，都有一个囡仔。啊，这个囡仔吼，因为啊，臭头兼烂耳，人拢啊到月去风港，臭头的白兼空。啊，上无目去风港的时阵，才有咧白臭头。啊，这臭头烂耳哦，是一年四季拢袂好咧。臭头烂耳，臭高高。啊，这个高年。臭头烂耳，啊！为着要爱生活，伊逐工拢卖烧饼，嘿，烧饼哦，安尼，哦啊，换啊，着换钱，啊，到哪有通换嘞嘛？但是伊拢伫街啊路，看到这庄仔头的乡亲时代，对老和尚哦，足冷淡的呢，啊，拢唔愿吼布施，所以伊心肝看到拢会足唔甘的，啊，足难过哦。看老和尚日头卡，啊，也脱拔。啊，徛伫遐，啊，大家行下行下，拢无人咧尊敬，啊，嘛无人甲报喜。臭头烂耳看到做唔甘的，伊就决心哦，将伊家己辛苦所赚来的钱，哪怕是家己吼无食，要甲过期，伊嘛要全部这钱捐落老和尚。嘿，啊，大家路过吼，啊，看到安尼，哎呦，啊，这臭头的。咧卖烧饼，这臭头烂耳，哎呦！阿姨卖赚啊，无两针钱，全部甲钱哦，拢落咧老和尚钵内底啦。哎，啊你看我看，哎呦！啊，这臭头烂耳，都这尔慷慨咧捐钱啊，所以大家感动着，都互相哦哦，一传十啊，十传百吼，啊，都包括人种啊，这高义拢甘愿报喜啊，咱是啊，咱会这尔哭咧。那有啥物理由这样恐怖是老和尚呢？所以伫个众人的善心哦，的感动之下，哎，讲一个传十，一个传百，哦，啊，你落我落台，拢在甲落。所以无偌久，这古寺呀、古庙寺，的修缮的工课，会终于当启动啊呢，有钱啊，会当顶翻修啊啦。那么这个哦，臭头烂耳的呢，啊，这个庙开始咧翻修啊。伊煞突然间哦，目睭煞无看见，目睭无个煞变失明去啊，变失明无看呢。啊，又过过无几工，伊就要出门，伊就伊家一个孤零零，无人甲斗三工。伊要出去灌水的时阵，又过无洗去，吼、哦，去跋一刀，去跋一刀吼、哦，去磕着石头，吼、哦，摔这足大，摔断脚。哦，加麻咧衰啊！啊，洋洋那目睭怎失去光明啊？啊，即马阁摔断脚啦！恶运啊吼，专挑苦命人呐、啊！因为目睭看无啦，伊个脚摔断脚啦！啊，这受伤这查甫囡啊吼，有一天啊，啊都无人啊斗三工，伊目睭爱蒙爱回啊。那么伊对这条路咧行是足熟悉的啊，那嘛目睭无看，他还可以蒙啊蒙蒙的搞。啊！但是摔断脚，哇！安尼拜咧拜咧，伫外口行行行，目睭干呐？目睭只无照暗，
搁咸咪狗喇叭，啊怎摔落屎盒啊啦？目睭无看，啊脚搁动伊，啊搁摔落屎盒啊！吼、哦，咧喊救命先嘴啊开哦，安尼回。所以规个庄仔头的人，有人看到，紧赶来要甲救起来时，嘛袂赴气啊！这个、臭头烂耳的卖烧饼，伊就转往生去啊！这庄仔来的人啊，为着看到伊哦，大家拢议论纷纷啊！哎呦，啊这个、臭头的，啊进前阁是因为伊哦，一工赚无两针钱。把所有赚的钱，和这老会想甲大人大人，咱大人看会到，转咱大人发起了大人做一个捐钱，叫咱去这庙寺。啊，庙寺在翻修的时阵，啊，做目睭煞无去无看失明，啊，失明倒咧落去啊，哎呦，搁去跋断摔断脚，无担心，搁兼摔咧下摔下啊，哎呦，安尼做人要创啊，迄做好事嘛无好报啊啦。大伯看在眼内，啊，都好好人无代无志，怎变安尼？哦，哎呦，迄做好心无好报，大家安尼讲啦。他着做好心，做好心就袂死哦，做好心就袂破病哦，做好心就袂叫车弄哦。嗯诶，哎呦，啊，做好心要创啊啦，甲家己顾好得好啦。所以浙江吼，老和尚伊咧禅定禅定当中。所见到这个囡仔的灵魂，来到老和尚的面头前，改跪拜，改顶礼啊！伊讲哦，师父啊，我已经离开人世间啊，我是要来向你感恩的哦，师父啊，我过去心啊，我做足济恶业的。已经是受过吼，这精神道、畜生道，伊捌轮回个畜生道啊，来个人间。但是我的老爸老母在我做细汉的时阵，都相亡去啊。如果是我换一个臭头兼烂耳的啦，啊，我这世人结束了后，我的业最后的心，都是生在对。塞蛤里底糖啊，塞蛤啊糖。人讲救人无功劳啦，救糖啊尿尿蛇啊。伊是要甲说讲，伊做做者恶业的，受过已经受过畜生道，来个人间，来个人间出世老爸老母相望，都吹过这点点臭头兼烂耳。伊讲，伊即世人结束了后，伊的业最后的心，就是生伫个吼西下坑内底糖啦。那么伊吼已经应伊已经完成了师父，你要重建庙寺的心愿啊、哦！所以师父，我的道生的罪业，伫我即生我都报完啊！我是要请求师父，你将我的过去世。爱学庄仔头这人讲，互因知影，我所做的诸多的恶业啊，足济足济。我的这前世因，这世果，经过几啊世、几啊世的恶果啦，已经太济。啊，但是这个算起来，应该是吼重罪轻报啊啦，重罪轻报了啦。对来讲哦，已经是重罪轻报啊啦。请大家哦，唔爱去做口业啊，唔爱去议论纷纷啊，人诶讲人啊，免去做好代啦，对不？哎呦，劝人做好代，靠你食杂财，是不是？人拢安尼讲哦，人若做好代，唔免得食菜，所以劝人做好代，靠你食杂财，师父啊，请大家唔爱去做口业啊，唔爱去议论纷纷啊，要动人诶神经啊。我是怎麼會做好材料，還會目睭無眼，還會跋一道，還做咧塞下空。那是因為我前世因這世果啊，要讓人了解，請師父甲因講出去，較袂斷到咱人的神經啊。老師，這個老師哦，要出庭了後，就向大家哦來講這個囡仔的過去生，還有伊的因果果報啦。
这庄仔头人听了，终于来领悟啊，了解啊，所以因的心肝这个结嘛拍开去啊，是不是？真不死啊，唔惊你是假和尚啦。

对吧？劝人做好代，较好食早餐。唔是讲所有拢做神算人都袂安怎呢？因为前世因，一世果。啊，咱做好代人，这个福虽然还袂到，但是这个孝啊，这个祸啊，早就已经离开咱足远啊，是不是？嘿啦，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看老人，看老人哦，看老人。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

看老热，这首歌叫做《看老热》哈。好，来先，哎，唔通人咧食米粉咧发烧哦，吼，人咧食米粉你无通食，对，你着爱今仔日定哦，该按你拜六收。你若明仔拜五定，你后礼拜二哦，在后礼拜二啊，嘿，你就是明仔就是后礼拜二，哦，咱个收会着，就是你过节过啊。哇，你若讲阿表囡仔，都互囡仔当安尼传咧，当来有通食。哦，第工含吧，第工咱嘛就去食面头食，有无？迄个全国吼，还有啦，咱的制作中起司卷吼，啊，伊这都一包吼，180块。这个第一要送做伴手咧，做体面的，啊，人佫袂惊，恁另外佫摕迄个月饼起，人家会惊。哦，你啊摕这吼，咱当厝啊猛食，嘿，恁阵啊囡仔拢等于咱，剩咱伫厝，咱嘛在偷去咱猛食，伊一包一包底啊足好势，嘿，啊足够工的啊，慢工出细活。这个螃蟹，这个口感，你吃一摆，你爱讲，哎，我这摆饼做个真好吃，足好吃呀！迄起司卷呢，好起司卷啦吼，好来，咱家个听一下喂。来吃，来个吃，盘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螃蟹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足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咧早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正量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家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家吼家放哦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焦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人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气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炒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该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啊，哦啊再炒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滚滚，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有这杏仁片，啊，搁有焦麦，啊，搁有炒米。哦，你个看这外口这用啊一点，搁过一点，一行搁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实在哈，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那有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好啦，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哦。若买这个啊，中秋佳节这四天内底收到，或者咱今日收，今日订。你若明仔是拜六吼，你若明仔订变后礼拜收到吼，安尼吼啊，后礼拜收爸爸紧啊。你若后礼拜收爸爸紧，啊，想无通袂到后礼拜啦。哦，谢谢来，咱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做只食看麦，你无食麦食过，哦，啊，这口感呐，嚼嚼足够工，你一家贴开讲，哇，这足够工的吼，还有杏仁片嘛伫顶管，啊，鸡肉松嘛伫顶管，有无吼？啊，这个臭味嘛伫顶管安尼，啊，焦麦嘛用伫咧顶管安尼，螃蟹是螃蟹正赞，好食，我咱来0800-333-5599哦，你若买六包1080啦。我六包就1080，安尼就免运费。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哦。0800-333-5599。

这啦是大，有当时也袂用食伤济甜吼，你着摕这肌肉酸七十元，哪好食，嘿好食，哎酥酥胖胖做食吼。好，啊这人家食饱嘛要，这个淡江大桥前面只王刚只同车尔，伊着去遐喂，我做一人在当边涂鸦无吼，甲你安尼，而且伊服员吼，这个费用啊全数要来追讨，我被涂鸦这淡江大桥掠着啊嘿。公路局的公安局以上发办啦吼，复原费用吼全数哈追讨啦，你着食饱咧换药，乌白眼喷咧，吼，迄桥骹啊桥墩嘛乌白喷啊，壁倒嘛乌白喷安尼。这淡江大桥进前去有人违规哦涂鸦，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北区的养护工程分局今日吼着讲，已经甲新北市的警方哦合作，哦啊透过监视器比对吼，啊甲这个情资的收集啊。伫个长啊吼，从这涂鸦行为人啊吼查气到案啊，而且伫今仔日吼进场清毒吼油漆涂鸦，落尾吼会将依法吼这个裁罚，啊，而且个依上法办，也要将要来追究吼民事损害的赔偿，啊，个复原，而且费用安尼，唔是甲罚款了，伊个算涉毁损公务啊，会依上法办的哦，唔是罚钱了嘞吼，安尼。这个台北分局吼，就咧讲，这件案件由这个分局吼，甲新北市的警察局吼，诶淡水分局啦吼，淡水分局啊对吼，来追查，针对这个破坏着公共设施的这个行为吼，涉及的公路法、刑法啊，个民法，吼，即个法律的责任，所以要去乌白话哈，这涉及公路法、刑法啊，个民法咯嘿，吼，顶顶即个法律的责任，落尾再依照公路法吼。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哦，裁罚哦，来涉及毁损公物的一个刑事，而且责任部分，而依照着这个依上法办呢，而且专属来追究哦民事损害赔偿，一个复原的这个费用，哎，你有食饱饭要不？对不对？乌白话安尼，乌白话安尼，这个北分局哦，伊就强调。淡江大桥是国家重要的交通的建设咯，对吼，也是地方指标性的景观呐吼。严禁攀爬、违规涂鸦，吼，还有破坏，佮其他破坏公物，吼，公物，吼，安尼，公物，吼，安尼，影响到这个行车安全的这个行为啦。为了要维护桥梁的设施吼，佮用路的安全，哦，除了透过监视设备吼，全天监看桥上的路况吼。把安排巡查人员哦，结合着这警警单位加强这巡查呢。哦，所以排除影响着这通行的这状况哦，还有这防范哦违规违法的这行为安尼。所以民众你若是发现着吼破坏这公务，还是其他违规的情形啊吼，会当马上通报着相关单位来处理。安尼有食饱换药无？食饱换药啊！啊，这个嘛是哦，这一旁撸腰，再来讲。加一个高阳哦，规年透冬哦，啊伊是偌艰苦啊吼，是偌无聊啦哈，都爱无聊去乌白涂鸦，这无聊乌白打电话。高阳规年的吼，5893件乌白卡119的，却零采访，拢无罚钱啊。所以高阳议员伊就咧讲，该罚就爱罚啦，嘿对呢吼，咱白关系中华有法呢，是不是嘿啊？这个高雄市人吼，因今日咧咨询的时阵，119救命的专线哦，长期遭到无效的啦，恶意的电话占用啦。依照内政部的消防署114年统计，高雄吼，这个受理哦无派遣的案件达到123204件，六都啦吼，第二多啦。其中哦，无缘无故卡电话卡119卡5893的吼。我们卡119的吼，有5893件啦，六都哦第三啦吼，执行这采罚竟然是零啦，所以要针对这恶意滥用的人吼，该罚就要罚掉，你无该罚伊难买，愈好伊愈难寻啊，伊感觉这好耍啊，我卡来乱，我都无聊，我都要陪恁耍啊，我希望恁嘛陪我耍啊，你看这种唔免罚咯，系啊，所以这议员讲吼。这个高雄市114年度总决算吼，诶，这个审计报告点名119的电话量吼逐年增加，114年度啊无效的电话平均每一天有404通啦，恶意骚扰电话吼高达2902通啦，
逐工的呢，逐工的呢，为这用美这前近五年来吼上盖管的啦，甚至出现着其他机关利用着一种的专线吼洽询公务啊，吼啊把这个排挤民众吼报案的资源呐、啊、吼、哦，所以这个审计单位吧已经要求诶取消吼监察吼，而且依法吼爱个办，更加含的。更加离谱的是吼，这个消防局统计吼，今年上半年无效卡119的电话，哦，前八名的号码拢总达到吼，这2387通啦。第一名吼，单一事发半年哦，狂打1109通，这人有病啦，这种人爱出来看病，甲抓出来甲出来看病，甲抓出来去因兜吼，甲去因兜甲强制执行啊。这有病，伊看落无聊，规工咧敲下电话咧算计消防人员咧，对无？系啊，迄款偌无知的人吼，都甲单一事发都直接用起来电话卡哦，半年狂打1109通啊，平均每一工才有6通啦，6通外啦，一支电话就占用哦前八名的总量吼46.5%啦，所以这个议员强调吼。这已经不是恶发误播，这不是恶被去侵掉呢。这是长期大量占用珍贵这个救灾资源，啊，你这唔敢办，你这要创啊？对不？那无这跨机关介入吼，第一线的勤务中心哦，只能被动接听啦。所以真正需要救命的电话，就受到严重影。这个电话你甲拉黑啊，甲列入黑名单，卡袂入来啊。后摆对我代志先，伊就引导代志啊，是安那放养的孩子啊，对不对？嘿啊，看老无聊，哦，啊，所以这个议员提醒吼，伊就提醒威胁已经唔嘛来自哦真人吼、哦、恶作剧啊。美国吼、哦、FBI 早伫2021年哦示警哦哦，伊的这个电话阻断服务攻击，会当利用大量电话瘫痪哦。这个紧急的通讯中心哦，会来延误甚至要阻断真正求救的电话哦，所以这个议员要求哦，消防局马上组成一个专案小组，串联了这个电信业，还有这个警政、各辖警、各卫政的单位哦，啊来追查你重复哦滥用119的源头，就这样就这样哦，对这有心哦，这个有心的为需求者。介入关怀，对恶意的行为的人啊，还佫爱依法负责哦，有管束负责的人落实处理啊，系啊。这种人你无佮处理，伊食饱用，大家佮佮你卡，你一工卡6-7通啊，你看到这种人吼，系啊，这我懂。所以爱来依法采罚，所以尽速建立辨识啊流量，你就个人这卡就等于你莫佮听，你佮伊佮列入黑名单啦，莫佮听。无聊人家就坐，你毋知？而且看着空白空空，无聊人偌济，你敢知影？是不是哦？嘿啊，吼，哦，食饱用人有够济。好，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好啊，诶，月圆抒情啊。

好，谢谢阿爸，是过来鸡肉松七子卷了哈，我们要做十只了。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七子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胖酥胖酥，咸胖啊咸胖，这个胖骨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胖，佮鸡肉丝的胖，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脆的哦。这也是独立的包装哦，让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个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个椒麻啊。啊，炒米哦，顶顶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就胖，太活泼，安尼个皮嘞，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炒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这杏仁片，啊，搁椒麻，啊，搁炒米。哦，你个看这外口这用啊一点，搁过一点，一行搁过一行，有够胖的胖。就是在哈，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加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加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好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啊，买六包就1080块哦。好，谢谢卡电话，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首歌像雾又像花，嘿，这首歌哦，嘿，像雾跟那像花同款啦吼。好，谢谢大家。哦，这长期吃槟榔啦，吼、哦，这七十岁先生啊，长期吃槟榔啊，饮酒啦，伊着口腔癌吼、哦，迄嘴拢破，伊嘛无要医生看哦，破甲烂甲那种真空哦，要吞物件歹吞哦，有七公分的肿瘤哦，咧撑伊骨头。撑椰子啊，椰子骨头啊，对不对？我都啃啊久吼，迄一口烂，甲拢烂去布人啊，伊我都爱啃啊久伫嘴嘴看偌臭呢。嘿啊，人我都皮甲即路行吼。即、这个中秋节要到啊，未啊，真侪人咧烘肉啉酒吼。医生提醒民众莫食伤过侪，毕竟烘肉也是即个啊酒精吼会增加即个啊。若去烘肉烘臭的大概也无你安食，你也是应该是无啥问题吼安尼。台中一个七十外岁先生哦，长期食酒吼，啊啉食酒着嘿，啊食槟榔吼，安尼一个外岁前突然感觉吼，我都食物件吞袂落去啊，含用啉的吼，含用啉的都足困难的哦，安尼伊甲感冒要叫医生检查你来看，迄烂足大坑的啊，去遐病院检查时，诶确诊是口腔癌，而且已经咧撑骨头啊，细胞早有断呀，断出去啊吼，啊目前嘛咧做治疗啦吼。这个大家，你综合病院肝胆胃肠科的主治医生在咧讲，伊是这个患者吼，七十岁者，伊是正病吼，诶口腔内底吼嘴破，疼足久呀。啊，但是因为足够润的安尼，啊润这哪有效啦吼？你润这破病这哪有效啦？原本伊拢无咧插面呢，听做你去听恁爸搞咩波波，能够食薰吼，搁食酒安尼。但是一个外月前吼，突然间胃口变无好，袂食。还要用啉的物件都吞袂落去哦，你甲看，迄脑更加甜啊吼，迄哦，真阿妈吼安尼。甲病检查甲发现，好做这個大肠镜时，发现伊嘴内底有伤口啦，迄个补人啊，伤口尔，还够恐怖。所以这医生进一步问伊讲哦，对少年就开始食槟榔啊，啉酒啊，啊啉酒至少啉三十年啊啦，啊食槟榔差不多二十多年啊啦，从来都毋捌做过口腔的这检查啊。哦，啊！伊实在无度过忍痛吼，足痛物件食袂落去吼，才想来病院做检查啦。啊！再进一步胃镜甲切片的检查，确认伊的这正病吼，而且喙齿患这恶性的肿瘤。哦，啊！伊正病吼，这鼻炎哦，啊！甲这口炎的这出来吼，鼻啊通这脑出来，这有一个七公分的肿瘤去塌底下，所以啉袂落去安尼啦。嘿啦吼，你甲看，迄动了天个论。啊，论啊无西谈论，啊食咧论，对唔对？嘿啦，好来，啊咱时间嘛到啊吼，若要定啊，你会记你若要后一首诶，你着爱记啊去记啊定哦，好无吼？看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嘿，啊这因为过年这时啊吼，人侪车侪啦吼，人侪车侪，人伊外口要佚佗，爱较有耐心咧，因为人侪就是安尼，爱等的时间会较长，哦啊，卖啊心光火着讲去冤家安尼，好无吼？好，谢谢啊，好来，啊我先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吼，平平安安吼，而且中秋节吼，连假吼，中秋节连假呢，啊快快乐乐出门啊，平平安安回家吼，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吼，很谢谢哈，啊就是咱也按期拄啊讲了，啊好啊，即马甲订，咱平常时无咧买啦，做罕的当食着，做罕的做罕的吼，罕的当食着吼，好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及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弟兄你好。
2: 秀爽
0: 哎呀，
2: 大力妹，
0: 谢谢。哎，等一下嘞。那有谁能给你好不那个卡里麦哟？那没给咱们有帮咖喱妹。哎，这句我想爱听嘞，咱那个口通的哦。啊，咱没给咱们有帮啊，是咱那个边边点歌弄个当卡里麦哈，能两扎点歌。卡好切瓜来试试，明仔载个是中秋节，虽然底下先个大概中秋快乐来试试。来呀，那要点歌人，今麦咱卡礼拜哦，无我特别来开始讲，我看者我看伊爱讲什么嘞？当然来讲一个气象哈。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
0: 啊、来，我是啥？你好，你好。哪只耳机啊？喂，你好，你好。
4: 你好，是啥？你好。
0: 你打只先关起来，刚好。你打只会回收嘿？咱得注意嘿。
4: 嗯，到哪里？
0: 到了当贵省。
4: 姓杨诶。
0: 等一下，杨先生。杨先生，你。
4: 嗯。
0: 等一下，等一下。杨先生，你这礼拜我看一下，敢那有点过安尼？
4: 无啊，点都无唱。
0: 什么歌无唱啊？
4: 哈？蜗牛说是呀、啊。
0: 蜗牛说是拜别哦，你是咩啊？你才点的拜别了啦？系啊，啊你今晚是要点蜗牛说是呢？
4: 对啊。
0: 好，等你安排。我
4: 你个大舞女合唱。
0: 好，等你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嗨。
5: 我要来点歌。
0: 难得注意。
5: 哦，我中华麦田，
0: 麦田什么？
5: 我春夏秋冬。
0: 好好，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咱在几位？
6: 我姓陈，
0: 哦，
6: 我大民间，
0: 民间的陈南嘛，
6: 哎，
0: 要听什么呢？
6: 我要听《咖喱蓝调调》，
0: 《咖喱蓝调调》，
6: 哎，
0: 好，等你吹哈。
6: 哦，谢谢。
0: 别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哎，细说一下哈。
0: 哎，是你台北。
7: 哎，我新北市吴太太。
0: 哎，
7: 我要听伊费玉清一条交道。
0: 好，戴南白。
7: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8: 细说小水，你好。我
0: 三
8: 明姑，我姓李。
0: 每天什么歌？
8: 哎，可以红豆词。
0: 国语叫红豆词吗？
8: 哎，对对，红豆词。
0: 好，戴南白吹哈。好，谢谢，
8: 谢谢你，谢谢。
0: 来呀，要点歌弄个蛋卡礼拜，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一礼拜一个人个蛋点一首歌呢，哈。啊，所以咱那边呢，那点两首歌，我特别给你播你的歌哦，哈。这个麻烦好朋友来，谢谢你好，你好。
9: 哎，吴师妹，好忙哇。
0: 难得就于台北吗？
9: 台北，我在台北古街。
0: 台北哪里？
9: 地址。
0: 没听什么歌？
9: 哎，报纸是那个霓虹。
0: 哎，你过来说啥？
9: 哇，
0: 嘿，
9: 花就是在秋，秋光的秋。
0: 好、哦，秀嫂，要听什么歌？
9: 霓虹的摇我啦，
0: 摇我啦。好，戴蓝白。
9: 好，阿弟阿哥。
0: 哎，不客气，好，拜拜。来哟，咱的好朋友，我要先，你若无卡哩，无我特别来先来讲的气象。我看一下吼，这个气象哦，当然啦，好朋友，我的讲过啊，真正妈祖给咱保庇呢，妈祖保保庇台湾呢。来，你好，你好。
10: 喂，就是晚安，你好。
0: 咱在几位？
10: 我台南王妈妈。
0: 哈？
10: 台南王妈妈。
0: 王妈妈，
10: 嗯，
0: 要听什么歌？
10: 上爱的人，
0: 上爱的人，好，戴蓝白，
10: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这么拜拜的啊！你敢知道妈祖真正保庇台湾，你敢知道？哦，我哩个拜托，咱哩个拜托哦，拜托哦，这个风台不要来啊！真的没有来了呢，以90度的大转弯， 不是小转弯的，是大转弯哦，弯去对哇日本，日本这个苏力机呀、啊，这个真的是喝个台，不会台湾来，但日本就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它就是一个来一个大转弯，哦，九十度的弯过去，那角度很大哦，就这样弯过去了。哇，阿弥陀佛，感谢菩萨哦，给人保佑哈，真的呢，阿那伯这盖哦。可能当然，给干嘛会受到热带系统的发威吼？给干嘛会天气会咱已经秋天了，冬眠呐，有些快凉凉。啊，因为秋老虎报道呢，可能天气会来比较不稳定的，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你啦。所以呢，讲给咱报告咱的26号吼，2526呢，山区啊、宜兰的所在有短暂阵雨啊，27、28的苗栗啊。那甲宜花东的现在所在，我那赶快有短暂阵雨，还好，反正哦，台风不要进来就好了啦。反正一卖来安尼啦，那礼拜吼，已经是中台啊呢，搞不好一来西越多水，吸入这一些菜籽油，吸到要变薄薄的，变一个强台，现在好个在啊，台湾的平安 safe， 感谢妈祖，感恩波比妈祖伯，新民波比，谢谢。来呀、啊，要跟咱讲的什么呢？先加咱报个好朋友，感谢朋友呢，加我传给我的资料吼。跟你报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西里大街要搬去屏东，不，无啦，我拢讲这句话，其实也是开玩笑的。那么呢，那你最低工资哦，11年来哦，诶，调涨了月薪哦，这个要调涨了，也就是讲哦，咱原底是29,500块，对不对？调到39,000块，哎呀，时薪变205块，赞，这个好不好？有啊，虽然讲没上去行政院是核定呢，我觉得应该是会通过的啦哈。所以咱原底时薪是偌济。一点钟196块，即马改205块，啊，过来呢，一个月本来是29,500块，即马调39,900块，安尼调未少500块吼，所以20,000安尼是，所以咱那每年多的开始呢，超过3万啊。39,500了齁，所以改林不个39,900块，对不起我讲错了，39,900块了齁，所以让你好朋友报告你们好消息，谢谢。嘿，大家相信睡得蛮欢喜啊，对不对？啊，来个来改林不个是什么是什么呢？我看见齁，咱这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齁，咱大家拢爱啉咖啡，对不对？咖啡有分哦，有分的这个浓缩跟一般的咖啡。有一个小姐啊，她不知道也没有去注意，伊跟她讲哦，想讲一天来啉2-3杯应该不要紧啊。意大利浓缩咖啡有浓无？很浓啊！一般来讲哦，伊用 espresso 去了去了呢，一般拢是会较细杯嘛啊、一般来讲，安尼咱得看有啊嘛，结果伊戆戆。不是公公啊，伊家己无注意，伊当作是，哎呦，这鸡也是过奖，你看，敢那想说不会个给起一摆安尼，所以个起个成一般的一量那样的咖啡，伊连续啉2杯呢，怎么了？咖啡醉啊！哎呗哎呀，尤其是呢，那个小姐在吃饭以前就先喝咖啡了。哎呦呀，所以你来看一下吼，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呢。欸，其实不见得呢，不是大家都知道哦，吼，结果是真的有的人不知道，没去注意，也不是不知道，是没去注意。咖啡哦，偏偏欧咖啡它还是有分一般的那个卡欠的咖啡加的啥浓缩咖啡，所以呢，咱的喝冰呢，恁那边啉哦，安尼看一下呢，那不是讲恁去便宜客药哦，有得啊，恁来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名啊？啊是啊，别那吃，你无当作达种的，我拢感觉拢是食饭前，还是拢食饭后呢？无一般咱的观念拢认为讲，药拢饭后，歹势，嘛是药是饭前的。大部分胃肠方面的药拢是饭前的，但是上个是看一下哦，爱看一下比较较好，嘛较安心啦吼，给咱建议哈。来，你好，你好，
3: 哎、欸，
0: 嗨，
3: 咱。 咱遐是迄、那个
0: 秀山家，
3: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3: 我要搁，
0: 嘿，
3: 我搁骑迄个叫做，
0: 好，我叫人服务来，哎，丹姐来哦，我听丹姐一声接接，来，我先来个曝光啊，这个是费玉清的来交道来试试。

0: 唱得好啊，好啊，再来一次啊！来，当然好啊，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啊，当然好听啊。是谁呀？不用我讲呢，你们都知道是谁。费玉清，哎，对，答对了，这个是费玉清哈。那喜兰继位这个吴太太说电没有了，谢谢。听友你好，
1: 哎，谢谢
0: 啊，有啊呢。
1: 哎，老人皮姐，我好。
0: 三病了，不姐，我呢，我好啊。
1: 哎，
0: 啊，你我什么会？
1: 我问我那个改变的。
0: 哦，酒吗？
1: 哎，
0: 哦，好好好好。
1: 我好啊，这把。
0: 啊，你那个坑在哦，啊，这个人到手不？嗨，谢谢，嘿嘿，人到手不哈，谢谢你。
2: 哎，喜欢
0: 啊！哎，你好，
2: 我到和您到比丹的事啦。我记得你给你讲那个暖暖哈，
0: 三片不接，
2: 啊啦，嘿，安尼脆脆啊哈，啊足上啊，七条狗有没见过？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好事啦。
0: 有好哩，
2: 啊，特别安尼行行安尼
0: 啊，哎，三片都不接好，感冒盖好了哈，
2: 好感冒感冒，
0: 谢谢谢，啊，这个人到小本哈，嗨，谢谢，感谢你哦，大姐，谢谢。呵呵，干木农，谢谢你。喂，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哦，
0: 嘿。
3: 太帅啊！我是来见证的。
0: 哦，要跟我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遍，何不接来，请讲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在游乐房啊，你。啊，培养啊。
0: 哦，三遍何不接。
3: 跟老王先生嘛，
0: 嘿，
3: 我个最好。
0: 抹什么呀？
3: 啊，
0: 抹安呐？
3: 抹回这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好，好，好。
3: 啊，讲哦，抹个真好。
0: 好好哈。
3: 讲叫我来卡就会做
0: 这个。啊，你这个很大些吧？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虽然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滴拢个空气做，哎，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千，拿先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来抹好，结果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明仔在中秋节，哎呀，当然咯，大家拢嘛是爱食中秋月饼啊。其实哦，咱即卖人较无安尼啊，无像古早讲啊，伊个肉粽就照食肉粽啦，中秋节照食中秋月饼，无啦，随时去买嘛拢有啊。但是嘛是爱甲咱的贺饼呢，甲恁建议，要食中秋月饼，因为即卖大家较无咧送迄个中秋月饼，恁个感觉一般拢啥物呢？饼干上饼类较侪啦吼，那么咱的贺饼恁要注意哦，有一些人哦，袂用伤过食呢，为什么呢？咱当然食，这个伊就有分做几种的嘛，也是一种较粤式的月饼哦，较油，比较油。那么咱台湾食个较侪人爱食的是啥？蛋黄酥啦，甲王来酥啊，对不对吼？但是恁不要忘了呢，那个蛋黄酥来滴用规粒的哦。迄种规粒的啥，咸嫩的嫩银呢？安尼打过成管呗，会的，因为伊是高血脂的、加高蛋啊胆固醇的物件，所以如果咱的好朋友呢，讲你那边建议要食，不管是什么种的口味的月饼呢，一天哦，一天注意听哦，一天哦，食一粒就好啊，一天食一粒，就是你，就是一粒加做两盖，还是要做三盖？因为呢，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大人，消化功能较不好，啊，你够糖尿病，你够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的人呢，那么你健康爱的话，小可控制一下。唔好讲哦，好人爱食一个过节的点点，嗯诶，要食嘛，得爱你话看一下，看你有哈无啊，是不是安尼？咱爱稍微吼、控制一下哈，尤其是哦，那么如果是本身呢，这种巴肚开胀气的人。油啊，唔好食伤济，哈！啊无咧，会饱气啊！你不看油啊，前面就管无管呢，所以也胀气。所以有时候你那油啊食伤济哦，迄刚姐先生无，伊本身腰肌有问题哦，伊结果哦连续个食两粒呢， 你去细粒的能量嘛，嘛不得了呢。伊食个油脂出问题，现在，所以咱的血病呢，唔是讲哦，啊食，迄食物件拢无进无去啦。像讲的啊，今麦都嘛有进无去，因为咱今麦慢性病人太侪啊。我念恁听啦，敢那隔夜的600几万人啊，有生的500万人啊。啊，糖尿病的要个300万人啊，慢性油脂病啊要个三百万人啊，安尼拢无济吗？困眠无好人有400几万人啊，啊，这样你这表示什么？有一个人呢，有人是两三种病嘛，啊，有人是三四种病，有人是一种病，所以当然，既然佮是安尼呢，咱食物件轻无要啦，啊，食一粒过一粒不要紧啦。咱拄则讲个一粒甲一公一粒吼，你啊，你若有糖尿病，你着月饼甲切做四周啊，啊咧下早食一周啊，咧下昼一盖啊，暗时啊一盖安尼啦，一粒甲做三四摆就对啊啦。哎呦，食呢够亏，无你是要食个饱呢啦，唔通啊，嘿哦，食这吼，食过来咧。有人是食这无慢性病人食这才来减肥，啊，有慢性病人食这才来伊落病变，安尼当然袂通啊吼。所以咱就是干脆食较少的，为着安全起见，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来这油啊呢，该巴起无打紧，咱都有讲过哦。尤其那无好人的人呢，千万不要吃柚子。尤其西油脂的人，那么你更加袂当食油啊！吼，这个要特别注意哦。那么过来讲，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因咱今麦目前伫咱台湾啊，65岁以上的长辈平均4个人够一个人，所以呢，湿地的人是愈来愈多，那怎么办呢？当然啦、啊，那拄着一定要先食油啊，稍微控制，会药性不会那么的，甚讲哦，有些个当个控制较迟缓，较歹喊你紧的对啦。所以日本的即毛一个脑神经科的科学家有讲啊，伊讲如果那是厝的人，会当配合啥物，你安怎配合着甲许多人有失智的人，会帮助伊找倒当啊，伊的自信甲行动力呢？就是啥物陪伴？啊，咱为人，咱来上班嘛，啊，有啥有代志，咱无可能陪规工啊，对不对？但是你爱一定至少一工来找时间呢，想要对啥？对去行路，去走路。上简单、上好的方式就是走路，啊，无伊变成规工伫厝内底发呆，啊，戆戆，安尼变成诶像活化石一样的，哇，怎变哈？有期待更愈严重呢，所以你爱甲伊记底，甲伊闹诶记底，甲叫醒来，甲叫醒。所以特贵的走路会当帮助伊闹这个活动。然后呢，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伊嘛讲啊，伊讲这当哦。转变的也啥也闹，也当个较灵活，所以有一个小姐的是看到这个报道，这两个日本跟英国的报道以后呢，伊讲安尼好，伊要陪开始陪妈妈走路，下班呢，因为为什么讲厝的人陪走路较好，比外老去较好，你们知？因为有安全感。虽然讲伊可能为人是已经严重个袂记厝的人，但是咱的潜意识内底面还是会的。还是会有感觉的，所以呢，上个重要的是，唔忙我湿地的病人呢，也情绪呢变无稳定。你们知道，

但是你会当陪伴伊做位看电视，还是耍电脑呢？我尤其是游戏，你让他玩那个游戏呀，啊，游戏就简单啊，凊彩。嘿，您当作耍游戏爱钱哦，那我耍游戏免钱，你不知？我讲给您笑，我吼，我无什么乐趣。啊，我哦有一次哦，就助理给我建议讲，伊要用一种，伊看我无什么乐趣，伊讲，用一种游戏吼，像人伊个蔡英文即马耍啥皮克明呢？啊，我耍另外一种游戏，那个红啊，就国际会跳舞的，那像小丸子一样的会跳舞的。你们知道我按你不用钱的耍到几万分，你们知道1300多万分。啊，听说那个也可以卖，我说我不要，我就好玩就好了。啊，就看他这边跳舞很可爱啊，那这边跳啊，穿和服这边跳很可爱。所以，那你和朋友列单鼓励你家领导的人。一起来运动，动动脑，好伊个一旦有游戏通耍啊好。你莫会耍个用拍一种迄个，不要就看那个可爱的、卡哇伊的，让他呢有一种快乐的时光。安尼对伊来讲，期待会比较缓慢哦。感恩不过，来，除了是讲安尼以外呢，讲有一个医学报道嘛，讲哦，常是咱兜平平咱兜的人是。啊，是朋友也好啊，吼。那呢，一个动有一个动作，对双方都很好，是什么？把你揽掉掉，把你揽一下，抱你一下来，我抱你一下，这种抱一下，这种感觉非常的好。哎，所以呢，你若看到好朋友，看到咱兜的人伫厝，啊，等伊来个抱一下，哎，让他有一种啥啊，我的人，我家的人回来了，吼，有那种感觉，有一种感觉吼。来，安尼我特别来个唱这首歌呢。家里咱调调来，我来个唱这首歌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表好，这个好，啊，人就是安尼那一种感觉嘛，哈，这个男调调男调的时阵，那种温暖的感觉呢，只有双方面知道。所以好朋友，你今天又跟恁大人浪一个无？你又跟恁老婆浪一个，有跟恁阿爸阿母啊，跟浪一个。你今天有浪到什么人呢？哎呀，迄几位人几个月拢浪无半个安尼啦，有够可惜。人我想无，我一个月找一个人来我浪一个。我大姐啊，我这小编呐、啊。所以好朋友，真的。哎，好朋友要抱一下，哎，尤其是家里的人更需要抱一下，哎，真好哎！来呀，你今天有做的？你最近有做无？卖讲今天去了，最近有做提纲华无？啊，你有像我讲的起迄、那个彭公间的隧道无？啊，你有打卡底无啦？哎呦，你拢无咧认真，无咧认，有咧听啦，啊！你无认真做呢，啊！你啉茶慢慢啊啉无，哎呦！你去啉遐尼紧哦，无怪你讲随走便所呢，刚好，安尼当然不好哦。来呀，咱的好朋友，你有这种现象无？哎呦，我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一定要跟您讲一下哈。有一个60岁太太，因为呢，一件《西游记》哦，一种假什么呢？你唔知？伊拢总无食着蛋白质，因为伊惊西游记，伊惊半个白了，所以呢，伊敢那是三顿食饭，啊加青菜。伊想讲安尼哦，伊可能就袂去食着较咸的物件呢，因为伊是安那呢，伊是慢性腰椎病第四期啊，第四期得准备啥西游记啊呢？结果你现在食半当了，敢那食白饭加青菜有较哦，有较好无？肾上腺素过低有较好无？歹势，颠倒摆啊！而且不只是安尼哦。个愈严重哈，啊，唔是讲食简单的好吗？唔对啦，因为呢，伊不但无腰肌功能提高呢，伊人个35公斤呐、啊，啊，35公斤，三几对腱子吧，啊，腱子吧呐，流失呢，人体上会贫血，但是哦，问题出伫对咱腱子吧，跟啥有关呢？甲腰肌，所以咱人个腰肌呀，就是一定要甲腱子吧，要绑在一起呀、啊。所以想无记就要食优质的蛋白质，得我讲过啊吼，这个比如讲豆腐啦、鱼啊啦、啊卵啦吼，是鸡肉啦吼，这一旦帮助咱健肌嘛，啊去减这个运动。所以呢，当然如果是你放尿 keeper 放尿白了的人呢，卖食啥？卖食豆类食伤济，过来卖食红肉。咱咧讲是安尼哦吼，但是红肉卖食，你爱食鸡肉啊皮卖食就好啊。所以呢，这种油脂呐无好的人，当然咱捌讲过，唔是安尼尔，你当然嘛是爱注意的啥，未使乱食油啊，未使乱食的啥物来路不明的啊偏方都不可以。第二是油脂要注意，你敢知够有一种现象哦？你敢知有一个小姐啊？这个小姐几岁呢？很年轻哦。那么呢，这个小姐呢，一边休息呀，有一个习惯，吼，那感冒怪怪吼，一点啊摇，就想要去放；一点啊摇，就想要去放。你敢知一个去检查伊膀胱哦？膀胱咱一般会当带偌济2500至3300吧，对不对？伊结果伊的膀胱已经存成养乐多迄个大小安尼尔。哈，像养乐多那么小哦？为什么？伊的膀胱萎缩了。啊，那也安尼，所以呢，为什么咱安尼讲就是讲哦，因为伊想食放尿，你的膀胱哦无得到迄个量，伊就去放尿啊，安尼感觉不对的，所以我拢希望好朋友呢，恁来注意吼，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吼，比如讲，咱来啉茶慢慢啊啉呢，啊去检测，我拢甲恁建议啥，做一种的低膀胱镜，低膀胱镜就是，比如讲咱坐咧，啊咱正脚。甲翘伫桌脚的顶面，然后咱倒手，四只指头啊，甲放伫咱的正脚的脚板的边啊，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迄个啥，四只指头的边啊，遐来甲垫一分钟，这就是膀胱经哦吼。第二是安尼呢，你会当去检测啥呢？提肛滑、脚踏板你的打卡底，会当刺激到膀胱的腱子吧，所以这种对你的啥？膀胱经有帮助，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定爸爸去放尿啦，爸爸去放尿吼。啊，你敢知有一阿妈嘛是安尼去检查，结果伊的膀胱内底哦，一当得100cc 呢？哈？为什么呢？因为哦，伊是公务，伊过去是公务人员呐、啊， 就少年的拢安尼啊啦，吼、哦，定来招变数，一直招变数，有闲就去招变数安尼啦，安尼变啥膀胱又低袂济，所以呢，虽然定个人建议啊，好比好咱膀胱低又低袂济，就是爸爸放尿，啊，你爸爸放尿原因是啥物？啉茶啉伤凶，伤过紧，啉伤过济。啊，过来有一种人是神经质的，敢那啊，我若无去绑绑结，敢那怪怪啊。咱要佚佗啊，啊，咱车要出来啦，我来个绑结安尼啦，就有点神经质，这样也是不好的哦。所以呢，为了咱家己哦，快乐要快乐过日子呢，咱唔要家己搞得那么紧张兮兮的，好、哦、对不对？所以啉茶一定爱慢慢的啉嘛，尤其那无好的人更加袂使乱食药啊，甲偏方哦。甲咱报告，来，我是小丽，你好。
1: 喂，秀仙哦，
0: 是。
1: 喂，秀仙，我请问你嘿，
0: 你
1: 都讲有咧讲你脑发炎的呀吼，是睡眠不好嘛？
0: 困眠，哎，困眠不好引起的脑发炎，引起的忧郁症。嘿，啊，你站起来，来听一下，哎，跟咱的脑毛关系啊，跟忧郁有关系，来稍等一下。

0: 好来，谢谢你，万牛苏喜。那么这是七龙噶蚯蚓子收群哦。我来你杨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立伟你好。
1: 哎，
0: 我姓啥？你好。
1: 姓啥呀？
0: 海西。
1: 你姓啥呢？
0: 海西。
1: 我姓什么
0: 呀？好呗。
1: 哎，那个啥，野生啊。
0: 哦。系安那？
1: 有卡好啊？哎，甘了。哎，食迄个我见了。
0: 三片都不接，食什么呀？
1: 吃
0: 要吃两顿呢，不要紧啊，有时候我刚好你按那个干两顿不要紧啊。好，大嫂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好，喂，你好。
2: 是什么
0: 你好？你好。
2: 哦，三品给你见证的。
0: 哦，来三品的不接嘞，谢谢。
2: 我就关了三品金宝一关哦。
0: 好好。
2: 啊，进前是我到后来都那么关一关啦。
0: 哦，
2: 啊，
0: 吃了好不？
2: 我关福轮关啦，
0: 哦，啊你吃了好
2: 嘛？啊，今麦吃了吼，本来吃放一拢超四遍，
0: 好，
2: 啊今麦剩超两遍，
0: 哎呦，哦进步进步，
2: 对啦，
0: 好啊继续加油哈，好，看嘞看嘞，大哥谢谢你，感谢你，好，干干两顿我敬谢谢，哎你好你好，
3: 你怎样哦？
0: 哎，是你好，
3: 我算卡好不？
0: 算卡两个拢讲电话嘞，拍摄安那啥贵书？
3: 无啦，我是讲咧，郑州桥哦，88.6
0: 标准呐、啊，吼、啊哦，大哥六十以上拢好呢，你那超过也好啊，那也唔好，安尼知无？好，安尼安全，安全呐、啊，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姓沈立贺，你好，喂，立贺，喂，
4: 嘿，姓沈立贺，
0: 姓立贺，嘿，
4: 哎，我不，请教你一个问题，
0: 请讲下来，
4: 郑州。粉丝球，
0: 过滤率，
4: 但是嘿，83会伤高未？
0: 哦，大姐，你真正是爱欢喜呢。那么咱俩粉丝球过滤率上好是60以上，无唔对，要唔过啊？上盖好是你呢，高则到83上盖好。哎、欸，所以你爱欢喜才对哈。好，保重哦，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
5: 你好，赵建清起来。
0: 我来三片都不接嘞，来切工下来。
5: 我昨日三片电饭哦，还
0: 是。
5: 哎，那个阿妈滚只只较袂晓按啦。
0: 哦，好好好。
5: 哎，那放面我两，这个半点钟放到两步，这个天话天放一步。
0: 哎呦，进步。嗯，
5: 阿姐阿伯一礼拜。
0: 我甲你讲，爱愈食愈好，你爱认真。大哥，阿、啊、你阿公妈妈人，你要保重啊哈。好，李大哥，谢谢，谢谢你。来哟。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一个，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尊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喂，你好，我先生，你好。
6: 有事卖咩事啊？
0: 有事不好，来信就交。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先生，我请问嘞，
0: 好呗。
7: 嘿，有事接水是安怎？
0: 哦哟，有事接水要注意，你看应该见吧？来看医生我哈，然后信就交。嗨，谢谢。来哟，天哪，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呀！但你好朋友有时候哈、哦，这个没讲笑亏哈、哦，我是比较不会去讲，我跟他较不咧讲笑亏诶笑话啦，啊，偶尔讲一下也不错呢，然后，公务节节小姐啦，阿姨让我节习惯了，伊爱甲钱坑点不拉下来对面那里，然后，然后呢去报警啊，先来报警。伊讲先生啊，我坐伫个地铁吼，啊我哦，人甲我偷摕，那我钱去让人抢起来，讲啊你藏伫底，啊我著藏伫无垃圾内底啊，嗯，啊你藏伫内底，你人咧甲你退，你唔知吗？啊我著想讲，伊可能要对我低歌啦，想安尼尔，无去想遐尼济啦，嗯诶，安尼王客气嘛是应该啊，啊要咧报。 找不人哈，这个当然是，这个是也不是什么笑话了。不过哈，这个女的未免太过那个，为什么把钱放在内衣啊？为什么？难道没地方可以放了吗？那摆明你就是要钱给人家的，对不对哈？来，我先来改唱这首《鸭娃》啦。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希巴里哦，哈。那么这是咱周大姐说店面，我来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呀，我啦，这首歌呢，台语歌好像有吼。那么这是主持人是什么人？希巴利的是呢。那么这是咱的戏子的秀赏。周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有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啊，469来，谢谢。那你很好，
1: 喂，秀山哦，
0: 哎、欸，你好，
1: 啊，你好，
0: 啊，你好，
1: 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哦，
0: 三片
1: 哦，
0: 我记得，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婆拢袂困
0: 哩，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较好呢，
1: 我拢去睏我呀，
0: 冇紧啊，真紧个房关就好啊，好，阿姐甲咱倒些饭哈，哎，谢谢你，感谢，谢谢。
2: 秀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月吼，今摆天家己搬下家客咯。
0: 哦，你是讲来产品了不？姐，你是讲食阮的阿亚德呐？
2: 嘿，
0: 哦啊，有我有见吗呢？
2: 哎，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啥物人啊？
0: 哎，你的声我认呢，老朋友的声。好，感谢你。好啊，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上啊，你讲啊，产品好不？姐，你讲食阮的两行，食阿亚德呐好困呢。哦，安尼哦，好。
3: 阿哥，阿哥食香槟根，不会，我这开主本吼都袂惊，食几啊年啊啦。
0: 安尼吼，唔过阿桑你，
3: 食了较好，一个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胃了去啊。
0: 安尼食钙过去啦，嘿啦，阿哥接接，上线哥接接来，嗨，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到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未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鲜温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啊，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哈、
0: 哦，是嘿，
4: 给你请教一下哈、
0: 哦，
4: 我有给你买一款叫做药啊，
0: 好好，
4: 因为我今麦是有睡眠品质不好的哦，
0: 困眠不好的对了哈，我来先接接，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恁那是小编玩，我拢会请恁看者点着，要唔过大编玩，干嘛看者要？也是一样爱看者哈。那如果是你话，觉得你大编是乌色的，哇，安尼怎么对啊呢？乌色有可能是啥？出血，乌色有可能是消化道出血。如果是鲜红色的，哎，更加免等，哎，紧去看医生。那如果是大便是白色的，有可能是什么？咱的诶大跟大有关系。那么如果是大便有加的油油啊，油油的油油，那么你得注意呢。你若不是食乌鱼子过多，阿无你得什么？你有可能是腰椎发炎。有臭发炎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一定爱看一下哈、哦。因为这胆汁哦，诶，色素经过的肠癌，这个诶，困代谢了呢，产生什么点在？产生咱的大便的颜色会变，有的人出问题就会变白色的。啊，如果是你放出来是有个乌，有个黏的，是成个大妈干的呢，那么就是家里消化道出血，家里。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甚至胃癌都有可能哈。虽然大便完了看者以外呢，啊，咱平常时更加注意的啥？食物件，咱台湾已经有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胃酸逆流哦，所以当然咱食食爱注意哦。哪有食饭放得多啦？真正是食饭放得多。咱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食饭啦，安尼对啦吼。啊，咱食饭为什么红得多？满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灵，一个人哦，一个人那是食袂落，就有问题啊。 表示身体有过样啊吼，所以当然咱来食了，佮放出来。啊，咱过去呢，佮咱咱台湾呢，即马有介济人甚物问题？有介济人因为即种大肠癌呢，即癌症呢排那这个家，过来当连续拢排第一名。为甚物佮安呢？因为咱食伤过济啦，讲是食伤过济即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被？过来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上致癌物呢，包括热狗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的2A 类的，所以和平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当然会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吼，伫咱台湾唔是大人咧，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那是会当哦，迄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偶尔吃。像我就会食一挂新的小黄瓜，偶尔啦吼。但是那么他们记得呢，每日爱五蔬果，要拿五蔬果，三个青菜，两个鸡个，这个都要吃的，纤维质有够，咱才会当排便的顺。啊，过来了，就是咱听讲啊，哎呦，你水啉无够啦，咱那是食钙质的米，一般来讲啦吼。有食钙质的人呢，一般吼，拢较容易便秘。啊，过来睏眠无饱人会便秘。有一种人一定会便秘的是什么种的人？《西游记》的人。啊，过来肝无好的人，有肝炎的人，有那较会便秘。睏眠无好的人嘛较会便秘。所以呢，恁就是爱水温啉无够以外呢，上好是安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上无至少呢，一天的运动走路30分钟。我是干嘛讲哦？你们可以考虑，尤其是有咧食钙质的好朋友，让食上面的优酪乳也不错的哈。当然是食青菜，都叫讲五蔬果啊，像青菜啊，两行水果啊，这个也是对你都有帮助的。当然啦、啊，咱爱去减30分钟的运动哦哈。啊，那无你的暗时那边洗身躯的时阵呢，该迄豆仔哦，用湿布个撸个烧烧。哦，这样对你会有帮助的。哎，肠啊蠕动，咱这肠啊蠕动更重要呢。啊，咱人消化拢是靠12支肠，但是搁爱兼靠的什么呢？大的胆囊酵素甲要求消化酶。所以胆啊无好，肝啊无好的人，啊，搁加上你搁有糖分的人，一般你有那比较，比别人较容易便秘，较便秘安尼啦。这种连带关系哦，吼。所以呢，大家注意哦，不要常常便秘哦，吼。那时间的关系，小段节目进入第二阶段，送卡等你哦。谢谢，感谢你较多，谢谢你。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行中秋，月行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到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红肚子。那么这是大小百合收，请回来李先生对面来，谢谢。哦，李贺你好。
1: 喂，谢谢哈。
0: 哎，来吃公诶，来生病了不接
1: 吃公。哎，我本来拢胃食道逆流啦哈。迄个想拢爱挂胃肠科，
0: 是
1: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0: 啊，今嘛嘞？
1: 啊，今嘛在继续爱食迄个三鲜金宝啊。好，我今嘛拢无咧看迄个胃肠科了。
0: 阿伯卫生多老啊呢？
1: 没
0: 哇，好棒哦！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呃，大嫂谢谢。来，李先生你好。
2: 是的，我叫建景的。
0: 我来生病，我不记得来你讲下啦。
2: 我说我就前面哦，拉肚子拉两三遍哦。
0: 拉肚子哦。
2: 哎。
0: 哦。
2: 啊，刚才在吃三明治，不吃这多好。
0: 是哦。好，因为这对消化好啦。好，阿你保重呢，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传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
1: 我吼，我本来食重吼，还是食咸粿，
0: 嘿，
1: 拢会吐嗦、吐生水。
0: 一吃生，
1: 一吃生，啊，即马食三鲜节报怎好？
0: 哎呦，
1: 啊，搁再，
0: 嘿，即马袂安尼。
1: 啊，袂，啊，搁再，我的头壳吼，会麻，
0: 会麻哦。
1: 食到安那看，啊，到即个暗过那只麻几遍啊，看吼，咱拢无效。啊，食怎啊，无那好诶！
0: 哎呦，
1: 哦，会使讲有够好诶！
0: 哎呦，好好好，好阿妈谢谢，阿妈谢谢，好谢谢，九十几阿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免烦恼，因为咱这罐真啊盖一人食。真的是有几千股给你过套套幸福的哦，所以吃一罐第二个罐呢，咱们吃三片，吃这较好，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宠物，看免吃个贵重，看免吃个哦啊，过来种安尼啦。所以吃咱这罐三鲜全部，让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那接下来吃咱这罐三鲜全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抓起啊挂哦，你来留起吼。啊，来食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帅啊！
0: 嘿，什么贵叔的？你好嘿。
3: 啊，微博我食啥？
0: 微哦，阿姨先接接，蛋姐等一下。来哟、哦！如果想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等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另外，咱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那么看咱的好朋友呢，咱拢个会记哈，一当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102.5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咱都在咧讲嘛，咱每年都薪水要提高到3万过9万，对不对？给您报告，全世界薪水平均上悬的对一个国家，迄、那个瑞士啊，瑞士上个名是啥？罗尔手表啊。哦，然后这个国家哦，伊是一个中立国家，伊无咧参加战争。伊但是哦，迄无参加战争哦，唔可以每一个家庭弄啥避难室，一旦避躲避一个困难，一个避难室的对，一个避难的迄种诶避难室，好奇怪哦。啊，都无咧战争啦，需要的避难室吼、哦，这个是他们的习惯啦哈。来，我今天要来讲了一个吼，这个。家庭的现象啊，这个很像我最爱听一首，女人女人那首歌，那个男人一样，那个不好的男人一样哈。伫屏东有一个先生叫做大壮，那个原名叫大壮，这是化名的了哈。那么这个人的登记哦，饮酒，反正哦啊，开去的三里臭臭叫啊，平常时是有咧。伊是伊职业是出海掠鱼啊，但是伊几乎差不多无啥咧掠。那么这个人呢，这查甫人大壮哦，伊大概来啉酒醉回去呢，绝对是怕无怕惊。 啊，佫有时含老母嘛拍落去呢，哈，啊，唔像精神同款，差不多啦，吼，啊，若出海掠鱼啊，赚的钱哦，啊，就全家哦，全家拢用袂到啊，啊，袂起到，花天酒地啊，爬七啊，饮酒啊，啊，钱开开了才回去安尼啦，哈？这种算渣波人吗？对啊，不用怀疑，他是真的是男人哦。即使是一个无路用的渣波人，然后呢，我按到经济变化，靠妈妈，靠伊大汉囝甲细汉囝，伊哦，足早的要求伊即因的囝呢去打工，啊，打工赚钱哦，钱要交乎伊呢。凭什么伊赚钱都无咧交母囝个？歹势，你若无交乎伊，怕囝。啊，大家拢会惊伊啊，吼、哦！所以啊，因大汉囝吼，读到国中的时阵哦，国中毕业呢，想要去读高中呢，歹势，因老爸啊，这大壮呢，唔爱学读，叫伊去赚钱。啊，伊细汉囝哦，读夜补的哦，然后兼两份工课，甲妈妈伊唔甘妈妈辛苦，甲妈妈倒赚钱。因家拢总三个查某后生查某囝，但是哦。拢阿袂成年呢，大汉的啦，查囡仔啦，干嘛细汉囝呢？拢阿袂满二十岁呢，都拢咧趁钱饲老爸呢。哈、啊，阿我常常哦，酒若啉落去哦，啊，这个佮叫因大汉，因伊个大汉后生在做家事呢，因为因某咧趁咧打工啊。啊，有一届啊，无意中呢，无细里呢，甲因小弟啊，烫着脚呢。这个大，伊个哥哥唔是雕工的啦，算讲小志勇无好势，甲烫着安尼哦。这个家属拢囡仔咧，家己咧做呢。这个、老爸啉酒一个倒来了，知影了呢，竟然甲拍，甲这大呢拍到流鼻干血，夭寿哦！这算什么查甫人？安尼有成一首《女人女人》一首歌无？迄查甫人有成无？恁家拉就边啊，咱拉就边啊，查甫人注意听哦。其实也不见得呢。嘿嘛，查甫做雄的呢，嘛有诶。唔要讲干那查甫人，我曾经有男生打给我，小倩，阮厝边有一个先生哦，弄我银包 Q 呢。你唔要讲查甫人较歹，我查甫人嘛做歹，银包做歹呢。吼吼吼，也有啦吼，但是大部分都是男生，因为这个查甫人叫大壮，这个男人呢，真叫够无路用。的反正哦，平常时的时啥，要啉啦，要开啦，吼！啊，爬起啦，安尼啦，啊，要啊，若无那是有掠鱼啊，人别人去咧掠鱼啊，伊咧休困咧啉酒啊，得陪安尼，四界去陪安尼啦。反正哦，啊，人弟兄我弟呐，招伊就去安尼啦，啊，当下就拍波拍囝，啊，若无听话就哈，吵吵叫安尼啦。然后呢，等到这囡仔大汉了呢，因三囝呢，全部争去法院啊，这个。要求无爱，因无爱迄个后摆无要抚养的伊个老爸，因无爱抚养因老爸哦，因为已经老啊嘛，但即马来啊，换三，你会老啦，我讲，恁个囝大汉啊，你啊看，伊个老爸，即大壮个老爸，舅母囝个老爸，会啦，换因囝大汉啊，因囝唔甲饲啊，啊即马着过去法院啊，啊三个囝甲厝边拢去作证。这屏东的案例哦，吼，阿姨甲讲哦，因老爸拢安那怕因呐，吼，拢哪讲哪哭，阿姨某嘛哪哭，啊，所以换一个裁定，这个查甫人大壮伊无先进的抚养的义务，所以三个后生查某囝哦，阿未满二十岁哦，因拢中啊，因拢唔要甲饲得着啊，因已经先提出的告诉，不爱去饲老爸，然后呢？结果伊当然啦，一定这查甫人，结果你甘知伊敢有出庭？伊拢无出庭，瘾头，伊若无出庭哦，伊才会输啊。伊若出庭，可能伊赢。结果伊啊，伊拢无出庭，结果这三个囡仔赢。所以呢，咱人吼应该是安尼啦吼，这个结果法院啊，不只是讲后摆将来伊唔免去三个囡仔，唔免饲老爸以外呢，囡仔未满二十岁。诶，囡仔呢？伊这老爸爱善尽的义务的责任，阿个爱摕钱出来饲某仔，吼、哦！阿个怕呢？三囡仔拢个怕呢？莫嘛怕，他们怕伊个出轨拢出伫因某身上，拢个怕因某呢？怕个拢老平康会老会呢？这种查甫人， 我的公哥你也老了，你家大汉了，我讲你在死我哩。我来看这个案例啊，我拢看了这家己出气的，我拢做生气的。啊，我得想要这个听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是戆查某，她也是这样被她老公欺负哦，哈。所以查甫人莫想过分，欺负人的查甫人嘛，莫想过分哦，哈。人讲家和万事兴啦，对不对？哈，我那就是爱家爱和啦，安尼才赚有钱啦。哦，什么人要欺负什么人，拢变变厝的一分子，无必要的安尼啦，哈。爱有为好啊，讲得好。来，我那个唱歌啊，咱人哦爱讲心啊，啊那无讲心就无讲，就惊无讲路。当然哦，你来惊讲心，搁惊讲路，安尼唔即系迄个唔即系合作啊，对不对？来，咱那个唱这首，我即久无唱啊。心心相印，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心心相印啊，其实这首歌有意义，只是忘记名字而已。来哟，下个月好不能个卡里拜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咱讲明啊，就是中秋节，所以要吃月饼的人，咱今麦一定爱提醒好朋友呢，尤其是你有糖尿病，只有糖尿病的人呢，当然啦、啊，你要注意的啥？就是爱注意的，咱的好朋友在食食，尤其是月饼哦。可是啊，你敢知哦？今日新闻报了什么呢？有人糖尿病人呢，结果呢引起了病变，末梢神经病变。咱咧讲叫做周边神经病变。那么咱台湾人平均食糖的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比别人加几倍好哩有。哦，啊，咱台湾人做爱食甜哦，真哩爱食甜哦，比别个国家加三倍。啊，所以呢，讲周边神经病变的是，咱咧讲末梢神经病变的已经是虾米呢？糖尿病一种的虾米呢？这个爱注意，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讲包括你会感觉手麻啦、脚麻个变会擦会疼，甚至呢脚盘变乌噜呢，这种啊拢爱紧去看医生。甚至呢，有时啊手黏个那鸡啊变，有时甚至呢，伊就个小。个摸到烧，个唔知通个疼，个唔知通个烧，这个就是周边神经出问题。那么呢，咱人的神经是指挥官是虾米人？中枢神经啊，伊咧下达命令啊。啊，咱的神经中枢神经甲咱决定，当然咱的根基外组织甲咱的末梢神经的冷啦、啊、热啦、啊、疼，迄、那个感觉拢虾米人？中枢神经。但是咱糖尿病人一般来讲，咱的这个中枢神经拢比较比别人个较无好，感觉会较歹啊，感觉神经比较不好，所以较容易引起的病变。咱有真济病，咱拢好病，我拢定甲咱讲，唔茫去得着啥慢性病，尤其是虾米呢？心血管高血压、中风都是一来。但是这个高血压头前有真济是虾米个？是虾米情形来？那是腰椎有问题，啊，无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糖尿病大部分呢，差不多有六七成拢有啥？有高血压，有心脏的问题。所以血糖呢控制了无好，伊毋是干那单单西药剂的问题呢，是心血管引起的啥？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包括的目睭出问题啦，拢是跟血管有关的，拢是因为血糖控制了无好来。今日新闻的报了一个四十几岁男性，这个人吼四十几岁呢，想讲。啊，我少年呐、啊，迄食物件拢食油炸类呢，拢食饮料呢，伊无咧啉白茶呢，会再当食啥？食胖啊！那么有一间公司咧检查身体，去检查安东阿伟，伊个康巴个血糖偌高，你敢知？要到500！哎呦喂啊，要到500呢！阿姨吼，伊甲医生讲安那，你敢知？医生，我只是干那感觉目睭哦怪怪呢，无啥物啊，头壳戆戆呢，无啥物其他。诶，什么竞争呢？什么呢？医生搁一个甲检查落去哦，哇惨嘛！伊个眼底死亡个微血管憋气啊，无怪伊个敢那讲伊目睭怪怪安尼啦。医生甲讲你无紧治疗，你要清命哩。然后不只是安尼哦，伊视网膜诶微血管憋气以外呢，搁包括了什么点？伊血压吧，飙到170，飙到180几啊！哈，安尼个头壳小块戆戆了，而且人毛个。有够白目的呢！伊平常时拢是果汁啦、汽水啦、饮料，无咧绝对无咧拼，无咧啉白茶的。

0: 五成的人呢，血糖拢无这个无稳定。而且咱有讲过哦，伫咱台湾有得着糖尿病，差不多七成的人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那四十岁以上的人，那是你有糖尿病，差不多平均到五档到十档的人呢，一般来讲哦，这个病变的几率已经越来越高。就是讲哦，为人工作无闲啦，尤其有一个先生呢，伊五十岁啊，五十几岁啊，伊干呐，伊是科技公司的上精英的对啊，工作啊无闲啊，啊常常出国啦，伊个有糖尿病七档呢，伊讲伊想要甲努力甲控制吼，哇，糖化血色素呢，一个拢是伫七八以上安尼啦，啊，但是啊，伊个惊乱加油啊，个惊血糖个伤低啦，哇，伊讲伊足困扰，所以有糖尿病。上个是卖得着糖尿病，啊，若无真正啊，表面的并发症哦，介麻烦。虽然定讲一句啊，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骨卡、骨镜头、甲西游记啦。虽然食起来强水无药啦，虽然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差不多十万人以上哦，但是你敢知今年开偌济呢？几千亿个。那这人内底有一半拢是啥？糖尿病的，哈。所以有些人呢，有一半拢糖尿病控制无好来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牛血糖，食食来注意，一定要注意咧糖化血色素，尽量卖去哦有病变哦，你也感觉脚底擦擦个点点会疼，要紧看医生哦哈。啊，你好，你好，嘿，
1: 喂，
0: 嘿，我先生，嘿，是你好，你好，嘿，
1: 我同双先生，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1: 我要请教一下
0: 好呗。
1: 我咧徛起来吼，啊，拢未知迄是安那。
0: 未知哦，你讲、欸、你讲有两骨的问题无？还是你本身耳有问题无？目睭有青光眼无？还是你有高血压无？
1: 无高血压，无糖尿病。
0: 安尼无怪啦，啊无啊你注意血糖呢，来先去接接哦，哎谢谢。

一句关心的话，你著穿好烧烧。

0: 好、啊、来谢谢相爱一人。那么这是红的红收起来是咱这位王妈妈收点名哦，来谢谢。
1: 哎、欸，秀山小姐，
0: 秀山嘿，秀山
1: 对，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1: 哎、欸，我都爱听你听。
0: 哦，谢谢你。
1: 你谢阿妹了。
0: 哦，阿妹好，你好。
1: 改讲，我对这里产品先
0: 报。产品就好，谢谢谢谢。
1: 阿问啊，阿问啊，在在搞啊。阿都改讲是关了擘开啦。
0: 好，谢谢。
1: 我这边就讲关五关。
0: 马健马健哈，阿妹好。
1: 哎，阿我叫哦，成婚哦。
0: 嘿。
1: 在伊阿康八间年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1: 九十，
0: 哦，
1: 阿无八十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阿爸伊阿卡三百个，迄个就是，
0: 卡早伊阿卡三百个，嘿，
1: 阿即马从八十个到，四关哦，可以检查，
0: 哦，
1: 阿检查迄个，
0: 嘿，
1: 糖分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
1: 嘿，嘿啊，我无要，这个七十个，
0: 哦，
1: 阿即马剩啥七十，
0: 哦。阿妹，阿妹，你食食先，爱注意哦。阿妹，有啦，阿妹有标准啦，爱注意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叔叔你好，
0: 是你好，
2: 我了大事啦。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事？
2: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迄糖分我顶涨吼，我超五点十分八点五牛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2: 标准。
0: 哎呦，八伊个八只到八是拢标准呐、啊。
2: 哦，好，对对，我正经是算安那，甲你食生存。
0: 哦，来生病了不就？好安尼哩，好安尼标准哈、啊。好，安尼莫烦恼。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喂。
3: 是啥？
0: 哎，什么贵事吗？
3: 哎，我有事。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3: 我本来会等哦，霸气的啊，
0: 霸气的。
3: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呢？
3: 阿你啊，
0: 嘿哦，阿你好啊，阿你好啊，好啊，阿你真是买空气哦哈。好，大姐保重，谢谢。来，你好，你好。
4: 阿小朋友，
0: 阿你好，阿那嘿。
4: 我吃你三瓶生果啊。
0: 哦，三瓶红姐好。
4: 吃早餐啦哈，啊，吃了怎么做好诶？
0: 哦，啊，吃了哪好？
4: 啊，就会同侬讲话啦。
0: 哎呦，好好好好。
4: 啊、我，昨个叫诶药师去摕两。
0: 哦，好，不要紧，啊，咱进去个房间就好哈。好，感谢，啊，甲看有细管诶无哈？好，谢谢。来，我秀嫂，你好，你好。
5: 喂，啊，秀健小姐
0: 哈。是，嘿，你好。
5: 我那个，我这次去量血糖是98，
0: 标准啊。
5: 可是糖化血色素之前是6.2啊，现在变成6.5，这样可以吗？
0: 对啦，不要紧，不要紧，试一下拢 OK 哈。阿你知无？阿姐现在注意得好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吃拢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家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我接下来个食咱一罐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6: 喂，
0: 好，秀爽你好呢，
6: 嘿，请教一下
0: 哈，好嘿嘿，
6: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像的，
0: 嘿，
6: 迄个糖分的吼，啊，我有本
0: 身，安尼我叫人家你听起来，来接接一下呢，等一下，等一下哈，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7: 我请问秀爽小姐，
0: 嘿，我就是你好。
7: 我本来迄、那个，那个血糖哈，一百空气的，
0: 吼，
7: 啊，起码只要较高的气有较低啊哈。
0: 你讲咧运动，爱运动就较好哦哈。

那不想说那个卡里边哟，我为了改唱这首《東京かくれんぼ》，かくれんぼ就是捉迷藏。如果单单这个卡库连不叫捉迷藏哈，啊，那那个唱歌这个是，我看一下，我今嘛想袂起来，台语歌是安那讲哈，来听我唱歌，我试试看呢，東京かくれんぼ，来谢谢。

卡古连波，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有只阿桑呢，因为呢，伊就是跋倒，哇！即个跋倒就知影讲输赢啦。然后呢，这个阿妈跋倒了呢，伊当然。

用骨含烧嘛，啊去跌掉，都跌掉啥呢？都跌了腰椎啊，两把跌做一把，三把来跌有两把小跌，怎么办？哎，开刀啊，无一麻，麻到无得通去徛呢，迄感觉严重了，你的神经啊，死去准备。下半身袂叮当呢，怎么办？开刀。所以，咱人有150个关节，每一个关节内底拢啥软骨啦，啊，还有组织啊。所以，当伊开刀了呢，伊个骨头内底一把个骨头呢，钙质无够，伊跋倒只含烧落去。啊，怎么办？灌骨浆。啊，个兼换啥物？换组织啊。所以，咱的关节内底都有这物件啊。所以呢，咱也是人来卡。咱的脚、咱的关节啊、手啊，即那拢退化时阵呢，当然啦、啊，啊，你会感觉哦，人个暗时咧困哦，拢无法度困呢。虽然平时保养哦，补充钙质钙重要呢。那么咱拄则咧讲的这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道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钙重要。你唔好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咧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只长辈上个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莫去爬山行平路吼。那么咱这边呢，当然毛分到急性甲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甲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诶。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给医生开药给你带了，别听了太过久。比如说你、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这个、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说软骨没有了减少，骨伤没够，主要我胃气，佮加上了什么呢？软骨了无够意外呢，哎，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痛，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呐、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讲，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的，就是要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讲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呢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一堆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背楼梯会喘，唔要干那想干那心脏了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背袂起来，肝脏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个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腱子吧，已经开始年会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啦，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未啊。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要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了啥？蛋白质、腱子肉才会当。唔是讲腱子肉的，就是干那蛋白质会当生腱子肉呢。啊，个维他命 D， 也过来运动啦。安尼讲话都三型中啊，这啥是腱子肉？咱人练腱子肉，唔是干那腱子肉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40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唔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老保养嘛是会耽搁有时啊，变成咱得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下半场啊，下半场是干啥有关系？家己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加你的腱子吧。那么是像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

0: 伊就是无投资的伊个骨头甲腱子吧。结果呢，伊是干那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干那为了这个跋倒，怎么变成伊个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个骨头唔是钢筋的，唔是钢构的，咱个关节哦，嘛唔是迄种迄个上面的电柱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腱子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腱子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骨头慢慢的退化，但是你蛮袂记的，袂啊练骨买磨了顺去，可是咱的主啊话。所以当然啦，咱要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爱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 三呐，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像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或者你健肌吧，未变成软去。所以这个太重要呢，你莫当作卡不要紧了。啊，你卡那无啦，就是啊，无自由啊呢，都要靠人照顾。像我咧讲个一阿妈、喔，我看迄、那个这个伊迄阿妈和外劳欺负啊，迄、那個、阿妈就是卡袂行咯，坐轮椅啊，迄个就较欺负我。我腰瘦点样，个疤呢，趴个身躯拢乌青呢。所以呢，希望咱食了，活了有尊严，就是脚爱当家己行咯。所以呢，身骨头要顾好哦，脚路嘛要顾用哦。喂，嘿，是我先生，你好呢？
1: 哦，
0: 你
1: 好。
0: 嘿，请讲起来。
1: 嘿，我哈，要想讲，那个有志较虚吼。
0: 哦，我叫人来，邓姐个听姐来。好，邓姐，我叫人听啊，谢谢。

0: 秋当啊，这是蔡小虎说全，是这个陈先生电话来，谢谢。好，来，我是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你秀帅哈，
0: 是，哎、
1: 欸，你好，你好，秀帅，我叫清奇，哦，我食你的迄落商品哦，哎，过期，我得真好，
0: 商品都不接，啊，食食了那好嘞，食了那好，
1: 哦，迄脚头姐姐也做好。没，拢无迄落。
0: 安尼哦，
1: 嗯，食有，食表皮高档有啊。
0: 谢谢，哦哦哦，谢谢谢谢。好，安尼个看嘞看嘞，谢谢。
2: 哎、欸，我最想对盖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好，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2: 因为吼，我脚会酸会痛，嗯，爱打药补对无吼？嗯，今麦我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2: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痛，吼，啊，就要打药补。啊，我食了钙固醇，食到即摆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
2: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无爱信的。嗯，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食
2: 迄钙固醇吼，骨的密度，骨的密度吼，啊，食着迄钙固醇吼，有。穿较悬起呢，
0: 穿较悬哦。
2: 嗯，有穿较悬。
0: 安尼好啊，
2: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较悬。
2: 啊，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较悬呢吼。
2: 嘿，是。
0: 我呢好呢，安尼好，大嫂，我冇替你欢喜哈。
2: 嘿，我冇跟你骗
0: 啊，
2: 讲真
0: 啊。无啦，我知你袂骗啦。哎呀，安尼好代志啦，对对对对，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说我说来黄大姐。
0: 嘿，安那什么贵属？
3: 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3: 爬楼也要爬楼梯啊！
0: 哦，安尼好代志，好代志。
3: 也要也要落来啊！
0: 安尼好代志，啊，你说你呢哈？
3: 啊，无啊，行到皮皮喘，皮皮喘，啊，无半道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
3: 你是我特别好孙呢。
0: 黄大姐，保重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4: 我要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嘿。
4: 我食迄个骨质嘞，啊，我脚吼，我明天带你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4: 我脚脚骨啊，
0: 脚酸呐，我得酸呐。
4: 脚有筋，
0: 会旧筋哦，我你拿住会记啊。好嘞，等一下，二先，大姐你拿住会记来接接来个听姐，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山。
0: 嘿哟，
5: 嘿你好，
0: 嘿你好。
5: 我最近跟你讲讲钙过节，
0: 产品都不记得。
5: 啊，脚有疼吼，好呀。
0: 好哦哦。
5: 加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5: 拢食两扎。
0: 今麦个钙两顿无紧哈。
5: 啊，今麦钙食三分之一。
0: 好好，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感谢你。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喂。
6: 哎，是我啊。
0: 嘿是。
6: 啊！你借我一个吼。
0: 好呗。
6: 诶，我有开三百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6: 啊！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6: 我咧见见。
0: 你安尼变成我的听无嘿？你讲哪嘿？
6: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你那只假啦？你是安尼？我叫人听起来，我咧严重咧，医生个直接。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7: 哎，叔叔啊！
0: 哎呦，阿伯哦，
7: 我请问你啊，
0: 好呗。
7: 老公，这骨神经啊呢？啊，我会疼哦，
0: 吼，
7: 会疼，啊，卡会麻呢。
0: 哦，疼卡拢会麻掉，阿伯等你哈。男性可以接掉，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啊，那边除了去算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讲到当然呢，这个有一个，这是安尼啦吼。有些咱也看到这种，用笑这个笑话呢，有时候我们笑一笑就好了啦吼。有一个笑话是安尼啦，讲的是有一个古早过去小凤仙，大家拢知嘛吼。讲有一个小凤仙跟了民工啊，那么呢，迄种啊就是扫黄的对象。可是伊呢对着蔡锷啊，千古会流芳，蔡锷蛮有名的一个将军吧吼。那么伊呢对着孙中山呢，安尼也变成国母呢，所以呢，当然呢、咱足侪人吼，拢爱攀亲、攀亲、攀官呐、拢爱甲有钱的人，还是有官位人的，为了甲做伙，意思讲哦，伊甲有啥物牵连一点仔关系，我一点仔关系就讲伊是啥物人，这个啥物人，啊，伊是伊的囝，有这种人有没有？有，有人哦。为着家己的将来路呢，甘愿吼背祖，背祖就是违背的祖先，甘愿去做了别人的囝，有没有这种人？有，为了利益啊，吼啊，为了也有可能为了政治都有，所以人讲哦，人心很可怕，还鬼哦，唔免惊，真正惊人，人比鬼哥较个变鬼变怪，真的很可怕吼啊，所以人哦，假鬼假怪啊，鬼呗，鬼不会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中秋节快乐！小蛋刷卡蛋你，谢谢。
8: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你要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 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邮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邮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邮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了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瘤，三焦山科龟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带给大家轻松个点快乐。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第一首歌曲，休息啊，休息。

像这首轻松的歌曲了后，今嘛咱来报个明仔载的一课。明仔载是中秋节咯，明仔载九月二五，农历就是八月十五，星期五中秋节。大家中秋节快乐哦！哈，十一点以后的中秋节啦，今嘛时间是十点零五分五十秒。来，今嘛报个明仔载一课哈，明仔载是含播一波量及合理化。近期的是最熟机哈，起心的正南，在心的正南，冲在一回。上高的朋友一算是伫北平，这是明仔载拜五中秋节的这个一课，甲好朋友做报个。听众朋友，若是有要点歌，今仔日是拜四，明仔载拜五，啊，不要紧，明仔载才过来吼。头拄啊，咱一个黄太太讲，哎呦，文啊，明仔载中秋节啦吼，今仔个会当点歌，往你想着，拍死啦吼，明仔载还来点，明仔载我会陪大家好好啊过一下中秋节。啊，所以哈，明天再来点歌好不好？啊，这个明仔在中秋节哈，拄着九天玄女升道日，有三个生肖，那拜神旺财个保运咯哈。特别今仔日甲好朋友分享哈，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拄着九天玄女诶，这个升道日，想要翻身求偏财，顺求突破，那么拜这个九天玄女就对了。经过了解，九天玄女将阿兵法，阿个有这个术数，加点魔力，民间也看作当做人化解困境、寻求机会的这个神明，想要保温求财、求贵人，不妨依照传统的风俗习惯去参拜九天玄女。普通时啊，大家俗称九天娘娘、玄女娘娘，被看作是真了解军事策略。法术神通的正神甲兵法之神，相传当咱人间拄着一个劫难，有天兵的人需要辅助的时阵，九天玄女就会降临，传授兵法，引导法术魔力。所以受到历代军事家、魔力家甲着民间信众的这个尊重。那么经过了解哈。如果那是明仔载，会使有时间去拜这个九天娘娘啊，哈，啊，到三生肖，小弟有两条吉米天喜，在星座来过去努力，或者是祖先积德，也可能带来贵人。小家的人受到福德星的照耀，认真做工作较容易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袂使分担哦。像你位人有太阳星的照耀，去年得太岁了，后今年有希望渐渐走出掉这个格调。小处的今年风冲太岁，岁破大河，投资金钱往来爱更加谨慎，爱拼变掉脆质的经济。小美人得太岁，杂事较济，无用的当中容易出差错，应该注意是非。小好的犯五鬼，爱心房受到亲友的牵连，出现着金钱的损失。面对他人的建议，应该爱理性来判断。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九天玄女不是只适合特定的生肖，所有生肖依照家己的需求参拜，尤其想要翻身求偏财、顺求突破，希望得到贵人助力，拢会当依照传统的风俗习惯，诚心祈求，安尼就对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海中花。

现在我们要来进广告哦，有很多咱这部中的好朋友说真的啦，洗身洗了人很忝很疲劳很神，就有好朋友一直在问说，问啊，像我们这洗身的人要吃你的做了精一盒，到底怎么吃才适合？我就可以跟你说的，就是说你洗身，譬如你如果洗会知道，你会知道就不要吃，你如果洗身洗了就差不多中途回来了，还是说你洗会补的你都洗了才吃，这样就可以了啦，很简单的，有很多洗身的朋友回去吃到我们的做了精一盒，现在精神很好，体力很好，甚至我们一个蔡太太她也在跟我分享，她说哎哟，以前因为我们的做事人没在吃牛肉，为了洗身很疲劳的，怎么做勉强吃牛肉，我吃到很艰苦，不过买了有白白这个神又跟我介绍吃你的做了精，结果该吃你的做了精，现在不用吃牛肉，整个人这样就加很轻松的啦，做了精在吃事实有影，精气神就加很好，你洗身啊较不那么甜，皮肤啊较不那么乌坎乌坎，整个人面色像那个江大哥在说的，说他洗身洗了不用坐轮椅啦，不用坐电梯啦，现在我也这样呢，如果是去洗身我也没在坐轮椅，也没在坐电梯，我也是都爬楼梯，哪有运动的会砍一下，我说这样恭喜啊，你就是洗身那天会知道不用吃回来才吃，他说是啊，我也是固定啊，你有跟我说可以两粒做伙吃也不要紧，所以我现在这样长期吃已经吃三顿外好，面肉皮肤各项都加很好，精气神都加很好，这样恭喜啦，因为我们三少做了精一盒，咱这纯天然的营养素，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给你补给到够，所以你会当反应加真好，体能体力加真好，好吃好困好棒，较袂晓交流，真正大家在吃，大家拢真娱乐哦。希望好朋友吃好到小饱哈，功德一盏，需要咱的三品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身体足健康哦。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安排阿弥陀经。因为咱这阿姐大家拢咧甲我讲，不要要叫你甲我报迄落，即、這个诵经的歌曲，我给你报的你都听无哦，我今天给你报这首你听看麦。

0: 因为超级无申报，搁被处罚，即个罚款。台北国税局表示，信用卡消费三星的即个卡费，属于持卡人家己的债务。如果父母摕家己的钱，无想摕囡仔来行信用卡费，等于是摕子女承担债务。依照着遗产甲赠与税法的规定，这笔钱会被看作是父母对着子女的赠与，也就是讲，父母替囡仔缴卡费，唔是一律拢爱缴赠与税，但是代缴的金额必须要甲当年度其他赠与合并计算，超过当年度赠与免税额，都必须爱依法申报这个赠与税。这点吼，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爱注意。譬如讲，大刚先生在2025年对家己的银行讨债，领存款替后生小将。来行积欠银行的500万的信用卡费，但是无办理赠与税的申报，国税局查到，就通知大将吼，这爸爸爱限期补申报，但是伊超期阁无申报啊，啊，因为伊当年都无其他的这个赠与，国税局将代缴的500万的卡费看作赠与，扣除当年都的244万赠与税免税额。以10%的税率计算，还要补定25万6，并且另外个爱有这个罚款。所以哦，咱伫遮提醒好朋友哦，不止信用卡费，父母如果出钱替囡仔行其他贷款，那是债务，也可能涉及着赠与税。那贷上的金额加上当年度其他的赠与，合计超过赠与税免税额244万，你得爱依法办理申报，以免事后被查到，不但爱补税，阁有可能面临着处罚。这点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大家一定爱多多注意。电话955的朋友，麻烦你老师要咱的活动，你会当继续卡电话哈，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来听歌哈，我先接电话，听友了，你好。
1: 今天你好，谢谢你。
0: 阿顺，今天你有听到啊？对不对？
1: 有准啦，好 ，OK。啊，我昨日有啊，食个最好的阿妈，听到歌听得真欢喜。
0: 哦，安尼，继续哈，继续拍片，身体健康，好，
1: 谢谢你哦，
0: 好，
1: 拜拜，
0: 客气，拜拜。来，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听的是爱你的理由。

现在咱来进攻个足侪好朋友，只要你有吃到咱的产品，就像头拄仔迄个大姐咧讲诶，啊，长期安尼食吼，身体拢足健康，真满意。开始有影啦，为什么咱的产品都是干那这三项俩嘛吼？三少做了精一盒，一盒两千，早暗各食一粒，规身躯甲你顾条条啊，唔免阁想过去。关心的把周围等啊，大妈瓶瓶罐罐过落行，咱早暗一粒，都甲你顾甲精气神八足，好食好困好棒，每个交流啊，和大家身体健康，欢迎好，工作效率好，啊，每一个好朋友嘛，充满了自信甲快乐。啊，三焦钙骨瘤在美国进口的吼，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过去粉的水的鼎喷的抹的大雾雾一百点汤，即慢慢啦。有咱的三焦钙骨瘤，和咱会当行动力，真正足骨瘤啊，行路有力，袂软卡，袂跋倒。因为咱的钙是酸哦钙。啊，七十瓦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佮有加强 D 三，互你的肌肉较袂流失，袂安尼年岁愈来愈侪吼，哇，脚力愈来愈嫩，啊，自然呢，唔免烦恼一个骨质的流失、钙质的流失，也免烦恼肌肉的流失，所以你较免烦恼讲啊。肌消症，对不对？袂软卡袂跋倒，大家加食养颈健康。啊，咱阁有葡萄糖安定骨软骨关键力，拢甲咱顾噶。骨溜骨溜哦，啊，三焦山苦瓜，互咱循环好，代谢好，互咱唔免一日干。听医生咧讲，哦，你爱注意哦，无那憋气塌地足麻烦哦，你唔免有这顾虑啊，哈，体质得到改善，枪在家外靠，枪在暗困，啊，枪在有当时啊，水食了伤少，该有正确的生活方式，食食爱食好着，啊，咱的三焦山苦瓜嘛，比较进口的哈。一罐1500块，吃一个月。咱除了山苦瓜有效成分，咱更加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够稀油，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连碰扑啊嘛，给你过来哦。三行做回家，万无一失。以上是广告。来，今天有人给我点这首《那个人就是我》。到底欣赏。

新北市随风区伫今仔日下晡放学时间，传出学生摕剪刀伤人的事件。一个14岁国三少年艺术，甲着同学校17岁高三的学长发生口角，双方面先伫公车顶发生一个争执，下杀啊，落车了后冲突持续的升官。啊，结果这个14岁国三的学生一时情绪失控，竟然摕路边店家的剪刀，拄向着这个高三的学长的颔棍，结果造成着对方严重的一个受伤，现场大量出血，甚至都失去着呼吸心跳。警消得报了后，紧急赶到现场，发现17岁少年倒地不起，颔棍有明显拄烫过伤痕，当时已经失去生命现象。救护人员马上急救，阁将人送去家人的中家病院抢救。家人中家病院表示，病院接到通报，马上启动着外伤急救小组，有着急诊外科麻醉，护理团队共同抢救。经过着心肺复苏术积极的处理，患者已经恢复心跳，即马血压稳定，生命现象恢复，有着一个胸腔血管外科医师进行手术。案发时间在下晡4:15左右，行凶的少年当时主动报警，甲警方表示讲，家己也刀倒，拄伤着一个同学，并且要求自首。落尾又着警方带去随风派出所投案，警方也随时封锁现场采证，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完整。一个过程，初步调查14岁少年囡仔甲17岁国三甲高三是刚好无同年级，而且学生两人放学了后，于是坐公车回去厝，过程当中先发生口角。双方面落车，又搁伫随风平行街一带爆发着冲突，学弟于是摕路边饮料店。一点加加刀，为着学长的颔棍，甲拄者乱烫烫过，造成2公分乘3公分的穿刺伤。学弟到案了后，甲警方表示，过去曾经几落摆被这个学长甲踢笑、欺负，今仔日阁因为语言的冲突爆发着争执，可以情绪失控，所以也点加加刀甲攻击，并且向警方发出学长甲我霸凌。学校表示，双方面并无熟悉，但是学弟所讲的当期被霸凌，即马只是涉案少年单方面的讲法，是毋是确实有当期霸凌的现象，也阁有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警方会调阅着公车案发地点周边的监视器，厘清双方面过去是毋是曾经冤仇有冲突，啊，阁有今仔日公车顶的争执内容甲案发的经过。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学校知影这个事件了后，马上掌握相关学生的状况，也派员去病院关心伤者甲家属。目前事件原因甲详细经过，也阁由着警方伫咧调查厘清。学校是表示，14岁少年今仔日伫学校表现得正常啊，无发现什么异状。目前这个14岁少年已经由着警方带回侦办，后续警方会依照现场的采证、监视器、画面相方面的讲法厘清案情，并且依照刑法甲少年事件处理法相关的规定来办理。真正是吼，予咱感觉嘛，足莫名其妙嘞吼。啊，国三甲高三同学校的这个，这个囡仔啊，有这种状况，实在嘛是安尼，感觉真奇怪啦吼。啊，不过即马调查之中，咱也不予置评，因为咱无了解详细的原因。不过到底是什么状况？有最新的消息。
咱这个来家好朋友做报告，而且咱嘛是要呼吁着家长，我囡仔那是回来有讲吼，伫学校什么款的状况，咱来去甲关心一下，看免到时阵哦，冲动之下，啊那想啊发生这种案件，这真正是吼、哦，真可怕。希望大家爱关心着咱的囡仔哦，了解着因学校的状况相处。同学之间有什么问题，咱一定爱关心，避免有这种不幸的代志事故来产生。

来，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就是你会卡些大哥大姐吼，顶热不合。我当时啊，被他们处理。出国去讨啊，像今仔日我拄到一个阿桑吼，伊就咧甲我讲，伊讲，哎，不啊，我还听阮朋友讲，你伫当时要出国安尼啊，我阿弟要去吗？无你还知？伊讲无，我无当然去，我是安怎？伊讲吼，我惊热啊，惊寒，身体袂堪接。我讲安尼吼，阿无你赶紧食阮的产品呐、啊。伊讲要食啥？啊，钙护，我讲哎、欸、啦，你食一个月、两个月了，你就身体加怎用啊？啊，结果伊讲哦，问因朋友、因朋友嘛讲，有啊，人阮拢有咧食，所以哎，暗有卡电话来甲我咨询。啊，某位朋友讲，哎呦，不啊，咱出去吼，啊，想要对人去佚佗啊，惊袂久，惊袂远，枪啊红弹会足歹势啊，啊，爬楼梯。足吃力咧，啊，苦了白开嘛，真吃力啊！这是要哪出国啊？我赶紧的啦吼，卖讲出国啊！敢那在咱台湾本岛啊，你哪有这种现象啊？你嘛是得爱赶紧保养啊！吃什么啊？吃着了正一号配合着三焦钙骨瘤啊，相辅相成，健康一百分。大家咧听直播，你拢无咧认真，赶紧吃量，早吃身体够好啦。哦啊、所以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家己的身体靠家己来照顾。啊，卖一日干唔敢那讲，哎呦，不啊！啊，食你的产品一个月一万足贵呢。哇，你半当卖差不多7000呢，对不对？啊，你也当参考看卖。啊，所以家己的人生，家己来决定。啊，上个重要讲真的啦，咱人就是爱安那，咱人就是爱健康啊。哇咧啊，哇咧爱健康啊，健康，咱的这个人生唔只会失败，唔只会轻松，对不对？所以，保持家己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唔免等个变好个啦。只要那做会搞，你即马赶紧身体搞好，啊，以后你就知影，一个月升过老板的话了，对不对？啊，咱的产品量早食，赶紧食。好的，每一个好朋友，用行个健康，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

这是孟汉信，人讲孟昌吼是汉信发明的啦，是有人安尼讲啊，是毋是真的啊？我感觉那想无一个真正的答案啊，但是哦，真正足侪人怕孟昌，就看你以孟昌的心态啦。譬如讲，像足侪老大人啊，伊迄个十块的、一块的。啊，伊迄个无钱诶，吼、哦、啊，大家动动脑诶，伊较少诶，啊，到一日啊，伊差不多一两点钟，迄无所谓啦。啊，但是如果你嘛冲啦，伊迄个足大足大，有当时啊，真正有当时啊，真美吼，得家己诶事业，家己诶即个财产输了了啊，所以那是五六五六还好啦吼，啊，唔通咧跋脚跋甲伤过袂，身体也无好，坐伤久。嘛，真容易身体出状况，所以有时间啊，咱就是安排家己爱有运动的习惯啊，而且也希望唔通坐伤久，看电视嘛，同款啦吼。你看电视五六集嘛，不要紧，啊，唔过规工拢伫啊，含电视咧烧伤，安尼对身体嘛是唔好，大家爱细腻吼，好好啊安排咱的这个活动，咱的这个生活。相信讲吼，你会发现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是花的故乡，有珍贵的文化资产，阁有真多好耍的观光工厂，甲好食的特产。欢迎大家利用中秋假期，小少来彰化佚佗，做伙来体会彰化的好山好水。惠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中秋节快乐！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马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邓丽君给咱唱的《我只在乎你》，欢迎和平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关是文雅陪伴的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柳，三角山口龟继续赞助提供。严禁直播支出，有诈骗集团以着非法投资公司的名义骗讲企业行业零，那新科技公司即将要上柜，保证股票大起好赚。诈骗一个当牛投资九千几万，警方今年四月去替五名车手了后，查出疑人徐乃麟一个朋友 Vivi 当主席，疑似是主嫌之一。负责指挥车手调度人头靠座，将去替一个姓邓的女子告案，台北地检署复讯了后，依照早起罪，和这个姓邓的女子1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邓主席曾经甲女子杨江勇提供这个大家跋筊的场所，啊，得抽头金额。啊、来的无理，啊！检方依照着自从赌博罪起诉两个人，法院判决两个人6个月有期徒刑，会当有可罚金，犯罪所得共440万没收。当主席过去的法律事务所工作的时阵，也曾经有侵占客户款项，甲着丁姓业者江美琪合开公司期间，又过伊着公司登记缴规费为理由诈财，多次被检警约谈告案。检警长啊，2024年到2025年间，一个董事长娘吼，误信着诈骗集团投放的广告，诈骗集团建议伊将这个公司增建非常的好，保证上柜了后股票会大起，被害人信以为真的陆续出资9000几万，这款项汇入五名车手的口座，后来发现投资公司的电话变成空号，才发现是一场的骗局。检警在昨昏受办区提专案，关键角色这个邓主席，另外区提着提供金融口座和诈骗集团使用的姓苏的男子告案。姓苏的男子被检方以10万块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咱伫遮特别来报告着这个消息吼，最主要希望大家交友爱细腻，再一次要甲好朋友讲，为什么你会被骗？总共一句，一个贪利啦吼，啊，人甲你。高母讲：“哦，我这要上贵啊，要上市啊！即马赶紧投资，偌好赚，都偌好赚。你有9000万的这个资产呐？为什么阁很好骗呢？嘛想拢无呢？哈！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小心小心，做任何的投资，你一定爱了解哦清楚，无清楚唔免惊歹势，一定爱去问哦好，问哦清。啊，你也唔知道要问什么人，啊你。”就去甲警察问，安尼就对啊啦吼，去派出所。相信讲你一定较唔免到时阵去用骗去，足重要。一通电话会当救命，嘛会当救你的资产哦。安排这首歌曲，爱的人生无后悔。

0: 本来迄脚拢袂行，
1: 脚拢袂行，是安怎啦？拢无力咯？
0: 无力啦，晓啊？
1: 哦，啊你几岁啊？今年几岁啊？
0: 我今年五十五。
1: 五十五，哦，啊是安怎遐紧都袂行？
0: 无啦，啊，工课哦，你做我那做得忝啊？
1: 哦，做了过头去就对了啦，身体无好。
0: 哎，啊，我那做了，我那。趁
1: 讲
0: 我
1: 听嘛安尼
0: 啦，
1: 哦吼吼，啊，即马有改善啊，就对啦吼，安尼恭喜啦，啊，姚先生
2: 嘿，
1: 来，咱即马先进广告嘿，来，
2: 我改买迄个单脚盖骨钉吼，
1: 是，
2: 买第二罐再第二罐
1: 啦，
2: 啊，迄个单脚迄落，
1: 做得精，
2: 做得精一号吼，
1: 是，
2: 这边算第四期啊，加三期啊过啊，
1: 安尼吼，
2: 嗯，啊，做得精的只吼，
1: 嗯，
2: 精神真好。
1: 好，
2: 打这个精神好吼，有解答啦，这个解答，
1: 恭喜恭喜！
2: 啊，迄个我较早吼，
1: 嗯，
2: 食啥物，为什么力啦？
1: 嘿嘿，
2: 啊，食足侪种的迄种钙片啦，
1: 吼，挂骨头挂关节的就对，嘿，
2: 效果较无像这较好啊，
1: 吼，无像咱的钙骨瘤遐好就对啦。
2: 我食出来算，三少钙骨瘤吼，第一罐都感觉啊，
1: 哦，有感觉啊，
2: 我多运动我动啊，尔，
1: 安尼哦，
2: 嗯。
1: 啊，用暗时啊运动就对啦。
2: 我都十点休困啦。
1: 好好好，安尼足感谢你。
2: 嗯嗯。时间一点钟啊。
1: 安尼吼，好。安尼身体够用，啊，继续保养啦
2: 哈。
1: 谢谢谢谢，真感恩。来，亲爱好朋友，真好，拢甲咱道小报道分享吼，这当救人，这真正功德一盏哦。有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电话卡好通，大家都嘛足健康哦。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放盘。

0: 什么呀、啊？诶、
1: 欸，烤鸡，烤鸡迄个，
0: 烤鸡哦，迄、那個、一粒一粒要加强食两粒两粒。
1: 哦，安尼哦，
0: 嘿，
1: 啊，拢做伙食吼，
0: 做伙食就会使，
1: 啊，一号的做伙食拢会使，
0: 嘿，拢会使，拢会使。
1: 哦，啊，食咧胃袂艰苦吼，
0: 袂、
1: 哦、
0: 啦。
1: 哦、
0: 你若胃无好，你就食饭后食；胃若袂歹，像我食饭前食拢会使啊。
1: 哦哦，好，
0: 嘿，不要紧哈。
1: 啊，麻烦有是大家甲报讲，迄个二号的甲三号的该食几粒？人咧问我，我拢袂晓讲诶。
0: 哦哦哦，好，安尼清楚啊哈。
1: 嘿，伊敢那，你有听你讲食一号的两粒，啊，因就讲。啊，其他拢无讲，啊，因
0: 安尼哦，
1: 那唔知，啊，问我我嘛唔知啊。
0: 好，好，安尼我较去详细讲者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平安呐，阿姐，
1: 好，
0: 中秋节快乐哦，哈。
1: 好，快乐，
0: 好，平安，平安，再见，好。来，亲爱的好朋友，吃法不清楚不了解，随时都会当卡电话，0800-55-99。0800-55-9988，唔知什么时阵开始，中秋节大家拢要烤肉，明仔载你有烤肉无？阮兜的人有甲招讲吼，啊，都无你款款煮煮的，我讲我上麻烦啦啦，啊，无安尼啦，咱来外口食，啊，所以餐厅定定的，安尼较轻松，所以阮一件吼，差不多八九月有那边来。啊，不过也不一定爱烤肉啊，对不对？中秋节烤肉，说真的啦，是这样，温啊，真趣味啦。啊，但是肉香料越香越吃，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哦。所以咱在这儿特别跟好朋友提醒，肉类的高温长时间下去煮，下去烘，可能会产生到异环胺，就是 HCA 加的多环芳香精 PAH 这些物件。尤其肉品啊，超火烧，尤其大量地入碳火产生浓烟，拢有可能会影响健康。所以想要安心享受着烤肉，有七件代志，希望一定爱注意。第一就是肉品拄着高温，可能就会产生拄啊咱讲的吼，一种异环胺加着多环芳香精。其中这个异环胺主要跟着肉中的氨基酸糖跟基酸这些成分的高温发生化学反应有关，啊，那是多环芳香精是跟着油脂肉接地的高温火完了后产生的浓烟密切相关，烟雾之中部分的物质可能重新附着在肉片的表面，所以呢，咱咧煮这个煮食的时阵啊，温度愈高，时间愈长，尤其出现超火烧、碳化现象，相关的物件通常吼有害物质愈侪，尽量卖行家呢啦吼。啊，部分的研究甲着统合分析发现，那是摄取上侪肉类高温煮食所产生的致癌性的物质，可能使着致癌的风险几率提升。所以烘肉的时阵，如果肉片表面已经超过大碳化，直接就甲切掉卖食，唔通为着无要浪费，硬甲食落去到底，真正真无好。啊，佮有的是油脂滴落去碳火，肉超火烧，因这这损害着健康哦，吼。烘肉的时阵，常见的外面就是肉汁油脂滴滴即个火炭，瞬间大量的烟雾。啊，咱提醒好朋友，即个烟雾可能就是有即个异环胺，吼。啊，肉尾那个附着等于肉片表面，当然无好啊。所以除了片面和肉。直接长时间接触的火焰，也会当尽量减少油脂大量滴入去碳火。譬如选择较正的肉片，适度去除多余的油脂，或者是片面肉汁滴落了后，长时间搁伫遐烘。也搁有就是烘肉场所保持着良好的通风，尽量甲烟排出去。 啊，个有的是肉片食啊，这个食，安尼当远离着习惯性的疾病。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尤其是食肉。一定要充分加这片边，因为吼，尤其猪肉吼，那是安尼无够熟，真有可能会致病。另外就是丝肉加蒜头、洋葱、胡椒，有降低有害物质的形成。含嘛以前爱生丝肉，对不对？不只会当好肉片。

注意。另外，有一个禁忌，就是目前主要来自食品化学个条组织研究，袂当因为加这个烹料吼，落去食物直接当作防癌的食物。这个烹料是有降低有害物质的一种方式而已。啊，烘肉的人吸入烟雾上侪风险也足悬，所以爱伫通风的所在。啊，烤肉卖干那食肉，最重要就是配青菜，营养较平衡。你像外国人啊、韩国人，因咧食烤肉拢有食青菜，建议尽量吼爱加食一寡青菜，配生菜呀、啊，配青椒啊，吼。大冬啊，甲着高类番麦做火食，增加着膳食纤维，甲着营养的密度，也会当好规顿，卖过多集中伫肉类高油脂的食物。烤肉你会当食，但是不妨对着食材搭配以及煮的方式有一寡调整，安尼营养平衡，也会当减少一顿食伤侪油脂甲加工食品。足侪人大概那是咧烤肉，就是肉啦、烟尘啦、甜不辣啦。哦，希望你会当烘一寡即个蔬菜，还是搭配蔬菜来食，袂歹。另外，卖食上咸，那当的话用柠檬汁来调味，也是比较比较安全健康的做法。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好朋友来听一首《思念的日子》，张秀清、吴兆邦唱的歌曲。

0: 是咧讲吼，啊，问看你食偌久啊啦？
1: 哦，头啊，头啊，我甲你讲，迄阵敢那那疼，伊较早有伤，迄拢压起来吼，哦，足疼啦。
0: 好好，
1: 啊，你叫我去注射，注射疼啦，啊，我是讲。唔免，我啊甲忍耐好过。哦，安尼啊。我有啦，我老实甲你讲，我迄几日啊，怎啊无甲食啦？
0: 嘿嘿。
1: 啊，甲咱甲即卖哦，我搁来甲食试验看卖啊咧。
0: 嘿。
1: 哦，啊，搁袂啊了，好，反应起来哦，迄脚弯啊吼。
0: 嘿。
1: 会安尼白白，啊，搁惊到下面软脚吼。
0: 嗯。
1: 啊，即卖搁袂啊了。
0: 安尼，你差不多食偌久的？有感觉袂歹啊？
1: 我食。食半罐
0: 尔，半罐尔，吼吼。
1: 再甲算，还阁我那八十几粒。
0: 安尼哦，哦，安尼食半罐我，啊，都加足轻松的呀，吼。
1: 嘿嘿。
0: 吼，你是住伫赤洞遐？
1: 有啦有啦。
0: 宝莲吼。
1: 嘿啦嘿啦。
0: 吼，安尼有信心嘛啦？
1: 嘿，啊，我就是一直想讲吼，甲你问无，我就干那食暗时尔。
0: 吼。
1: 干那暗顿，我就小可有感应啦。
0: 好
1: 啊。啊，我才想想讲，我下早有阁加食一顿啦。唔知咧，甲你问讲，啊，是毋是安尼爱食早暗对啦吼？
0: 尽量是爱食早暗，咱基本的保养，啊，你若讲吼，佫较严重了，爱食三粒三粒呢。
1: 哦。
0: 嘿，啊，你较早是安那受伤啊？
1: 我这退化啦吼。
0: 退化吼。
1: 啊，甲过迄个正脚吼跛落吼，
0: 有过。
1: 靠着啦，乌天因为啦，
0: 安尼吼，
1: 嗯，
0: 好啦，安尼继续好好啊保养哈。
1: 嘿，安尼我只食咖哩，那你怎？
0: 来又带下个妹，可以可以啦，谢谢啦哈。啊，咱有食都有惊起呀嘛哈，啊都有感觉，啊希望大家会记得食好到小补，功德积攒哦。以上是广告。现在来听《月头看自己》

这是诸葛亮啊所甲咱演唱的歌曲哈，真好听的一首歌。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吼，真正这个诈骗，有当时你拢会想讲，我哪有可能去哄骗？啊，我也无钱要哄骗啊哪？啊，实际上真歹讲，你毋知。诈骗集团计冒着政府机关，啊，搁有刑警甲着检察官连环设局，和台北市一个姓林的女子深深相信家己涉入到17件的案件，诈骗集团要求伊逐工透过咱传这个家己翕的相片、汇报定位，啊个伊着视讯，要求伊出售着股票、差金流，最后更加佮佮加工吼，佮银行骗讲要买车，去银行领124万，银行的行员发现怪怪，报警，好加在即时拿走着这个款项。内湖警分局表示，日前涉嫌的女子先接到自称资讯安全署人员的来电，对方讲伊的个资外泄，身份被人冒用，啊，新办着即个什么信卡、预付卡，随后以涉及的刑案为理由呢，甲电话阁转互一个自称刑代侦查组的男子。给警察哥甲姓林的女子讲，伊不止被冒名申办电信服务，名下阁被开设银行口子，已经涉及着17件伊这个案件，被列为嫌疑人。为着要让姓林的女子相信真正被警方调查，对方要求伊逐天透过来传送相片甲着所在的位置，掌握着伊的行动。诈骗集团继续演戏哦，提供另外一个自称地检署检察官的那也口子，给检察官依着调查案件，确认着资金的流向为理由，该视讯，佮要求伊出售持有的股票，等股票交挂款入手，佮指示伊去银行领几领现金。为着想骗银行关怀，对方事先甲姓林的女子讲，那银行行员甲你问领钱要创啥，你就甲讲要买车。姓林的女子真正依照指示去银行，准备要领124万。行员发现大额提款原因有疑，赶紧通报内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啊，所长呢，马上带着员警去现场了解，认为诈骗集团要求提供自拍啦、定位啦、财产变现，这是要控制被害人的行动甲资产。警方当场甲伊说明着诈骗的手法，这个妇人人却讲哟，有影呢。我真正去用骗去啊，好加在买啊，这个124万无去哦退去。所以咱伫遮哦，希望听众朋友。迄个检察官也好啦，刑事也好啦，无人咧用来要甲你办案呢，要甲你讲安怎？反正接到迄都是骗人的啦。啊，你若会惊，会惊你就直接找警察，自然的一通电话，啊，是你找一个警察，这真正的会当救命。吼，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爱小心，爱注意。到底欣赏的是石头心。

0: 有需要。
1: 我只好讲，我真正。我安尼变一个暗会喘哦，啊喘我头先想咧烦恼，甲妈妈你写，你会砍一杯啦。
0: 欸，我你讲，你爱加减嘛吼，加减嘛个身体另外，你会当去学做气功。
1: 学做气功哦。
0: 会向迄个呼吸吼，正确用迄个巴肚呼吸的话，
1: 慢慢来训练。我是讲哦，一个先生话讲，讲迄个像你得吸气，啊吐气。我拄做过瑜伽啦。
0: 哦，安尼哦。嘿，
1: 我那时候讲吸气，啊真正哦，哦当下跳一下啊就好啊，就可以行。
0: 哦，差掉啦。
1: 啊，真正行了，啊，不过小看这两样脚腿腿。
0: 啊，因为较无咧行，加减啊腿腿。哦，小看进一下脚的，啊，就三天继续食啦，哈。
1: 嘿，我来讲把你说说啦，好哩。啊，唔呀，我要请问你一首歌哦。
2: 好好，就边听。
0: 嘿，来进攻个。
2: 就是啊，该国就一号跟二号啊，
0: 嘿，两样一起吃。
2: 好啊，我就讲有感觉了，吃没有？大概没有半个，大概半个月左右啊。
0: 是，
2: 因为我讲能够也有啊，已经都好了呢。
0: 啊，两个月左右，大行拢好啊。
2: 肋骨断的部分啊，还有颈。要带那个脖子、
0: 颈椎、
2: 脖子、颈椎，嘿，那个颈椎有跟他我转不等啊，
0: 安尼哦，
2: 嘿，裂痕安尼啦，
0: 哦，有别离的掉啊啦，
2: 哎呀，我不行哎，
0: 好，啊，结果食两个月起码拢好啊，
2: 哎，我起码拢好，我起码整天拢无大，啊，个我囡仔个买车好啊塞啊，
0: 哦。现在那个颈圈不用用，还可以开车就对了。是啊，
2: 哦，
0: 所
2: 以我想还是跟大家分享。嗯，
0: 真的哦，就是怕你不吃，吃了就晓得哈。
2: 真的是有好效果呢，真的是，谢谢。
0: 好，谢谢你，两样一起吃哈。啊，吃好到小宝，感谢你哈。
2: 有啊，
0: 谢谢谢谢。亲爱的好朋友，听到哈，吃好到小宝，讲到。一站，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把咱的身体顾好，需要咱的产品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讲真的吼，咱台湾有240万的人腰子歹去，啊，台湾洗身全世界第一名，所以哦，有当时啊，真正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对着咱家己的腰子。确实有影，你爱照顾好吼。台湾慢性腰子病患者至少240万人，洗身人口已经突破9.7万人。所以啊，除了少数足凶猛的急性心损伤以外，大部分慢性心衰竭往往是腰子遭受着20年至30年的迫害，较进入着洗肾的阶段。啊，洗肾患者错误行为，譬如食较咸的袂啊紧啦，加啉寡水就好啦。外口便所垃圾无啊，浸袂浸袂，转去较尿尿啦，这拢是唔对的。所以啊，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慢性的心疾病，不是袂当治疗，是发现上晚治疗袂好。所以哈、这个翁英雄医师，伊列出了着25年，伊的经验要甲好朋友分享。真正哦，工作上无用，啊无用刷卡去抽血，一拖再拖，造成着心衰竭，未付治疗最大的原因。第二就是长期忽略失眠甲腰肌功能的异常，啊，看我困的无啥要紧，等个症状严重，腰肌功能已经严重下降。第三名就是健检红利，当年都有，目前即马无感觉，所以阁继续观察。其实慢性心病早期时常无明显的症状，尿蛋蛋白啦、血清、肌酐酸啦，吼，加的这个检查，有当时啊提早信号，卖乌白好的。啊，第四名就是吼，食较咸淡薄啊，要紧啦，这个盐分食伤侪，唔是加啉几杯水就会当抵消。啊，这个高钠饮食会增加血压，也增加腰肌处理钠。以及的负担，另外就是哈手摇饮，为朋友讲有啦，我拢嘛是食饮料，阿黑嘛是算水，歹势哈。高糖的饮料容易增加热量，甲糖分的摄取，长期也可能帮助这个症状肥胖代谢异常，甲着高尿酸血症。啊，来就是外口便所无爱走，你咪要长期较起，迄嘛袂使。有时阵加减啊，摄的无啥要紧啦，但是长期像啊，伫遐咧摄尿哦，排尿困难、反复尿路感染，爱找出真正的原因。啊，搁有就是。足侪人食止疼药啊，头壳疼都食一粒，以后药剂买生伤。啊，哥就是，长期高血压、高血糖，会持续伤害药剂血管。控制血压、血糖是保护药剂功能重要的关键哈。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医生若有开药啊，互你食，你唔忙自作聪明食来停嘞哈，绝对唔通。啊，另外就是为人会去食一寡中药啦，还是避风啦。有当时啊，无奈食出问题。啊，嘛有人习惯讲哦，啉水一直走便所，所以唔免上啉排泄，唔是安尼哈。如果你长期欠水，地啉无够，不止代谢变慢，有可能会造成感染、结石，还是心坏。所以这些坏习惯该改的要改，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家己的身体家己的照顾好，这是非常之重要。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 0800559988

0: 时间的关系，咱下暗的节目进行到这个一段落。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中秋节快乐哦。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的切的切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听人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出去接的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瞬间客来这是小号在球馆客。好，朋友，点歌就时间开起，看很多可能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229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2296666。这段是高雄刷，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我跟几个空七手机啊，加0707-2296666，0707-2296666。喂，哥仔。喂，你好，电信过来。
1: 今天那个淡水乱情。
0: 淡水乱情啊。
1: 嗯。
0: 淡水乱情。王中平的对吧？哈，好 ，OK 哈。
1: 嗯。
0: 好，拜拜。喂，哥仔。喂，哥仔。
2: 喂，
0: 拜拜。喂，电信过来。
2: 对
0: ，好 ，OK， 好，
2: 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我还有张，
3: 阿达，
0: 有上什么歌曲？
3: 你
0: 讲，
3: 这个欢喜的啊！
0: 我讲啊，等于拜望，我阿妈做鸡，那是拜望，等于做鸡啊，等于拜拜，所以请假。
3: 嗯，
0: 爱早早来起来，等于拜拜，所以就请假安尼。
3: 有，
0: 嗯。好，我听先讲来。
3: 有几几挂？
0: 伊个
3: 几天呐、啊？
0: 嘿，一天内啦吼。
3: 有啦。
0: 五七诸葛，
3: 五七诸葛，
0: 五七诸葛，五七地瓜。
3: 有
0: 的。OK 哈 ，OK 好，拜拜。拜个赞。
4: 拜个赞。
0: 哎，李平姐，听先讲来。
4: 这个安怎啊？
0: 我要个人，我唱起哦，呵呵 ，OK， 好好，拜拜。歌点完了，先讲不过，为什么讲点完了？有一首歌，人点三品，谁点歌？意难忘蔡琴的，哈、哦，在王中平的《淡水恋情》，对对对，夫妻之歌加上咱的连接听下迄、那个，个人分五首，五首歌都完了满了啦，哈、哦，呵，无点的，但四点才过来，拍摄哈。

健康来照不？来大哭，嘿嘿，除了看起来体格较无啊水以外，哈，其实伤过大哭会增加着掉癌的风险。因为即马食食的习惯，感觉才无同哈，生活习惯嘛，感觉才无同，所以现代人大哭问题介多。而且无行动都影响到咱的健康，有人讲讲啊，无啦，还好啦，你肥肥啊，歹看安尼，啊，无得肥肥啊，过嘴过嘴，歹势吼。大哭呢，伤过大哭的人吼，得糖尿病，得高血压，得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危险性较高。另外，美国的研究讲，大哭个增加的癌症的风险，特别是啥呢？食道癌、尿道癌、胰脏癌、大肠直肠癌、胆囊癌、淋癌、子宫内膜癌、肾脏癌、甲状腺癌跟胆道癌。人大哭造成啥呢？胰岛素的抗阻跟高胰岛素血症，会让人的葡萄糖的代谢呢较无正常，引起的啥大肠癌。根据加拿大研究表示，男性20岁以后，体重若增加21公斤，就大肠直肠癌的危险性比一般体重较稳定的人低60%。这几年来呢，食道癌细胞的形态哈，转变成呢腺细胞癌为主，所以愈来愈侪患者是何啥呢？胃食道逆流来诱发的，或者是大哭引起的细胞分泌激素，可能身体产生一挂发炎的现象。所以造成大哭的人，伫食道细胞癌风险比正常人更加高。另外呢，天经了妇女朋友呢，伤过大哭，会有当中的雌激素浓度升高，会引起啥呢？诱发乳癌产生。那是减10公斤，不过大哭起来，脸癌发生几率是减偌济？你敢知啊？50%。根据研究呢，男性身体吼，伊的迄、那个质量哈指数呢增加过单位，但食道癌方向增加十厘，甲状腺癌的增加33%，啊大肠癌、肝癌啦、腰肌癌嘛吼，一肾脏癌增加24%。啊那女性比如 BMI 呢增加过单位呢，子宫内膜癌跟胆囊癌增加59%，食道癌51%，肾脏癌34%。所以根据各方面的研究的话，讲大哭不是一件好事哈。你若是控制着正常的体重，是不是得使减少的癌症发生的几率？控制体重呢，

0: 进攻课。
1: 好汤头哦，我来讲，我搁开发一个菜，我感觉袂歹。
2: 哦，什么菜？单讲讲一个。
1: 就是吼、咱姜丝，吼、啊，先来劈一个，啊，你反正就是新香料先劈一个，料迄个菇。
2: 欠芳啦。
1: 嘿，菇无，你要淋什么菇拢可以。啊，你来个辣辣的，啊，你要倒挂好汤头来。啊，你的调味你感觉 OK， 高蘸头落来。哦，倒一点仔豆油哦，你无豆油嘛无要紧啦，到蘸头一个哈烤汤头就好啊。但是豆油伊会搁更入味啊，较乌一点啊。
2: 诶，特色啦。
1: 嘿，特色啊嘛，像迄多啊，
2: 靠一个豆油香啦，
1: 给它入味一点。
2: 豆油的经过你起过，靠一个豆油香啦。
1: 你一点我那做好煮，嘿。
2: 我做好讲。
1: 你的说的一口好菜，
2: 好菜对、
1: 然后加一点点糖，
2: 对。
1: 哇，真正好食。
2: 哎、你高雄
1: 个人一条啦，反正喝汤头嘞，都要像个贵个味道拢
2: 提味啊，提味很棒，整个提味上。喝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起啊汤起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嘞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变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喝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哥，
1: 郭导，我是西城的师傅啦。
2: 哦，真的哦。
1: 啊，我爸爸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中餐师傅，而且我从小，就是比较对好吃方面比较敏感嘛。
2: 哦，对喝酱比较偏好。
1: 好，方我给我自己的感觉说，盐味哦更呈现。
2: 对哈、
1: 哦。你那个，本来你平常吃味精哈、哦，我们吃到都是、都是味精味道。
2: 拢比熟。
1: 那、现在嘿，好汤的放下去，那个比我刚煮蛤蟆当归汤啊。
2: 嗯嗯。
1: 就把那个蛤蟆那种香味啊、甜味啊、盐味，嗯、完完全把它呈现的百分之百。
2: 弄个
1: 原来蛤蟆
2: 味，原来鲜美的味道都提出来了。
1: 对，把它本来盐味。重新呈现出来，按泡下加味素吼，就是味素味，
2: 拢有味素看
1: 的，很多盐味素看的。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太棒了，我第一次实在太棒了。
2: 嘿嘿嘿，喝汤头好用不好用吼？你问你煮家大师就知影。今天啊，我一个朋友吼，卖讲这个听众朋友咧讲，包括一个朋友咧做海产的，因咧做迄个日式海产料理的，歹势吼，伊搞讲危机啦。你不知道我哪出去板的啊？我客当不能呢。我想啊，你也记人个食迄个无？咱那板的拢食啥？鱼翅鸡有啊？相信足侪咱山卡好朋友，那鱼翅鸡食只等于脆大甲要死，对不对？你有这个经验无？但是吼、哦，我迄个板的朋友讲，伊个鱼翅鸡本来出去哦，食无够，过来讨，佮兼打包。伊讲吼。真正天然的甘甜开，食得无像味素，干咧起嘴袂嘴，第二嘴大。伊就是人办得吼，味素拢规大包咧下。我这边用火汤头来啖，赞呢！天然的甘甜，佮无像味素安尼，互咱吼高嘴大。伊咧吼本身拢是天然发芽物件，里面欢乐，唔是化发一种甘甜味吼。啊，佮有咱火汤头本身吼，不只是煮鸡啦、煮汤啦、拌菜、拌面。通通都可以，只要煮起来搞好汤头就对啊！而且本身个熟悉的、熟悉的车拢总会使来啉，你物件煮起了拌解就可以，煮起了拌解就可以，凉拌也可以，这温调也可以，伫遮尔好用。天然甘、天然的甜，各三个食物的完美，整个提味提上来。这里好物件一罐500块，那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因为好汤头，咱这上宝之一。专门的做推广，你药房摕好汤头，无算乌鸡来业绩，你做出来人讲要算上诶，所以你若要甲乌鸡来捧场过卖，那些得力用心好汤头，你也直接找乌鸡买，靠算乌鸡来业绩，或者是看咧公司知名乌鸡介绍，或者是咧宝德旺知名乌鸡介绍，安尼靠算乌鸡来业绩，那无其他拢无准算哦吼，所以乌鸡来捧场过卖，现场电工专属来沟通，2244888。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但是你若外县市，还是手机啊，你得要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按咱上班时间靠接哦，我记咱两个时间上很主持现场，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开始随着我记咱本人，其他的来卡公司无得资金保多旺，但是拜托麻烦多来，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止，业绩要做好为止，谢谢多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朋友进来回应真声歌呢，这是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
1: 拜拜，
0: 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你是不是竞争大一波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一波？第一个谁呐？
1: 阿妈姑那鬼鸡呢？
0: 阿妈姑那鬼鸡大一波，
1: 加老加老金嘛？哦、
0: 你加老金大一波就好啊。
1: 哎，啊三地就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就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招大三地，大三边。
1: 加金嘛，足好用。
0: 哦，你丢加金嘛是大会能够有。
1: 哎，嘛大黑娘。
0: 安尼哟。
1: 哎，真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慢紧丢紧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规拢吼惠龙畅通素食起来。那惠龙哥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要7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口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课哈。依兰姐，
1: 好啊，好，
0: 你过来跟我讲一下啦，哦，伊讲足好用，足好用，
1: 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又高哦，哎呦，够好用哦，我拔倒两届呀，迄手吼，去用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吼，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哦，你等下有果啊，有有包吼。打
0: 落
1: 就好
0: 啊！结果
1: 我打你的身体有包哦，火龙果嘿，要是我都打落吼，去按吼，那像迄针咧针安尼哦，迄、个伤痕都给它掉出来呢。
0: 我给你对伤掉出来，
1: 掉迄个伤出来，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有包，你怎样有好呢？安尼
0: 啊，怪够个救死无？
1: 更唔是讲起有起啥拢唔用？
0: 不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个朋友来，佮我退，啊我怎无他打啦，无他打吼，真害啊，真无啊，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内底的肉安尼啦，啊怎啊较紧的？我拉卡去恁公司哦，互迄小姐讲较紧的。拜三甲寄出分来安尼啦，
0: 哟！
1: 哎呦，我唔知道你的火龙果是哎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一箱就算功课。

0: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1: 我是罗清德，
0: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合家平安幸福。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2-6633。
6: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2-6633。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靠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本市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请先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以及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阿嬷的话，这消防是人唱。好，不要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线电话2296666，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2296666，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啊，甲控七控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还个赞。
1: 你走。
0: 来，新闻官。
1: 张总统的望美梦。
0: 望美梦哟。望。
1: 希望你望我望美梦对。
0: 要希望的望嘛哈。
1: 对对，望美梦。
0: 望美梦啊。
1: 望美梦对。
0: 好 ，OK 哈，好好，拜拜。喂，阿仔。
2: 阿姐，我要点歌。
0: 什么歌来？
2: 点林俊杰的《重逢》。
0: 哈？
2: 林俊杰的《重逢》。
0: 哦，重逢啊，好，重逢啊，好。林俊杰嘛，哈。
2: 嘿。
0: 干嘛？林俊杰《重逢》好 ，OK 哈。
2: 嘿，阿姐。
0: 嘿啊。
2: 你啊，下节目，你个公司留偌久？
0: 一般咯，老早找人经济帮人经，爱看状况安那。
2: 我要敲一个，我有代志要请教你啦。
0: 我待给你回电话咧，好啊，好不好？
2: 啊。
0: 我待报关心，给你回电话。
2: 哦，好啦。
0: 那么好 ，OK， 好好好，拜拜。王哥赞。
3: 喂。
0: 嗯，你等先过来。
3: 情人灯。
0: 哈？
3: 帮未切。
0: 哦，情人灯帮未切了哈。
3: 那。
0: 我来吹哈 ，OK， 好好好，拜拜。
3: 拜拜。
0: 情人灯帮煤气了哈，阿雅子，
4: 喂，姐，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嘿，要中秋过来。
4: 烟熏欠一位，
0: 我看看，烟熏欠一位哦。
4: 咱米和汤诶，
0: 欠一位，烟熏谢雷哦。
4: 哈，
0: 烟熏欠一位是谢雷，好。加入也谢嘞谢嘞，有好 ，OK 好。
4: 好的好啊，谢谢。
0: 好 ，OK 好，拜拜。好，谢谢光电话，无点点，明天再来哈。望美望中红，情人灯望美气，个缘分欠一位。我谢谢光电话啦。感情无得行，游子涵，南昌小姑娘歌曲有给人唱。

健康大丈夫。来，今天来讲糖分的问题哈。糖尿病早期有四种标准的症状：食多、啉多、放多、体重颠倒减轻。可是呢，女性朋友有糖尿病，会有一挂算给你警告，提早给你提示，给你提醒一挂身体症状是安那呢？月经失调，下身会痒，下身一直咧感染着念珠菌、甲霉菌，性功能的障碍，甚至有可能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得滴了安那，女性朋友是体重的增加，身躯的毛会愈发愈侪，和毛发增加，还有一挂代谢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未生。所以女性朋友爱提早。必须爱提早检查甲治疗，较袂延误着。女性朋友伫有新的期间啊，出现着妊娠糖尿病，一般生产完了呢，伊血糖就会有正常，但是有60%妊娠糖尿病的患者呢，伫10-20天了，有可能发展作糖尿病。所以你若要得过妊娠糖尿病的，虽然生产完会有正常啊，你食食方面要注意，血糖方面嘛要注意。在咱台湾呢，将近有差不多227万的糖尿病患者，有一半左右拢因为血糖控制无好引起的。你若长期性血糖控制无好，糖化血色素大于8%，第三型的。大细条血管甲神经的病变，有一挂并发症，比如讲尿毒症、尿囊白，阿哥呢，到尾啊靠洗肾。最近吼，咱台湾即几冬啊，一直慢慢啊步入着高龄化社会，食食改变生活，改变啊，着糖尿病人口呢是愈来愈侪吼。你若发现着尿蛋白，包括小便容易起泡，迄放尿泡拢无消失咯。即个建议药剂内科的门诊甲追踪，门诊吼甲追踪检查一下，较要延误治疗，无药剂功能的恶化就袂好啊！吼，来，有一寡呢糖尿病高危险群的原因，你只要有两个以上，我讲的只，你若有两个以上吼，你就3天爱检查一道，筛选一次是不是有糖尿病的问题吼。第一，55岁啊。超过55岁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出来都有人有糖尿病。第三，你不检查过你有是糖尿病前期的人。第四，你的 BMI 指数哈大于2，这是男性的腰围呢超过90公分，女性80公分，超过80公分。第五，你不得过上呢多发性的卵巢症候群。第六。你生囡仔时呢，你囡仔捌超过4公斤，或者是你捌有得过妊娠糖尿病。第七，你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的慢性病。我讲的这7项，你来着2项，你来3天上好检查一道。另外特别跟咱提醒，咱糖尿病患者上好爱遵照医生食药啊控制。平时呢，麻烦一定要定期去病院进行吼，进行着尿液的检查，嘛要足够严格控管着血糖，就会检验着咱的糖化血色素。安尼开始避免着一挂严重的并发症，目睭啊好，脚好，腰子啊好，较袂去恶化去吼。这间特别做一个提醒咯。

0: 进攻个。
1: 因为阮囝是咧做学手的嘛，啊，我较早咧上班吼，三时用七三机咧洗啊。
0: 哦，对啦，无看人较乌黑，还是等你加好啊。
1: 我咧个注意啊，啊，怎样吼，无工过啊？
0: 啊，因。
1: 我伫厝，啊，就是讲，啊，无来个用手洗。我先个用啊，你敢知先用前段时间熬一个。
0: 嘿。啊啊！真嘞。
1: 啊，然后个，刚才那熬那弄啊时阵哦，吼，乌只白就出来。
0: 哦哟，伊个衫裤顶个迄个个，哦哟，迄种乌只白拢出来个。
1: 对。哦，像个真正哦，像个乌目水个安尼。
0: 是不是嘞？你安尼规拢乌目水拢射出来啊？
1: 嘿，我弄啊，真正弄啊，一个一直走出来，一直走出来。啊，我弄啊倒掉。
0: 嘿，
1: 啊，第二个再去熬，啊，再去来洗，哪洗哪切安尼。
0: 嘿嘿
1: 嘿，我讲我妈，你这么歇很多，当不做搞洗衫，那都我。
0: 哦，啊，去洗个清气淡淡，你也看，做乌手的呢，用全个手在来暖的洗起来，用浸的呢。
1: 对啊，
0: 是哦，手洗就好多洗起来，你甲看。
1: 啊，洗个，我洗个衫咧穿哦，佫结足舒服的。
0: 结足打上袂黏，提黏提吼。
1: 对对对。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5公斤装，千3块。

0: 来进攻个，这道这道你大扫除，我们全都是来建立出来的，对啊。
1: 对。
0: 嘿。
1: 啊，洗瓷砖洗加做天气。
0: 瓷砖。
1: 我惊讲，我倒亮晶晶。
0: 哦，用咱这洗瓷砖洗加亮晶晶吼。
1: 系啊。
0: 哦，啊，跟你讲，恁倒搞结婚的哦。
1: 啊，就是迄个装潢拢分加，剩个人个姜来带姜粉。
0: 哦，妙思。啊、我那边有事业感觉风格唔好好，
1: 系啊，喷喷的抓抓的做天气啊，
0: 喷喷抓抓的天气难得嘛吼，
1: 系啊，
0: 哦，一多赞呢，
1: 系啊，
0: 啊个洗多方便，
1: 感恩下，
0: 我用
1: 洗澡卡啊，
0: 哦，洗澡卡洗出来太热
1: 呀，系啊，
0: 哦，你澡卡几年前知道？
1: 上半段呐、啊，上面的，我嘛几年洗一届。
0: 是哦，哎呦，人全都是洗干了，天气等等，
1: 嗯，
0: 超赞的就对了哈。
1: 嗯
2: 人可能全都是人家同人俄勒赞的，以前爱泰路，照开泰路，还是讲吼咱拜拜点分的所在，下分的油温的所在，你只要一杯全都是透过杯温水，吼，你也只要油的物件，你用仙姑水种温度的一头，到底喷灰顶头，那种喷灰黑无，你一家全都是透过家温水，你落去喷，喷喷了呢，你气节就清气啊。啊，那个卡大石哦，你卡几年烫天黑啊？啊，真正无多，你要关节过起去，过一时啊，菜骨无少切节就起来啊。你师傅是真尼轻松，真尼轻巧，你清出来，唔免做出大力，唔免吼切干的腰酸背痛，轻轻松松，可能出来清干的清气当当，不管洗啥洗洗啥洗洗洗头卡，清出来，拢总搞咱全都是人都是。第一环保无多无污染，质量起码的使用，唔免挂手笼，唔免戴口罩。第二，咱洗碗的水呢，排在水管内底个帮清水管。哎，真的啦，一般吼、哦，你若洗油的物件，冲在水内底吼，迄油个卡在你公啊公路顶头呢，迄种即一挂垃圾怎加抓搞下愈来愈济，咱全都是另外呢，洗碗个帮你清水管，哦，这样个帮你清水管。第三呢，伊遐水袂造成咱环境的负担，那可能建立是在一个好的地球、好的环境。这里今年要赚的物件，好洗、好用、搁兼环保。我公斤挣千三块，每两趟上一趟，一组三趟2600。这全都是专门的做推广，要甲伟杰来捧场，个别爱直接找伟杰订产品，靠送伟杰来交接，所以卡来现场，伟杰来主持的时间卡，两个时间伟杰来伫现场主持节目，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卡来现场点讲专线2244888，0720448888，0720448888，一记哦，爱直接找伟杰点讲主文靠生伟杰来业绩，药房全都是无生伟杰来哦，爱直接卡起来，直接找伟杰，安尼就对啊吼，谢谢努力，0720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要讲火龙果的方面呢？你跟我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他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火龙果料哈，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都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所以我轻伤哎。
0: 较伤啊，筋络较伤。
1: 啊。
0: 筋络给较伤的
1: 对
0: 啊。
1: 哎，对，啊都慢慢开。脚步开啊，较开较会开，啊，无我拢会拢定伫啊，拢开袂开。
0: 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行路会较捏的，捏的安尼。
1: 对，
0: 啊，你就要打火龙割了，规拢较轻松。
1: 嘿。
2: 顶个甲你买转来吼。
0: 嗯。
2: 啊，阮朋友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伊腰痛甲拢袂紧张。
0: 嗯。
2: 啊，我同我提一个吼，一个多七袋嘛。
0: 一包来得七袋。
2: 我同我提一包送。
0: 嘿，我就够好诶。
2: 伊就甲我讲啊。我你迄是倒位买哈？我话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讲有就变安怎？伊讲我这个药吼，如果听到拢未震动呢？我好，我阁摕一包你。
0: 你人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医生不听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听得想得啥？咱的火龙果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八，来，医生叫圣功格。药部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进攻个。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敢讲起来？
1: 我一讲那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嘿。嗯。啊，结果我袂行，哎呀，看呀。
0: 哦，迄兄弟咧拜卡，一拜一拜。
1: 拜卡。啊，结果吼，我从个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个打两工。
1: 嘿。
0: 嗯。
1: 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咧。
1: 没关下打你啊。
2: 你刚摔到无？哦，痛到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我们两个，哎，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讲？啊，我做一。去散步，啊，迄个迄个树根加一个绊倒啊！你讲你唔有医生注射，你搁要吼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拢好伊啊！我要当个大神，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都会万金，你知无？啊，叫我人比较大了无，就会万金啦。啊，叫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故乡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啊，但是时我就转打迄个火疗，火迄个迄个火疗科，吼，啊，就有消气安尼啦。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多啊、老几啊，火疗科不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8，2244888，外观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订购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五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到咱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在找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交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来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进步。就只能发觉讲，哎，卖不管食食安怎了哈，是不管食食安怎，是运动啦，是还是讲正常，我都卖管。大家拢知影讲，哎，年龄愈来愈有啊。大部分人吼代谢的较无好，只不过呢，女性朋友吼，伫五十岁左右、四十岁、五十岁遐，因为更年期的关系，也变化比男性较大。那一个要特别注意呢，女性朋友伫更年期的期间失去荷尔蒙的保护了呢，伊就足明显变大颗，所以就是更年期的女性吼，也会像规个本方的大颗呢吼。因为根据做者研究啦吼，女性伫停经了，因为代谢下降，代谢速度较慢，导致大颗大颗几率非常的大，好非常的大。所以我会在讲吼，女性啦大颗高峰期就是更年期，因为女性的卵巢功能因停经衰退啦，体内女性荷尔蒙啊雌激素功能下降啦，所以当然经过代谢的变慢。吼，啊那更年期女性哇啊，等了这个问题变呐哎。减轻体重的方式，其实吼，跟一般人同款啦，也不用什么特别去搞什么飞机什么不一样的。只不过吼，如今年纪女性那边减肥吼，除了食食控制以外吼，较重要是运动。较重要运动，因为你主要是代谢不好嘛。另外呢，女性朋友今年纪要注意一件代志，虽然运动介重要，但是女性朋友伫今年纪骨架啊。关节方面较脆弱哦，所以伫运动方面咧特别细腻，吼、哦，运动当中嘛保护你的关节，保护你的骨头，吼、哦，安尼开始讲用健康的方式，或给你体重，或给你体格较好诶。来，今年纪女性朋友呢，伫运动方面爱注意的几项呢，甲咱做一个报告哈，虾米注意呢？第一，穿人人，穿松松，穿得会舒适些衫，莫底下穿个白白白底吼，米其林，穿好松松，宽宽人人，你运动较好，这第一点。第二呢，爱补充水分，适当补充水分。第三，开始讲你本身血压较无稳定，你得注意运动，爱经得种方面呢，尽量卖伤激烈的。第四，天气在变化当中，比如讲冬天温度较低，你得穿好少；热天你得穿好冷风凉凉，较别着衫。只要注意吼，跟天气有关系要注意。第五呢，你若讲习惯跑步的，关节、脚头骨关节的保护要注意。第六，运动吼，欢欢喜，唔好像哎，我哩是要急嘛啦，哦，熊熊走5000公尺。不用写，不得走走五千，你试看卖啊！吼，所以物件拢是花花时，因为短期间的运动开始，让身体慢慢来适应，佮增加时间佮运动量。第七呢，运动的前后要做热身运动，较袂万一着钻着掉筋的运动伤害。第八项要注意的时阵呢，运动了，爱做一个缓和运动，小散步一下，小动一下。第九，爱好运动当作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压力，是一个习惯。平时嘛，在照盘来做运动，安尼个较好。啊，唔只古等对吧？哈。另外呢，运动方面的选择呢，有一寡建议给人家女性朋友报告哈。你也讲要改善你的新陈代谢，还是要减少的今年经脂肪累积的女性呢？爱经一寡有氧的运动，比如讲跑步。快走，骑卡拉车，游泳。啊，那不要游泳呢？伫水内底散步嘛，可以。即有氧运动呢，也在消耗热量，燃烧脂肪。而且吼，除了做有氧运动以外呢，好嘛，爱做一寡提悬、专心呢、基础代谢力的运动哦，比较一些训练大肌肉的运动也是可以的哈，这嘛拢会使哈。以上呢是跟咱。现在陆先生朋友自己的建议，还是参考咯。

西呀，没人在你的自由了。阿伯，你来怎样呢？我唔知，再去用阿小来，我已经将你卖给伊，骗金马太咯。

七万块，七万块你也讲会出来？阿母，你较早不是讲有了七万块，就会当帮我转吗？那即阵，即阵时机无同哦，一定爱十万块，假用的。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四十万块。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呐。那么真简单，十万块摕来，无十万块你死都袂讲。

0: 中个。
1: 我拢抹是霜尔咧。
2: 我是霜抹到足赞的哈。
1: 很亮啊！
2: 可以开金金箍起来，金箍起来啊哈！
1: 嗯，
2: 漂亮起来啊！
1: 哎，我是说是送我妹妹，伊是讲去做网霜盖好。
2: 盖好哈！
1: 哎，讲网霜擦起来。脸色吼改善很多，他说不会暗沉了。
2: 啊，皮肤继续白，
1: 嗯，
2: 继续干。
1: 我较重一双，伊较重暗。
2: 啊，都好啊，你买一组许多，一人分一罐。
1: 我买两组啊。
2: 系啊，都一人分两罐，两罐。
1: 两组啊。
0: 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新陈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这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让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好咱皮肤呢，不用的暗沉，好咱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百，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就剩公格。

ところ変われば水変わる。体壊すな、風邪ひくな。とっとせよし。

0: 冲过。
1: 你知道早上就晒照日啦，太阳嘛，就射到正面都射来阮的面的。
2: 是哦。
1: 对啊，都啊对面射。啊，阮有一个迄个窗帘呐、啊。嗯。啊，窗帘查无，啊，你出去买物件嘛是拍在你对不？
2: 对。
1: 所以防晒是很需要的。
2: 系啊，你也注意看，等于先拍地的迄吼，伫头壳做工课，看起拢较操劳一点，较成熟啦。
1: 一般的迄个粉底啦吼、啊，你的迄个面霜啦，啊，伊虽然有美白吼，啊，但是伊防晒的效果较无遐好啦。
2: 对对，防晒乳一定爱对咧加。
1: 对啊，啊，你敢那美白呢？你防晒无做吼，啊嘛无效啊。
2: 而且防晒系数无够高嘛无效呢，也是有些有限呐、
1: 啊。哎呀、啊，而且吼、哦，上好的，你的防晒上好的是啊，来当做粉底。
2: 哦，对，像这粉底霜。
1: 起来啊，我粉底无，后尾一罐粉底八百几拢无用。
2: 是啊。
1: 嘿啊，一罐即卖就放喺遐生菇啊无？
2: 直接抹完这就好啊，
1: 吼！
2: 一点二个
1: 啊，你抹粉底吼，你抹粉底霜伊个会容易迄个毛孔阻塞呀、
2: 啊。对啦，抹粉底霜有毛孔阻塞，咱这边
1: 那
2: 是经过测试诶。
1: 啊，你这防晒抹落去，我感觉皮肤就是就感觉吼很光亮呢、欸，
2: 很光亮，很细致
1: 哈，感觉很舒服呢、欸。
2: 袂讲啊油淡淡，
1: 不会啊，
2: 就这防晒就油诶，咱这边啦。
1: 袂油啊，啊，佮感觉迄个很光泽无？啊，伊个光泽毋是油诶光泽哦。
2: 种就素
1: 洗的感觉。反正我感觉上哈，迄、那个皮肤看起来好像蛮好的。我搞完先生讲，哎、欸，你看。抹起袂歹吼，我哪讲袂歹。
2: 抹起不会结足油哈。
1: 系啊。
0: Na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起防晒、保湿、润色三效合一，有效隔绝掉 UVB、UVA 紫外线长短波，保护咱滴日头卡袂又晒掉。重点是乳霜状的剂型，一个清透粉底润色效果。抹去了呢，让咱气色看起来加足油的啦。免化妆嘛是水，那我咧化妆的朋友吼，咱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是咱上盖好润色打底上好的选择。防晒底妆一罐就搞定咯。有咱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让你感觉袂油嘛，袂无爽快。大家一定要来试看麦，一组好用、经济又实惠的防晒隔离乳。我用过很多隔离乳的哈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是我家己本身用过上盖好、上盖好用的。这一罐哈，五十毛1350。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手工专线电话更加录起来。这个电话呢是咧现场电工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起一个空七咯，因为这个用线啊，手机一个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一下不？相信吼，就侪人有这个经验啊，什么漏塞啦，吼、哦，急性的胃肠炎啦，发烧啦，有人有一个习惯性，讲医生讲我治只大动的，医生讲无爱治你嘛是会治，无讲你治你嘛是会治大动的。侬讲啊，大动的弟弟哦，人佮就有元气就好诶，吼、哦。其实你敢知啥物情况较需要治大动的？啊，治大动的呢，敢是真正病较紧恢复吗？其实治大动的吼，伫医学当中的名称叫做啥呢？静脉注射，注射输液哈，经由静脉注射输液，就是讲啊，那意思讲吼，治大动的意思就是甲水分、营养还是个药物，吼为静脉静脉吼注入去体内，吼。药物呢，或者是应用呢，透过这种方式吼，进入咱人体，当然一比食来得较紧，吸收较紧。所以可能感觉讲，哎呦，治大动讲病好了较紧吼，恢复了较紧吼。可是你敢知影，不是所有的情况拢会使治大动的，而且治大动嘛，就个风险哦。来，先来了解咱治的是什么物件，好不好？大动的内底主要是啥呢？水、葡萄糖、甲电解质，另外呢，可能加一挂微量元素。某一挂药物，吼是造成治大动的形式，而医生得看情形，和你适合的方式来做。急性胃肠炎，因为吐会漏。一般来讲啦，吼，你若急性胃肠炎患者，吐的情况无严重，佮使啉水，或者是说食一挂较清的物件，是无一定爱治大动的。啊，可。家己食来补充水分甲营养素是上介好诶，因为你若挖克地大肠摄取营养分呢，固来会造成啥呢？等下等到黏膜萎缩，抵抗力甲分泌能力下降，所以只要你家己当食，会比地大肠来得较好。另外呢，心脏或者是腰子无好，人爱注意哦，地大肠有可能造成你负担哦，吼、哦。你若心脏个药剂无好，会当卖滴就卖滴哦。该啉水、食物件是上该好个，无一挂风险哦，吼。啊，当然早期有一挂医疗人员的加一挂特效伫内底，吼。但是因为吼，有一挂药是会过敏的哦。你若注意啊，伫内底你滴大动啊，比如讲阿司匹林啦、非列治物醇、消炎止痛药等等啦，吼。伊有一部分的药物会造成过敏、休克、胃肠出血、腰肌损伤，所以较紧嘛较少啦，吼。甲药啊注意内底，你要看注什么药啊，吼。早期有一挂药啊，什么退烧啥注意内底哦，吼。来呵，滴大动一挂注意，所以讲报告吼。来，第一速度袂少袂调整。哎，有人真正来呢。哎，上班呐，跟弟弟跟出去，跟弟弟跟出去对吧？哈，这其实拢爱靠一个医疗人员来给做调整，袂少袂改哦，哈，袂少袂改。你有，比如讲有物件内底那是有钾离子的，好氯化钾，你要注意了，伤紧浓度相关，心脏病变太危险呢。哦，所以你大动的速度，你莫家己调哈、哦。第二呢？迄、那个物件一定比注射所在较悬啦，吼！当然，因为你这段容易造成吼血液的回流，吼回流。就比如讲，有人去便所的时阵，无想要用塞迄个吊架，无想要扫一下用手关，用手关你也关了伤低。迄、那个大动的去关，去包物件，比你注射所在较低位，迄、那个血注出来呢？哦，所以爱维持关的所在吼，爱注意吼。尤其你去便所巡，你也无想要去巡，要家己关，你也关好关关吼。第三呢，地大肠的地料呢，会当关掉东西，通知咱的医护人员。足侪人欢乐啥的事，我怕呀！啊，地表呢？地表呢？哎呀，护士那边来客，啊，空气干燥的皮，其实袂啦吼，其实弄安全措施啦吼。啊，个那人体会更有压力啦，哎。空气袂燥哩，所以大动嘅治完了哈，唔免想提讲免烦恼哈，先先甲关起来啊，那个地大动了有个关开关把它关起来，啊无也不用紧张哈，要治完了甲医护人员交代好啊哈，不要太紧张。最后呢，爱注意注射所在有红有静无，啊个有血液回流无，好即爱注意。你啊干嘛讲？哎、欸，速度你低，安那袂低啊？哎呀，哎大动不低啊？而且是呢，迄、那个能跟立额啊，啊注射所在静静暗暗啊，啊遭尖吗？有无吼？尖无伫血管内底啊，只有要紧通知迄个医护人员来处理。
医护人员说要紧的哦，要紧处理哈。那进起来然后啊会更遭争议啊，吼专家遭争议啊，这乱紧讲哈。另外呢，你那是第一道地大当的人，边啊一定要有人，边啊一定要有人。第一道地的人边啊一定要有人。住超过三十分钟来，你那出现呼吸困难啊，去寂寞，有可能来都有加一个药物过敏哦，要紧通知的医护人员来处理哦。

0: 起来分享正向过来这圣功课哈，来，等你这俄罗斯公益大会龙哥的经验啦。
1: 好，
0: 回答你回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哦。打伊进前遐，你加迄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啦。
0: 好，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去诶，甲打咧吼。准好去。
0: 用轻伤起来，
1: 系啊，啊，准好去，我就无打，安尼啦，
0: 系
1: 啊，啊，你个大海输血吼，血我只血是哦，有效啦，目睭啦哈，目睭，你讲目睭血，
0: 会较金，会较袂流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哈，那要卡电话哈，拢无啥好看安尼啦，啊，今嘛。嘿耳啊吼，我有听恁内底小姐咧讲哦，那食落吼，嘿耳啊拢小块会听呐，啊我会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听一人，左手迄耳拢未听一人呐，啊未听一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带海素吼，较小块有听，
0: 听小块较有啊吼，未安尼听无啊吼，
1: 好，
0: 谢谢啦。那好朋友啊，你若得咧疼得咧生，可得弄得晓得，万金转金咧打，那个火龙哥你个打得滴啊，一袋两袋，哎，过一时啊，一袋两袋三袋了，你两轻松啊，袂干咧生，袂生丢，袂干咧疼吼。啊，包括那个打时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你讲红叫，佮听无这顾得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佮咱顾个焦焦焦吼。那个打时真正赞嘞，打时呢一罐是1500块。好，得一罐1500块。啊，那咱火龙果盘呢，一袋是100个，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当时还是火龙果要点讲作文，会记起来找伟杰哈。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哦现场点讲专线，麻烦您主持现场时间卡。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万金丢金生田要随大随有感觉，回龙哥，要顾咱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顾好，嚼嚼嚼，等你大 S。来，以上就算功课。

红翠花女士，咱的屏东特产的红翠花女士，你电话卡来，我接你拢无出声的，拢你的电话是故障，啊，无我靠你，你嘛接一下，好不好？

0: 进攻课。
1: 我也打都会用，我干嘛我也得钱哦，我也打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很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哦、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着、弄着、乌青、筋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05，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富商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冈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借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逆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英国王子查理斯，你知影啦吼？有一回啦吼，这个查理斯王子唔得去这个伦敦，吼，这个贫民窟去拜访。啊，无意中去遇到较早吼，囡仔时阵做伙的老朋友。迄较早做囡仔吼，读钢琴学校，啊，拢做伙伫踢卡球，而且老朋友啊，我两个人伫遐见面的时阵哦，拢感觉安尼。非常的意外，敢那秘书这场恶梦就对啦，所以百感交集啦。一个是英国王子啦，哦，一个是即卖底下做流浪汉啦，哦，迄无饭通食流浪汉啦，住伫贫民窟啦。你甲想看麦，较早囡仔时阵是做伴哦，哦，因为较早是做咧踢卡球囡仔伴哦。一个是王子啦，身份甲即卖无变啦，哦，依然是英国的王子啦。一个即卖住伫贫民窟咧做这流浪汉啦。三顿无一顿饱啦，你甲想看人生的境遇哦，真正变化多端呐，可比是白云冲高。啊，因做囡仔时阵吼，平平拢出身名门世家，拢贵族的后代啊。即卖这流浪汉哦，因较早吼是安那金融世家呢，哦，因老爸啦，因顶一代啦，因阿公啦，迄种银行家呢，迄种金融界哈达有名的人啦。啊，因做囡仔细汉读贵族学校啦。啊！毕业了后吼，这个流浪汉呐，一个金融世界主题啦。毕业了后，怎啊变成一个作家？哦，以前爱写作，哦，爱怎啊变作家？啊，这个查理斯王子呢，伊继续做伊王子，娶迄个王妃戴安娜，哦。啊，结果这两个人啊，设立了卡球的战友啦，吼，因两个人的婚姻拢总失败。查理斯王子是甲戴安娜尾啊离婚嘛，啊，戴安娜到尾车祸嘛。哦，全世界拢替非常惋惜嘛，哦，所以讲青春呐、啊、婚姻呐、啊、感情吼、哦，上无保险呐、啊。像迄个戴安娜吼、哦，迄种查囡仔遐尔啊水条件遐好，人都有哪会甲放杀啦、啊，哦，所以吼查囡仔拢袂使摇摆，查甫嘛袂使摇摆啦，婚姻哦绝对不可靠啦，哦，像这个条件遮好，人到尾就当甲放杀啦，你甲想看卖啦。哦，啊，你这个金融世界的主题咧，这名贵族出身的作家就对啦，伊佫较凄惨。伊拢总经历过两届婚姻拢失败，两届婚姻失败了后呢，伊的人生观大大改变，伊意志消沉啦，逐天借酒解愁啊，光明的前途为着这个酒怎啊啉甲黑暗啦，贵族的身份为着酒啉甲变作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啦，哦，在1997年十二月，因为查理斯王子去拜访这个贫民窟，拜访这善良人的时阵啊，才去发现到伊较早囡仔时代卡球的朋友、贵族学校的同伴呐，即马堕落到这种地步。所以讲吼，兄弟姐妹啊，咱一个人拢有运命啦，哦，为出世就甘着金锁匙嘛，出世就好家世嘛，哦，啊你若讲。出世真好，家世真好，啊！你人唔做要做鬼哦，到尾你就做去吃哈、哦。啊，有的人呢，虽然讲咱的命运无好哦，咱的路途八字命比人较歹，啊，咱出世都吼牙乖啊，爱攀家己的，不要紧呢。哦，咱了无好家世，无读啥物册，啊，咱靠努力打拼，嘛是会当改变一生。这个故事吼、哦，非常啊有启发性，共同做勉励。

有一句话人咧讲，长得像人的鬼不可怕，好，长得像人的鬼不可怕，长得像鬼的人才可怕，好像不太对呢。我也感觉吼，这句话吼应该是安尼啦吼。我甲改一下，我改做讲吼，长得像鬼的人呐不可怕。你的生得吼像个鬼安尼，像个脚车高掉安尼，火车弄掉安尼吼，迄、那个面都一个看了知影讲吼，无好印象，大家看到就会惊。哎，未准备到这个警戒的心边来惊，那怎么会可怕？哦，所以讲长得像鬼的人呐、啊，我觉得不可怕。长得像人的鬼才可怕。生得安尼吼，都人讲啊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呐、啊，这种也唔才是可怕哦。社会足侪这种吼，为查甫人啦、啊，我咧讲专门咧拐查某的迄啦。为做一查甫人哦，真正看起来一表人才哦，啊，人生了好看，啊，佮讲话佮咬讲口才佮甜佮水哦，好听，啊，佮真会当安尼吼，人讲讲了解人的个性，啊，对人讲人话，对鬼就讲鬼话，吼、哦，尤其迄查某人吼、哦，啊，迄一寡迄专门咧怪迄查甫吼，专门拢目睭吼，安尼上金金咧找只有钱的查某人呐，啊，有钱的查某人哦。有时你就安那较爱人安尼甲抱啰嗦吼，啊，较爱人安尼甲服务吼，爱就安尼心花怒放啦，到尾啊吼，钱拢挲挲出来安尼，啊，互你输钱、开钱、用钱了吼，才去用放杀，迄时啊讲起来真可怜啦。我看这真侪查甫是安尼吼，所以有时啊，身为一个女性吼，那是感情啦，啊，伤过头感情用事吼，那个下场吼非常的凄惨，下场一定会足凄惨的。哦，人吼、哦、爱冷静，爱理智，感情这个物件吼，实在会害人，真正家破人亡啦。哦，卫生局边有一块老本，结果去我家少年啦，安尼骗了了，拐了了去，到尾真正做乞家，啊无变啦，还是来去遐乞壁吼，做流莺啦，迄阵嘛趁无钱啊呢，所以讲吼、哦，那有得爱珍惜哦，唔通甲糊糊掉。啊，外口面的好看查甫人哦，我着好看不一定好食啦哦。人讲迄个人袂使以外表来断定一切。孔子公嘛讲啦，以貌取人啦、啊，失之子语啊哦。所以这外表吼、哦、是无可靠的哦。微微笑广播网，我是石川啦、啊，感谢着你的收听。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听众朋友讲吼，就咱那电话讲胃大干吼，有些食饭前还是食饭啊？到底是食饭前还是饭后？我跟您讲吼，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伊这都别改胃啊，这都不是西药，这都不是药啊，吼、哦，是先看讲伊效果的吼，无输药啊，所以维生素特别准咱药里喝啊。最好是食饭前啦，吼、哦，我是拢强调讲食饭前啦。当然啦，饭后嘛不要紧啦，哦，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啦。我无咧介绍迄歹啦，绝对上好，咱就提出来介绍吼、哦。所以讲，那是过去啦，食真济无效果，啊，都如此如此念念啦吼，你着赶紧甲改食一支试看麦吼、哦。咱点啊小钱啦，都爱费亏咱啦。你着试看麦，你着知影讲啥物叫做好药啊吼。啊，唔通偏见，唔通连连讲电台拢无好物啦吼。哦因为咱有用心，咱有认真啊！那是有问题，就拍来咱公司问药房，唔免钱的，全国拢唔免付费的哈。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哦，我再来讲有一个姓姓诶，这个詹的啦，哦，詹党的啦，詹党的啊，啊，我拢叫伊詹呆啦，詹呆吼，伊在阮啊伫中国吼，捌食着鸡，踢着铁棒啦，啊，伊是安怎食着鸡呢？那我讲伊的代志，互恁听，有些恁也无人要相信啦。这个詹呆詹党的吼，伫中国银行内底加800万的操作。啊，有一天哦，伊去对账的时阵哦，才发现着讲伊800万的操作哦，去用盗领啦，去用偷领去啦。啊，钱寄银行用偷领去，啊，真正久会敲倒歹，啊，就奇怪啊。哦，啊，这詹呆当然也唔冤啦，伊就告银行啊。结果这个案件哦，经过两当吼，会传送的对啦。两当后法院才开庭哦，你敢知影？所以因迄个所在哦。哇，你有时候你有理讲不清啦，哦，银行的钱去用盗领，哦，啊，你各银行经过两当才开庭，好加在啦，到尾啊，迄个法院吼有加行伊一个公道啦吼，法院有判决讲银行哦需要负责任啦，爱需要赔800万啦，对你损失的银行爱甲你赔啦，因为钱寄伫你家，你哪会使总啊去用偷领去呢？哦，啊，即卖银行就判决讲爱赔啊，哦，啊，这詹呆唔就讲啊。心肝较安落来了吼，讲好加在安尼啦。结果收到判决文的档案名，你敢知影詹党的吼？这三更半暝吼，就去哦武警吼，武警啦，总啊几下的武警吼，啊半暝啊吼，安尼来个弄门啊，然后总啊个押去，押去山顶的所在啦。武警阿姨来到山顶，甲威胁讲吼，银行一件代志，请你茫去追究啊，那无吼，你今仔日现签。签讲无爱追求，啊那无今仔现甲你话台安尼吼，讲要点啊甲话台啦，开啊煞乌好啊哦，哦，叫伊讲银行的代准都刷哦，哦，啊了你要爱钱，爱要爱命两项选择，哦，你今仔若要阁继续追求就对啦吼，今仔当场甲你话台，咱当个讲好汉不吃眼前亏嘛，他就跟他虚与委蛇啦，伊就甲答应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啊我就答应卖阁追求啊啦吼，啊你留我条活命啦吼，安尼啦，了钱消灾啦。詹党的就答应这武警啦，伊讲吼，我无爱追究啊啦吼，安尼恁放我走啦，给我一条的，放我一条生路安尼就对啦。啊，伊为着要脱身啦，伊总啊手挂迄个劳力士吼，迄红金的吼，总啊绑落来吼，啊总啊跳这武警啦吼，啊我都歹势啦，啊我身躯啊无现金哦，无这条表啊，吼这条红金的吼，啊总啊和恁三个公家安尼啦，哦啊即卖这武警。哦，就讲啊，你啊，银行的代志唔追究啊，啊，佮有趁一条红钱的吼，啊，就怎啊放伊煞呢吼，放伊生路就对啦。吼、哦，一个过冬早起透早，天也袂光，迄暗拢袂困呢，脚底抹油吼，走哪飞咧，怎啊直直浪浪登啊到台湾，吼、哦，钱了吼，命保掉的就好啊，唔通佮点样佮伊算，佮算落到第几条老命吼，稳无保的安尼啊，吼、哦，怎啊迄暗唔敢困，困袂去。透早行李款款的脚底抹油，今天酸安尼就对了哦。你也看麦，无法无天呐、啊，底下吼，什么奇奇怪怪代志都有啦哦。只要你要去中国投资啦吼，你要遇到什么代志，拢总无法度预料。啊，讲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吼，伊在修理台商吼，其实无分析的，伊唔是讲哦，咱顶阵仔咧讲哦，那挺绿色的啦吼。填民进党的啦，填本土的就给你修理啦。嗯，啊那填哪底嘞？就袂修理吗？就挂免除牌吗？照常。我跟你讲，佮红色的共产党的吼，那照常吼，你给你修理拢无给你分析滴啦。共产党就是会假你吼。我跟你讲，只要有机会啦，无你给你看你咧支持什么党啦？迄是选举的时阵有分尔吼。啊那平时啊拢在无分析滴啦。迄台湾一寡。咱遮退市的啦，哦，遐个像讲已经无路用人啦，遐投机失利的政客，到尾拢去中国大陆，去遐做政治佬啊，哦，做笨手，做投机政客，啊无就做输啊黄牛，啊点啊分家鬼臭蛋，讲伊偌准拄偌准吼，对啦，台湾趁无食，哦，啊去中国遐骗只老外安尼吼，啊遐做黄牛安尼啦，哦，啊台商吼，我咧讲啊，台商拢讲一句话啦，讲安那。在台湾等死，啊，去中国咧找死，
踮台湾等死，啊去中国找死。哦，因为台湾的产业外移啦，一寡产业拢移对遐去啊，啊去中国变只世界生产工厂，吼、哦，伊的工资、伊的成本低，啊咱台湾变到尾无竞争力，吼、哦，所以一寡中小企业踮只到尾也都无法度生存啦，吼、哦，啊，毋只有一句话讲吼，踮台湾等死，啊去中国找死啦，啊，所以讲咱的政府吼、哦。一定要有想出的政策出来，要安怎照顾咱台湾本土，要安怎帮忙着这无去中国投资台湾的企业会当生存呐？这是一个足重要课题吼。虽然哦，咱一直讲哦，囡仔留咧台湾，但是你留咧遮等死，哎，这是政府的唔对，政府应该着爱想办法吼，互咱遮会当来生存吼，安尼才有法度来防止着这个产业的外移嘛吼。啊，大商才袂去中国找死啦。其实中国吼、哦，大商去底下吃亏的啦，不给技术的对吼、哦。所以讲这句话足实在，踮台湾等死去中国找死吼、哦。啊，不过你若要去中国找死吼、哦，你家己若有觉悟就好啦吼、哦。你若去用抢红骗去啦吼、哦，啊，只有是得命吼、哦，啊，唔通想要找关系啦。哦，关系外好，你可能会造成二度受害吼、哦。所以唔通假扮司法，因为中国唔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啦。因遐我捌甲恁讲过啊吼，因遐法拢无读册较济。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谢谢。咱人咧受气吼，所体内产生出来毒啦，你即卖对嘴佮佮食入去，啊，你想讲这便秘产生的毒，肝会佮佮输入去。啊！你像讲咱咧食薰、食酒、薄槟榔啦，逐工啉啊，肝像浸伫酒精、槟榔的黄曲毒素、薰的尼古丁吼，即、这个毒素拢卡点咧肝，顾着肝病啊。好好肝会变苦瓜肝，维他干一定爱食，注重效果，拢对时代伫行。你食药啊，观念有哪爱变？真侪传统药啊，同时有效，即卖不一定有效呢，因为即卖现代化学污染太严重啦，古早无食一文明病呢。传统药啊，有时啊食袂惊，绝对爱食新科技的生化肝药啊。咱即罐苦苣草提炼的，司马林的精华，内行人拢知影。司马林是世界科学家公认上好肝药啊。德国处方，咱这有药字号，维生素许可的，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你放心。肝药啊，维他干足够疲劳，人神神白饭食袂落，得爱注意啊。腹肚啦，常常肚肚啦，未消化啦，都爱注意啊。皮肤过敏，食错就痒，食了刺激就焦，长期的便秘有日无出，大便闭结，大便吼，哎、啊、是讲这个大便吼，常常安尼偏偏哥哥黏黏啦，小便黄吼，嘴会臭，火气大，这拢爱食维他干，体重向阳减轻啦，皮肤暗暗未光滑，有剃斑线、乌大散落去，面色歹看，反黄反白啊，这拢肝病现象。
1: 因为我拢当时暗时啊拢无困。五二十外栋，嗯，我这间厝，嗯，剩五六十万，哎，不过一条线的也无，
2: 安尼哦，
1: 阮母啊，阮母啊讲，啊，你着做做，以后拢死不死。
2: 做生意阵拢讲，一直做一直做，拢身体无顾安尼，啊，等下你若弹起来了，怎身体放伊就掉安尼啦。
1: 对嘛，嘿，暗时拢袂困。
2: 嗯。
1: 我想起来，阮阿妹嘴唇才拢乌乌安。
2: 哦哟，哟，乌起乌灵啊吼，乌灵性。
1: 我打过嘛呢？
2: 嗯
1: 我唔听讲，以前应该是肝的关。
2: 嗯。
1: 啊，食我食点去，食那那个维他干。
2: 嗯。
1: 哎呦，啊，吹唇都安尼红。
2: 灯红起来吼。
1: 嗯。
2: 嗯。
1: 当时我想话，只要我安尼吹唇，那会变那么干。
2: 哟，有影就对。
1: 我家只肝先食，啊无哦，他们家哪有肝病的事啊？
2: 哦，都对咩？变一世人无采讲。
1: 我暗时啊，就无人啊。
0: 肝药维他干，今日来吃，就传来心肝药，变食过，变恶了，足济人吃，即嘛销量大诶。维他干，唔知药房伫倒位啊，尽量问一下吼，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嘿，太太，有一天啦吼，我若外口有查某，啊，互你知影，啊，你会安怎？因这个太太听的吼，我绝对甲你刣死！拢无考虑的，该即句啦，我绝对甲你刣死就对啦吼。袂乎你讲个点啊，踹来踹来，袂乎你点了吼，佮乎伊送去病急救就对啦。我一声就乎你死安尼啦吼。哦，安尼话，哦，安尼即种个哦，即哦，袂使凊彩哈。即摆接到吼，伊即个太太吼，伊就反问伊先生啦，伊就问因翁讲，老公啊，我问你，我若是外口有哪有讨客兄，啊，你会对我安怎？啊，因即个翁安那甲讲呢？伊讲啊，其实吼，即介在个人的观念啦，那我人是安尼啦吼。你去讨客啊，我袂计较啦。你敢知影？因为这人拢有伊个身体需求嘛，对唔对？你得袂到满足的时阵哦，恁查甫人袂当互查甫人满足的时阵，你哪使怪查甫人呢？就好比讲一个查甫人，啊，伊就真熬食，伊就一顿拢爱食咧三碗，啊，伊才会感觉腹肚有饱足感啦。哦，爱食两碗三碗，啊，伊加只上嘛。你做查甫人，你该会使讲哦，怪太太熬食，哦，啊，你得碗底甲收起无食，袂使安尼嘛，对唔对？啊，伊就生理上有这需求啊，当然咱袂使怪人啊。老公，啊，你是讲真诶，讲假？我才讲假，我讲话都唔捌咧讲假，对唔对？我该理解性啊。咱查甫人袂当有查甫人满足诶时阵啊，查甫人哪讲外口找查甫人哦？啊，这咱都甲睁只眼闭只眼就好嘛。真正的哦，你搁讲一解？真诶，我讲诶绝对千真万确，安尼好。赵老啊，出来，免搁闭啊。阮翁讲吼，无问题吼，伊会体谅。哦，一个原来汤叔来对闭一个客兄弟呀，因翁看着怎火气安尼？啊，但唔知有影有迄个度量，无咱唔知影。董树林才清楚啦吼，所以吼。我今仔讲这，这就是讲，即卖社会吼，即款代志吼，愈来啊，咱爱愈加呢，以平常心来看待啦，吼、哦。所以过去的社会，你像讲情杀、仇杀吼，啊，为着讲，人讲第一残忍，第二无惊。那我即卖观念，我嘛感觉讲够遐严重，对唔对？即刻无鱼，别刻钓啊，对唔对？天下无芳草，何必单恋的一枝花？吼、哦。这是大家互相参考。

0: 照。
1: 帕金森氏症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邱外科副院长也是神经内科主治医师陈从华医师来告诉我们，
2: 帕金森氏症其实在门诊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病人啊，或者是家属会询问。那其实这个病最早是因为1817年英国有一个医师叫 James Parkinson， 就是詹姆斯帕金森，他发表一个文献而得名的。那这是一个影响全球数百万人的退化性神经系统疾病，那在一开始往往会容易被家人或个案忽略。那在台湾的统计上来说，60岁以上大概会有 2%， 到80岁以上会高达 5% 的好发率，所以它其实在神经退化性病里面呢、啊，是仅次于阿兹海默症的一种疾病。
1: 哦，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这个疾病它主要还是一个渐进性的神经退化疾病。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制造多巴胺的一个神经元，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产生的退化。那接着我们的肢体协调系统就发生障碍。主要呢，会包括像基因或环境这些因素，大概都是造成这个神经元凋零的原因啦齁。那因为这个凋零之后，我们多巴胺的系统就开始慢慢出现异常，也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帕金森氏症的症状。
1: 嗯哼，那我刚好听到关键字哦，你说基因跟环境，也就是说呢，有这样的基因，假设说是阿公阿嬷有，爸爸妈妈就有，儿子女儿也会有吗？
2: 对，某一些特别的基因，它的确是会慢慢的传递给下一代，但是有一部分是因为后来基因突变造成的，那它就不一定是前几代有，这一代出现，就不一定是这个原因。
1: 基因突变，那为什么会造成基因突变？
2: 这个大概还是跟环境会有关系
1: 啊、哦，就扣到你刚刚说的基因跟环境了，对不对？那环境呢？比如说以前的环境比较干净，没什么污染，那现在环境比较恶劣，这个也会影响吗？
2: 这个也会影响。啊、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压力啊，作息的不正常啊，那我们饮食文化的改变，这个也都是会影响的。
1: 这个帕金森氏症呢跟阿兹海默症这差异在哪里啊？你说是帕金森氏症是好发率呢在退化疾病当中仅次于阿兹海默症。对，
2: 主要这两者的不同是阿兹海默症我们知道它就是跟记忆有关，那也就是我们脑袋里面有一个叫海马回的地方，它就是管理我们这些记忆力储存的空间。那当这些地方开始出现退化的时候，当然就会有所谓记忆力衰退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会听到长辈会说卡公龙公贵气啊，水公龙水没给劲这种情况，那慢慢它会导致一些语言上出现障碍，甚至思考能力啊、判断能力都不对了，那对吧，就会有一些实质退化的现象出现。这个跟帕金森哪里不同呢？帕金森原则上它是以肢体障碍为优先出现的症状，也就是说一开始会看到大概都是手在抖、脚在抖啊，走路不稳、动作很缓慢这些情况。但是这个时候的记忆能力啊、认知能力其实是非常好的。那跟阿兹海默症就不同了。阿兹海默症可能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会发现，哎，他讲话怎么好像颠颠嘚嘚，或者是好像有一点点跟以前讲话的文法都不对了。可是他的活动力是正常的。所以这两个在初期症状上会不同，但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神经退化性疾病，所以假设我们看这两种病人一直到10年、20年之后，也许他们的症状会慢慢变得一模一样。
1: 这两种状况，一个是记忆力不好，一个是动作呢不协调，最后两个状况会一样。
2: 对，所以很多退化性的疾病到最后，他记忆力什么都不好了，行动能力也都变得很差，就会觉得啊，好像看起来是
1: 很
2: 一样的疾病，
1: 其实是不一样，
2: 其实是不一样的。
1: 还是最后呢，他两者都会有了。
2: 这就要看他什么时候就医。假设他就医的时间已经到比较中后期，那当然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两个病好像症状都很接近，然后都混在一起。我们甚至有时候临床上真的也没有办法告诉您说，到底是帕金森的系统问题还是阿兹海默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这样分了。但是如果他早期就医的话，当然我们就会从那个地方做一些判断，大概就可以做区分。
1: 帕金森氏症他的那个颤抖啊，跟一般的我们的手的发抖不一样吗？
2: 不太一样哦。我们的抖其实会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动作性的颤抖，也就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会发现在抖。大家应该有那个经验哦，比如说你爬到一个很高的梯子上去，你会觉得哇好害怕，怎么那么高，脚会抖。或者是你很用力去拿一个东西然后拿不动，手也是会抖，因为我们力气不够也会抖。这都是动作性的颤抖。那另外比较有名像甲状腺亢进，我们知道他们的手会发抖，这个也是在做动作的时候会抖。比较常 见到，比如说他拿杯子，那杯子也摇晃；拿笔，他笔写字会摇晃。嗯，但是你真的叫他的手脚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稳的，是不会动的。哦，那帕金森的颤抖是完全相反，我们会叫做静止性的颤抖。那静止性的颤抖是他拿杯子、拿碗、拿筷子，哎，好像还不错，可是真的手放在大腿上、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慢慢你就发现那个手就自主的动起来了，
1: 自己抖起来。
2: 对，那那种抖就叫做静止性的颤抖，大致上就是帕金森的典型症状之一。那我们还是会提醒大家，如果有发现疑似的症状出现的时候，还是及早就医，我们可以及早诊断跟及早治疗。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来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哟、哦，来这个礼拜上班的最后一天了哈，给他拜鬼呀！礼拜四
0: 星期四，
1: 哦、星期四、明天要开始放假。
0: 对啊，那个四连休哦，先中秋节、然后再接9月28号的这个教师节啊，所以四连休。所以今天跟再去哈，这南北的各大机场哦，都已经出现了这个出国的人潮。
1: 是的，
0: 有这种可能去短程的哈、东的亚洲、东北亚、东南亚，阿毛会不会长程他接到双、就双十那个连假的这个去欧洲线？
1: 下个礼拜再前隔几天，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就可以。去欧洲了哈，再去咱有一个早班的同事要下班嘛哈，啊，咱迄个这个上班的同事的个哦，要改工再见，伊就讲哦，中秋节快乐啊哈，早班的8点要下班了嘛，要等伊啊，然后恁哦正常班的时候讲哎，改工祝你中秋节快乐，我想干嘛？无咪无带你个话中秋节快乐哦，我才想到明天开始放假哦，不过当然我公司咧放假有两种情形啦，像主持。人是对放假是来讲是无应用的，较常的。哦，行政人员就是照公家安怎休的安怎休哈。好嘞、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两极现象哈。好嘞，台湾的股票哦，今天台湾的股市呢，哎呦，小小一粒汗珠哈，小小一粒汗珠，你敢知咱台湾哦，诶，这个股票的总市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达到偌济？听众朋友，总市值啦哈，咱台湾的股票的总市值哈，
0: 偌济？
1: 已经达到5兆3000亿。美金哦，美金哦，美金哦，5兆3000亿美金、已经是跃居全球第四大、第四大哦，第四大，就是股票的总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是全世界第四大，就是我们台湾哦，达到5兆3000亿美金呐、吓死人呐、小小的韩资呢，真正嘞哦，莫简单哈。好，来我们来看看全球哈股票总市值前五名，前五名依照顺序来，第一名啊，美国当然就是。
0: 美国啊，
1: 哎对，美国也这个股票总市值是达到82兆7000亿美金，82兆7000亿，
0: 而且得叫吼一般的市值啊，
1: 对对对对，啊第二名就是中国啦哈 ，China 哈，第二名啊中国，但是中国一个美国吼第一名第二名就差很多，中国是21兆。哦，21条，2300亿哈，美金哈，这个单位都是美金哈。好，那第三名就是日本哦，日本加胖哈，加胖是8兆6000亿美金哈。第四名就咱台湾5兆3000亿美金，第五名就是印度哈，你看印度4条9500亿哈，4条9500亿美金。在世界全球股票中期大排名前五名，你看咱台湾有厉害不？
0: 因为而且咱是这几个国家内底吼人上少的，
1: 对啊。
0: 啊，你若讲
1: 人口、
0: 你讲人均的话吼，也不是最高的嘛。我们人均在中间，当然中国跟印度因为人太多，人太侪了，人太侪了，所以因这个公司的产值就会大，就是光是内需就可能跟了很大的公司。可是你看台湾吼，人也没有美国多，也没有日本多，也没有中国多，但是我们还可以赢那个
1: 印度
0: 一个赢印度是10几亿人哈，玩不过你2300万人。
1: 哎呀，真的实在哈，这讲起来好犀利啦哈。来，我们给台湾按个赞啦哈，谢谢。

0: 这个十月份开始，如果有要去日本的朋友哈，日本的朋友哦，尤其是高雄的朋友，高雄的塔卡奥的朋友啊，请注意啊哈，身份证拿出来检查户籍了哈。好来，但一张台湾哈，记得哦，你要去的时候你要带那个台湾的身份证哈。像那讲的哈，为十月初一开始，哈，那就过几天而已，十月初一开始，只要你那是高雄市民。凭借的你台湾的身份证啊，你到哪里呢？你飞到那个日本石川县加贺市哈，哎、嗯，然后呢，哈，这个、迄、那个啊，这啥，你会当免费去因为加贺市的五大景点哈，畅游五大景点都免钱哦，拢免钱、嗯嗯嗯，其中包括四大特色温泉哦，三代温泉总汤、三代温泉古总汤、三中温泉菊之汤片。三金温泉总汤啊，个石川县九谷烧美术馆，以上这五个哈，这个加贺市石川县哈，咱九川关哦，加贺区哦，这你只要是高雄市民啊，亮出你的啊这个身份证哦，那上面就会有说哦，你是高雄市的哈，他这五个景点全部免费哈，这全部免费哈。进去泡汤都免费。
1: 对啊，你老公要享受这个免费、嗯，高雄市民啊，要享受这个免费，你要带身份证哦、喔欸。
0: 要带身份证。
1: 欧家不搞了，嘿，护照只有护照是不行，因为护照上面没有你是哪一个县市的这个居民啊。
0: 对啊，这主要是高雄区噶吼，这个石川县的加贺市呢吼，这个宣布要启动一项叫做景点互惠啦吼，景点景点互惠的计划、嗯，配合的高尾车都要在开行的高雄飞到小松诶直航航线哈、嗯，那直接的就端出在。地专属的福利给高雄的朋友安尼吼，这场交流是相像的。根据呢这个互惠计划呢吼，加贺市民呢，咱去吼，都啊咱讲诶，那几个吼温泉都可以免费泡汤哦，还有这个什么石川县的九谷烧美术馆可以免费进场哈，去参观美术馆。那如果加贺诶这个民众来咱台湾呢吼，日本的加贺市的朋友来咱台湾啊，来高雄呢一样啊吼。也有专属的观光优惠，主打一个我去你家泡汤，你来我家观光，呵呵呵，我去你家泡汤。
1: 那加贺市的人干嘛拿身份证明、也是要吧、可是日本只有买 number 啊、没有他们身份，没有所谓的身份证上面是自己是哪里人。
0: 对、啊、到底他来高雄
1: 是还是说看日本人就可以进来、对啊对啊，因为日本他们没有所谓的
0: 身份证，
1: 他们上面的健保，他们没有个资啦，他们的证件没有个资，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认证啊。我在猜，他可能就是会不会就是只要是拿护照，日本的护照，因为相对来说来高雄的日本人比较少，扩大啦，哎呀，
0: 那到底一来高雄哈一样哈，那讲就是观光，可能有我们也是提供很多你观光哈可以免费的哈，好免费的景点有可能哦，比如说啊，你可能哦你来高雄啊，你去基丁哦啊，这坐船啊免钱啊，是讲啊，或者是说你来的时候就会给你一张这个这个乘车卡，就是一卡通哦，这一卡通。啊，对，当好你啊，这个在台高雄啊，这个度假哈观光期间啊，对，你都会当免费哈，这个哦一卡通来对，可能就给你储值哈，有多少钱的储值啊？所以讲这我唔知道是不是安尼，因为他没有讲嘛。伊讲我去你家泡汤啊，你来我家观光啊，就是有很多可能需要，比如说哦，你去动物园啊，参考去寿山动物园啊，你免费哈，免钱哈，好都有可能啊。虽然看来是小恩小惠啦吼，啊，不过这都是心意有搞得好啊，对不对？礼轻人意重嘛，对不？而且这是有到只有针对哦这个高雄啊跟日本石川加贺市两市的互惠哈，景点互惠计划哈。

0: 昨天那是前天哈，这个台北富邦人寿哈，这个建北大楼发生惊悚的跌血案嘛，
1: 对啊，
0: 砍人事件，
1: 对啊，那唔知，有那个两个还好吧，拢送医吼，应该。
0: 迄天21号嘛，哈，是发生在21号哈，是一个41岁姓吴的查甫的伊牙刀砍伤，哦，这个就是富邦人寿建北大楼这里的一个姓洪的业务员哈，姓黄的哈砍伤这个姓洪的，哦，这个富邦人寿的业务员啊，最后两个人都是受重伤哦，两个人双重伤，哦，送医。那么落尾呢，这个警方呢？深入调查了，发现这个砍人的姓黄的这个老早就预谋犯案，甚至呢，在他的住处哈，警方我去他的住处的所在去个搜查，在他的住处呢，竟然发现有一份恐怖的猎杀名单呢。
1: 哎呦！
0: 根据了解，这个姓黄男子21号上午哈，苏林温婉闯入富邦人寿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这里所在。好，如果北部的朋友可能常常会有去这个地方洽工啦，而且工处理一些跟保险有关的事务哈。这个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啊，一先入去了后，一直现场埋伏，好，然后尾随那个38岁哈。红姓业务员，但知影讲伊要去便所的时阵，就甲跌去。
1: 对啊。
0: 好，对去便所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就拿出浴场的水果刀，直接就砍杀了。吼，两个人专咧伫厕所底下扭打。吼，所以伫扭打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在两个人都受重伤。两个人拢身受重伤，38岁，41岁要抬38岁，哈，两个拢真的正是这种壮年的时期嘛，吼，所以讲啊，这要被砍的人，当然他也反抗
1: 啊，
0: 要讲抬人啊，你嘛无较好，嘛无较好鬼的对啦，吼。后来两个人都即使被送医，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都还要插管治疗，吼。这台人这个姓黄的这个伊伫昨天吼，伊伫张经过第二遍的手术了吼，意识尚可吼，不过暂时无法度做笔录。那么警方初步厘清呢，这个姓黄的男子伊是预谋已久，
1: 对，一定的啊，因为一大早伊就招这到啦，对，给
0: 他埋伏，
1: 给他等啊，吼。
0: 所以哈，听讲伊是九月伊时阵都上网搜寻，确认这一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伊的迄个地址，工作的地址哈。那么到底为什么哦会这个杀人的动机？动机哈，根据了解哈，犯案动机疑似过去甲这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跟洪男过去犯案的动机疑似跟洪男过去与他的前妻，跟这个台南的人的前妻有发生的车祸赔偿官司有关系。哦，就是杀人这个吼，也前妻吼，离婚的警车可能有车祸，有跟这个姓这个业务员富邦这个业务员吼，有在这个在车祸赔偿的官司吼，上有一挂这个过不去耶吼。那因为咱大家
1: 还没有，对，没有，这个是初刚开始的这个猜想啦，因为包括你访问他们前妻，他也说他怎么会是他去，因为他们离婚很久啦，这件事情也很久啦，
0: 有的人家里的证
1: 据没有啦，这个所以要等那个他能够表达相关的证据哦，因为我觉得
0: 或者是一个地的随便就是搪塞他没有讲还在治疗中
1: 啊，对，这只是说只是刚好有的时候他们好几年前就有因为这样动抽屉也。也没有说赔的爽，有没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因为是赔给前，是前妻车祸赔给前妻嘛，他们早就离婚了，还去替前妻出这口气，也相对的说也怪怪，因为这个恨意很深嘛，黑的是被光华派那样，黑的是被好戏啊，就归啊你讲的代志啊，对不？而且马家因某离婚啊，像他们因为安尼去抬，好像怎么想都是一件不太划算的，
0: 或者是有什么连结关系？
1: 对啦，这个还不知道，或者是感情的关系，
0: 啊，老被监控 去引导去这个杀人的这个男子引导去搜查的时阵，竟然吼发现讲还有一份呢猎杀名单，吼名单内底除了迄个已经被他砍伤的这个红姓红的业务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吼嘛是啊这个女性的前同事哦。哦，女性哈，啊，这一个凶手他自己的女性前同事，台公这一个同事呢，女同事过去跟这个杀人姓黄的哈，这个男子一直停车场，哦，原来这个姓黄的男的，伊是伫停车场担任管理员，啊，那两个人因为高加班，哦，可能跟另啊，这个一列在猎杀名单，这个女的哈，也一样是在停车场当管理员，两个都是当啊，因为高接班哈，高接班跟清洁的问题常常发生啊，这个就是争执哈啊，所以女方呢曾经操作的这栅栏哈，阻止姓黄的男子离去哈，后尾被哀告强制罪哈，事后呢被判赔偿哈，然后啊判缓刑，嗯，好，就是过去跟停车场一直停车场做哦，这管理员的时阵，佮这个查甫同事两个也是有，所以这个查甫本就是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麻烦呐，吼。所以
1: 对啊，但是真实的动机是什么？啊、这个都是还是只是表而已的。哎，为什么？哎、欸，因为这下得很重手、嗯，
0: 很重手。
1: 另外，好几年前的保险业务人、嗯、啊，你说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有啊，是吧？可能也精神状态哈，是讲哦，金钱、精神还有工作状态或干嘛
0: 咯？婚姻你管一个离婚、
1: 欸？对啊，对啊，就很不稳定呐、啊。到底是确实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那也不知道，因为这种杀人哈，真的是很可怕。
0: 可能你家己哦，真的就是一事事不如意的时阵哦，啊，就开始吼，对不？恨呐、啊，恨这个啊，就开始想啊，想讲个较早啥物人对不起我了，啥人拢人对不起，就好像现在的英国哈利王子啊，哦，我痛恨全世界所有的人，哦，我恨谁？我恨英国王室，我恨我的爸爸，甚至我也恨我的妈妈，我更恨我的哥哥，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呢，哦，所以讲哦，这个这人哦，有当时啊，伊家己哦，就是讲个白是家己的问题啊，结果呢，哦，都不是。这个不懂得检讨自己的人，他就是说责任或者是错都是在别人，所以这个前女同事哈，这个听家庭管理完呢，哎，这个前女同事呢，这就是在他的下一波的猎杀名单来的哦，而且呢哈啊，也这猎杀名单上面都会有两个人的照片，就是有这个现在被杀的这个富邦，还有另外以下一个要杀的这个女同事上都有有附上他们的照片。好，然后住家工作地址，好，然后在下面写上绝子绝孙，好，横死街头，好，丁丁在恶毒的哈这种咒语的丢啦。哦，假死人，这就跟他准备报仇的人，你看啊，咱看过足侪，不管是美剧、韩剧，
1: 那也要看他有没有就是相关的那个精神科的就诊记录。看起来他这个是精神状态真的是还蛮糟糕的。因为就对，就连 Migo 这种校园的大屠杀哈，之前也是无差别杀人嘛。其实一家人哈，那个就很多美国的这个，尤其是校园或职场这种大屠杀，那可能他都是很多事情呐 啊杀这一些。他相有好像有一点认识的人都真的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他们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的精神崩溃啊！啊 ，Migo 都可以签，可以扫，叭叭叭叭叭。
0: 有的是无差别杀人啊，像这一个哈，咱讲的这個，他就是啊，对，从过去哈，在过去的生活当中，小夸盖伊哪有一寡未好都未都好诶啊，对。
1: 所以就是看看相关的
0: 就列为名单
1: 就诊记录了，因为他也还没有这么活过来就夸张，哎呀、啊，还是要知道原因啦，因为这个真的还蛮惊悚的。因为在这个这么安全的这办公大楼里面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包括一些大楼可能要开始去检讨相关的这个维安，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像那种金融企业的话，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进去齁、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0: 你说我被掐工的对吧，哎呀，反正那个也没有什么管制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没有一套的 SOP， 这个就真的是齁、这个要演绎齁，因为这个还蛮惊悚、
0: 对啊，而且一届的
1: 保险业务员到尤其
0: 这下一个已被不能名单上被猎杀这个女同事哦，那已经嘛，怎样讲哈？
1: 竟然惊
0: 死
1: 啊！
0: 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讲已经嘛，那安尼那总共搁出来啊？哈、哦，哎呀，了，也是会。
1: 可能我当下就是片中现在更扛鬼，尽管有一些小摩擦，也得讲这样子就没敢吼成为猎杀，真的。 我觉得一般人看到这样真的会很害怕。
0: 对啊，好，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哦，已经开打了哦，咱之前有听众一个问嘛，哈，哦，今年哦，这个2026年的这个亚运哈，在日本的那个亚哈名古屋哈，啊，棒球哦，棒球哦，哎呦，从哈，咱昨天哈，这个是今天。诶，九月，这个诶是昨天吧？哈，昨天是不是咱中华队跟香港交手？哦，中华队跟香港哦，
1: 没有看亚运，我不知道，好像有很多畜生球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听讲哦，香港投手群哦，香港的投手群哦，全场哈，全场投出六次的畜生球。哦，咱中华队，噶咱那中华队诶，好，这肯定哈，这个畜生球，其中二局、五局都曾经单局出现两次以上的畜生球哈，啊，几次近身球也让现场哈，这个台湾的球迷反应相当大哈，哇，你讲哦，艺术工这是很恶劣，是不是故意的哈？怎么哪有这种畜生球哈？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跳底耶你啊！加上咱台湾的球迷反应很大哈，后来呢，这個、香港队总教练呢哈，赛后伊特别出来澄清，伊讲投手并不是故意针对中华队的打者，而是要投变化球，是投变化球的比例较高哈啊，但是变化球没有控制好哈，意思就是安尼，是要投变化球，但是控制不好哈，就变成畜生球。所以呢，由于畜生球呢出现的次数太频繁，所以现场的气氛呢一度哈很紧绷哦，搞不好哪个不爽呢，可能球迷会打架起来都不一定哈。哎，台湾球迷看得很不爽哈，哦，这所以讲我就这情绪激动的球迷哈。那这个香港队的总教练的讲啊，香港队的投手没有故意要砸人的意思啦哈，我们的球员没有特别要去丢谁啦哈，啊，就是我们的控球真的有一点没那么好。所以我们必须在训练这一块哈，然后呢，这个香港的总教练又说，一共两队的咱啊中华队跟香港队，一共整体的实力呢存在明显的差距。坦白说，台湾是挺厉害的球队，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是在美国、日本还是在韩国打球的职业球员哈，所以一共哈啊这个。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是冠军等级的球队啊！那我们香港队，意思讲香港球员为了这一次的亚运哈，嘛是准备很久哈，但是都的。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哦，好，他们在是好，就他就
1: 砸到人了，场面化了，
0: 丢了丢了，唔知啦哦，真的是故意，还是因为太紧张哦，或者是哈这个，
1: 如果都是
0: 技不如人，
1: 如果都只是变化球控不进去打到，那真的是没话说。但是我看有几球，有一球干嘛？他惊悚的是攻，有个快速直球去 get 个掉哈，对，咱台湾队的这个头哈，这个真的蛮可怕的啊。可是因为我只看到一球了啊，不知道总共有六球那么多，
0: 六球
1: 啊，那可能剩下如果是变化球打到那个真的，真的是控球不佳，
0: 是太多了
1: 啊！我地球给卡掉头，这看起来就恐怖
0: 哎呀！啊，那继续安尼卡来去，那中华队啊都。这那么的伤痕累累啊，哦，所以说哦，这真的是
1: 变化球是还好啦，
0: 对啊，那真的是可难怪球迷都已经哦群情激愤了哈，哎
1: 呀，有应该蛮少人在看的亚运的，也不知道是假也是啊，没有那么群情激愤哈，不过这次亚运真的是哦，日本主办方真的是有被他批评蛮多，我宿舍啦，上乌龟博哎，哦，阿龙好像都没有好好认真的准备，还拿了蛮多钱，你看你本人就嘛做大节，品质嘛愈来愈差、啊。名古屋亚运呐，足侪国家拢咧抱怨讲哇，大哦、喔，比治疗更加歹。大家就直接摸哇摸那个样子，过个水而已的。对啊，因为亚运都不知道在干嘛，我们有人在报道亚运什么的吗？
0: 亚运，
1: 对啊，不知道
0: 亚运，
1: 亚运，
0: 好吧，
1: 亚运，好吧，也。
0: 对，到时咱的听众都有人在关心亚运棒球赛哈。好嘞，谢谢啦。
1: 今天就来这波是 B 的林青兰进攻的得力攻击，盖混盖 U 为了干苏鹏啊，够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哦，嘿。好来公格
1: 哦，来讲，假和来混酿，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盖优。
2: 我有医生照 X 光啦，哎，后边两骨哦，小连做伙啦哦，足疼的啦。哎，啊，我食恁的钙优啦吼，啊，食你优丹钢多好。
1: 哇，优丹钢连这会哦，用粘在一起哦，就
0: 粘粘啊，粘粘，
1: 哦，足恐怖，用想的哦，你都感觉足恐怖，还是咱这个姐姐特工哦来做点代志，你看两骨哦，小弟连这会，吼吼，迄种卡拢卡袂起来，还是你卡较疼的时阵，你都感觉酸麻。我相信咱就做天就没有一点做的尴尬嘛，讲哇，好像身体还没调过，挺不直，努力想把它拉直的时候，你不要多嘛，因为咱两站哦，两骨甲骨中两块跟磨损啊，即便哦你脊椎哦，那我啦也可以说啊，我去拉单杠把脊椎拉直，好像还不错，那个动作是可以舒缓，没有错。但是你骨甲骨中哦，这样两骨吼，你哪要个伸等啊？你哪跟单杠一个？放乱又是两节骨头又会相压，你就会开始不舒服，开始痛。所以呢，根本的方法好，你还是要把你的关节软骨软骨这里收在，搁好塞塞再生。塞塞真简单呐，你一点爱哦，靠这个咱的补剂，靠咱的得力钙油来加，把你这里、个、哦骨甲骨中哦这里、个、关骨个塞塞

0: 今天这个版位电话叫上我们的卡0800-77-55-99 0800-77-55-99，
1: 让你拥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
0: 以上广告，米的领先。

0: 咱来介绍一个南韩吼，这个吼，今嘛大家拢知影吼，这个愈进步的国家少子化吼，这个少子化，然后呢高龄化，老年人哦，这个增加好，但是呢，咱前几干嘛讲日本嘛，对不？你讲啊，咱有讲啊，65岁以上还在工作上班的人有多少啊？你吼，
1: 对啊。
0: 好，咱今仔我讲南韩吼，南韩有一个有一间迄个吼，足出名，在南韩知名的保险公司叫做韩华财产保险哦，这是在南韩是很知名的公司。
1: 对啊，
0: 竟然有一个内底吼。难度在公完这个富邦人寿的这种砍人事件哦，但是也跟伊富邦业务什么拢无关系啦吼。好来，这间保险公司哈，因内底有一个超狂的业务员哈，达刚哦，吼，拢够签新单，你知啊？做保险的吼，达刚拢有新单，你知无？签保单，大家拢有签保单回来呢，也天天呢，几乎会使讲天天呢，吼，超级的业务员，吼，超级的业务员，啊，各位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超级业务员是一个100岁阿嬷，业绩有够，100岁阿嬷，超狂业务员，天天哦，拢有签单回来，讲哦，我今仔个签几单，我今仔个签几单，人有这几半年的签无了一单，你知吼，阿嬷天天都有签单呐，吼，
1: 哪搞？
0: 嘿，阿嬷来遮搞100岁啊了。哎呀呀呀呀呀！哈，所以哈，这个阿妈哈，伊的前天哦，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韩华产险哦，伊这是三险哦，韩华产险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致敬仪式，甲这个阿妈致敬的仪哈，致敬的仪式哈，表扬的这个这个韩华这个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哦现役哈，目前来现役也是全公司最年长的100岁资深保险业务员，叫做金淑子。金淑子超级业务员阿嬷哦，1926年出生呢，已经横跨2世纪啊，对不对？每一天拢个准时到分行上班哦。伊是1983年进入这间保险公司哈，所以伫保险业界来讲，伊在这个保险业界服务是已经43年啦，43年哈。每一天拢个准时到分行哈，即个每天准时到分行去签。新保单即便已经是100岁的高龄，每天都是维持令人敬佩的自律生活，100岁生活自律，这个咱点点嘛工作侪，100岁跟每一工准时上班打卡，100岁跟每一工拢有签新单，这超级业务员，这是安尼厉害哦。所以哈，这个阿嬷是不折不扣的现役王牌啦，哦，那个现役王牌哦，这个第一，这个保险界上班工作40几年嘛，吼，阿嬷工作表现哦，一直拢真出色哈，先后也荣获了服务满20年、30年、40年的长期服务奖的殊荣，写下南韩保险业罕见的长青纪录。因为保险业会当做个20年、30年、40年，有足侪了，做有2年都无业绩，都拜拜啊，对不？阿妈做个40年，做个100岁，佮逐工拢有心签单入来，真的是吼，所以昨天呢，前天呐，特别吼，这个公司帮伊吼办一个叫做致敬仪式，哈，致敬仪式。
1: 对啊，100岁还在吼，还在工作，而且每天都有新单，这真的是很不简单呐，
0: 真的不简单哦。
1: 卖公去招新家了。伊讲这个特工哦，这个件安尼，一旦安尼完整的处理好，我感觉这真的是不简单。
0: 对啊，
1: 系啊，
0: 哦，即诶，在的当当然拢未痴呆啊嘛，对吧？不会痴呆啊，
1: 对啊。
0: 所以吼，这间韩华保险公司一共吼，这个金淑子阿嬷的丢啦，已经成为该公司的珍贵文化遗产哦，文化遗产哦。

0: 而且他可能有这个，他的保险有可能徒子徒孙呐啊，这样刚哈，他可能这样子子子孙孙很多，既然来挂起家底，辛苦的好啊，要不然经常去找，不太可能每天自己就跑啦，一定是
1: 没得定位的好啊，吼。等我呀，唔知啦，反正以前吼，
0: 所以做很久啦、
1: 啊。他是被定被定为这个的的叫做好叫做这个是什么？咱都要讲嘞吼，特别该办迄个致敬仪式吼、这个致敬仪式伊是属于这刚刚我们讲的，他好像给了一个。

0: 叫做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哦、叫做理财规划师、啊、就是 买保单买保险嘛、哦啊、这都当然有一点就是也是类似要帮客户做理财、哦、的规划、哦啊、不是说、哦、你、哦、有的这部分也说、啊、叫你、哦、买买了一大堆、哦啊呢哦、要有规划、啊、可能阿嬷她做那么久了、啊、可能她的规划 也得到客人、哦、这、的认同啦、啊、应该是这样、哦、不是纯粹只是为了卖保单、哦、他有真的有帮你做了、哦、这客人觉得不错的理财规划，
1: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的讲这个人讲代代相传嘛，可能你的传家传哎传银孙，可能他100岁了银孙嘛，可能这样子，因为保单可以一代是服务、哦、也好几代服务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个间韩华公司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广告活广告，你看你来我家熊班整员来我这边上班、你可以做到100岁、哦啊、每天都还有新件可以签、哦嗯、那就是对这些韩国公司以南被增援的部分来说，这是最棒的最棒的广告啊、
0: 欸、好，所以来南宫完这些南韩、哦、这个100岁的、哦、超级保险公司业务员、哦、这个阿嬷金属资料，咱看看我来讲日本的、哦、也是、退休的年长者长辈、哦哦、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咱 这 日本啊韩国啦、啊、台湾啦、啊、一样，现在都是迈向高龄化、嗯、所以有时候、看看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哦、这、也是蛮有趣的啦，等一下我再说、哦、咱先来进广告，我们先进广告、哦，
1: 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元素风格。
0: 好、啊、来进、哦、入这个秋分啦、哦、这个天气、哦、的确、哦哦、最近这个天气你有当时你感觉吹冷气伤冷、哦、吹电风呢啊。吹下去，佮感觉讲安尼哦，有当时啊，无小心就讲讲一个就感冒啊，吼哦，最近哦，这大家要注意这个季节吼，哎、欸，真的是
1: 开始要流行流感，
0: 对，
1: 啊、所以影响哦，有去免费当去做，
0: 对，没错，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啊抵抗力好吼，你要多吃钙啦，吼。真的要多补钙啦，钙吼，好你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
1: 对，平常的时候你得赶紧要循环代谢，把抵抗力养好、嗯哦、然后这个去打个疫苗，
0: 嘿嘿
1: 啊，这个流感就跟你没有关系。
0: 对啊，所以讲哦，阿嬷哦，阿公啊，哦，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人家一百岁啊，搁咧切做，啊，搁咧做生意、做业务。所以讲好啊，咱现在真正哦，阿公阿嬷，大家还是要踏出去。能走得出去最重要。你说我不用了，没关系了，你就有法走出去，每天来菜市啊，害害害的休休的，打打量一下，买两只肠啊，两条鱼啊，还是来公园啊，跟人这样稍微运动啊，跳个大妈广场舞啊，运动啊，这样都很好啊，打啊，不跟人去打屁啊，聊天啊，也都是好事啦，要踏出去啦，踏出去真的不要关在家里面，所以讲哦，咱咧爱钙粉、钙油爱食，钙粉、钙油爱食啊，歹困未困的，你食护理元素啊，要困进前，佮食一匙、一匙，吼、哦，这个酸和钙粉哦，安尼你咧困加吼，你困眠也好，你身体就好，你精神就好，啊，你就袂退化，啊，你就唔通常常咧食安眠药、安眠药吼，安眠药食久了呢哈，安眠吼、哦、睡不着、失眠就会忧郁哈、哦，到最后呢变成药吃多了就失智，好、哦，这一讲吼、哦，咱如果睡眠没控制不好、啊、困眠的品质不好，会记得咱白天的加护理元素，吼，加两遍啊，一遍加两粒吧。初期我讲的是初期，吼，啊，那晚上要睡觉进前，啊，一时渐渐的酸喉该分个焗落去，我，哦，这样子吼，调一下，吼，咱调一下，吼，所以，哦，对了，咱诶，上个礼拜有一个听众朋友伊甲讲吼，我加恁的护理元素，吼，我加恁的护理元素，我一天加一粒尔。吼、哦，伊家讲一天食一粒，啊，暗时要困的时阵，佮食一匙，会酸哦，钙粉。伊讲我现在睡眠好好哦，当然伊唔是初期，伊就是有食一针足好了，伊起码安尼，伊讲一天一粒了。我就是讲叫伊来分享啊，伊就话啊，伊就讲歹势啊，足这样咧听吼。一天一粒而已，这是他说的护理元素、啊、要睡又吃一匙酸乳钙粉、这样子就很好了，所以说你先要把它顾起来，先把它顾起来之后，以后你如果是长期保养、 是 OK 的，这吃保养的，哎，这不是干呐，纯护理元素，不是干呐，吃你困眠的呢。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系啊，荷尔蒙调调，你人会睡起来，个少年起来，心情蛮好起来，人啊，人会较清新呢，会 happy 呢，吼。
1: 脾气蛮好啦。
0: 哎，对啊，对啊，啊，脸色嘛较好看呢。
1: 哎，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对啊，对啊，吼。所以讲，这护理元素也是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哈。护理元素。
1: 对
0: 啊。啊，加了呢。
1: 得力酸哦钙混哦也是一样，美国跟日本强强联手合作啦齁，因为护理元素是美国，那得力酸哦钙混是日本进口的，钙混是2500块，护理元素是2000块，去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指定药房齁嘛是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好嘞，日本哦，有一个现象，有很多人拢讲百思不解，吼，百思不解，吼，就是日本的公立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逐天拢还未开门的时阵，外靠的大排长龙，图书馆哦，吼，
1: 不是百姓个。
0: 啊，什么什么？
1: 不是博清阁，
0: 不是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
1: 有吗？有 全国吗？还是哪一个地方？
0: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哈。好、哦，一共大排长龙。
1: 为什么？
0: 哎、欸，打工的哦、嗯。然后你那个仔细观察，你也发现排队被进入哈、嗯嗯，这个图书馆的人，嗯哼，年龄都比较高龄。嗯。好，比较高龄，嗯哼，哦，所以哦，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后来呢，哦，日本就有人哦、嗯、去做调查、研究、调研的调哦调查跟研究，才发现哦，原来在日本很多图书馆都有这种现象，很多高龄者哈、哦，不管是独居者，而且讲退休的高龄者、嗯，而且还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比较多哦，嗯，男性比较多。他们几乎每天去图书馆报道，哈，阿伯开门图书馆，你阿伯开门的底下蛋呐，哈。后来呢，人家就把他跟进去图书馆里面去看这些老人家到底是入去图书馆冲啥，
1: 嘿，干嘛？
0: 结果呢，哈，第一进去的时候会发现，哈，大有一些啊，我也得去提一本册，拿一本书，啊，也有人就会去拿那个。报纸、哦、而且那个报纸也图书馆内底，听讲我专提供、哦、比较字体应该大哩的，比较、哦、字体比较大的那个、哦、可能吼、哦、较高龄的长辈看的一种报纸、嗯
1: 啊、也有那种什么哎老房那边有放老花眼镜跟放大镜，有
0: 、哦啊、但是吼、哦、一个观察哎。是拢来看报纸，唔过有当时啊，你看伊看报纸，伊嘛呢，好像很很的两个都甲蛋在边啊。啊，有的会拿一本书，啊书嘛是蛋在边啊，拢无咧掀，拢无咧掀，伊唔是真正去看，结果是报纸掀两个啊，安尼念念吼。然后呢，开始你就会发现这些老人呢，在图书馆里面做啥？发呆。好、嗯哦，很多有的在发呆，有的呢吼、哦、就在打瞌睡。哦。啊，我的嘴底下发呆、嗯，要不然的哈，看着窗外哈，一动也不动，嗯、安安静静的、嗯，也没在看书，也没在看报，嗯、也没有要借书哈，嘛不被为图书馆借书他好出去，然后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呢，哦，在有日本人哈，因去做调查的时阵哈，就发现。哎、欸，那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啦，吼、嗯嗯，这些长辈，为什么他们天天要去图书馆那个吼？啊，这天哎呀嘛，无看册，有诶可能拢目睭也无好啊。伊嘛不是看册，伊嘛真正不是要看报纸，拢坐伫啊坐到坐暗坐规工诶吼，啊发呆的啦，甚至有时候都按提伫啊咧头壳安尼一条，安尼吼都有吼，都有这种情况吼、嗯。啊，后来伊就想讲啊，可能嘛，日本政府嘛鼓励讲哦，热天足热诶时阵哦，啊就鼓励一些老人呐、啊，如果你家里吼。舍不得吹冷气，那你就去公共场所
1: 哈。对啊，对啊，
0: 还 对啊。所以就想讲，哎，干咪去图书馆是咪去吹冷气的？哦、嗯，阿去啊，啊，浸一缸吼，啊，水电出家己厝内底水电都拢转变啦哈。后来他继续追踪调查哈，发现讲下雨天也一样，好天热天嘛安呢，秋天寒天嘛是安呢。那你这样子，你讲寒天啊，寒天要去创啊？寒热天去吹冷气，寒天哦，寒天去吹暖气啊。好，搞不好是安呢吼。好来，结果呢，这份调查呢，哦，真的哈，到最后一最后呢，一调查掉哈，他们的结论哦，真的都不是为了这个，嗯，拢不是为了这哈、個，是为了一个在日本哈，在日本呢哈，有一个名词哈，有一个名词，真的这个名词哈，真的诶、欸，可能日本社会比较知道，叫做主人在宅压力症候群。哦、主人租人的厝诶，在家住宅里面的压力症候群哈，后来因为这一个症候群，逼得这些老人哈、哦，这些长辈，特别是男性哈、哦，为什么一整天都要吵在外面哈？哦 简单讲，就是大家拢知道嘛，日本的社会就是都是男性在上班嘛，上班赚钱啊，女人就是哦，到厝诶哦，哎，照顾囡仔、宽纱灯哦，整理出来的。啊，这日本的男性上班族，伊呐退休了哦，退休了，凄惨的生活才开始。你讲上班的时阵，看日本人上班啊，大家安尼通勤啊呢，哦，坐迄电车，你看啦，下班大家啷舔乖乖，啊，无得啉个醉茫茫吼，哎，那个你会觉得他们很辛苦，真正的辛苦是退休之后，又另外一种辛苦哦。伊讲哦，哎，退休了，当时啊，规工坐伫厝诶吼，哎，男性吼，啊，因都习惯啦，较早的公司哦，通常这个退休拢一定是哦，有一个主管诶，吼，主管的这个这个听。所以变成退休在家裡就在那裡這個機會當機會塞他們母親如果走到對就對到對中午要吃什麼晚上要吃什麼母親你在做什麼你去做什麼你給他穿什麼你去做什麼所以呢這個很多老婆就會很不爽我們知道所以日本就是這樣太太已經長期都習慣了習慣老公每天去上班他自己在家裡他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你老公退休了一個人两蕊目睭啊，规工都啊，甲你低调调、定调调啊，机会当机会塞，所以很多日本的吼恶丧吼，好，咱得讲日本有一种叫做那个熟龄离婚的是安尼吼，正经你退休啊吼，你无上班啊吼，拜拜老娘啊，因为前几年日本又有一种讲夫妻离婚哦，太太可以分享老公的一半的退休金哈，所以讲很多人就干脆你退休我就跟你离婚了哈，要不然的话如果没有离婚，有时候。很多日本太太公老公退休了后太太都出现严重的胃痛失眠跟焦虑为什么大家有人给你定调调大家在洗洗念给你指挥对调调本来自由自在老公退休了就变得就很痛苦所以身体太太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就出现一些身体疾病所以说这些退休的老公们也感觉到了他自己如果坐在家在客厅里面好像随时都是跟他家庭气氛很低气气压就给气压呗，所以为了要保住家庭最后的和平，日本这些退休的高龄，特别是男性特别男性哦，好，这个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就是为了保住大家啊，气氛卖家卖啊，保住家庭的和平最后的他们就干脆提醒自己，我白天我就滚出去好了，白天我就滚出去，免得老婆看我那气，我看你气气。你看我嘛，定就擦擦擦，所以他们就像平常上班的时候不在家呢，他们就滚出去。好，那滚出去为什么？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公立图书馆都做在退休老人底下？这样金龟缸哎，阿五郎的公哎，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为什么他们都要在图书馆呢？
1: 不用钱了，第一个就是不用钱了。不然每天你来要找一个所在，就是加开支啊。
0: 啊，你有讲较简单的，你就是讲、
1: 没有，就是公立图书馆不用钱。
0: 你去迄个咖啡店，嘛是一天你嘛上无爱讲点一杯咖啡
1: 啊
0: 啥。
1: 对啊，对啊。
0: 啊，有人讲啊，买当去公园啊，伊讲啊，你去公园，寒的时阵寒到要死，老人啊吼，迄关节丸啊吼，袂堪的呢吼。啊，热天就放糖啊坐啊吼。啊，所以讲到哪里吼，都没有那么方便。啊，所以讲图书馆最好又不用钱，阿哥安怎？因讲上盖重要的是讲，夏天有冷气，冬天也有暖气。图书馆对这些老人来讲，退休人来讲，因讲无人去管理，你去图书馆。
1: 对啊，这公立的嘛。
0: 有当下，伊讲啊，没也有这日本也有很多那个什么提供给老人家聚会的那个什么长春呐、长青学院啊，上面的存咱家长青学院呐、啊，阁有甲你开足侪课，吼老人啊，底下去吼行棋啊，啊是讲画画啊，吼啥？伊讲有些老人，有些人他们就是退休迄、那个阿伯退休的时阵，难免要交际应酬。伊讲退休之后，他根本就不想你哪去迄个长青学院。啊，大家开始在开讲啊，问讲啊，你较早在上班呢？吼，啊你做啥？你较早在做一间公司退休做啥？啊，恁家这边在创啊？有些人伊都不爱嘞，嘿。
1: 我觉得啦，为什么长青学院有一些长辈不想去？那个吼，长青学院跟公司不一样的，你卡在底公司这主管，不管你可能60几岁的时候，那在主管他可以管不同世代的人呐、 哦，可能有十几岁、三十几岁、五十几岁，甚至有新进公司，也干嘛？以他这公司这个人的年龄是有在流动，但是说实在的。反正不想去长庚学院，给拢盖港你给啊，那就是他就，
0: 大概拢主管退休，
1: 不是这样，主管退休，他说去那边就真的自己是老了啦，对啦，这个才是真正的声音。为什么很多人说啊，长庚银发不矮？你刚刚讲，我刚刚就笑了，可是面镜中的面的镜中的那个哈一照哈一照镜你就老啊，对啊，你
0: 规滚拢规经拢，
1: 对啊，你得干嘛讲我才不要，我他们才跟一群老的在一起，一看就是一干地方这些你。
0: 所以为什么会公立图书馆最好？因为图书馆很多
1: 还是有
0: 很多年轻人
1: 啊，对啊，对啊。
0: 阿哥来，你哪不爱纯公去长青学院，还要跟人家的聊天打屁社交哈？伊讲你图书馆的原则基本都是安那。好 ，keep silence， 要保持安静。好，你多好，你也不免去跟人讲话啦，无人会跟你讲话，拢袂去讲吵。好，就是安尼，你拢卖吵我，我卖吵我，就坐来坐就坐一工安尼。嘿，啊，然后又有年轻人，哦，所以
1: 其实我觉得人真的最重要的，就是退休之后最难的就是一，他还放不下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叫做社会的人那个名片上的那个 title
0: 阶级，然后
1: 上困难的
0: 头衔
1: 最是归。从来，其实你看，你哪讲一退休，他又去调职，他要去学任何东西，去任何的日本很多所谓的语言学校啦，或者是不同的学校，那个各年龄层都有。可是他就是我很多人就放不下，没有办法归零。一拿 give 他一个不敢尬起壳啊，我卡在你公司啊，那我卡在那走啊走啊那走，就变成一个人人讨厌的这个。
0: 你出来好不讨厌，出来个去出来个也是讨厌哦，
1: 所以
0: 啊，所以就去图书馆啊，
1: 没赶快的年纪哈，真讲，你还是想要过去重新融入人群。其实我干嘛冷静的，你要归零哦，你要去找到自己哈，以前哈，看过很忙很忙的时候想做，但是没有时间跟精力去做的，因为现在有钱了嘛，而且我又刚退休，其实身体还蛮 OK 的啊。那我干嘛打刚去图书馆坐，坐够嘛无聊啊？其实当天讲一天啊，得当个发呆，你头壳无叮当，而且你也能去归零去学一个东西啊。归零的话，就真的是吼，把这个东西当做兴趣学一个没有很棒的成果没有关系。但是你记得你有个啊，恶心的物件，他搞新的刺激啊，无赶快同学有不同生活背景的刺激，然后呢，重新的又好像可以再年轻一次，你想到不要去云法学院，你干嘛讲哇？这好像真的是还得干，还得干。
0: 也有人去啦，但是也有人不爱去啦，
1: 啊、
0: 反正就这样。
1: 啊啊啊、
0: 他爱写高的人，他可能会去啦，所以讲哦，咱讲这个图书馆哦，啊，各有因有几种心态的啥呢？为什么不待在家里？第一就是讲跟老婆大眼瞪小眼嘛，气氛不好嘛，然后呢，有些是怎样呢？有些是家己孤独的，这是。独居诶，独居诶人伊嘛是拢会出去哦。为什么？因讲哦，独居哦，这寂静的可怕，一整天厝内底唯一的声音，不是收音机的声音，就是干那电视机的声音哈。一天讲不到三句话，而独居诶人就是安尼啊，你也无人来拜访你啊，你也无恭维对象啊，讲不到。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然后哪一天自己那病倒了死掉了有当时啊，鬼咧拜鬼鬼位才被发现。所以也日本也很多独居的人哈，他也一样，他就每天。宁愿走出去，我只要出去伫外口，万不离伊呐。安怎的时阵，伊讲伫外面，阁有人会看到，会介意安怎处理？所以讲就会变成很多老人喜欢走出去，特别是图书馆这类所在哈，因为咱都讲嘛，就有这些符合老年人需求哎哈。
1: 其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嘛，日本的这个文学作品啊，甚至是说漫画，甚至电视作品，也是有针对他不让。逛这个情形，有一部日剧它叫做《武士美食》哦，这网飞在2017年推出，我有看，我干嘛这真趣味？这个是哈，咱头来讲那个背景，一个在公司工作40年的老公退休之后回到家，因某本来就是在 家庭主妇当很久了，哇，老公退休了吼，伊打刚刚真的大眼瞪小眼哦，伊根本受不了，因为某打刚弄安排嘛吼，早以前老公不早上不在家的时候哦，他就去吼煮煮东西之后就去学东学西，跟几个喝下午茶的朋友哦，每天生活规划的很丰富。啊，反正老公回来社会的，干嘛老公打刚到这底下，
0: 整天你要
1: 他老公
0: 还要伺候他，
1: 没有他老公是不用他伺候，但是一直看老公打刚眼巴巴的出来东西啊，那跨等西啊，每天都没有出门，看电视，然后等着老婆回家去帮他弄晚饭，一默嘛还的嘛，也得给他安鼓励说，其实哦，你可以出去哦，我们家生活周遭的这些哦小餐厅去走走吃吃看，哎，多开心的时阵哦，这个刚退休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偶包很重呢、欸。嗯，然后卡扎是公司的香香香的时阵，一笔哇，咩是西装一千，咩是一递出去，
0: 下就上下就上。
1: 现在反而到了一些新的环境里面要去吃，哇，我也够没出来，而且他会，你不能这样很内耗嘛，会想很多，我点这个东西他点的对不对，会不会被人笑，第一间店怎么样？这一步还蛮有趣，咱先歇睏。
0: 好，来讲过了，咱再个继续讲吼。
2: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ando
3: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行中秋，月行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到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哎，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南桃的公主，这个哦，这个王菲有改编的，这个这边叫做美武士的美食家啦，哈，野武士的美食家哈。接下来对这个主角，就跟南桃的公主这个日本哦的一般的这种退休的哈长辈一样哈。一哈，他是哈他的漫这个主角里面，他是妻子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有囡啊，有查某囝，但是查某囝伫外地咧读大学。然后呢，他哈在60岁就提早退休嘛。60岁的时候，于服务35个年的公司借龄退休哈。然后在时间，刚刚也金钱，他们他时间自由，金钱其实也是自由，但是在的运用下。欸，然后他怎么跟他太太一起过这个退休生活？囡仔无伫咧嘛，囡仔去外地读大学吼，所以就跟夫妻之间孩子的话题没有了。啊，太太本来是等常年的家庭主妇，吼，早就习惯老公早上上班啊，下来晚上回来弄点东西给他吃的这种生活啊，每天白天你他会安排的自己妻子可以安排的生活很丰富。欸，但是这个老公一退休之后惨了，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啊，所以因某的鼓励他说吧。哦，你也当对咱到巷啊靠一间哈新开的店哦，小吃就是吃东西的店，去走走看看。哦，因某给他这个建议之后说：“啊，你去那个店，我要去上我的瑜伽课了，我要去上我的插花课，我要去上我的茶道课了。哦”哈啊，所以银行也鼓起勇气哦，欸，你卖跨直播啦，我当下呢哦，伊咧卡在底这个广西的这博主，这个在当那个上司在当部长的时候哦，恭维上威风凛凛，但是很尤其是。比较早一辈的日本人哦，脱掉这个哦社会上给他的这个标签，他名片上面的 title 之后，一唔敢过没样过生活咧，尤其哦去一个新的所在一些店来店哦，他就会想很多啊，我这样点会不会太失礼哦？人家会不会因为我不会点啊，我问这个问题哦，他就看不起我怎么样？哇，那个内心和这个
1: 内耗。
0: 纠折转折，你不能东西安内嘛？然后他可能看起来外表很安静，可是光是一个跨菜单点菜的时候，他内心就很多的波折波动。我刚刚点出名哦，因为日本哦，比起比咱台湾更早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而且他们长辈比较多，所以日本不管体制的文学、影视、书籍哈，还是讲所谓的健康心理，针对银发长者的这一些哦，影视书籍、健康哈，甚至心理状态，有很多相关的作品或者是学者专家的研究。我刚刚台湾这点卡欠款，我们台湾好像目前主流的影视文化都还是比较偏年轻啊，或者是说哦四五十岁这个中产阶级啊，市面上的书籍也是一样。
1: 对长辈哦，我们现在这几年大家做的比较多的。都是盖了很多养生村了，收费昂贵的养生村。
0: 这硬体的东西花钱就可以，但是我当下就是长辈其实不是硬体，就是不是那种哦养生村硬体的东西，有时候是心理状态的问题，那身份的转换嘛。过去是一个在公司里面呼风唤雨的人，话剧也跟当哦，我去这个我靠脚崩哈，那个
1: 简单讲就是说，他们退下来之后，在家里跟老婆又好像老婆也不太喜欢这种主人在宅哈，所以有压力症候群。
0: 而且哈
1: 啊，如果外出的话，又觉得自己好像个生活白痴哎，
0: 或者是这个 title 不见了，我看了一个嘛，是讲一个日本的部长级的，哇，一看到就不赢呢。哦，平常时啊，上班哈，下班应酬，六日哦，六日还没有家庭活动，时间很少，他去干嘛？可能跟客户打球哦，然后客户交际应酬，结果呢，哇，你干嘛讲？我走路真有风啊，我去公司来的，我是大主管，结果一退休，哇！咔嚓哦，以前他们也是有加那个什么赖群嘛，结果他一退休，所有哈原来公司的员工职员哈跟他客户都退群了，
1: 赖静悄悄，
0: 哎、欸、对，赖静悄悄，
1: 赖的群主静悄悄了。
0: 啊，你讲周末看到周末假日哈，哎、欸，要去跟你拍球，在 K 还是东叔啊，这么少就别惊啦。
1: 啊，你退休啊，人不需要跟你
0: 搬弄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真的就是要去这样，其实你没有自己以为你自己想的那么有价值，有时候是公司这个名称。 赋予你这个 title， 可是你要不要相信啊？如果有人退休去哦打电话去，人会不会插你
1: 啊？这个讲起来，就是日本哦，日本诶男性他们上班哦，就是讲几乎啦哈，几乎都是男性在上班啊，这个主宰家庭的经济嘛，所以讲他们就会有这种心态哈，心态我的虎就叹气，而且呢，长期以来日本男性因上班哈，就是能够两线一点嘛，哦，就家里跟上班的地方啊，这样家里上班的地方哦，上班的地方家里安尼念念，所以真的哦，伫公司内底，剩咧伫公司内底，伊感觉讲哦，我游刃有余啊，哦，但退休了，你唔是伫公司内底，你进入生活在家庭里面，你也好像施展不了啊，去外面也好像个生活白痴。
0: 我们其实不能够这样子，就是很武断的说他是生活白痴，因为伊的人生最黄金岁月的时候是在为这个家去打拼的。你老公今天是一早就去挤那个东京的电车，然后到进日本去。我老公嘛，日本的办公室来对，哪有人在吃东西的？没有在吃东西，也没有趴着睡觉。我们日本的职场是很高压的啊，然后下班有时候，尤其是比较早期的，下班之后你还要去跟主管应酬，尤其是主管应酬完之后累得要死。你没有那个精力再去做什么所谓的把生活训练也做得那太困难了啊，所以变成说这起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日本上班族嘛，但是今嘛你不能说任何时代的哇，我跟我林本老师去聊过嘛，以前的昭和时代上司管下属是西卡拉雷达，用骂的，然后在平成时代的说上司要跟部属做朋友哦，同谋大吉尼拉的，但是现在任何时代，你对任何时代的员工，你要改红梅拉的打哦，你要叫他，你要去称赞他，
1: 夸奖他。
0: 所以现在日本的新世代的职场的男性也不一样了，而且不得插吧，靠在讲哦，我要升什么，是我唯一的这种人生的目标没有啊，起码你不嘛就得插高标，啥西插不得配戏哇，因为插你公司对不？
1: 好，所以咱都只讲日本的公立这个图书馆为什么每天还没开门就是很多长辈在那边大排长龙哈？好来后续咱阿伯讲完结果这次人去调查研究了，发现就原来就是这样子好，这些退休的人他在家里就也不舒服，太太也不舒服，干脆我就滚出去啊，找一个地方啊，这個、又很适合的，不用跟人下高诶，阿哥阿免钱诶，就觉得这是很方便的。但是呢，后来问题就发生了。就跟他存南京嘛，我们常常很多去那个咖啡厅，像星巴克什么咖啡厅。那那讲，咱大人要来跟朋友社交来，要啉点一个咖啡来啊，喝咖啡聊是非。结果，大间的星巴克都是被学生占据了，有没有？一间嘞，桌啊位一间嘞，拢规间。
0: 对啊，没有错啊。
1: 啊，这个日本的遐图书馆嘛是安尼啊，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啊是讲有很多上班族，有时候因要去图书馆借册，啊是要去遐查资料，结果每次去就觉得所有的图书馆都被这些老人占据啊，他们的逐步不爽哈，啊拢是老人，而且呢有时候就他们都在那边睡觉啊，然后睡觉的咔咔咔，就有打鼾的声音、打呼的声音哈。另外呢，座位有当时啊你无坐，你无。但是一个包包啊，是讲伊外套就搞啊，趴底迄个哈那个其他的座位占据了人家的座位，那你会造成其他要去图书馆的人真的不爽。还有一点就是讲这些年轻人成年人，他们对这些老人每天占据图书馆的人不爽的，就是讲他们还有很重的家庭臭的味道。讲啊，都更级别哦，去图书馆级别拢一个老人诶，老人很老。老人吵家庭臭，所以就抗议，很多人就一直抗议，就反映投书写信跟图书馆抗议，怎么图书馆是这种众人公共使用的，怎么都每天都被这些老人占据了。好来，那图书馆也很无奈啊，这是公共大家可以使用的 但是的确这些问题也是很困扰齁、总是要让大家都能够那个嘛啊，这些老人一来就一整天啊的状况的存在都要供啊呢齁，好霸占贼威啦，打打呼睡觉啦，啊不得老人臭啊齁、后来呢图书馆的是也只能做这样，给不一不一经历车时尊齁啊，有时候就跟那个长辈就说齁，这个齁、等一下我要整理座位啊，是不是可以请你齁移动一下，或者是说，意思就是讲，伊是要赶人安得对啦。但是伊要用各种的理由，各种那种也你也不过，慢慢去给因听到讲叫不爽的很得罪他们这些长辈的话语。但是因干嘛讲，这种软性的劝导，其实效果也有限呀。
0: 对啊，他们小孩说看叫贼啊，那好可怜啊，那他也知道你要干嘛。
1: 后来安怎呢？后来有一挂图书馆哦，因的 key 的规划的时阵的安怎特别辟出一个区哈、那个区就是说啊，比较长辈的人哈，一区哈的图书馆来的哦，一间来的哈，啊你如果是啊长辈来，你就是另外那个区、而且呢哈。但虽然是那个区，但是他还是在图书馆里面嘛，齁，他们从怎么样呢，齁，这个很有趣的，齁，他们从座位上，齁，座位座椅去做设计，齁，就是虽然你有另外一区，齁，不要紧，这些老人说，我来这就是跟他们在这里听而已，要在这里那里而已，齁，齁，打发时间而已，齁，也 OK 啊，齁，他们也不会太那个。但是呢，他也图书馆也不希望说啊，你嘛是规工拢进底下哈，就尽量也不要大家好都是讲靠流动起来呢，所以他们就设计那个椅子安怎呢？因为伊讲足侪人吼，老人去图书馆一坐嘞，哦，伊也坐嘞，哦，很舒服啊，听嘞都困起啊，都底下打呼，所以他们从那个座椅哈。哦、把原本、有软垫的那种座椅改变成木头座椅，你老人拢脚撑无吧？我看你这个吼擦裤椅啊，你会当坐偌久？你要睏，你要睡觉，你要听嘞吼？你要安怎听？你会当听偌久？吼、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就用改为木头座椅。安尼伊讲，你老人吼、要底下听偌久，坐偌久、甚至要底下打呼睡觉吼、就是越来就会越不舒服。舒服啦，就会不舒服，你坐不住，坐不住，也就只能这样。减少他们、这个降低因在图书馆里面停留的时间。
0: 对啊，那男孩
1: 哎，这样老金叫啊？
0: 不是啦，这个就是我妈妈，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嘛。那一代的日本的男性呐、他们这辈子或者公司这辈子最黄金的时代的是怕表哦，个钱可能嘴啊替公司怕表单都没有在为。都其实我就蛮有点想起来有点看起来有点酸酸的，因为什么他就是退休啦，他这辈子就是为家庭为公司打拼啊，结果回到家里好像自己然后 Q呆国民哈，就是这个中文就是巨大的垃圾哈，就是很多啊，很多那个日本的太太啊，老了就看到老公就很讨厌，说哦，伊干啦哦，杰雷哈，这种巨大的回收物哦的垃圾回收物没什么价值啊，肯定得出一个定位，可是。他在打拼，他替家里打拼赚钱的时候，其实在外面受了苦，被客户怕，被上司骂，对不对？然后在外面去跟人家道歉，跪下道歉，这个家里的人都是不会了解啦、对啊，对啊，你哪个换个角度来说，阿莫拿出去上班要遭受到这种职场上的这个压力哦。
1: 莫回当工哈，我不干了。
0: 不是，那没有好了，我们就说这个男主内嘛。
1: 所以
0: 我们说男主啊，等到老婆
1: 就是男性的
0: 老婆如果退休之后回到家里，然后被老公这样讲说啊，你赶快出去啦，你平常都没有在家里齁，那一样嘛，其实换个我们这个状况不能说换了性别就觉得说好像、
1: 是没错、那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就是结婚之后都是以男性为家庭、主要工作者、
0: 所以我是觉得男日本
1: 也是一种日本男性的悲哀啦，
0: 对，我就辛苦啦、因为得到好处的人都不会觉得、
1: 你说太太因为你上班这几十年他就习惯这样的生活，
0: 对啊
1: 真的，
0: 所以说太太有没有愿意要改变、夫妻关系有没有在太太 那个他在还在上班的时候就要经营共同的兴趣嘛，有时候可能去旅行啦、啊，啊，去吃个东西啦、啊。当然，这个蓝公这几例子不是都绝对全部都是这样子，也有夫妻
1: 啊，当然啦、啊，有的很好啊，
0: 对啊，很好啊。但是公都还得爱经营，爱开心哦，不要真的不用替公司吼这样子燃烧自己，公司不会感谢你啊。我老要讲嘛，刚公司一旦离职吼，公司的这个就同事啦、长官啦，像还是 KO 就给你退群了，咔嚓 get 出来哦，周末加。假日供求哦，啥啥啥，好像很威风。
1: 你较早是不就上下就上、
0: 啊欸？对啊，你跟
1: 阿金嘛是什么上？欧力上，欧力上
0: 啊！尤其我就有一些职军的，有一些职军的这些，比如说以前做到所谓的校级哦，或者甚至是降级的人，那种感受会更强烈，因为你滚东西，你跨裂星星泡泡、欸，但是你一回到民间，你就是一个跟一般。平常老百姓、啊、
1: 所以你说的这个我就想说我一个朋友就好了，就是他先生就是职军退下来的，退下啊，等我退下来了，他也有在其他的这个社会机构上班一段时间、
0: 啊、对啊对啊，
1: 然后退休啊，他其实哦，他
0: 调适得很好嘛，
1: 因老公因老公有那个啊，这啥很、很丰富的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金哦，一军人的退休啊，还有另外一份工作的退休金，所以就是钱无欠钱的对啦哈、啊、但是他老婆在上班哦，他老婆一直在上班，他老公退休，老婆还是在上班，然后一直叫说你退休啦，你不要上班了啦，哦，就是叫他退休回家来伺候他的对啦，因老婆说我才不要嘞，哦，所以因某到现在都还在上班，因翁已经退休很久了、哦、啊，所以他都还在上班。后来呢啊，就是因为这样也是常常不爽啊，他老公就不爽啊，哎呦，我有钱，他老公每个月领的钱啊的退休俸很多啊，啊老婆你要上班哈、啊、但是老婆还是会上班，还是会把先生款待好啦。但是伊就干嘛讲安尼，因翁就干嘛讲我做不了，我你就是爱规工随时吼我任我差遣的对。后来就是也是冲突嘛，我就得冲突啦、嗯、啊。后来她老公就另外去买房子哈，都无大这位，不然是大一的公务嘛、嗯嗯、啊公务阿姨、啊、就是讲阿姨年纪慢慢大了哈、啊，这腿脚撸来撸去，转去买大楼，哎，转去买大楼。买了之后呢，吼啊，老婆吼，我那朋友的就跟老公讲，你去住就好，我要照常住你这个公寓，你卡袂使，你去住大楼，我甘愿大家个背公寓背五楼，吼，哦，他又住在五楼，吼，就这样子，吼。然后呢，吼，就但是呢，因老公的尽量家己去住大楼，但是伊个就是吼，你就是要去伺候他，款待他，伊也变成讲。我去大吼，到尾啊，伊嘛是安尼吼。你休困，老婆总是一个礼拜有两天休假日，休假日你就是要来款待我。啊，那平常上班日嘞，上班日你三餐还是要来伺候我。好、哦，你有住，你得住，你得买，你得住来吼啊，上家上来外大楼、嗯嗯，因为好、哦、他住的大楼也离原本的公寓没有多远哈、嗯哦。你还个三等个款去呢，哈、哦嗯，啊，你个款去个安怎呢？你个上去银行咧大个大楼个安怎呢？哦，伊个讲我本甲你送过来哈，啊，你个放咧一楼拉米大厅，你家己落来提讲无，你还甲送起来，折磨人呢，因某啊个咧上班呢吼，啊，伊就是安尼吼。啊，你也介意的讲爱家伺候啊，呵呵呵哦，好、啊、来啊，最重要是安那，伊讲哦，他太太哦，就是我朋友，就看着她老公哦，每次哦，就看他在家里哦躺着，伊讲我去阮翁哦，伊去住大楼了吼，伊讲我去吼，我搭便去，都变成伊家己一个住底下嘛，哦，我朋友就很坚持的不去跟他住，伊、嗯、讲我每次去看他都是躺着。没有一次看他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是躺着，然后越躺肚子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越胖，到现在一共哦，她老公哦，好像又有忧郁症了。然后又开始好像稍微有一点失智，我说会一起先去说啊，他觉得他先生现在好像有忧郁症啊，前一阵子跟他说哦，我老公现在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失智，我说规天倒的人什么事情都爱报这样给看，没带做的也叫你爱给他看到这样，所以 你这个都动一动也不动的人难怪忧郁嘛，啊他又自己一个人啊，出门哦 哎，叫伊去外口讲，哎，你去外口捞捞诶，哈，反正你钱多，哦，你著去外口啊，洗洗啊，看要食啥，食啥，食啥，安尼吼，啊，惊惊诶，吼，啊，买啥就爱买啥就买啥，他都不要。因老公酒美酒暗拢倒咧，都是躺着哈，躺着那当然会退化、啊，身体也会退化，大脑也会退化，所以说慢慢的一直胖，肚子一直大，一直大，然后就后来她发现她老公好像有忧郁，哦，啊，再后来就说，近期说好像有一点失智了，哈、嗯，我讲安尼哦，安尼你嘛是这这这人嘛是你的。

0: 人在不同的年纪，真的还是要有不同的一个。
1: 不缺钱啦，但不会生活啦。
0: 要一个目标啦，钱就是。
1: 她老公是完全
0: 钱就是你一般的基本的开销就够，尤其刚刚退休，其实开销就会更少。我干嘛就是讲没有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跟目标，连兴趣都有。我干嘛人你哪对上面代志都没兴趣，要去想要干嘛干嘛干嘛？学得好学得不好一回事啊，是讲哦去找一个美食，想要吃什么？好，去找寻这种动力都没有，其实就是躺在家里看日子而已。
1: 好，
0: 我就是这样子、啊。
1: 咱开放 call in 电话哈，来、
0: 没有意义啦哈。
1: 听众朋友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很多中年之后，为什么很多人去跑这什么跑马拉松？练三铁、骑脚踏车、有没有成绩其实一回事。这里讲，我有一个这个训练进步的一个目标嘛，跟过去的没跟别人比例的讲啊，我给你可能哦，招马拉松啊，这里半马招不了哦，明年再加油练一下，然后我再参加一场半马哦，我就跑得完了。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进步。你他卡都咧叮当，心跳都叮当，人都袂退化。
1: 好，所以要上好，咱听众朋友送给大家哈，能够人最好看的自律，主论啊，主论哈，人最好看的自律是健身，哈啊，最顶级的自律呢，最顶级的自律哦，主论哈是赚钱，是赚钱，然后呢，最健康的自律是什么呢？哦，上健康的主论是早睡。好，早睡哈啊，再来嘞哈，再来就是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好，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啊，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呢？好，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就是经济独立哈，经济独立哈。所以讲上了年纪之后，条件比我刚刚讲的这些，你有没有？你做到了几点啊？做到了几点？好，谢谢。好，健身、早睡、读书、赚钱、经济独立，哈，这是人上了年纪这五点，这五点，哈。好嘞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啊，在韩国路吼，在含咧台人帮人嘛来关锁的咧吼。啊，四个毛去日本讲吼，轮奸啊，连九九神功，今嘛煞无办法引渡啊呢。韩国已坠入关锁啊，四个毛今嘛伫黄无兴总部扩三个日本人嘛来讲连九九神功，那才稳住你啦。中央爱坠入吼，蒋万安拢纵容啦，无爱你啊啦，啊保拢无效呢，保安无效食案，紧急。事件即嘛呢吼，
1: 他
2: 即嘛敢扣留呢，扣留三日本人受难家属，啊，伊个款呢吼，广府省总部。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0: 你好，
1: 你好，嘿。
3: 做工差不多，
1: 福建哈。
3: 福建嘿。我听侬恁哦，恁的频道110.5是无咯？
1: 有啊。
3: 我落准无。
1: 有 EFM105.5，你是中华吗？嘿。
3: 对，六
1: 港、啊。六港哦，啊无你。
3: 啊，拢收无。
1: 那也收无有啦，啊无你着另外，你搁转一个，你是鹿港吼，鹿港你另外会当转。
0: 来刷卡，
1: 好来刷卡，甲你讲吼，线下甲你讲，咱中部地区有足侪频率会当选择的吼。哦，譬如哦，一彰化，你彰化嘛，你当转 FM91.9 啊，啊是 FM89.1 啊，吼、哦，哎，都可以啊，甚至转台中的也可以啊 ，FM100.7 啊，这个都可以啊，哎呀、啊，哦好哦，都可以哈、哦，所以来你好 ，Hello，
3: 司机你好，你昨有讲这个。白虎这个科技公司哈，阿英李高勇问这个
1: 会什么
3: 工？你敢知伊的电话？
1: 川湖，
3: 迄电话？
1: 川湖什么的白湖？什么的白湖？白浦、
3: 啊川湖哦、
1: 白浦科产业园区啦，吼、哦！啊，川湖科技，啊，你今嘛是要问啥？
3: 那个老板有讲起个 做一个宫吼，迄、那个会怎么讲？我问迄、那个
1: 会员宫，
3: 迄、那个姓名啊，我要爱下因的定位啦。
1: 你家己查好不好？谢谢哈、哦，自己查哈。哎、哦、呀，内湖的内湖哈、哦，好。
3: 内湖会怎么讲？
1: 会贤宫，谢谢哈、哦，
3: 好。
1: 好好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一个有故事的人。Hello，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
4: 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哎，中秋节快乐。对啊，对啊，对啊。
1: 叫熊熊班，嘿，嗯。
4: 哦，对啊，你们陪我们啊，那拜拜，我来当个听你的节目啊。
0: 好，赞，
1: 好，水，哎。
4: 大家中秋节快乐哈！
1: 好，拜拜，来你好，好。
5: 小坤啊，福哥你好，
0: 你好。
5: 你如果讲起那退休无叮当会办单呢？
1: 是啊。人啊，拢一直无去叮当，顾得本愈来愈笨。
5: 但是，阮最近阮有几个朋友讲，伊讲安尼，来，咱是棒球迷，你怎退休啊？我今日高中有棒球，咱而且佫半票。来，咱来去帮球场摇旗呐喊。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很好啊。
5: 真正，你不要抓，伊个拢袂忝啊。
1: 很好。
5: 那无代志，咱来棒球场摇旗呐喊。
1: 啊，安尼都嘛是足好啊，对啊，太好了。
5: 安尼足好诶，足好。
1: 对啊，家己爱吹牛、吹狗肉啊。
5: 哦，哎呀，对。棒球迷啊，
1: 哦，好，真的很好啊，吼，好，好。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来，要卡进来，call in电话卡0800-775599。
0: 那我们那个讨论那个会贤宫不是在内湖，在湖内啦。
1: 啊，湖内啦，我讲唔对了，对湖内。
0: 对，是直接湖内跟鹿竹
1: 高雄的
0: 交界一带的这个
1: 湖内
0: 会贤宫哈，
1: 跟鹿竹
0: 唔是伫内湖哈，家中不用，卖招去台北。
1: 内湖是台好湖内欧来哈好。还蛮远的呢，其实为高雄市区去到遐，欧来，哦，好像离哈。

0: 来，你好。
1: 喂，刚好我已经退休啊，我已经七八十岁啊。啊，我就是吼坐伫厝诶，我孤单老人，我坐伫厝诶都一直困去啦，一直困啦。哦，归去怎样去因人诶拢无爱做诶工课吼，一直请无人，我去应。
0: 哎呦，啥啥？
1: 我几千块嘛好。
2: 哎对。加
1: 减嘛出去加减，个人打一下招呼，人拢人我无啊地一定啊，人讲。问我讲你几岁？我讲我未记我几岁啊？
2: 岁啦！啊，你去做啥？
0: 你去做啥？
2: 你去做啥？你做啥？
0: 你去做啥？你去做啥？
1: 做人我爱做，
0: 啥咪
2: 做虾米？哦好啊，真好！
1: 做我才几千块啊！
2: 对，好好，扫涂骹嘛真好，拢真好。
1: 囡仔塑料的粪扫啦，
2: 哦真好啊！
1: 放伫粪扫桶内底啦，
2: 嘿对。啊，出来安尼老老的，啊，搁加减趁钱，无济无要紧嘿。啊，你着出去嘛是
1: 要着。哎，对。是，我一个少年，我还记我几岁啦。
2: 哎，对吼。真好，真好，真好吼嘿。牵动我们共同过。我们不是为钱工作，那那就是讲哦，爱当趁钱，爱当个吼做身心健康的，真好啊，对不？可以当社交啊，吼交朋友的啊，吼哦，这有年纪啊，所以真的哦，只要出去哦，对不？工课今嘛足侪工课嘞，我跟你讲，今嘛真啊足侪工课嘞，吼、哦，有足侪少年无要做，无要紧啦。咱这老板的身体用，咱做身体健康的，加减赚，吼、哦，无讲一定爱赚偌济安尼啊，对身体健康也就是赚呐、啊，嘛是赚呐、啊，加嘛赚，也嘛赚，来你好，嘿 ，Hello。
3: 是一个，我昨天的卡了，紧急事件叫国台湾一个叫王福兴总部新民路内湖。

0: 咱有听众讲吼，有一个朋友做生意真无闲，吼、哦，啊，迄、那个他有一个儿子啊，因这個朋友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二年级。那今年暑假的时阵，几乎因这个囝拢浸伫迄个游艺场，吼、哦，游艺场、游艺场，吼、哦，大概伫遐浸个偌月，吼、哦，啊，迄、那个游艺场内底有包吃包困，吼、
1: 哦。是网咖还是游艺场？是？
0: 唔在伊讲游艺场。
1: 游艺场是咧爬进过那种呢，白是白叫的吗？还是你请他写清楚一点，因为这个包吃包住，这听起来比较像是网咖啦。游艺场有，
0: 咱这听众是台中的啦。
1: 对啊，你补充一下什么样的游艺场？因为游艺场，咱听起来就是好像那种非法赌博电玩。阿吉公，因为可是如果又包吃包住又是大学生，应该是去网咖打电，
0: 都在游艺场待了一个多月，啊、包括吃睡，
1: 那就严重了。那、哦、讲是赌博，就严重了呢。
0: 到底伊是伫遐打工哦？伊是恁朋友囝是伫遐打工，还是伫遐上伫遐伫遐打哦？哦，生游戏
1: 是网咖，
0: 哎，对啊，
1: 哎呀，三十三，你爱讲讲。
0: 对，等一下哈，我还没讲完哈，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Hello， 嘿，
2: 要跟阿姨嘛在做工课咧。
0: 哦，真好啊，你在做啥？
2: 我做食，我做蚵仔煎。
0: 哦，水啊，蚵仔煎，伫倒位啊？伫倒位啊？
2: 我们宜兰这里呀。
0: 哦，伫宜兰。
2: 咦，网路变都有啊，柯大王。
0: 啊，叫啥？柯大王哦，
2: 哦，
0: 柯大王哦，
2: 对，啊，真的
0: 哦，宜兰市啦吼，宜兰市吼，
2: 哦，好吃的，他50几年了，
0: 哦，
2: 超好吃的，我们客人好多
0: 哦，真的哦，
2: 还有那个你来吃就要吃那个羊肉，
0: 羊吃什么？
2: 羊肉，羊肉它是腱肉，它羊肉
1: 啦，
0: 羊肉哦，
2: 中药，
0: 哦，够好，蚵仔煎够好，羊肉，
2: 有啊，啊嘛黑枣鸡啊。
0: 啊，个黑枣鸡，
2: 对，
0: 啊，你卖遮济哦，你卖遮济哦，好，个有冬瓜啊，
2: 啊，个有迄个冬粉啊，
0: 大个有冬粉啊，
2: 啊，个有咸菜啊，
0: 啊，咸菜啊，
1: 哦，你带，
0: 啊，你家己一个人，我都无遮济，
2: 无啦，
1: 哦，我讲你带无用的怪，
0: 哦，你有这根柯大王请来的对，我叫是
2: 老板叫我过去的，
0: 哦，老板叫你过去，
1: 没办法，
2: 对，一个小时200啊，
0: 哦，税啊。
1: 差不多啦，差不多两碗
2: 了。他说叫我做三个小时，我说可以啊，
0: 可以，逐天去啊呢，哦，袂歹啊，啊对啊，啊一天就600块啊。
2: 跟那个客人在聊天呐。
0: 对啊，安尼真好，对唔对？啊，无到厝诶，规工咧讲无三句话，无人甲你讲话。
2: 我明年70啊咧。
0: 有事哦。
2: 啊，人客甲我讲，啊，你才60岁呢。
0: 哦，岁哦。
1: 啊，老板有没有包吃啊？你告诉我，包你一顿饭。
2: 啊！哦，无啦，
0: 伊做3点钟尔，
2: 生意足好
0: 诶，生意足好
1: 哦，了解，
0: 对啊，所以我讲哦，足侪工课诶啦，
2: 你两个啊过来去，两个再请你
0: 哦，真诶哦，
1: 真感谢，真感谢哈，
2: 哎呦，请你们两位了，
1: 谢谢，
0: 我来家己点点啊，食完了再讲诶。啊，有一个叫你叫啥名？要安怎讲？
2: 我叫楚佳宇，
0: 楚佳宇哦，哦，楚留香诶，楚哦，
1: 唔是啦，唔是啦，
2: 不。
0: 啊，
1: 楚家宇啦，
0: 哦，迄个楚，哦，哦，我叫楚留香的楚，哦，你的名阁袂歹呢，吼，嘿，
1: 好，
2: 你拢叫我阿姨
0: 呀，阿姨哦，
1: 赞，
0: 好好，啊，阮点点啊去食食了，再找你就好啊，吼，
2: 系啦，
0: 唔免互你请啦，哎呀，哦，谢谢啊，安尼真好，吼，趁钱个，
2: 哎，他的
0: 蚵仔
2: 煎超好吃，
0: 好，谢谢。新刷替因头家牛啊，拍头家拍广告吼，哦，柯大王，蚵仔煎我爱食迄个做啥？迄边啊，迄个边啊，爱煎个酥酥有啊，一般有诶拢安尼黏黏糊糊，我较爱食酥酥诶哦。
1: 南头佬，他就没有卡电话来吼，补充讲吼，你讲真假？游艺场就是那种赌博性电玩的游艺场来的，真的包吃包住呢，而且伊讲讲食了足好诶吼，他说用台中拢食，
0: 食足好，
1: 就包吃包住，而且吃的很好，那可能就真的是赌博。
0: 伊讲玩游戏啦，咱听从有传来讲，伊讲迄是咧玩游戏，里面有很多游戏啦，
1: 那就是网咖啦，
0: 哦，
1: 那就不是游艺场，因为南头佬也。像刚好台中不用包圈，台中的游艺场就是赌博性的电玩啊，里面包吃包住，而且吃的很好，
0: 有小钢珠，还有 bingo，
1: 那就是赌博，那就是哦，对啦，那就是那种。
0: 伊讲有小钢珠，也有 bingo
1: 啊，对，
0: 对啊，伊讲吼，因迄个因朋友家己本
1: 大学生哦，
0: 大二大二，啊，朋友咧做生意足无闲，可能也无管啊，啊，就暑假嘛，啊，暑假伊讲全咧熬伫迄个游戏场熬一个月过啊，结果回来了一看，因迄个囝肥十公斤，
1: 我逐工无叮当，
0: 啊，拢坐伫遐拍迄个吼玩游戏嘛，啊，搁伫遐吃喝。伊讲胖了十公斤呐、啊！伊讲哦，卖公因母也袂见嘞，伊讲我这个阿姨嘛袂见嘞伊啊，吼、哦，真的是诈骗哦，真的，所以拢无要叮当哦，这里、個、
1: 真的很可怕、
0: 真的是。
1: 嗯、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说的讲
2: 电
0: 讲
2: 那个网卡，今嘛无。网卡不好啦，现在叫做电玩啦。
0: 嗯，好啦，就是游戏场啦，都可以啦哈。
2: 那还不想赌博啦。
0: 哎，啊哈，好好，你好，嘿 ，Hello。
3: 我跟莫给啊。
0: 哎，
3: 我游戏场我做了事啦哈，我大概去拢赚三万两万。
0: 哦，真的。
3: 我那个当头家吼，
0: 哎，
3: 摕万六块啊，讲阿妈你卖来啊。
0: 真的。
3: 嘿，万六块好。
0: 你真牛，你拢算对奖。
3: 嘿，
0: 你拢算对奖。
3: 我算嘿。哎呀，这龟爬落来拢合作啥？草泥马那个啦，
0: 草泥马啊，这好身高
3: 啊，算个死龟啦，咱大家拢压河马，压死龟压一千块，
0: 身高头家讲提钱，吼，你讲叫你卖过来啊？
3: 哎呀，阿妈你卖过来啊？真的
0: 不这不是幻想文吧？
3: 死龟嘛，大家拢叫我死龟嘛，
0: 死龟嘛，哦，
3: 结果哈，哎，因拢提钱拢。我一千块给你，以我的外卡，我拢人替人赢呢，
0: 啊哦，是，
3: 啊家己过赢，啊头家个，比如讲，你阿唔来，啊叫边啊，阿妈你卖来，我万六块红包给你好无？阿公，我想讲，我只要拢食个足大块，我吼食个一百空，百三去了。
0: 哦，是哦。
3: 嘿，食足好诶！
0: 吼、哦，遐拢食足好诶！
3: 要食啥拢有，
0: 要食啥拢有。
3: 嘿，双板猪啊，啥拢。
0: 这阿妈真吃来啊！
3: 我想讲，我阿在减肥啊，你袂病吼。
0: 啊，你有做真正？你有过去吗？
3: 我全无去。
0: 哦，万六块。
3: 我无去。
0: 啊，都全无去啊。
3: 哦，我阿减肥减到即么八十五去了。
0: 所以就是底下我那食肥起来的对啦。
3: 嘿，
0: 莫。哦，莫。
3: 我减掉。
0: 我是
3: 卖去，无法肥，无法肥。
0: 真正呢，那无想到这厉害哦，好嘞哦，西龟阿妈，西龟阿妈哦，好，谢谢。哦，对啊，哦，没有想到咱这长辈们去迄个所在嘛，足搞的呢，哦，身家哦，足内行的哦。我俩这个头下咧讲，我讲你这幻想文吧，家己咧幻想的，哎呦，佮听起来唔是呢哦。啊，好嘞，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9-7759-7759。
1: 胖十公斤真的胖蛮多。

0: Hello， 你好。
1: 喂，
0: 其实吼，真正工课吼，足济啦。
1: 嗯，对啊。
0: 阮家吼，阮家一个阿婆75岁啊。
1: 嗯。
0: 迄头家吼讲，啊，你袂使甲退休哦，你做甲做甲袂做吼，你就退休。
1: 嗯。
0: 系啊，啊，75岁啊，佫唔袂走。
1: 嗯。
0: 系啊。
1: 嗯，对啊。啊，伊。
0: 啊！伊一个月嘛是甲少年来领病者，啊，佫比少年来卡手佫较好。
1: 哦，对啊。
0: 伊饭店吼，啊，只要你甲床单揪落来，啊，佫换新的去哩。
1: 嗯，
0: 吼，
1: 嗯，
0: 系啊。啊，伊有垃圾吼，迄垃圾无偌济嘛，饭店嘛，
1: 系
0: 啊，啊，都倒倒了安尼尔。啊，伊一个月嘛是头3万5左右。
1: 嗯，哦是吼。
0: 迄时咱只少年拢不爱做。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啊，真正伊嘛足欠人个，所以伊才唔敢迄阿婆走。
1: 嗯哼，好，你好，嘿，喂，你好，嘿
2: ，OK，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千千爸爸，
3: 哎，千千爸爸，你好，哎，
2: 哦，我就做喙齿拢，逐天过迄个戒烟，过我本来要抽神经，
1: 哦，
2: 抽神经，哎，讲，哎，哎，抽神经要30000+呢，
1: 嗯，哦，
2: 当管的无用，迄个维纤维要抽啊，
1: 嗯，
2: 啊，即马讲。较未听，伊讲即马阁看卖安尼啦。
1: 哦，你用钙粉用了，全咧未听吼。
2: 啊，一直过，要困啊过啊哦。我早一挂出来，安尼上班的咧过。
1: 哦，是哦。
2: 我今年多一个月领着老年卡。
1: 哦，是哦，哦，多满60，嘿，嗯。
2: 啊，个今一个月后个月会当领着年啥？
1: 99重阳。
2: 哎，对，
1: 嗯，
2: 哦，礼拜六这个高铁都挂掉，
1: 哦，安尼好，哎，多多利用。
2: 要坐高阳，拢会当坐高铁啊，啊，对对，等于高阳啊，
1: 对，
2: 挂掉的，
1: 啊，对，吼，
2: 未歹，
1: 恭喜哦，哦，
2: 谢，
1: 啊，原来吼老人也有好处，很多好处啊，
2: 啊，我头计讲，哎，你未使退休哦，你继续做，
1: 哦，是哦，你咧做啥？
2: 啊，我
1: 咧
2: 做钢铁
1: 啊！哦，钢铁哦，好，你看，你看，存在今嘛，你要请少年的都二请，所以拢
2: 啊，
1: 拢头家拢叫老板的拢唔好退休。
2: 上大兵的万叶钢铁，
1: 是吼，好。
2: 啊，即摆讲，你袂使阿提哦，你即阿哥呀，阿哥呀，少年呀用，你袂使阿办车，啊，你办车迄啰萝卜的尔，萝卜啊，你遐上上
1: 个咧。哎，对哦，对。
2: 对啊，伊讲你办萝卜，你遐萝卜的啊，
1: 萝卜贴腿。
2: 拢无你要，拢无你
1: 减。啊，你听你按劳保年金，
2: 拢照安尼好
1: 啊。啊，搁薪水照领，系哦，嘿。
2: 啊，拢照领啊，拢同款，拢无，拢连休困拢照安尼好啊
1: 嘞。哦，真诶哦，哦，安尼头家真正是足需要你。
2: 因为恁公司用你头一个办退休诶，你未使走。
1: 哦，安尼好。好，安尼你真啊未使走哦，吼，未使走，继续爱继续，好，谢谢。来，那你听讲园林杨先生哈，传简讯来讲要祝福我们呐、啊、祝福淑君伯爵中秋节快乐。
3: 谢谢，感谢你也是啊，大概是冬中秋节快乐。
1: 真好真好，呀阿克来，伊讲如果你们有在喝啤酒，哈，伊讲我这一次哦，伊去日本嘛都要等来哈，伊讲我这一次啊在日本的餐厅吃饭哈。他们有附一种那个啤酒杯是有冷冻过的、啊、那个杯子就一层、喔、一层的薄霜、啊、啤酒倒下去会感觉特别好喝，
3: 冰杯嘛、
1: 啊、冰杯、啊、所以我们跟我们分享，
3: 谢谢、哎呦，懂生活，我们这个听众没有懂生活、哎、看这样有咯、喔、
1: 是、
3: 哎、就知道说、哦、你喝米露了，你喝米露一个可以注意到这个杯子有冷冻过、喔、然后喝还感觉不错，我人干嘛？哎，看他不要看冰你啊，有没有特别什么？可是我们男听众朋友这个细节有注意到，懂得过生活。感谢你的分享
1: 了，感谢分享哈，
3: 对，
1: 谢谢。咱听众朋友吼都可以啦，生活中诶，啥物吼，安尼吼，有人用传简讯来诶，啊，有人用 call in 来，吼，有些人说哦不，我不好意思 call in 吼，因为有诶人我电话也嫌唔知边啊讲，啊，有咧熟悉人听到拍摄吼，那你就可以也可以用传简讯的吼，只要你有阮两个人诶手机号码，你用传简讯吼，简讯我们啊也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吼，谢谢。
3: 电话是0800-775-9900-77-55-99

要感谢我们的南公司的工程人员，真是快、很准，效率很好。那他说，我记得听众朋友在线上反映跟线下反映工吼啊，这个收听的问题啦，还有 APP 更新的问题吼，我们工程已经马上瞬间在节目还没结束之前都已经处理完毕啦。所以听众朋友，你来跟我收听的问题哈，是跟咱张武讲过，我记得这个 APP 咱微笑网播网吼 APP 更新的问题吼，没关系，你都打电话进来，不管是我们的客服还是咱的0800吼免费专线，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问啊。不懂的话吼，咱的客服还是咱的工程都会手把手的教你。所以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一定要记起来，0800775599。

0: 放心的追逐你。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多谢好咱都爱宜兰的好嗯第一个鹅阿翁在上班那个听众他说你哪要来我跟你说哦哦，对一天对一天，你唔好来哦。迄，阮头家娘讲，迄阵要伊做出国去日本哦。呵呵呵，我会闪开，哦，我会避开你们老板娘出国的日子，不要去。宜兰多远呢？好，哎，也还好啦，高铁坐到台北，然后再从台北到宜兰。那你敢不是宜兰的听众？人都专工为宜兰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参观，搁看迄个啊，这啥毕卡索特展吼。哦，讲一个吼，讲一个，迄天迄个听众讲一个，还咱台中有一个听众。哦，讲要绕两台游览车的人来参观呢，我那要来参观咱的毕卡索特展，还有丽池艺博物馆吼。好、哦、啊我本来想讲这是真的假的啊，因为两架游览车伊咧卡的伊卡来问讲啊，干嘛先甲恁预约还是安怎？我讲我可以当借问你两架游览车诶，恁是啥物团体？伊甲讲教会教会，好、哦、就是他们教会，好、哦、教会啊、可能就办的活动安尼，好、哦、啊都听到迄个宜兰的听众分享讲为宜兰来啊参观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甲毕卡索特展了，感觉哇好像啊哇足满意啊，足看个足满意的吼、哦，所以伊转跟教会讲本来是原来要来高雄啊，他们就是要来高雄，好、哦、伊是要去迄个莲池潭啊，伊讲我转来临时甲阮教会讲咱该来去丽池艺博物馆甲看毕卡索特展。结果教会的人说 OK 啊，同意啊，吼、哦！我讲你买单看看的，啊，再过去莲池潭啊，没有很离，很无离中远的呀、啊，吼、哦！好、啊、来欢迎，吼、哦，哈、啊，欢迎，吼、哦！啊，我嘛甲你的迄、那个咱这位啊听众，台中的吼、哦，台中的黄小姐，吼、哦，我有把你这个情况呢，我有甲公司转达给公司，就是咱的啊博物馆方面去啊去跟你联络，吼、哦，跟你联络，吼、哦，好、哦，就是讲啊，可能也要事先有一个预约，或者是有没有要导览呐、啊，吼、哦，上面好、哦、跟你敲定者，吼、哦，啊，这个我已经转达哈，大概就是我们博物馆会跟你联络哈。好，感谢大家哈，谢谢。

0: 来你好，
1: 嗨，
2: 你扑个听
0: 下，哎，来小公扑个听下，请说。
2: 哎，我你讲吼，
0: 嘿嘿嘿，
2: 哎，恁一个戒烟，啊，一个戒油少。
0: 欸、来刷卡，
1: 嗯，刷卡跟你讲吼，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恁迄迄条维他干迄菜拢是
4: 什么化学工厂建设的？
1: 啊，是？你讲啥？你讲啥？
3: 我维他干菜有化学工厂建设的。
1: 来。你讲什么？维他干是植物药啊，你什么讲化学工厂？我听无。

0: 哎，你好 ，Hello， 嘿。
1: 哎，你好，我卡到像别人的，我这我请你管事的。我以前要做迄个油吼，一万块买两组两行。哎，我一顿拢个食，我一早时也是顿，食两粒迄个钙油啊，两卡了尖尖的迄个
0: 钙粉，蒜蓉钙粉。
1: 啊，食一顿尔呢？
0: 嗯，
1: 那个会使。
0: 食一顿不要紧啊，你著先家己感觉看卖啊，嘿，都拢会杀你嘞，吼。
1: 啊，我咧卡两卡尖尖。
0: 啊，两卡尖尖。
1: 啊，两粒，对完嘞。
0: 可以啦，可以啦，嘿、哦、啊，你先试看卖吼。啊，你若讲有当时啊，你感觉讲买较紧嘞，你拄啊开始，你会当加一个无紧吼。啊，无你著先照安尼食看卖哦。
1: 嘿，我请你怎么请你给开一万块
0: 呢？嘿嘿，唔当安尼讲，哎，你食了你就知讲，咱的产品真正有够好，世界好。
1: 本来我食这样蛋白，这样蛋白我好买食啦。
0: 嘿嘿，安尼吼，
1: 食
0: 咱这，你搁有补骨头，搁加调体质，这是绝对是搁较好的啦，吼。伊对咱身体照顾涵盖的迄个层面较侪啦。
1: 我想
0: 这样
1: 蛋白买食。
0: 嗯哼。
1: 你这个加油就好安
0: 尼。你若有食这，你若有食这会杀你啦，你会当。哦、就二择一，就两行经济行都会杀你啊！哈，嗯，
1: 经济行够
0: 了
1: 啦。
0: 嘿，好，好，好，好处真多，好处足多的啦！哈，好，谢谢，好，好，祝福你哦，感谢哈，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嘿，是。钙
2: 粉、钙油、护理元素，营养拢够好诶。
0: 哦，
2: 我甲你拜托啦。
0: 嘿，安娜。
3: 后面后面
0: 好咱今天时间都差不多啊，好，谢谢啦，好，谢谢。

0: 啊，来，这是天才。
1: 二五二五，好，二五啦。
0: 来，许冠杰歌啦，叫什么天才，什么什么什么梦？好，好来，谢谢了，多谢。

0: 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人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哈，先预祝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中秋节再见面，哎。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9: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嗨，
2: 喂，
1: 你好，欢迎，嗨，
2: 哎，我的，哇，好好胖头哦，哎，去抓。

0: 哎、欸，喂，你好，欢迎您。喂，
1: 妈，哎，你好，哎，
0: 拍摄，今天在听电话、欸、
1: 嘿。哦，我是讲要来叫一张小胖头，因为我顶边我是等于在北桥啊，我即马来伫台中，我想要叫一张来，嘿，用讲，
0: 台中电梯。我抄一个哦，你等我一下哈。

0: 喂，你好，喂，
1: 哎、欸，我妈，哎、喔
0: 欸，你好，我莹莹啦，
1: 嘿啦，
0: 嘿，你讲、
1: 啊、我是贵哦、喔，
0: 我在阿雄吼，
1: 哎、欸，
0: 阿雄的头家嘛，
1: 哎、
0: 欸，阿头家嘛，你讲你要去到贵州，
1: 沙洲啊，
0: 是高管哦、喔，对吼，
1: 嗯，嘿，
0: 好好好好，
1: 我是讲开心哦，你接下在这边，
0: 感谢你啦，感谢你，
1: 啊，无四周嘛，我要进，
0: 四周嘛，哦，哎，安尼要三加一吗？那要三加一，我得跟你下来哈。好好好，哦，啊，您今麦
1: 咧？我有发票啦，哈。
0: 有啊，拢有啊。你
1: 你要嘿？啊，茶也唔免，茶也吃水。
0: 嘿嘿，茶也唔免吼，买买吃水了吼。你安尼，我妈，你等我一下吼，你等一下嘿，哈。
1: 好。

0: 喂，
1: 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0: 啊，我从卡等我起了不巧嘛。
1: 我知，阿姨，我拄只咧甲新朋友炒煮鸡排者。
0: 啊，嘿嘿。哎，我叫牙膏啦，我迄个后生同事转

0: 来轻松好听音乐快乐的出盘哈，都讲我讲这个这个张妈妈哈，新朋友哈，新朋友到底太平家跟因讲哦，伊过来对家啦，伊讲吼，我记得炸灾吼，就进来因吼，伊本来就是安尼卡，会惊讲嗯，唔知好啊唔好吼，呵呵，结果。这个食斋煮米，食斋要斋啊好吼哦，伊就过来对家吼啊。不过这样就是看看卖啦吼，伊即开啊，今日就是中秋节放假的日子了嘞吼。哦，张下晡阿娘我也下班安尼踏车踏噶吼，叫唔敢去啊吼，那就是要展开四天的连假。今天是第一天的一架中秋节，中秋尾仪人团圆吼。就好，大家佳节愉快哈，月圆人团圆哈，事事都很圆满的哈，祝福大家。来，听众朋友哈，咱的电话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 2 6 0 2 2 3 3，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 2 6 0 2 2 3 3，好，电话拢随时甲敲通吼，空数2 2 6 0 2 2 3 3的电话，欢迎随时多拨多做利用哦，2 2 6 0 2 2 3 3吼，今麦开始站温差哦，出去外面的风吼、哦、吹来盖舒服呢，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吼，自然风是上盖好啊，但是改装吼，我觉得定时冷气吹起吼，安尼较好入眠啦，较好困，对不对哈？毕竟健康是第一要紧的哦。来2 2 6 0 2 2 3 3，电话随时拢甲靠通，好，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 2 6 0 2 2 3 3，德巴德这里哦，啊，大家佳节愉快，好，佳节愉快啊！尽量爱少吃多动，啊，那热量再消耗一点哈。有时候在放假哦，大吃大喝啦，又喝喝小酒，哇，这热量都会超标了哈。爱注意，爱注意。好，来，当姐来提醒，2 2 6 0 2 2 3 3的电话继续沟通。来，喂，你好，欢迎您，喂，
1: 欢迎您啊，
0: 哎呦，
1: 哎。
0: 嘿2452这个吗？哈，
1: 嗯，对，
0: OK 啊，那这样子的话，有今日礼拜五哈，这个中秋节的卡派工啊，哈，
1: 啊，今
0: 日可以刚好
1: 礼拜五，
0: 呵，啊，一组好他啊，中秋节快乐啊，哈，
1: 好，谢谢，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来听，卡的可以中红歌香港，两个舞台完结，当再来欣赏，谢谢。

0: 话，笑话，笑话。喂，兄弟，刷刷，刷刷去啦。
1: 哎呀，兄弟，刷刷去啦，唔通玩鸡笑怕，好气先在激起的爱笑台哈，和和气气哈，一团和气哈，这是真正要紧的代志啦哈。哎，麦卡贝丢的贝黑的吼，现在人很多是这样子吼，所以下回新闻看这列干妈讲哇，真的很恐怖的呢哈，所以以和为贵哈，提起你哦，来。啉一杯啥？月娘酒吼，有人讲，都是讲，今仔日中秋来听一挂月娘的歌，还不少嘞吼。好，我们有一些常听的，有一些不常听的吼，再留一个新闻收到来，叫做月娘酒吼，来，请你透早唔通透早的啉嘛吼，所以讲来用听吼，月娘酒，大家月圆人团圆哈，来听这首歌。阿兰对酒驾是零容忍，所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当几点告诉这小黄哦。阿伯就在家里喝吧，喝完之后就躺下去呕呕困，安尼拢无代志哈。提醒你啊，饮酒不要过量哈，饮酒不要过量哦。谢谢大家哈。2260-2233银沙卡代理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哦。

0: 进攻阁。你好，喂，
1: 喂，贤宇，
0: 林爸爸，
1: 对，每天早上听到你美妙的音乐跟你甜美的歌声，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呢。
0: 真的哦，谢谢呢，感谢你无啥气嫌啦哈。
1: 哎呀，
0: 哇，那林爸爸吼，这样，咱来进广告好不好？
1: 好，我来分享。
0: 好，进广告。
1: 刚刚吼，朋友送我一条迄南瓜。
0: 嗯哼，
1: 南瓜，啊，南瓜食足好个嘛，对咱身体足好个嘛。
0: 对呀，吼，
1: 啊，我呢，甲洗洗洗，皮甲洗了，整出去安尼吼，啊，甲切切切了一块一块安尼。啊，我诶，肉骨啊，放迄排骨，卖伤济哦，杀一个啊，甲落下滚，肉骨啊，较乌滚嘛吼，啊，先落下滚，啊，滚滚诶了后诶时阵，再换迄个说，迄南瓜足快烂，啊，搁落去滚者，啊，滚了诶时阵，好汤头，甲掺落。啊迄酸啊，酸啊，甲切一块一块安尼吼，甲落好滚者安尼，啊，甲扛起来，哦，有够好食，啊，好汤头，甲餐馆你要食偌咸，食偌迄只，随在你家己的口味。
0: 是，
1: 哦，迄南瓜汤有够好食，足甜诶，
0: 真诶吼，原味诶呢吼，啊，甲含咱的好汤头黏黏吼，
1: 也就爱尝咱的好汤头。
0: 哇，真赞真赞，这林爸爸真厉害啦吼，拢家己炸便当呢吼。
1: 系啊系啊，就家己煮家己食。
0: 系啊吼。
1: 啊，我厝里人都袂较袂迄个啦吼，啊，我就家己煮，啊，所以煮较慢啦，好汤头用较慢啦。
0: 呵呵，袂啦，啊，就豆豆来呀，因为吼重点是咱无论是煮啥物，甲掺落去会当互咱食了足健康诶。
1: 就啊，无负担，系没有负担。
0: 哦，对，重点是无负担啦哈。
1: 对啊，你阿公我71岁啊吼。其实一岁啊，我身材足好个哟，
0: 真的吼，
1: 我拢无巴肚
0: 哦。哎呦，赞哦！
1: 啊，我顶日的话，咱65岁可以做1年的健康检查哦。
0: 嗯，
1: 我全部的数字都是黑字，拢无红字。
0: 哦，拢无红字，算正常，
1: 没有
0: pass 过关的对哇吼。哦，迄个健康宝宝啦吼，给你按赞哦吼。
1: 啊，所以我你看我这个年纪还在上班，
0: 是退而不休啦，真正就好诶。吼，以今卖人吼，普遍来讲，咱拢是大家拢真高龄，但是吼，有诶健康，有诶无健康，咱得爱像林爸爸安尼，过当卡加手加四加加上加好，因为你人生打开始尔，人生70才开始对无吼？
1: 我就是吼，有当时去医院啊，看到吼一挂遐迄个人杀动，伊也创啥？我感到很心痛，你知道？
0: 对，
1: 我感觉医院好好，咱个囝儿一个负担啦。
0: 对啦，你讲到重点，所以讲吼，咱都最简单嘞，食四个食好健康，营养平衡吼，身体自然就会较健康，对不？这上基本的嘛，
1: 吼。对啊，对啊，咱家己身体够好吼，阿妈又是些负担，阿咱家己吼，安尼嘛较快乐个吼。
0: 真嘞，真嘞，看每何人底下个咱红台吼，咱要来去对，就来去对，外好嘞吼。
1: 对啦。
0: 好，给你爸爸谢谢哈，好，多谢你啊，祝你健康哈，好，一生功德，谢谢，好，拜拜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阿伯讲要听这首哈，拜托月娘找头路。我电脑跟张蓉蓉的哈，来最近来欣赏，跳起恰恰，2602333，稍卡等你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
0: 莹莹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古镇啊，爱好听到一组啊，一下午班。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二五，古历是八月十五，礼拜五，我拢是五呢吼，五福临门呐吼吼，今天是 Friday。中秋佳节哈，祝大家中秋平安快乐哦。你那适合的是木叶宝鼎立二礼发财衣，不适合的是这数记号。喜神正南在神正南刷白，长寿高一十一岁。好的时辰，透早五点到七点，上午九点到下晡一点，阴暗的七点到明仔透早一点吼，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不好的是伫下晡三点到尾暗啊五点哈，下晡三点到尾暗啊五点的是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进攻个，你好，欢迎来这。
1: 哎、欸，你好，
0: 哦，这咱北屯的秀媛姐姐。
1: 哦，大家食咱乌鲁盖讲食讲有袂歹。
0: 哦，是食虾米？
1: 我今麦打个环路啊，袂、欸，我今麦我正讲快，你加打，我再甲你讲。
0: 是食虾米货？食好汤头。
1: 食好汤头啊！
0: 哦，安尼吼。
1: 哎呀、啊，我都买头买一组，佫买一组唔
0: 好。系啊。
1: 伊讲因一届要叫两组啦，
0: 较省钱。哦，一届要叫两组，讲先黄金啦
1: 吼。我今麦看因要加打，我再甲伊讲。
0: 好啊，
1: 阿弟姐。因讲要招啦。
0: 哦，阿弟讲恁查囝吼，哦，本正反对金看看，哦，姐姐嘛好
1: 食。查囝，阮第二个阿妹哩，讲叫阮大个讲诶，你叫唔当学白买一只招，也着结果阮查囝讲，看看讲，未啊，这未歹啊。未歹
0: 哦。哎，
1: 我查囝啊，我嘛来叫一招。
0: 诶，恁查囝捌会呢？
1: 阮大呢，来伊看伊看看，伊就啊，今年大家大学毕业，人拢知影有
0: 诶有诶。咱这新婚下吼，尽管拢写个清清楚楚的。
1: 对啦，咱们早间讲的讲阿妈，这食这袂歹。
0: 真的吼啊，恁大汉的靠眼光。
1: 哎呀，阮做人面家讲，我拢袂袂变大。哎，
0: 你好嘛？因为叫因姐吼，叫因姐去改讲。恁早间食了好讲啊，人迄妈妈吼，唔是电台袂讲骗的，来骗啊，那有可能去的。哼，对啊，公司袂足久啊吼。无咧，唔是清清彩彩讲真诶啦。
1: 对啊，对啊。
0: 系啊。
1: 哎呀，我甲讲，讲啊，我从就食大家个来，我遐食讲打算买买啦。
0: 哎呦，
1: 我买买你钱先食我咧，我不讲是叫叫我先
0: 食。对哦，这是重点。啊，你是煮啥好食啦？哦，食了好食，大家拢要叫。
1: 系啊系啊，大家拢讲啊，未歹啦，看看大家唔对未歹，
0: 对未歹吼。哦，啊，感谢秀媛姐。
1: 哎呀，阮小弟也讲啊，这好好，这未歹。
0: 哎呦，真诶吼，啊，感谢阿姊讲
1: 说的。大家是未歹，
0: 确实未歹吼。口感好，啊，够健康，对不？
1: 对啊。
0: 阿妈要喝点
1: 咩？阿妈较生盐，唔该，咱有当只盐嘛食吼，买落爱盐吼。
0: 嗯，拢甲黏起来吼，阿你
1: 真太紧啦。
0: 嗯，现在
1: 食较安心啦。
0: 啊，真的，你讲到重点，较安心点
1: 点。哎呀，较安心啊！
0: 好啦，感谢秀媛姐呢，祝你健康。
1: 嗯，谢谢
0: 啊，谢谢啊，恁招好再来叫嘿。
1: 好，我来叫好。
0: 好，拜拜。
1: 我叫那个招较滴哩。
0: 好好啊，谢谢啦，好好，谢谢，好好。好，以上讲个多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是花的故乡，有珍贵的文化资产，阁有真多好耍的观光工厂，甲好食的特产。欢迎大家利用中秋假期，小少来彰化佚佗，做伙来体会彰化的好山好水。惠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中秋节快乐！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大哥哦，嘿，
1: 嘿，
0: 嘿，你讲，
1: 我中华好兄啦，
0: 嘿嘿，
1: 我海丰头一组，我姓陈。

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电话都继续来看哈、哦。啊，你物件收到，包括咱听众朋友你预购的部分有收到的哈、哦。用到好物件，好好爱健康，安尼了解无哈、哦？好，来。运势星座的部分，好星座的运势，但很多听众都会关注哈，说不离亚尊哈，你参科参科哈，射手座公爱见文赫，摩羯座挡闹星宅，水瓶座控制冲崩，双鱼座公有偏灾温哈，未歹哦，好来，来一下乐透，就你哈，诶，讲不完呐哈，大奖小奖讲不完，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很难打给哦。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即、這个最给港珠新议会长经过七点外钟的供奉吼，最后呢拍板调幅是4.745%，等于讲每年原月开始最给港珠吼最低工资有到29,500，调升到39,900，吼上给有39,900，跨越了30,000元的大关，调涨了1,400元，吼千四块，实行吼一个 part time 啊，吼一点钟196调整。增加205块，预估将有261.16万名劳工受惠，但是劳资双方拢大喊讲无满意啦吼，不满意吼。今年最低工资新议会气氛融洽吼，拢在下晡2-3点左右啊就结束，但是昨个新议会确实罕见吼，一直僵持到暗时啊5点半，最后400块之间的卡关整整40分钟的时间。劳动部长洪新海咧讲，今年哦，大家协商的时间长，主要是讲劳资双方意见差别大啦吼。一旦喊你咪拉锯战，劳资双方虽然拢认同消费价物价指数年增率哦 CPI 2.07%全数反应，但是对着要安怎分配经济成长率啊11.5%的看法吼，差别都真。大吼，那安心来强调，即摆调幅综合考量物价、经济成长、产业发展差异、劳动市场各自支付能力的因素，经过多处来回协调，最终劳资双方各有妥协吼，退让安尼啦吼。劳团会前发出着今年。近几年台湾经济繁荣，经济果实应该由着劳资对半共享，加上民生物价持续入去，基层啊，佮有低收入劳工，也是一薪水颠倒倒退吼。调幅应该来到7.77%，才会当保障着在边际劳工的实质购买力。劳方新义委员转战总理署长吼，对总理署长戴国营哦，伊批评会议。初期就感受到资方欠缺诚意，减收无超过3%的这个底线啦吼。好，所以反正这个就是最后他们拉锯战之后，每年最低的工资破了30,000元吼，调幅是4.7%，来到30,900元，时薪是205元啦吼。你这参考了解。

0: 来，等下咱来讲这吼、個，真正要紧吼。这个长照 3.0 普查独老吼，访员一定会出示证件跟公文，因为即马诈骗太多了吼，所以维护部长赵忠良提这长辈防诈，你的囝金婆啊，你的囡啊，唔通和别人哈，唔通和别人哎、欸，你还唔正囝哦？你和伊往那给你偷命去哦，我是同款的哇。所以但是外人更是不可以啦，对不对哈？这款的。这款唔正经较少啦吼，唔是讲拢无，是一点有吼，但是大多数拢是有吼较侪啦吼。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关心说，中秋连假出去玩的时候，你看，今仔日写还好，那今嘛那雾雾吼，雾雾乌阴乌阴嘛的感觉啦吼。怎么样避开这个伤害吼？但哪个人听就没有在最近来关心，因为就是。白天还是闷热，下午开始起风了哦，不会阿妈脏阿妈哦，都做凉的吼，做凉的吼。说主人风是比吹电风、吹冷气的风更加好哈。当这来关心，来电话继续看好通台中的哈。我关心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然后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咯。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欸，是，嘿，
1: 甲甲叫两桌好汤，嘿，卖卖第二，

0: 进攻阁。
1: 我张哦，
2: 嘿张啊，
1: 那好汤头煎鱼粉饼哈，我那孙阿罗爱食，伊讲阿妈煎的较好。
0: 你讲好汤头煎什么饼？
1: 煎那个煎米粉饼、
0: 哦，米粉饼家己煎就对了啦，
1: 对对对。
0: 哎呦，阿孙
1: 你无？有时啊掺韭菜，有时啊掺各类菜。
0: 哦，各类菜哦。
1: 嘿，啊，拍只两落好汤头做了，啊，就好。
0: 诶，蛋去摆
1: 蛋。
0: 哦，这简单的够好讲。
1: 对啊。
0: 好，我听出去
1: 了。嘿，食了嘛养生嘞，嘿，
0: 有啦，
1: 较无油啊。
0: 但你的庄大姐吼，你上注重养生诶，
1: 不
0: 怪体格拢维持个遮水。我虽然捌看过你吼，但是吼，恁阿囝拢讲好，阮这阿母啊吼，无输中国小姐。
1: 我阮孙阿公，阿妈，我要食个煎饼哈。阿姨讲诶，伊讲好啊，妈妈再搁煎来食。伊讲阮无爱，阮要转来阿妈遐，阿妈煎的较好食。
0: 咦，阿妈好惨好惨哦。
1: 系啊系啊。
0: 哎呀，阿妈秘密。
1: 阿妈煎的较好食，因妈咪讲的，啊好啊好啊，你个讲啊妈咪煎的较歹食，阿妈煎的较好食，
0: 真的吼、哦，哎呀，真好，听到阿妈嘛欢喜，讲紧嘞，较接顿来阿妈就煎好你食，
1: 系啊，伊俩顿来偷早就要煎的哦，
0: 真的吼、哦，哇，真好，这个好阿
1: 妈，我自己加抖音，
0: 我知吼，赞嘞，
1: 我拢自己做，较对我较少外口买，
0: 我知哈，阿迄个庄大姐早班甲你夹过好吧，
1: 好，
0: 阿哥几做好汤哈，阿祝你健康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我是爱说的，好痛头呢，洗澡跟洗澡管，
0: 嘿呀嘿呀，来，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

0: 嗨，喂，你好，喂。
1: 嗯。
0: 嗨，哟。
1: 我要跟你叫灯头。
0: 好，来，赶紧来叫起来就对了。有人讲，我要烤一烤了没？那个绿色的都无够汤烟，啊，就进来叫就对了，好吧？哈，啊，正经无够，你就去甲亲朋好友小绿一下安尼啦，哈，好，谢谢哈。像咱听就讲，你甲阮家同款，阮家有个世馆的优米吼，世馆的周年庆赏的这面吼，好来，这个为福报长照 3.0 计划，想要扩大。空袭毒气中背，但是近期吼诈骗真的太猖獗了哈。地主这个受访人员是想和中背讲 ，no， 不啦，好歪回对吧？维护部长就总量来讲，已经能力来完成70万毒气上脑中架的轰炸，为着避免中背欢乐诈骗集团吼，这样消息，这轰炸人员哦，

0: 吼，哎，因为拢会当嫁啦，连公文都会当嫁啊，你看麦，麦会靠着啦吼，嫁金箔啊啦吼，啊，佮有迄个印啊啦吼，才会甲风渣无关系，各自。各自就是你家己呀，吼，你嘛别人知知无，吼。赵忠良咧讲，为何保编的62.5亿，已经能力来完成董某的普查独老的普查，已经透过内政部户政书提供单人户口资料，吼，串联着社会身份的资料，推高国内独居啦、双老的长辈人数差不多70万人，到目前已经封死大约8万人了，吼。从依照封死的结果，提供精准分级。的服务啊，需求程度较低吼，就是可以送餐的关怀服务；需求程度较高者吼，就协助到紧急救援系统。未来将结合邮差吼，即个民间资源强化独居长辈方式。其实我们要非常感谢绿衣天使吼，他们在默默的关怀着这些独居的老人呢。真正吼，因上坡英雄知影嘛吼。好，不过吼，咱知影即马就是国内诈骗真正足。猖狂的啦吼，啊，真侪长辈拄到访视人员上门，竟然唔敢开门咧。到10岁，恁阿妈讲，伊第一摆拄到要来访问的迄个苏小姐，伊唔知对方身份，也无清楚政府的政策，所以拢唔敢开门啦吼。随着铁窗的，隔着铁门一直问讲，啊，你是有啥物代志哦啦？有啥物代志哦啦吼？啊。对方出示证件，态度诚恳，强调讲是协助政府访视独居长辈，伊才开门和你来引导。啊，访视员苏小姐咧讲。甲独居长辈出来敲门，因常常无愿意应吼。伊通常伫门口打字条留来吼，是安怎来加轰炸的原因甲电话，真侪长辈最后吼会讲叮当啊对吧吼，愿意开门去入面。轰炸看起来就是人员的付出，实际上是伊学到真多。好，这些长辈拢是选择性的独居，选择性独居，想要一个人过了自在自由。虽然独居，但是未孤独，未孤单就对了哈。方是我。以外，伊也会可劝对方出门，甲厝边头吼，小行啊一下，过街一下啦吼，活络活络一下，不要闷在家里这样子啦吼。赵忠良咧讲，董某访视吼，访员会挂迄个性别的证件，即个服务人员啦吼，啊有正面公文，袂甲你讨什么夹金婆啊、印呐啦，你的口罩袂。哦，未泄露你的个资，嘛未询问甲访查无关系的资料，请受访长辈当放心。目前访员身份是公所、传理长，吼、哦，这个李干事的人员也结合着专台湾社区关怀据点处理社区。好、哦，退辅会是派人员招访着独居的移民，哈、哦，这个未来将在高低温极端气候时阵主动来启动着关怀。甲应变的机制哈，用早介入守护着独居的这个长辈哦哈。好，这个是长照3.0普查独老啊，防疫员一定会出示他的证件公文，你免惊，免抓咧等哈。赵忠良提醒长辈防诈，重要重要重要，讲三摆，你的啥？你的婆啊，嫁金婆啊，你的囡啊，好、哦。诶，即个迄落阿哥，你的口罩，你千万唔通互别人，安尼知影无？搁好一个哦，搁好是一摆，你的假金婆啊，你的衣那个，你的口罩，拢唔通互清清菜菜互人，哦，这是最要紧的吼，甲你做提醒啦吼，谢谢哦，当真来关心。来，喂，你好，喂，大姐，
1: 嘿，
0: 你讲安那？
1: 我要两勺好汤。
0: 来，喂，你好，喂，大姐，你讲哪嘿？
1: 我要爱那个汤头啦，我要爱一包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啊，
0: 嘿，是，
2: 我好好汤头。
0: 感谢电话。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2: 你好，
0: 嗨，你好。
2: 我要爱这个两罐面霜，日霜，还有一组 K 歌。
0: 来，你等你哈。

0: 进攻格。
1: 喂，妈妈哟，安尼总共各家喝汤头就是4150吼，
2: 有
1: 看卖？啊，你喝汤头拍开一边啦吼，啊，你简单甲咱分享，你讲你拄只甲咱学了讲，咱的气歌是好用的哦。
2: 嘿，
1: 安怎好用？
2: 我捌听人讲，抹气机花碰布有啊，我甲抹抹的，啊，佫有影有效。
1: 哦，你是气机花种起来的吼？
2: 嘿，气机花破一股啦。
1: 哦，破一股吼。
2: 嘿，啊，都唔知要安怎处理，啊，你用。用了歹用，啊，家抹看麦。我捌听电台人咧讲，
1: 嘿，做侪听友分享啊。
2: 谢谢啊。
1: 啊，结果露露的你都转好去。
2: 露露转好，啊，较贵怎样？
1: 啊，较贵。
2: 三百外块。
1: 没啦，哎，我妈妈，我跟你讲，有好就袂贵啦，
2: 对
1: 不？结婚钱、结婚费，好，安尼4150。
2: 只有遐提。
1: 啊，其实我等有我留伊那边的电话哈，啊，你再甲伊讲一下哦。
2: 还是要
1: 跟你讲主旨。哦，你讲主旨啊？无，我等下看下你，我等下看下你个超姐，你也袂放心哦。你点解有留下主旨啊？来，我等下看你
2: 这。
1: 好，我等下看这几个人会有厉害哈，妈妈哈。好，再见，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好，来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3: 六。
1: 哎，喂，嘿。
3: 六。
1: 哎，姚大哥。
3: 我一条什么歌？哎，你做梦了。
1: 哎，安那。
3: 我一条什么歌？也贵点，唱一条。
1: 最后一班也快车啊。嗯。
3: 哦，是最后一班也快车。
1: 对。好，啊，你做阿伯，你做个叫帮人叫，感受着啊。
3: 我收到，
1: 我收到啊！好好好，感谢大哥啊！中秋节快乐哦，嘿哈！
3: 好，大家快乐，
1: 好，再见。
3: 最后
1: 一班也快枪，
3: 有过一班哦。嘿，
1: 最后一班也快车，安尼哈。
3: 哦，也快车。
1: 对，最后一班也快车哈。好，再见，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哎，我已经喝汤头，
1: 一早喝汤头哈。啊，这个电话255这个哈。
4: 哎，
1: 好，那今马仔啊，但是有可能要后礼拜啊哈。
4: 因为要
1: 在礼拜六哈啊可谢谢中秋节快乐哈，
4: 立
1: 功好好汤头嘛哈，一煮哦哈，好感谢，
4: 谁也免，
1: 不用袋子哈，给你下来哈，谢谢你，中秋快乐啊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2260233点位龙家烤通，这个一家烤肉万家香啦，讲咱这个绿色的好食的吼，真正免加讲啊吼，我一系的好滋味呢哈，来。我靠，行钠的含量高，加重负担就不好了哈。那我们自己哈，自己来洗哦，安全卫生又好吃哈，又省钱呐、啊、哦，个省钱最重点哈。来，2260233，电话拢个靠通，谢谢大家。来听这首哈，你看人尤大哥哦，今嘛山顶啊来跟我介绍做这家老朋友来用咱的产品，感谢了哈。来听方一平说到来第八月。欸，应该是第九哦，为什么电脑里面是第八还不清楚？第九月底哈，第九月底。好，我们等一下来讲。那个有人载落去月底，要惊死人哦！真的看那个影片，因为现在那个脆大家都会上传，有没有？真的是太吓人了哈！到底什么情形哈？等下等下，讲给你了解一下哈，要注意安全第一哈。好，我们过滑手机、欸、来，我改天就免被 bug 哈。讲到手机听咱的节目，好、哦，那个我们公司有传讯息哈，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我内下载 APP， 你看咱北中南东拢有听众伫咧收听咱的节目。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就是说咱微微笑广播啊 APP 最近有更新了哈，所以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阵，你 APP 要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一边影响到你之后收听哈，那也提醒使用比较旧手机的朋友，未来可能与手机啊系统机关的关系，你的 APP 哈 APP 无都正常使用，所以要提前怎么样？提前来更新哈，就是尽快更新你的 APP 哈，要把它更新到那个最新的版本，然后最新的版本哦，很重要哦，然后一起收听好。一起更新，让收听更顺畅，安尼吼，大家最近来关心，谢谢大家，吼，两张来做得到啦，吼，好，我们的 APP 你要去更新，较袂讲较先听无吼，我等下来甲我家己的嘛更新一下吼，谢谢大家来听第九月台，赶紧来看吼，再去过来朋友讲阿娘，我也要涨行吧，行姐讲无够用啦吼，一个送人啊吼。 干嘛会出那种？哎、欸，你本挂，你本挂，你本挂吼，哎、啊，你就叫伊倒叫吼，叫我妈妈来叫几啊组嘞吼。感谢啦吼，谢谢大家，2602333电话卡好通。

来，这讲到虐待，迄真正惊死人，是发生什么代志？你敢知影吼？就是它发生在这个高铁台南站，吼，真的很惊魂的一件事情吼。一个小姐虐待，突然间栽落去铁轨道啊，吼，吼，列车紧急打档啊，才救一条命，你要惊死人吼？这是高铁台南站吼，有旅客讲落轨的意外，好，这位38岁女性吼，伊伫。迄、那个北上月台单车，敢那因为吼无细力啊，重心不稳，家己去骑倒，他好像说他被他自己的脚绊到，结果就掉去轨道，惊死人嘞！迄当阵哦，这个列车准备进站停靠，驾驶人员发现状况了，马上吼采取非常吼刹车的措施，紧急停靠在月台吼六车到七车的地方，成功避免重大伤亡。事发当下，月台紧急停车按钮立即作动，吼，那这个车次甲其他沿运列车同步收到发报讯号，拢紧急停车。那高铁站务员即时欢迎通报，吼。铁路警察接到通报，马上派人来现场处理啦，哈！哇，这个真的很紧张的呢，哈！那现场的目击者发文说，他落轨有意识，哈！啊，自己哦，还好他有那个避险的那个地方啦，哈！这个我再来找时间了解一下，哈！因为我看因那人高铁的人很紧张，去拍底下在跟他讲话，啊，跟他讲叫伊啊行较入去，他那个好像有就是会当。骗人的空间安尼就对吼，然后就引导他自己吼，从轨道白登来月台，啊，给绕起来安尼，哇，吓死人嘞吼。经过现场检视，伊就敢那脚头位所在有摩擦红肿吼，没有其他外伤啊，因为身体状况无。他的那个身体状况吼，没有什么大碍，无上医啦吼。啊，初步调查咧讲，伊可能就是讲移动脚步，等台列车要进站无顺利，家己骑倒啊，全栽落去啊吼，惊死人嘞吼。那事件发生了后呢吼，就是贴公告啦吼，造成车次的延误，就是有落轨的情形嘛吼。台湾各地公司讲，这个状况排除了后吼的。列车部分啦吼，也阁有这个延误的情形哦，无多吼。铁路警察调查了，将会依照公共危险追踪这个女主啊，该韩上台台检署警班警方特别呼吁旅客等车的时阵爱徛伫地面黄色安全线吼，也是讲导盲砖的后面，你不要靠近月台边缘。列车进站灯号闪烁或者是蜂鸣器响起的时候，不要强行上下车或是探头观望，莫看天看天啦吼。另外，月台行搭啊，等车的时阵拢爱保持警觉，避免因为专心，这就是现在人的通病啊！你专心看手机呀、啊，发生危险，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好不好？哈、哦，可能听就没有这节提醒哈。然后他福大命大，没事呢，对不对？哦，我看伊白出来，可能行个两卡，应该是两卡人家看的安尼，啊，跟关心看有安怎无安尼哈？哇，平安就好了，平安的时候哈，爱注意一下在里哦。

0: 欸，来，你甲看安尼哦，你的脚手若无够溜溜啊，可能三十外岁，还好，没有很老，对不对？下去反应什么的都还好，让他供料，他就自己脱困吼，还好没事呢。迄个时候刚在无，他咧讲即声的维护期啊，然后维护期，好，所以唔知到底什么情形啦吼。今年我感觉讲迄风车扫过那种风速哈，它虽然有划线，那个还是会立马写信之类吼，所以我都提醒大家，就是搁较目睭的，搁较后边安尼较理想吼，较理想。好，中秋连假到位了哈，今天就是中秋节，不少家庭规划出门佚佗啦、烘肉啦、户外活动，各件事提醒哦，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猴腮雷哈，长辈囡仔长时间伫高温环境，佮无补水休困，小心引起着热伤害，引发着热痉挛、热衰竭佮中暑，其中有中暑上较严重，若无及时处置，可能会让你器官衰竭，甚至。要喘起来，死翘翘呢吼。好，那怎么样避免热伤害？各建筑工第一，前量素是清洗吼，透气排汗的材质，尤其是囡仔卖包伤安全伤多，以免吼防止着身体去散热。第二，遮阳通风，出关吼挂这个有防止外伤功能的遮阳帽，还是使用适合的防晒用品吼。啊，用有离子推车，也遮阳布爱兼顾透气吼，你莫甲闷到小脸红彤彤，可怜。来，即摆囡仔配鼻拢真好哦，迄车遐个甲玩具甲一只，甲个啥物，甲一台电风要互吹，啊，个有杂音的吼。哦，真正是有够享受的就对了吼。好，所以你的背巾背带要选择透气材质，休息的时候刷卡起哇卡树荫啊，哦，凉亭啊卡啦，是讲哦，这个通风较凉凉的所在，较阴凉的所在哈。第三，主动啉水，卖讲单吼，水大才补充，建议每15到20分钟吼，主动啉水，白滚水、白茶为主，避免用含糖的饮料。高温环境之下补充充足的水分，是预防着热伤害重要的措施啦。第四点哦，来避开高温，随时保持注意讲吼，户外活动就是尽量透早买阿妈，避开一天当中吼。迄、那个透中到心上热的习惯，啊，过程当中你嘛爱适度休困哦。一旦疲劳啦，活动得下降，马上停止活动去凉凉所在歇困，补充水分，协助降温哈。那你若讲汗流济，嘴个嘴大，抱心想要吐，人已经死死昏昏去，还是讲轻微的意识混乱，乱七八糟，代表啥？热伤害哈正在恶化 ，ING 啊哈。那体温持续上升，无流汗，皮肤。这个打个红啊吼，严重意识无清楚，甚至昏迷，这个危险了吼，爱赶紧离开高温环境，衫裤甲放个凉吼，啊，伊着擦水啦吼，会风湿协助降温，啊，马上就爱，这已经你处理袂起啊吼，你就是爱卡19打119吼，或是赶快送医，啊，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当作来关心健康哈。好，来，大家中秋节快乐哦！中秋行吧，那个好汤，真正系肉拢袂错，好食吼、哦。我当嘛行啊，我来唔知吼、哦，这个好汤头真的太好用啊！不讲煮粉米粉哦，大家拢喝头咯嘛，是掺好汤头，三罐1000块，起价嘛是3条1000哈。2260033，继续看好通。中秋节快乐，中午12点应来接空，不用再回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驾校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后壁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